0: 嘿嘿，
1: 脚步哪个轻轻迈呀，
0: 嘿嘿，
1: 胳膊哪个左了右的甩呀，
0: 嘿嘿，
1: 手扶脚跟脖子歪，脖子那个歪呀。
2: 哎，您等会儿吧。
1: 啊，
2: 你这儿干什么呢？
1: 我这儿活动活动，要不然我自己这业务啊就搁生疏了。
2: 什么业务啊？
1: 没瞧出来啊？
2: 没有。
1: 您别忙，哎，早起。

0: 浇那个台呀。
1: 行了，浇出来了。
0: 怎么了？
1: 你这是抬轿子的，对不对？
0: 呵，您这眼力可真好
1: 啊！
0: 我又遇上一位知音呢。
1: 你练这干什么呀？
0: 啊，
1: 现在汽车都有了
0: 啊，
1: 谁还坐轿子呀？
0: 坐的人是不多，
1: 嗯，
0: 但是你不能说他没有。
1: 嗯，
0: 如果哪位需要咱们抬的话，咱们可以助他一臂之力。
1: 你这心眼还挺好。
0: 谈不上心眼好，
1: 嗯，
0: 反正让这个坐轿子的得觉出舒服来。
1: 你抬的这是什么轿子呀？
0: 无影轿。
1: 什么叫无影轿呢？
0: 就是啊，让这个坐轿子的人不知不觉的就上了我这轿子了。
1: 哦，
0: 经过我这么一周旋，
1: 嗯，
0: 让他进入忘乎所以之境界，最后达到胡作非为的目的。
1: 嗯，我听出来了。

0: 给我起那名字好听。
1: 别人管你叫？
0: 管我叫吹台。
1: 这名太好了，连吹带台呀、啊！
0: 我跟您打听打听
1: 啊，
0: 您跟这个人才学会熟不熟啊？
1: 干什么呀？
0: 您跟他们推荐推荐呢？
1: 啊，
0: 引起他们对我的重视啊！
1: 嗯，
0: 您知道吗？像我吹台这种人，现在多缺呀！
1: 嗯，你这路人呐，
0: 嗯，
1: 是够缺的。
0: 啊，完了！
1: 怎么了？
0: 咚咚儿隆的，咚个里个隆个里个多，咚个里个多。我好比千里马，不遇知己。
1: 当个里个当啊！
0: 我好比夜明珠，沉入沙泥。
1: 当个里个当啊！
0: 我好比大鹏鸟。

0: 呀，别哭了。
1: 怎么了？
0: 我告诉你呀，就是你们这种行业呀，早就应该倒闭关门。
1: 倒是倒不了，就是现在我们这个业务稍微少一点。
0: 为什么呀？
1: 我现在是抬谁谁不让抬，让谁做谁不敢做。
0: 怎么了？
1: 他们说我是吹一位倒一位，抬一位害一位。
0: 害人呐！
1: 其实没害多少
0: 啊，
1: 才十来个，
0: 那就不少了。
1: 嗯，
0: 你抬这种轿子，你图的是什么呀？
1: 不图别的，
0: 啊，
1: 就是他做官我沾光，他吃饺子我喝汤。
0: 嗯，
1: 这么简单的辩证法您都不懂，看来您这个学习可够呛啊。
0: 我就学这个呀。
1: 你可不知道，
0: 嗯，
1: 吹台之术其乐无穷啊。
0: 我听出来了。
1: 嗯，
0: 你抬轿子的目的
1: 啊，
0: 就是为了坐轿子。
1: 那当然了，
0: 嗯，
1: 没有点好处谁费劲干这个
0: 啊。
1: 我还告诉您，我们可不是谁都抬。
0: 哦，
1: 像你这样的我们连抬都不抬。
0: 说相声是不能抬，
1: 我抬你半天，最后顶多你给我弄两张票了不地了。我们不抬你们这样。
0: 是是是，你得找那有用的台。
1: 哎，对，
0: 你好得实惠呀。
1: 不光是得实惠
0: 啊，
1: 有时候也挨骂。
0: 也挨骂？
1: 哎，您别提了，
0: 嗯，
1: 有时候也挨骂。
0: 是吗？
1: 啊，有时候呢，你群众他对我们也有意见。
0: 有什么意见
1: 啊？你比方说吧，就是我们这厂长
0: 啊，
1: 这个厂长犯了错误了，你说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要揪住我不放呢？
0: 你等会儿。
1: 嗯，
0: 谁揪住你不放啊？
1: 一小撮群众啊。
0: 哎，一小撮群众
1: 啊，揪着我不撒手啊。
0: 啊，
1: 说出那话来太难听了。
0: 说什么了？
1: 说我吹台不是东西。
0: 嗯，
1: 说我是马路边上的痰盂人人啐。
0: 呵，
1: 说我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着好心。
0: 嗯，
1: 说我是猪八戒掉干烧里了足吃足喝。
0: 哦，
1: 您听这语言多不美啊。
0: 啊
1: 啊，有我这么欢蹦愣跳的痰盂吗？
0: 嗯，
1: 有我这么大个的黄鼠狼吗？
0: 嗯，
1: 有我这么漂亮的猪八戒吗？
0: 啊，谁让你老抬轿子来着？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凭什么这么说我呀？
0: 嗯，
1: 啊，我抬的他犯错，你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哦，这厂长
1: 啊，我们厂长
0: 啊，
1: 嗯嗯，其实我们这厂长我还是比较了解他的。
0: 哦，
1: 哎，我一听说我们要厂长来，当时我就算计好了。
0: 算计好了，
1: 我要把我吹台多年来的经验我都用在他一人身上。
0: 是啊。
1: 嗯，自从我跟他头一次见面，
0: 嗯，
1: 一直到后来我服侍他工作，
0: 哦，
1: 那真是时时对他的口味儿，
0: 哦，
1: 处处对他的心气儿，
0: 嗯，
1: 事事得会来事儿，一口一个牙印儿，
0: 哎，咬人呐。
1: 不是，一步一个脚印儿。
0: 好，吓我一跳。
1: 那天我们厂长坐着车刚来到我们厂的门口，
0: 嗯，
1: 蹭楞一下我就跑出去了。
0: 嗯，
1: 厂长
0: 啊，
1: 厂长，厂长你好，你好，厂长，厂长，厂长，哎，厂长，
0: 你至于这么激动吗？
1: 厂长，
0: 嗯，
1: 亲爱的厂长，我们终于把您给盼来了。
0: 哎呀，你这还使喷口干什么？真是，
1: 厂长，
0: 嗯，
1: 厂长，厂长。厂长啊，厂长，我
0: 干嘛呢？这是
1: 厂长，
0: 要干什么？
1: 首先让我们掸去您身上的征尘。
0: 嗯，

0: 台很早以前就知道您是一位传奇式的英雄厂长，
1: 这就开始抬了啊。
0: 厂长，您忠厚善良，为人老实，
2: 嗯，
0: 既善于发现人才，又敢大胆使用人才。
1: 哎，使用人才？
0: 不是使用人才。
1: 好嘛，
0: 好，说秃噜嘴了，我这
1: 三句话不离本行。
0: 厂长，
2: 嗯，
0: 您知道我们多盼望着您来呀、啊。
2: 嗯，
0: 您既有工作能力，又有领导的魄力。
2: 嗯，
0: 您对中国革命、世界革命贡献这么大，您从来不提奖金分成。
2: 嗯，
0: 您平易近人，作风正派。响应号召，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
0: 厂长，
2: 嗯，
0: 我能和您一道工作，是我终身的幸福，最大的荣幸。
1: 我可不敢当啊。
0: 厂长，
2: 嗯，
0: 您知道我们广大群众对您有什么评价吗？
1: 怎么，刚来就有评价了？
0: 哎呦，太有喽。
2: 嗯，
0: 说您的领导艺术具有国际先进水平。
2: 嗯，
0: 嗯，我认为呀、啊。就像您这样领导啊，我瞧瞧，呵，厂长，我敢断言，就您脑袋上的枪眼儿，比我头发都多。
2: 嗯，
1: 我这脑袋成蜂窝煤了。
0: 我认为啊，就像您这种干部，现在要到联合国当秘书长，您是绰绰有余。
1: 哎呀，这个不行啊！
0: 怎么了？
1: 不行不行！
0: 怎么了？
1: 吃西餐不大习惯。
0: 哎，那不要紧，厂长。您要是到了联合国以后，对于加速地球运转，保卫世界和平，您都将做出不可估量的深远意义和影响
1: 啊！我倒是准备上中东去一趟，
0: 干嘛去？
1: 我劝他们别打了，
0: 是不是？他们肯定听您的，厂长。我跟您说吧，您要是到了联合国之后，您对于处理三废，啊，水稻杂交。加速地球运转，提前逮住飞碟。您，我告诉您说吧，厂长，您就是横扫一切，全无敌了，
1: 是吗？
0: 嗯，
1: 哎呀，你这个同志啊，
0: 是不是？
1: 哎呀，真是，
0: 这小子有门儿。
1: 你说什么呢？
0: 啊，我说您看咱们这会什么时候开好？
1: 哦，现在就开吧。
0: 现在就开。
1: 啊、你安排一下。
0: 好好好好，那咱们同志们，咱们现在就开会了啊。
1: 啊，安排吧。
0: 哎，好。坐好坐好，咱们现在开会了啊。同志们，
1: 仨字一片啊。
0: 同志们。热烈欢迎新厂长，茶话座谈文体电影实景综合大晚会现在开始。
1: 还真够热闹的。
0: 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
1: 嗯，
0: 不是，首先让我们对敬爱的新厂长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全体鼓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1: 你长什么呀你这。
0: 同志们，在我们信心百倍兴高采烈之际，不禁使我们想起我们厂过去那种悲惨世界。
1: 嗯嗯，这里还有电影名字呢。
0: 啊，对对对，会后有电影悲惨世界。哎，那什么，服务员，
1: 干嘛？
0: 待会儿拿十张票给厂长送家去啊！
1: 我不提他还忘了。
0: 过去的领导，由于他犯了严重的错误，使我们单位遭受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他被调走了。
2: 嗯，
0: 调的好嘛，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1: 什么词儿啊？这都是。
0: 但是值得庆幸的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位。
1: 啊，又一位
0: 啊？
1: 那是又一村
0: 啊？不是，我们厂长不是农村来的。
1: 呵，什么学问呢？
0: 我们厂又来了一位坚强的领导干部，这是我们厂的骄傲。
2: 嗯，
0: 新厂长，我是十分了。哎，服务员，把电扇给打开，把电扇打开。
1: 开电扇干嘛呀？
0: 我们厂长把这扣解开了。
1: 哦，热了。
0: 我们新厂长是解放以后成长起来的老红军。
1: 嗯？什么是这是？
0: 多少年来兢兢业业克己奉。哎，服务员，服务员带着火没有？
1: 干嘛？
0: 把那个给我们烟给我们厂长点上。
1: 这眼睛全注意这儿。嗯。
0: 我们这位新领导在工作上是最相信群众的。
1: 嗯。
0: 可以这么讲，我们怎么说他就怎么干。
1: 哎啊，你们这是谁领导谁呀？
0: 所以他深受群众的欢迎。
1: 嗯，
0: 因为那什么服务员给厂长再续点水。
1: 干嘛呀？
0: 我们厂长把碗端起来了。
1: 哦，又渴了。
0: 因此我建议借我们新厂长大来之大好东风，掀起一个活学活用。
1: 嗯嗯。
0: 新厂长，那什么服务员把那电扇关上吧。
1: 干嘛关电扇呢？
0: 我们厂长这打气氛。
1: 你还忙得过来呀？
0: 呵，您还甭管怎么说。
1: 嗯，
0: 通过这次欢迎会之后，厂长对我是言听计从，放手使用。
1: 嗯，
0: 我从一个普通的秘书提到了厂长办公室主任的职务。
1: 他还真沾光了。
0: 那当然是了。
1: 嗯，
0: 哎，厂长，这有件事您给批一下吧。
1: 批什么呀？
0: 您给签个字。
1: 什么叫签字啊？
0: 这就是关于咱们要买这个轿子那个
1: 买
0: 这车的事儿。
1: 买轿车。
0: 咱们要买一个轿子车。
1: 嗯，
0: 当然了，我这个买轿子车主要是因为这样。
1: 嗯
0: 啊，这革命工作需要嘛。
1: 嗯
0: 啊，现在经常有外宾呢到咱们这单位来参观。
1: 嗯，
0: 一看您坐那个小车实在太破了。
1: 嗯，
0: 这也是咱们为国家的荣誉着想。
1: 嗯，
0: 是吧？再说这也是为了您的身体。是啊，您身体要好呢，我觉得您身体要是能够永远健康，
1: 啊，
0: 您就能永远领导我们干革命嘛，是不是啊？
1: 是
0: 啊，是不是？所以我希望您得给批一下。
1: 嗯，
0: 是吧？您别有什么顾虑啊。
1: 嗯
0: 啊，这个不是说您搞特殊化
1: 买车。
0: 嗯，啊，连唐朝有一位大诗人都说过这样的话嘛。
1: 唐朝诗人说什么了？
0: 唐朝那位大诗人说，
1: 嗯，
0: 也有买也有卖，走着没有汽车快嘛，是不是？
1: 这哪位诗人说过呀？
0: 是不是？厂长您给签个字得了。
1: 签了吗？
0: 我们厂长当时说了。
1: 嗯，
0: 吹台啊，咱们厂这个小吉普车是旧了一点了。
1: 嗯，
0: 但是说要是买这个新的小轿车，这个钱从哪里来啊？
1: 经费问题。
0: 哎呦，我说厂长，这您就甭管了。
1: 啊，
0: 您是厂长，您就抓大事儿
1: 啊。
0: 这事儿您管他干什么？
1: 啊，
0: 这事都由我负责了，只要您给签个字就行了。
1: 嗯，签了没有？
0: 厂长还真签了。
1: 啊，
0: 我拿过厂长这签字，我这么一看呢，
1: 啊，
0: 哎呀，厂长，您这字写的可太好了，
1: 没他不抬的。
0: 哎呀，苍劲有力，挥洒自如，布局得当。您这简直就不是字，
1: 是什么呀？
0: 您这是难得的艺术珍品呢。
1: 嗯，
0: 厂长。您一定得给我写几副挽联。
1: 对，写什么呢？
0: 写几副对联。
1: 我以为你死了呢。
0: 我把您的对联贴在我的屋里边。
1: 嗯，
0: 四壁生辉，光芒万丈啊。
1: 嗯，
0: 我连电灯费都不交了。
1: 言过其实。
0: 你还别说，我拿着厂长的批示，我是四处奔走，八方搜钱。
1: 都上哪儿搜钱去了？
0: 先上工会。
1: 工会，
0: 先上工会。
1: 这个钱怎么出啊？
0: 让工人们少看电影少看戏，这钱就有了。
1: 哦，
0: 然后上食堂。
1: 食堂。
0: 嗯，
1: 这钱怎么来啊？
0: 怎么来啊？把一毛钱的菜卖成五毛
1: 啊，
0: 把那馒头够一两的都说二两。
1: 嗯
0: 嗯，这么一来钱就有了。
1: 这么来钱。
0: 嗯，完了以后我上幼儿园。
1: 小孩呢？
0: 哎，上让孩子们少吃冰果，多吃那个维他命 C 的药片。
1: 这改药片了，你损不损？
0: 你还甭管怎么说，最后我们这个车还真买了。
1: 哦，真买了。
0: 对，不仅我们买了汽车了，我们还解决了一帮待业青年问题。
1: 哦，都解决谁了？
0: 就我弟弟一人。
1: 那怎么会是一帮呢？
0: 因为我弟弟就叫侯一帮。
1: 嗨，听这倒霉名字。
0: 嗯，我们买了汽车以后，我们又重修了厂长办公室。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自由主义呀，与日俱增。
1: 都什么自由主义啊？
0: 说我们厂长啊， 抬轿子就是为了坐轿子，
1: 嗯，
0: 有坐轿子就有抬轿子的，
1: 嗯，
0: 说我们厂长不关心群众生活，
1: 嗯，
0: 什么还
1: 行行
0: 啊，
1: 这是自由主义吗？
0: 怎么了？
1: 这是意见，
0: 意见呢？
1: 哎，
0: 意见像弹簧，看你强不强，
1: 嗯，
0: 你强他就弱，你弱他就强，
1: 典型的欺上压下。
0: 对这意见，咱们就得压。
1: 压呢，
0: 嗯，只要我们厂长高兴，我什么都不怕。
1: 群众有权提意见，
0: 有权你提意见是可以的
1: 啊，
0: 但是你为什么还要写大字报？
1: 大字报
0: 啊，几个人偷偷摸摸的写了一封小的那个大字报，给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寄去了。
1: 那叫大字报啊？
0: 那叫什么呀？
1: 检举信。
0: 检举信呢？
1: 啊，
0: 你还别说，后来上级还真派了一个检查组
1: 调查处理，
0: 调查处理坏了。
1: 怎么了？
0: 我们厂长给调走了。
1: 应该。
0: 我一听说这消息，我这高兴就甭提了。
1: 你怎么又高兴了？
0: 我噔噔噔噔噔，我就跑到食堂去了。
1: 嗯，
0: 趁着大伙儿那儿正吃饭呢，我得表表态。
1: 你怎么说的？
0: 我说同志们，过去的领导，由于他犯了严重的错误，
1: 嗯，
0: 使我们的单位遭受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1: 嗯，
0: 他被调走喽。调得好吗？
1: 又来了，
0: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1: 行行了，还是那套。
0: 我像这样作风不正派的领导，
1: 嗯，
0: 我们一百个信不过，
1: 哦，
0: 一千个信不过，
1: 哦，
0: 我们一万个的，哎呦，坏了！
1: 怎么了？
0: 我们厂长打门外头进来了，
1: 他又回来了。
0: 我一打听才知道
1: 怎么回事，
0: 因为他知道自己犯了错误以后，做了一次诚恳的检查，取得了群众的谅解。他又留下了，
1: 没调走。
0: 我说这可坏了，我噔噔我就跑过去了，
1: 嗯，
0: 我说厂长，我一鞠躬，我们厂长没理我，
1: 没理你。
0: 站在食堂里，他说了几句推心置腹的话。
1: 厂长说的什么呀？
0: 同志们，有抬轿子的就有坐轿子的，
1: 嗯，
0: 关键是我们坐轿子的，今后我保证不坐，这种人也就没有市场了。
1: 好，
0: 这个教训我一定要记一辈子。
1: 说的太好了。
0: 哎哎哎，谁让你鼓掌呢？
1: 这是群众的心声。
0: 我一听这话坏了，他又不走了
1: 啊！
0: 我过去，我赶快就把厂长的手拉住了。
1: 嗯，
0: 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
1: 厂长，厂长，什么礼节这是？
0: 厂长，您太好了。
1: 嗯，
0: 像您这样的好干部，我们一百个信得过，一千个信得过，一万个信得过呀。
1: 嗯，
0: 我说厂长，我跟您说呀，像您这样的干部，您就不应该调走。我知道这个抬轿子的猴不是东西，您知道吗？
1: 哦，
0: 这个抬轿子就是那个马路边的抬鱼，人人脆
1: 是抬鱼。
0: 嗯，他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着好心。
1: 嗯，
0: 他就是猪八戒掉干烧里的足食足喝。
1: 嗯，
0: 像这种人，咱们就得狠狠打击他。
1: 哎，
0: 咱们就厂长，
1: 哎呦，
0: 厂长，嗯，厂长，我以后我跟您说吧，厂长，以后我你也不坐轿子，我也不抬轿子了，
1: 这就对了。
0: 以后我再也不抬轿子了，
1: 这就好了。
0: 我给您拍马屁得了，
1: 一样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轿夫新传》。说到责任，相信大家的理解一定是，这就是我们的分内之事。有时候呢，责任也是对他人的一种承诺。接下来，咱们一起来欣赏由潘长江、刘毅等表演的小品《责任》。
1: 什么呀？你这是
2: 干什么？
1: 怎么招着你了？
2: 怎么招着我了？哎，你不让我去接他放学回来吗？在路上碰到他们老师，啊，他们老师说了，他在学校表现极其不好，不讲文明，不守纪律，尤其撒谎。他老师让他带个信儿，让咱俩上学校去一趟。你猜他怎么说的？啊，他怎么说的？他说咱俩都有病，说你是小儿麻痹，说我是半身不遂。今儿个我就让我这半随不随的身子，我打死你！我
1: 这
2: 叫我让你买，你们打跑我！你给我站住！我简直我这都我打不死你！我看见我
1: 你站住！
2: 还呢？
1: 进屋了？
2: 啥时候进去？
1: 早进去了。
2: 早进去才让我站着，我都多转好几圈，
1: 我的头都被你转晕了。
2: 告诉你啊，这孩子纯算你给惯坏的，你有推脱不掉的责任。
1: 我有责任？哎，这说起责任，你的责任可比我大啊！
2: 我责任怎么比你大？
1: 养不教，父之过。再者说了，有你这个教育方法吗？啊，动不动就一巴掌，一个女孩子做过的花骨朵，经得住你这么摧残吗？
2: 那你说怎么办？
1: 你给她讲道理啊！
2: 你养活那姑娘，你个、这不知道啊？讲什么道理能听出来？
1: 哎，你能不能换个方法？兴许啊，比你动巴掌要强得多。
2: 换什么方法？
1: 哎，咱们今儿啊，这样吧，哎、一会儿啊。
2: 哑语看不懂，好，那你办法试试吧。
1: 哎，不许发火啊。
2: 那可不一定。
1: 哎，你
2: 我放心，保证不发火。
1: 那我就把他哄出来啊。
2: 我真正气死我了，简直是这孩子简直。
1: 奶奶，爸爸说了，他不打你哦，他就想和你谈谈。
3: 真的？
1: 嗯。
3: 妈，你看见没呀？吓死我了！
1: 你这是干啥呢？
2: 我这不跟他微笑呢吗？
1: 啊，兰兰，你爸爸冲你微笑的。今儿啊，他真是换了个方法。
2: 爸爸想跟你好好的谈谈。
1: 来，你们俩边吃边谈。
2: 等一会儿，兰兰，爸爸要给你讲个故事。等这故事讲完了，你再吃梨好吗？
3: 讲故事太好了，兰兰，好好听爸爸给你讲故事。我给你们做饭去啊。
2: 今天爸爸给你讲这个故事，也是和吃梨有关的一个故事。你知道过去有个孩子叫孔融吗？
3: 孔融哪个学校的？
2: 门头沟小学的。什么哪个是？他不是哪个学校的，他根本就没上过学。
3: 哦，失学儿童啊、
2: 哎、
3: 那我们可以通过希望工程帮助他上学呀。
2: 对，那这哪儿这是哪儿跟哪儿啊？他是汉朝人。
3: 哦，汉朝的，我说我怎么不认识呢？要是唐朝的
2: 你就认识了。
3: 也不认识。
2: 你哪那么多废话？
3: 那你不是不发火吗？你怎么又发火？
2: 快来坐下。刚才爸爸说哪儿了？
3: 孔融的故事。
2: 对，孔融的故事。这孔融是个庞然大物，能飞能爬能下蛋。
3: 不对，是孔融，不是孔融。
2: 我刚才说什么？
3: 恐龙。
2: 这扯吧，怎么扯恐龙那边去了呢？对，恐龙的故事。恐龙四岁那年呢，他们家有一天也吃梨，他妈妈端了一盘子梨上来，这盘子里有大梨也有小梨，恐龙就毫不犹豫地拿了一个
3: 大的。
2: 对，拿了一个大。我让你给带沟里去了。不对，他拿的不是大梨，他拿了一个小梨。你知道恐龙为什么单挑小的拿吗？
3: 因为他缺心眼儿呗。
2: 对，因为他缺心眼儿。这败家孩子，你什么玩意儿？你这
1: 俩人怎么又打起来了？说好了不发火的。
2: 不发火，碰这孩子没个不发火。你不知道，好，我不管了，我不管了。
1: 兰兰，你这样理解就不对了嘛。你应该觉得孔融是个很懂事的孩子， 他宁可自己吃小的，也要把大的让给别人。
2: 对，你妈说的倒，你妈说的完全正确。你首先学会孔融礼让那种品质，遇到事儿要替别人着想吗？
3: 没错，我就是先替别人着想的呀。
2: 哦，你就这么替别人着想？你妈把梨端来了，你也不问问她，也不问我，咵嚓就拿一个大的，这替别人着想吗？
3: 我也是替您着想啊。
2: 替我着想？
3: 啊，这梨要是让您先拿，您拿大的还是拿小的呀？
2: 那还用什么？当然我要拿个小的了。
3: 这不就完了吗？我就知道您得拿小的，所以我就把小的给您留那儿了。
2: 你们这还啥玩意儿？这就嘛。
4: 兰兰，兰兰哟。
1: 您该从孔融让梨这个故事中，您该体会到，
3: 我们要向孔融学习，从小做起，从我做起，讲文明，懂礼貌，孝敬长辈，尊重他人，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2: 哎，感情你什么都懂你啊？
3: 能不懂吗？孔融让梨的课文我们早就学过了。
2: 哎，你看见没？看见没？哎，这是纯属是装着明白，这个我们给装糊涂，这是诚心拿咱俩涮着玩，这是。
1: 兰兰，你太伤妈妈的心了。学习孔融不能光说在嘴上，要体现在行动上才是啊。
3: 孔融离我们太远了，其实给孩子影响最大的是父母。如果父母时时处处为孩子做一个好榜样，我们能不学好吗？
4: 对不起。
1: 兰兰，你继续往下说，说得对啊。
3: 我觉得你们平常做的就不怎么地。
2: 我们怎么了？
3: 你们怎么了？过来，
2: 叫你过去吗？
1: 叫你过去呢，
2: 没有事儿。
3: 哎呀，你们俩都过来。过年你们单位发东西，你哪次不是把好的大的留给咱们家，把那小的次的送到爷爷家去啊？
2: 这不都他的主意吗？
3: 还有，我们学校号召我们与贫困山区的孩子一帮一结对子，您说什么？不结，要结咱就结大款，是不是您说的呀？
2: 我说过吗？
1: 你可没说过，我都听见了。
3: 你们单位派您下乡支农啊，您跟领导还撒谎说您腰肌劳损，您都能说您腰肌劳损了，我为什么就不能说您半身不遂呀？
2: 那你别和我一人收拾，你没看旁边站个女同志吗？
3: 对，还有您，你们单位号召你们为希望工程捐款，您不愿意出钱，愣跟人家说咱家被盗了，损失惨重。损失惨重啊！
4: 惨重什么呀？
3: 不就是凉台上晾的那两块破抹布让风给刮跑了吗？你们大人不以身作则，光叫我们小孩，你要那样，你要这样，说得过去吗？同志们，再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
2: 照他那么一说，咱俩身上毛病缺点多去了。这是
1: 看来该受教育的也不光是孩子。兰兰，爸爸妈妈身上确实有很多缺点，我们向你保证，我们一定坚决改正错误。
2: 但是你一定把自身的毛病和缺点改掉，争取做个好孩子好吗？
3: 只要你们能够做一个好榜样，我一定能做一个好孩子。
2: 好，妈妈爸爸一定给你做个好榜样。
3: 爸爸，这梨给你吃吧。
2: 不，你要做好孩子，爸，这算梨是爸爸奖励给你，你吃吧。
3: 妈妈，这梨给您吃吧。
1: 兰兰，这个梨是爸爸奖励给你的。
2: 哎，兰兰，
1: 还是你吃吧。
2: 兰兰，只要你做个好孩子，你要什么，爸爸以后给你买什么。
1: 对，在你身上花多少钱，我们都舍得。
2: 就是。
3: 那好，我要。
2: 要啥？
3: 导弹。
2: 买不起。
3: 其实我跟你们开个玩笑。其实我最希望的就是要一个好爸爸和一个好妈妈。
2: 兰兰，
1: 你真是
2: 爸爸的好孩子。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潘长江、刘毅等表演的小品《责任》，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冯巩、郭冬临、陆明合说的相声《台上台下》。

0: 朋友。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给大家拜年了！
2: 朋友们，马年到了，祝大家马年大吉，身体健康，心情愉快，阖家欢乐，马到成功。让

0: 谢谢，
1: 谢谢，耶、yeah! ！成功了，
0: 我们终于
1: 成功了，耶、yeah! ！
0: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各级领导的关怀。

0: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观众朋友的支持。
1: 我们今天的成功是以我们个人的努力啊，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0: 啊，对，要说有一点关系，那也是郭冬临的功劳。
1: 没错，
0: 他这个男高音的音色有一种大灰狼嚎叫般的穿透力。嗯，
2: 要说有一点功劳，全是冯巩的。
1: 不行，
2: 冯巩这个男低音有一种北极熊怒吼般的厚重性。
1: 不行，要说有功劳，都是陆明的。
2: 好了，
1: 人家这个手风琴的忙活劲儿，有一种大灰狼被北极熊追得没处跑的紧迫感。
0: 人家郭冬临不仅嗓子好，形象也好啊。
1: 没错，
0: 他沾上胡子就是帕瓦罗蒂。
2: 不行。要说形象好，冯巩
1: 不行，
2: 他的这个鼻子啊，垫上块骨头就是多明狗。
1: 不行，要说形象，陆明的这双眼睛点点蓝墨水，再薅下点头发就是卡雷拉斯。我们仨往这一站，我们就是世界三大男高音。
3: 谢谢，
4: 谢谢，
3: 谢谢，
4: 耶！
0: 哎，刚才我听台领导说了，今天的演出啊，要在我们三个人，不。准确的说，是在你们两个人当中选出一个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的演唱。在座的观众可全是评委，你们谁上得他们说了算。你们俩谁合适啊？
1: 不，当然是
2: 他合适。哎呀，别争了，在团里我们俩的演唱水平大家都知道，我永远是第二啊，至今没发现第一。
1: 没错，我在团里的水平永远是第三，因为头两位为争第一打起来了，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
0: 我认为你们俩水平全团并列第一，
1: 真的
0: 那是不可能的。你们到底谁先唱？
1: 那当然是没沾胡子的帕瓦罗蒂先唱。
2: 我
1: 那就没沾胡子都这么漂亮，沾上胡子远处一看，那就像雕俩炕条是吧？还是请炕条。
2: 不行，咱俩是哥们儿，你在前面唱不算给我垫场。
1: 不不不，
2: 没关系，他在前面唱不算垫场，他不垫场谁垫场？
0: 哎，他到后台干什么去啊？
1: 他能干什么呀？给评委送礼去了。
0: 哎，今年评委不收礼呀？
1: 啊，收礼只收。搓澡巾，搓澡巾，
0: 送搓澡巾干嘛？
1: 爱人是毛巾厂的。
0: 哎呀，他过去不就是个唱天津快板的吗？
1: 不，你还别说，人家在快板界歌唱的最好，在歌唱界快板打的最棒，在歌唱快板俩界，那这毛巾送的最多呀。而且他天津快板，我让他什么时候唱他就得唱，
0: 是吗？
1: 想不唱都不行。不信他马上就来，你听着。
0: 亲爱的朋友们，春节好。哎，人家没唱天津快板啊。
1: 你说什么？
0: 没唱天津快板。
1: 你来个前奏啊，走过门。
2: 哎呀，大家谁不知道我是个搞高雅艺术的歌唱家呀，可有些人偏偏污蔑我是唱天津快板的，我冤不冤呢？我什么，我竹板这么一打呀，憋得咱不垮，垮一垮，这个中国足球终于出现了。中国足球队呀，亿万人牵挂，几代人前赴后继，穷死变白发。哎，进入世界杯，我看谁都不可怕，甭管巴西、土耳其还有哥斯达黎加，咱们都不服他，常常替他们3-0，大伙说好吗？那就这么定了。我本来想给您说说话，怎么变成快板了？冯巩跟我比，天上地下，你们大伙谁不知道我是歌唱家？他音儿也唱不准呐，声音还沙哑，就好像那个北极熊，他吞了个饼疙瘩，吐也吐不出，咽还咽不下。急得他是抓耳挠腮，只好弹吉他，就像弹棉花。不信您听着，他这就来了。谁家有棉花，赶快送给他。
3: 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
4: 再见吧，再见吧。

0: 兄弟们唱的好不好？好什么呀？一个送花的都没有，那么送点棉花呢？啊，
1: 哥，哎呀，棉花弹的真不错，不是，歌唱的真不错。
0: 你真听话啊，真好。
1: 我带着观众给你去鼓掌了，
0: 刚才啊，交给我了。
1: 哎，干嘛去？
0: 我到下边也为你也鼓掌。
1: 哎，回来。哎哎，我东林，他干什么去了？拉选票，抱着个吉他到处乱唱，跟卖唱似的。见着观众第一句话就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啦！”其实心里一点都不想，不信你听着。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你们好吗？大家好吗？
1: 好。哎，人家没说想死你们
0: 了。这一年工作很忙吧？我想死你们了。这一年您没白辛苦，我们的生活变化很大。您的住房会越来越宽，明年的工资还得增加。人人都为奥运添彩，但个别的人却表现很差。他圆圆的大头没多少头发，再去掉耳朵那就是冬瓜。虽然他人长得很丑，但责任并不在他。但春节晚会还出来吓人，那就是他不对的啦。我们奉劝冬瓜早点回家。
1: 谢谢观众朋友们，刚才让大伙听了一段噪音，让您的耳朵备受煎熬。下面我为大家真情演唱。
0: 朋友们，现在是剧场休息，讲方便的朋友们可以走旁门，留下的朋友们就请继续欣赏由我国著名野兽派歌星为您真情嚎叫。
2: 朋友啊朋友，
0: 有孩子的报警了，
2: 你可曾想起了我？
0: 大灰狼来了。
2: 如果

0: 我请你离开，你快点离开，说你呢还不离开，离开我。谢谢，
1: 甭谢，
0: 谢谢，
1: 不用谢。我们在洗手间里经常听到这种声音。
0: 我请你离开，
1: 我就不离开，
0: 你快点离开，
1: 就不离开。
0: 行了，行了，行了，干什么呀你？他不离开，
1: 我就不离开。
0: 你们还没完了是不是？太不像话了！就你们这种表现，那能到奥运会上去演唱吗？台上台下表里不一，人前背后互相拆台。我告诉你们，这次选演员首先的条件那是艺德。就你们这样，那能选上？
2: 选不上。
0: 选不上还争？
1: 这不都习惯了吗？
0: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2: 改。
0: 怎么改？
1: 我们俩今后一定要真像一对亲兄弟一样。
0: 对，咱们下面向大家汇报的歌曲名字就叫《真像一对亲兄弟》。好。

0: 怎么样、啊、我们团结一致吧，
1: 对，
2: 我们亲如一家吧，
0: 我们异口同声吧。
1: 好，朋友们，为了祝贺他们的精神团结，咱们由我为大家演奏一首友谊地久天长。
0: 好，朋友们，人家陆明那是我们进拉的、啊、哎呦喂，
3: 什么玩意儿啊，
2: 错了，
0: 其实我们是想说您这手不进拉的，哎呦喂，真不是玩意儿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冯巩、郭冬临、陆明合说的相声《台上台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魏文华、王文玉合说的相声《天文学》。
1: 王先生，
2: 哎，不敢当。
1: 上过学吗？
2: 上过几天。
1: 哦，
2: 上的日子不多。
1: 那这么说，您不如我了。
2: 是啊。
1: 嗯，
2: 学问不如您。
1: 对。
2: 哦，您有什么学问？
1: 您呐，
2: 啊，
1: 别管我念书，
2: 嗯，
1: 念多少，
2: 是是，
1: 我要一提我这学问来呀，
2: 啊，
1: 您就知怎么样了。
2: 不，说了半天，您有什么学问呢？
1: 不提起我这学问来，还则罢了。
2: 要提起您的学问来呢？
1: 要提起我的学问来呀！
2: 要开戏是怎么着？空旷。
1: 听我。

0: 哒哒哒哒，哐嘞，猜猜哐，打死得哐。
1: 想当初，
0: 东里个隆地咚，
1: 西里
0: 东里个隆地咚，
1: 又随之
0: 东里个隆地咚，
1: 不料想
0: 东里个弄四上句儿啊，谁也不挨谁，就这学问啊！
1: 我这是学问状子，
0: 好嘛。究竟您有什么学问？
1: 我呀，
0: 啊，
1: 我的学问可大了。
0: 说说。
1: 我上知天文，下晓地理，
0: 哦，
1: 中知人和，
0: 嚯，
1: 有走马观碑、目视群羊之才。
0: 什么您呢？走马观碑？
1: 哎，
0: 哦，骑着匹快马，打石碑跟前一路过，这马过去了，石碑的碑文愣念下来了。
1: 对，
0: 不简单。
1: 不单骑马能观碑呀，
0: 啊，
1: 坐火车我也能观碑呀。
0: 这火车比马要快多了。
1: 那当然了。
0: 嗯嗯，
1: 有一次啊，
0: 嗯，
1: 从天津开到北京，
0: 是
1: 这火车开得很快
0: 啊。
1: 我从窗户口往外一瞧啊，
0: 嗯，
1: 有块碑文，
0: 哦，
1: 这火车刷开过去了。
0: 嗯，
1: 当时碑文我背下来了。
0: 这碑文是
1: 小心火车。
0: 不去。就这碑文呢，
1: 啊，
0: 我也行。
1: 这证明您的学问也不浅。
0: 不，这叫什么学问呢？别挨骂了。
1: 不，这我差点。
0: 那您说什么劲儿啊？
1: 哎，我是研究天文学的。
0: 天文学
1: 啊，
0: 也不错呀。
1: 对，
0: 哎，天文学有些个事情我闹不清，跟您可以领教一下吗？
1: 可以呀。
0: 啊，好，
1: 没关系。
0: 哎。
1: 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0: 啊，
1: 您就可以问。
0: 哎，
1: 我来整顿整顿你。
0: 这对对对，你琢磨好了。
1: 不、
0: 啊，
1: 我来教训教训你。
0: 嗯，你，
1: 啊，不是，我来规制规制你。
0: 你会说中国话吗？嗯，
1: 不，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0: 你可以给我解释解释。
1: 哎，是这词儿。
0: 哎，
1: 我给您解释解释。
0: 那好，
1: 嗯，
0: 我跟您打听一下。
1: 您说吧。
0: 您说这阴天，怎么回事？
1: 哦，您问这个阴天是怎么回事？
0: 对，
1: 您不知道？
0: 不知道。
1: 您问我？
0: 您知道？
1: 我也不知道。
0: 他不，这不废话吗？那我还打听什么呢？
1: 你废话。
0: 嗯，
1: 不知道我能称为天文学家吗？
0: 还是的。
1: 我当然知道。
0: 那您说一说。
1: 您告诉。
0: 嗯，
1: 就是您说这个
0: 阴天，哎，
1: 怎么回事？
0: 对对，嗯，
1: 您可要记住了。
0: 哎，
1: 记在心里。入在脑筋，
0: 嗯，
1: 到哪儿高的桌的矮的板凳，说的讲的谈都论的，
0: 嗯，
1: 有人问您，王先生，
0: 哎，
1: 您说这个阴天是怎么回事啊？
0: 啊，
1: 您就大胆的告诉他，啊，这个阴天呢，
0: 怎么回事？
1: 就是没太阳。
0: 没太，哦，阴天是没太阳，
1: 哎，
0: 晴天有太阳。
1: 哎呀，你跟我待这么一会儿啊，你的学问就见长了。
0: 我就长这路学问。啊，这就天文学。
1: 不，您真要想了解天文学啊，
0: 啊，
1: 您必须先从基本的知识学。
0: 这个基本知识这么办
1: 啊？
0: 您能不能用一句简单的言语把它概括一下？
1: 可以用一句话代表。
0: 您说一说。
1: 就是人同天地。
0: 怎么叫人同天地呢？
1: 就是人呢跟天地一样。
0: 哦，
1: 天上有什么？人身上有什么？
0: 哦，
1: 人身上有什么，天上就有什么，
0: 一点都不假吗？
1: 一点都没错。
0: 那我问问您，
1: 您问吧。
0: 天上有无数的星斗，人呢？
1: 人有无数的毛孔，
0: 无数毛孔，
1: 对不对？
0: 数不过来。
1: 哎，天上的星星数不过来，
0: 嗯，
1: 人身的毛孔也数不过来。
0: 是是是，哎，天有四时，春夏秋冬，人？
1: 人有四肢，
0: 嗯。
1: 两个胳膊两个腿，
0: 哦，哎，天有五方，东南西北中，人呢？
1: 人有五脏，肝胆脾胃肾，
0: 哦，天有天河一道，
1: 人有大肠一卦，
0: 大肠啊，天哪，有日月太阳跟月亮，
1: 人有二目两个眼睛，
0: 哦，哎，天哪。有月底，
1: 月底是什么意思？
0: 月底啊，光有太阳没月亮，人呢？
1: 人呢？
0: 啊，
1: 人有一只眼，
0: 一只眼呢，
1: 这不光有太阳没月亮啊。
0: 呵，天有火烧云，
1: 人有烂眼边。
0: 烂眼边啊，
1: 火烧云是红的，烂眼边也是红的。
0: 天有下小蒙蒙雨儿，人呢，
1: 人有迎风流泪。
0: 天有月底那天呢，有点火烧云，还下点小蒙蒙雨儿，人呢。
1: 哎呀，人呢，
0: 人
1: 人
0: 再来来，
1: 人有烂眼边儿
0: 啊，
1: 火烧云呐、啊，又来点迎风流泪，
0: 就还有你这路人吗？啊，
1: 就没这路人的、
0: 啊，
1: 你有那路天吗？
0: 反正我这路天也是太少。
1: 没告诉你吗？要从简单基本知识学。
0: 不是，什么是基本知识？您可以举个例子。
1: 我再问问您吧。
0: 哎，
1: 地离天有多高？
0: 地离天有多高？
1: 嗯，
0: 就是有多远。
1: 对，
0: 哎呦，这可真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1: 我告诉您，
0: 您说说。
1: 地离天有8400里地。
0: 地离天有8400里地。
1: 嗯。你信吗？
0: 不信。
1: 不信
0: 啊？
1: 你量去。
0: 我怎么量啊？
1: 真的。
0: 不，你说这话有什么根据啊？
1: 当然有根据了。
0: 说说。

0: 官祭灶，灶爷上天。
1: 腊月二十三，
0: 哎，
1: 弹官祭灶
0: 啊，
1: 灶爷上天。
0: 对，
1: 什么时候祭灶？
0: 祭灶都是晚上。
1: 晚上祭灶，
0: 哎，都是夜里。
1: 哦，那灶爷什么时候回来呢？
0: 回来就是接灶王啊，得请一张灶王马，那是腊月三十的晚上。
1: 二十三，堂官祭灶，
0: 哎，
1: 晚上，
0: 嗯，
1: 灶爷上天。
0: 走了，
1: 就是三十晚上，
0: 嗯，
1: 灶爷再回来。
0: 对，
1: 一来一去有多少天呢？
0: 一来一去七天。
1: 那么也就是说，去三天半，回来三天半，
0: 正好是七天，
1: 这就行了。
0: 哦，
1: 再问问您，
0: 您说，
1: 从天津到西安有多远？
0: 天津到西安2600里地，
1: 准吗？
0: 没错，我去过。
1: 2600里地，
0: 哎，
1: 那坐火车走多长时间呢？
0: 坐火车，哎，错了，整是26个小时。
1: 2600里地，
0: 哎，
1: 走26个小时。
0: 对，
1: 那么一个小时背走多少里地呢？
0: 太好算了，一个小时火车整走100里。
1: 一个小时走100里地，
0: 哎，
1: 您可要记住这茬。
0: 哎，我记住这茬了。
1: 二十三晚上，
0: 嗯，
1: 灶王爷归置归置
0: 啊，
1: 左手拿着文明棍，
0: 哎，
1: 右手拿着大皮包
0: 啊，
1: 直奔火车站。到了火车站，
0: 打住，打住，
1: 怎么了？这是
0: 火车站，这火车站在哪儿？嗯，
1: 老火车站。
0: 老火车站什么地方？你说。
1: 天地线铁路。
0: 天地线铁路。
1: 嗯，
0: 我问你，得有个地方啊。啊，
1: 你问这干什么？问这干什么？告诉你，你又不认得，领你去又太远，怎么着？你要上天呐？
0: 那我呀，我还这活着了。不是我，我这天地线
1: 无线铁路
0: 瞧不见呢。
1: 你看不见这个？
0: 也对，我肉眼凡胎。得了，您还接着说吧。嗯。
1: 刚才说过了
0: 啊，
1: 去三天半，
0: 哎，
1: 回来三天半，
0: 正好七天。
1: 一个小时走100里地，
0: 火车一个小时整走100里，
1: 一天有多少个小时？
0: 24个小时。
1: 走多少里地？
0: 2400里地。
1: 一天走2400里地
0: 啊？
1: 三天呢？
0: 三天是3×4=12，7200里地。
1: 还一个半天呢？
0: 半天是1200里地呀。
1: 三天半一共有多少里地？
0: 那就是7200加上1200，8400里地。
1: 所以说地里一天有8400里地。
0: 哦，您这么算出来的？
1: 那当然了。
0: 这也不对呀。
1: 怎么不对呀？
0: 假比说那年要是小尽，腊月29过年差一天，这灶王爷回不来了，啊
1: 啊，
0: 困半道上了。
1: 哎，对呀、
0: 啊，啊对呀、啊，哦，
1: 咦、嗯，
0: 我、
1: 嗯、可说呢、
0: 啊？什么叫可说呢？
1: 对，你也糊涂啊？
0: 怎么的？
1: 他不还有一趟特别快了吗？
0: 啊、特别快呀、啊！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7: 北京时间9:00。
8: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华灯之上》。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3: 岳有为的发卡居然别在秦山的衣摆上，正好怎么想都透着古怪。从他们出现在楼下到进门时间挺久，坐在台阶上谈天吗？岳有为拆着头发上的一字夹，正好上前帮他。岳有为说，
4: 他又表白了，我没接受。
3: 从小到大，岳有为得到过很多爱慕，正好和他外出时常会有人来搭讪，派侍者送来酒水或者悄悄买单，遥遥一笑，无欲无求的样子。但秦山在岳有为心里是不同的，正好颠颠小金佛说，
4: 你让我收我就收了，人情归你还。
3: 岳有为见他穿的是睡裙，问，
4: 都洗完澡了为什么不去睡啊？
3: 正好把一缕湿发从后领里勾出来。
4: 哎，想等它自然干。
3: 岳有为皱眉，
4: 今天冲洗一下就行了，还敢淋浴，伤口感染了有你哭的。
3: 正好掀开膝盖上的绷带，伤口暴露在外，比嘴角更严重。岳有为暴躁起来，
4: 涂药了吗？
3: 岳有为凶巴巴的，正好莫名高兴。
4: 马上涂，涂完就睡觉。
3: 岳有为翻出正好给自己买的去疤药，正好老老实实的涂抹。岳有为冷着脸，
4: 下次再听到别人说我坏话，你就当没听到，反正他们说我什么都伤不到我的。
3: 正好嘟囔道，
4: 当着我的面骂人，我怎么忍得了。
3: 岳有为玩着香槟瓶子，
4: 那些传出丑闻的名人都能活得起劲儿的，点着脸到处为人师表，他们都不在意，我一个普通人更不怕的。以后你要记住，这个世界上我只在乎少数几个人，其他人都无关紧要，随便他们说什么。
3: 正好欲言又止，止又欲言，还是说出来。
4: 少数几个人，包括叶师兄。
3: 岳有为点头，尽量坦然和正好对视。正好说，
4: 今晚我对他有些失望，当时那种情况他应该挺身而出澄清，你俩不是那种龌龊关系。我看到他明明找保安要了话筒，怎么还是算了。
3: 岳有为暗叹，正好永远会为自己着想。他笑了笑说，
4: 摸着你的小金佛想一想，我可是有正牌富豪男友的，网上扒出江天家世了，我没你想的那么没面子。
3: 真假参半，虚实结合，岳有为这一招对正好永远管用。正好大笑起来，岳有为心里的警戒刚解除，正好嘶了一声，笑得太厉害，扯到了嘴角，伤口渗出细小的血珠子，连忙拿纸巾捂着。
4: 岳有为眼圈一红，正好明白他在心疼。其实他也是，他从小见不得岳有为哭，总想着漂亮的像洋娃娃一样的女孩子不该吃苦受穷，应该凭着美貌一帆风顺去过富足幸福的日子。但是岳有为很早就说过，美貌和幸福没有必然关联，有时美会带来灾祸，越美丽的花就越容易被人折下。拍卖晚会结束，正好看得出来叶之南对岳有为满怀愧疚，他下意识地低头涂药，涂了一层又一层。岳有为注视着他，吃不准该说什么， 此刻似乎不适合说什么。片刻后，正好决绝地抬头。
5: 那天你说师兄在追你，到底是不是真的？
4: 达摩克里斯之剑终于落下来了，月有微反倒轻松了，认真地说，
5: 是真的，你能接受吗？
4: 正好的眼泪一下子蹦出来。
5: 我是很难接受，可能过几年就想开了。
4: 正好哭得很难看，眼泪滑落到他嘴角的伤痕上。岳有为抽出几张纸巾给他，这样好的正好，他怎么放弃得了？怎么能不管正好的死活？他做不到，其实是做不到的。正好开着眼泪，
5: 乐乐，对不起，一说到他我就……
3: 这一路行来，岳有为深感大恩，可是这些天他总在试探正好的底线在哪儿，明里暗里伤害着正好。岳有为眼圈又红了，当年的沉香就让正好不再想活下去，何况是自己。正好不过是说说而已，根本就不可能想开，只是那时他割脉有自己陪伴，但如果始作俑者是自己，正好怎么办？月有为不作声，正好一颗心悬起，哭着问：
5: 乐乐，你是因为我才不接受他吗？
3: 偷偷摸摸谈场恋爱吧，对叶之南瞒住病情，对正好瞒住所有，谈到哪天叶之南喜欢别人了，就回来继续当正好的朋友。月有为又递去几张纸巾。
5: 想多了，你哪有师兄重要？
3: 真话常常只能用戏谑的语气说出来，但对正好有效。他问：
5: 那是为什么？
3: 月有为反问：
5: 他追我，今天不该是最好的机会吗？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能不给他面子吗？
3: 岳有为一向是那种三分意能说成十分情的人，正好放下心房，原来真的是自己想多了，追求一说是无稽之谈。他咧嘴，但笑得比哭还难看。
5: 所以师兄这件事就是没处理好，当众洗脱你背负的罪名，有那么难吗？
3: 岳有为哈哈笑道：
5: 你以前说过师兄不只是你的菜，还是你的满汉全席，现在你都学会对他失望了。
3: 正好白了他一眼：
5: 瑕不掩瑜。
3: 月有为正经起来：
5: 我问你啊，如果我和师兄真在一起，你不会哭死吗？
3: 正好低下了头：
5: 会哭，但不能死。老爸老妈这几年老了，我不敢再像以前那么不懂事了，我死了他们怎么办啊？你肯定会扛起来，你又辛苦又内疚，我死也不安心啊，所以我不能死。
3: 月有微揪了揪他的脸说：
5: 知道老爸老妈老了就好，以后别再为唐莎为别的女人伤心了，对自己没好处。
3: 手机屏幕一亮，秦山发来信息：
6: 小薇，你还好吗？
3: 月有为打字回复：
5: 放心，哄女人我拿手。
3: 正好没有戴隐形眼镜，看不清月有为打了什么字，但猜到是秦山，问：
5: 在乎的少数几个人包括秦山吗？
3: 一定有那么一个人，亲切的像相识多年，不使用任何伎俩，自自然然说尽前半生。月有为笑着说：
5: 秦山晚上说神都有弱点，况且是人。我觉得很对，既然每个人都有局限性，你何必对师兄失望呢？哎，不过对他失望就失望吧，不管怎么说保护情绪第一。
3: 月有微担心正好抑郁症复发，正好自己也害怕。
5: 好吧，哎呀，不说叶师兄了，你帮我想想送赵杰什么礼物啊，我想了一晚上都没想出来。
3: 岳有威说，
5: 你为我才欠的人情我来还，江天下周就忙完了，我让他带我去拜会他爷爷，想办法谈下他几件个人作品委托给赵杰拍卖吧。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59集，打你我饶不了。正好想送礼物给赵杰，之前堵车路上，赵杰找了一家便利店买晚餐，特地给正好买了松软的蛋糕和饭团，还买了两个棉口罩。正好拿起棕熊图案的口罩说，
2: 他可能是觉得我戴一次性口罩太丑了，丑得他不能认。哎，你说他为人好，我看不仅是好，还好玩。以后就是同事了，我想跟他搞好关系，这个人情我自己还。你告诉我他喜欢什么吧。
1: 正好逗他，
2: 当代书画，他喜欢赵无极那类现代感很强的作品。
1: 赵无极是最昂贵的华裔画家之一，他的油画三连作1985年6月至10月曾以 4.5 亿港币落锤，正好偃旗息鼓。
2: 啊，那算了，我明天到商场去转转。
1: 月有微笑了起来，
2: 你抽完头发睡吧，我洗完也睡了，得养精蓄锐对付欺负你的人。
1: 正好感受了一下假牙。
2: 我好多了，你自己都说了不用在意闲言碎语。

0: 岳有威说，
1: 骂我我听不见，打你我饶不了。
0: 正好说，
1: 狗咬一口不见得要咬回去啊。
0: 岳有威做了个踹人的动作，
1: 我又不缺胳膊少腿的，为什么要咬回去啊？一脚踢飞不行吗？
0: 正好被逗笑了。他知道很难拦住岳有威，但是该劝还是得劝。
1: 就不能算了吗？
0: 岳有威指了指自己，
1: 这张嘴用来吃饭赚钱，但不能用来吃哑巴亏，该教训的人一个也不落下。那我就莅临现场观摩你工作。
0: 正好咯咯笑。岳有威今晚遭受劈头盖脸的漫天王八拳，叶之南都没站出来为他说句话，他肯定也失望，出出气也好。岳有威愉快地去洗澡，他又过了一关，演技相当可以。正好插上电源吹头发，转过脸又哭了。几年了，岳有威和叶之南之间的传闻从没断过。当那个眼镜男问出包养问题时，叶之南向保安索要话筒，眼神痛楚而深情。他心如死灰地想，叶师兄该不会向乐乐示爱吧？完了，自己要同时失去他俩了。事情没有像正好以为的那样发生，他被判了死缓。包厢里，他完全说不出话，对岳有威撒谎说牙疼，连口罩都没摘。但岳有威和秦山散步，他又被注入一线生机。当他们在星光下亲昵的归来时，他哭了。正好想，原来自己是如此希望乐乐过得幸福，即使岳有威和叶师兄在一起，也许也一样。即使自己只能永远地远走他乡避而不见，也许也一样。
2: 游乐场外空寂无声，叶之南靠在车边遥望摩天轮，这半生东走西顾，营营役役，能有多少珍重时光与心爱者坐于高空之上，耳鬓厮磨，说比平生。自那一晚开始，他尝到幸福滋味。没能在拍卖会上当众说出对岳有威的心意，叶之南是后悔的。岳有威被人恶语交加，究其根本，怪他。这些年，他让岳有威蒙受了多少污名，他难辞其咎。以前从来不想用强得到岳有威，但是现在叶之南在想，是不是做错了？岳有威不缺男人的追求，诚挚如魏峰，温和如丁文海，热情如江天，以及更多，他都见过。他不比其中任何一个更有优势。今晚出现的那个年轻男人，更是让叶之南预感不妙。慈善拍卖晚会结束，正好问
1: 庆功宴，叶师兄也一起吗？
2: 岳有威说，等下主角是那个郭书记，得捧着他一点，总不能让叶师兄敬他的酒吧。正好恍然大悟，
1: 就是啊，哪用出动叶师兄啊？
2: 不能以岳有威身边人的身份出席庆功宴吗？叶之南失落难言，走开了。
0: 明天忙完找我。
2: 无处可去，只得来这里。在这独处时分，叶之南面对了私心隐秘。在会场里，他听了岳有威的，固然是尊重他的意见，又何尝不是因为惧意？他完全不能确定，他求婚，岳有威就一定会答应。他怎能当众逼迫他，为难他？有车急速而来，停在大榕树下。车灯笔直照来，是阿豹。阿豹下车，递上一支酒，余氏20年。他自己也拿了一支，拧开就喝，一看就是在会所随手拿的。听兰会所早年是吴小云的生意，他用它打通了云州名利场的任督二脉。随后靠着资源和胆识，他先后投资了手机卖场、连锁酒店、美容机构和贝斯特等，慢慢地发展壮大起来。
1: 攀上欧庆华贝斯特拍卖公司，才算是靠上了真正的大树。吴小云转让名下的灰色生意，叶志南找吴小云收了幽兰风暴，艺名为听兰会所。阿豹带着在牢里结交的几个兄弟，按叶之南的吩咐，把会所做成正经的休闲场所，经营得风调雨顺。听兰会所以雪茄和名酒闻名，阿豹给叶之南留了一个大包间，叶之南把它当成会客的别院，只招待亲近的老友。傍晚时，阿豹被叶之南从球桌室喊走。
0: 堵在路上了，不确定能准时到，你替我去趟云豪。
1: 阿豹火大，
0: 哎呀，老钱不是保证拍几件支持他吗？还不够啊。
1: 叶之南和赵志远赶到拍卖场，阿豹和钱振刚手持号牌坐在嘉宾区里。岳有威讲解拍卖规则的时候，叶之南浏览了展区的全部绣品，拿起手机对后排的阿豹示意，
0: 通知老钱竟拍江冬梅的白雪翠荷图，捏举拍一定咬住了。
1: 指定白雪翠荷图，有玄机吗？阿豹点开网页上的白雪翠荷图，画面很怪异，白茫茫的雪原深处，荷塘里几朵白荷渺茫盛开，荷叶大而碧绿，乘着白雪。阿豹一开始瞧不出稀奇，在某个刹那，他忽然懂了，这件绣品的意境暗合了叶映雪的名字，巧合的让他心惊。白雪和翠荷，恰如生和死，归属于两重天地，在幻境中才能相逢。阿豹看着前排就坐的梅子，看了许久。时光不能倒流，那个名叫叶映雪的女孩逝世14年了，她没有一刻忘记她。
0: 是许多年前的事了，那时叶映雪一入校就被众男生视为校花，追求者层出不穷，几非是班里的阔少，狂热追求叶映雪，被叶映雪拒绝了。高一寒假，女同学以请教作业为由，把叶映雪骗去几非家里。几非强迫叶映雪同意，叶映雪躲避挣扎中跌倒在玄关处，玻璃屏风碎裂，碎片扎进了她的眼睛。叶映雪哀求几非送她就医，几非抱她出门，转念却把她按倒在沙发上。几家父母是本地最大的白酒经销商，手握几个大品牌，临近春节，他们忙得不可开交。等到他们到家，发现叶映雪已经是凌晨了。儿子闯下这等祸事，两口子连夜喊来公司的法务协商，统一口径。第二天上午才把叶映雪送到医院。耽误得太久，医生宣判叶映雪角膜严重损伤，几乎失明。叶家人丁少，叶之南的父母东奔西走寻医问药，叶映雪的父母去请律师控告几非，但几家已有准备，所有人都说叶映雪和几非是恋爱关系，打闹时失了手。叶家人控诉被小区保安驱散，记者号称要为叶映雪伸张正义，跟到医院。家人千方百计想瞒住的，终究被叶映雪知道了。
1: 叶映雪葬礼那天，几家在酒店庆祝他们又拿下了一个品牌的代理权。叶志南对阿豹说，
0: 我想杀人。
1: 叶志南是独生子，堂妹叶映雪是他唯一的妹妹，妹妹是怎样一步步摸索到窗边的？在生命最后的时光，妹妹想过什么？阿豹说，
0: 要去也是我去，你成绩好，想办法混出头，再找机会报复他们。
1: 当着面，叶之南应允了，暗自在书包里藏了一把刀，蛰伏于几家所在的小区。小区是林海集团一家子公司开发的，秦望手底下的人前来平复舆论风波，吴小云跟来看笑话。叶之南游荡被吴小云看到，他说， 少年人嘛，都觉得报仇是最痛快的。你可以放弃自己，你母亲在外面受得住吗？
2: 父母家人会痛心，但不报仇不行。
1: 叶志南说，
0: 是他造了孽，我杀他事出有因，我去自首未必会被判极刑。
1: 大好年华待在里面可惜了，但坏人不止一个，你不可能一口气都杀光的。我们不如换个办法解决问题。
2: 叶之南看着他的名片，
0: 除非你有办法把他们一网打尽。
1: 秦家人从不认可吴小云，但扛出来唬人很好使。他笑笑，
2: 你可以上网查查我公公和大伯是谁，你想要怎样的结果？
1: 叶志南当面查了，
0: 我要他们家破人亡，你要我做什么？
1: 跟着我做事。
0: 是合作，有期限。
1: 哟，
0: 10年。
1: 行，那就10年。吴小云认识的社会人很多，还请到了非常好的律师。次年夏天，几副代理的白酒品牌几次出现事故。又一年后，几飞酒后姿势被人捅破肝脏，身体衰败。再一年，几副染上毒瘾，年底宣告破产，被竞争者低价收购了生意。除了几家，叶映雪事件里所有的恶人都得到了惩罚。正如吴小云所言，鱼死网破不是最好的报复方式，你作为一条鱼死得无声无息，而几家最多是网破了，换一张更大的便是，还能将你全家一网打尽。从大学起，叶志南就跟随吴小云共谋贝斯特发展，但是阿豹自有盘算。有一天，纪飞死于车祸，肇事者阿豹转身就去自首，叶之南措手不及。
0: 你要他死，我说过我们再找机会，你为什么不相信我能找到全身而退的办法？
1: 阿豹说，
0: 所有人都能自然死去，敌人必须亲手消灭，这就是报仇的意义。
1: 出狱后，阿豹在叶之南办公室见到岳有威，是美人，但叶之南从少年起女人缘就很好，身边走过太多美人。阿豹问，
0: 他有什么不同啊？而且还是别人的女人。
1: 叶之南说，19岁时没有能力保护小雪，26岁遇见小月，本能的就想保护她，尽管他俩从长相到气质都不同。有一天，他终于明白岳有威不是妹妹，而是想去爱的女人，可他选了别人。阿豹就去看那个别人，满腔怒火地回来，
0: 随便什么人都跟呐，为什么不能是你啊？
1: 青年才俊什么样，丁文海就是什么样。理工科男生很多不修边幅，丁文海一表人才，再配上学识，算是万里挑一了，不是随便什么人。叶之南的事，阿豹平日不多问，配合便是了。唯独关于岳有威，他总忍不住有微词。
0: 你爱的就是他那副野性难驯的架势，真得手了，很快就没劲儿了。哎，你想等到什么时候？等他们分手吗？等他心甘情愿。
1: 叶之南绝不愿变成自己此生最憎恶的那种人，所以不想去强占岳有威，一天天的等下去。
0: 他终于无法再等了。岳有威被张家兄妹侵犯，阿豹赶到，叶之南在露台抽烟，暗光里他一双眼睛含亮逼人，手一直在抖。我想杀人，你拦着我。叶之南忍得有多艰难，阿豹比任何人都明白，痛彻心扉的感受难以再承受第二次。他说，你的命要陪你女人过一辈子，不能废在那对兄妹手上。于是20年喝到中段，有檀香的气味。阿豹转身看叶之南，叶之南从19岁起就跟随吴小云做事，学习控制情绪，抹平性子里的锋刃，世人时得体宽和， 此时灯影中，叶之南的侧脸透着颓唐，像被抽了筋骨，堕了神志。这些年来，阿豹以叶映雪未亡人的身份苟活于世，把他父母当成自家父母照顾，他们不忍心，总劝阿豹走出来。阿豹说，我试过，没办法。叶之南对岳有威也没有办法，阿豹只能解释是命中注定，因为在他看来，岳有威不值得叶之南用情至深。游走于巨额资本的拍卖场，对权贵搔首弄姿，对叶之南欲拒还迎，这种女人哪还懂什么真心相待？可就算是这样的人，也有权利不被人欺辱，好好活着。今天晚上，阿豹不再认为叶之南所爱非人，岳有威是值得的。他一个人面对一个群体，唇枪舌剑，阿豹怜他是朵娇花，又敬他是条汉子。岳有威不愿和自己的兄弟在一起，就该骂吗？上次在游乐场，叶之南说，一生还长，正好会遇到别人，阿豹不抱希望。你也说过我会遇到其他人，哼，但谁也不是小雪，一生事还长，又怎么样啊？两个女人为一个不怎么样的男人反目，大打出手，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但正好是岳有威的亲人，他不一样。阿豹窝着火问，到底还想躲避多久啊？给个时间行不行？正好痛苦，你就好受吗？岳有为小时候太穷苦了，要看别人眼色讨生活，难免多思多虑。叶之南说，小岳也不好受，再等等吧，就快了。叶映雪死去，阿豹的情路走到绝路，他看着叶之南，生命至此，还能有一个女人让你有念想，大概不是坏事。于是20年喝到尽头，阿豹喊来代驾。想起小雪了，回去陪我喝点。夜已深，月光下，花的影子在摇动。
1: 岳有威被江天的早间电话吵醒，江天说爷爷主动搜索了慈善拍卖晚会视频，夸他台风大方不怯场。岳有威顿时清醒了大半，操持这场拍卖会不但积累了人脉和业绩，还拥有了向江爷爷献礼的资本。岳有威很兴奋，你哪天拍完广告啊？江天说，
0: 还得忙几天吧，下周三我回美国，你跟我一起。
1: 岳有威持有美国10年签证，随时能启程，跟江天约定出发前一天碰头。他起床洗漱，正好已经出门陪同村妇们吃早餐了，但照例把早餐做好了才走。岳有威说过不用这么勤劳，正好却总说，你主外，我得搞好后勤工作。出租车开往贝斯特，正好发来信息，你报复那三个人，如果他们联手反击怎么办啊？我和秦山刚见上面了，我看他也在担心。岳有威说，那就再打回去，打到他们求饶为止。从小到大，岳有威报复过的同学都被他弄得再无还手之力，正好不劝了，两颗烤瓷牙不便宜呢。岳有威比上班时间提前半小时到达，先去找保安李俊调出监控，再回办公室打印人员需求表，把二女一男的名字填进表格，然后拨打何云团的电话。团子，帮我一个忙。何云团准点来上班，岳有威递上人员需求表，让何云团挨个打电话，通知他们去4号会议室。烧茶喝茶，再把头发挽成髻。岳有威在办公室待足一刻钟才下楼，会议室里只有2个人在等他。假怒气冲天， 岳有为，你什么意思？

0: 岳有威面带微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刷刷两个耳光扇去，甲和乙双双捂脸都被打懵了。这人竟然不搞先礼后兵那一套，甲反应过来挥掌反击，岳有威笑容一收，扼住他手腕，对乙也报以弯天弯地的眼神。家猪正好身上的痛他们都得尝到。乙把人员需求表揉成团砸来，岳有威抬手抓住丢到桌上问，
1: 还有个男的呢？
0: 甲大吼，
1: 曾元浩的岗位级别比你高，你没资格调他。
0: 你俩我都有资格，对吧？乙破口大骂，
1: 贱人，你在报复。
0: 岳有威把手中的纸质文件在会议桌上磕了磕，哧溜滑到他面前。按公司规章制度办事，第十二条第三小条。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扣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60集，你教我的。自打万琴从总部下派下来，就大刀阔斧地搞人事改革，不仅给员工定出极细致的岗位级别评分标准，对拍卖师团队也做出了严格的用人制度。第12条第3小条规定，连续两场拍卖会单场成交率 90%， 成交额150万以上，拍卖师助手可达8人。昨晚的慈善拍卖晚会，岳有为达标了，他手下现有6人，还能再接收2人。但昨天在公司门口欺负正好的3人都被他填进了人员需求表，假撕了表格。
2: 员工调岗是双向选择，我们不签字你别想要人。
1: 岳有威笑着说。
3: 梁老师和陈老师都在办公室吗？我找他们谈谈，他们说不定能体谅我求贤若渴的心情。
1: 岳有威说的是甲乙的顶头上司，凭他和叶之南不清不白的关系，自己开口要人，那两位领导还能拦着？甲脸都黑了。
2: 你想逼走我们？
1: 岳有威说。
2: 嗨，我是真心诚意的想和二位共事。要不这样吧，你们先考虑2天。
1: 他走了几步，回头笑道。
3: 曾元昊的表格我直接提交给人事了，哪位转告一声？
1: 以气急败坏。
4: 万总连叶总的账都不买，你以为他怕你不成？
1: 岳有为站住了，做好奇状。
2: 啊，万总不买叶总的账吗？哎呀，等叶总来了，我让他带我当面问问万总吧。
1: 贾和乙都气得干瞪眼，岳有为露出得逞的笑容，大步离去。挨了江湖野刀，他当然要杀回去。看看时间，上午9:30刚过。岳有威和华达资产约定的时间是10:30，他联系姚佳宁。
2: 善款都到账了吗？
1: 绝大多数善款在会后就当场支付，进入华达资产的对公账户，竞买人现场就可以领走拍品了。姚佳宁捧来仅剩的南枝春藻图。
2: 已经跟他们确认了，除了这件都到账了，一共是158万。
1: 南枝春藻图是以电话委托方式拍得的。岳有威问。
2: 问过方瑶吗？
1: 姚佳宁摇头说。
2: 昨晚到现在手机都关机呢，办公室也没有人，我找不到他。我查过委托信息，打过去但是没人接听。
1: 岳有威给赵杰打电话。
2: 能找到方瑶吗？
1: 赵杰说。啊，我找找看。岳有威正带和姚佳宁一起去华达资产，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接起是甲。
2: 岳老师，我是孟倩如，能找你谈谈吗？
1: 岳有威语气压得平静。
2: 来吧。
1: 方瑶不出现，岳有威有不好的预感，想找点乐子，让姚佳宁和程鹏飞先去华达资产。门虚掩着，敲门声很轻微。岳有威坐在沙发上，抬起眼。
2: 请进。
1: 孟倩如推门，探头探脑，颇为警惕。岳有威故意把茶杯一顿，他神色一凛，似乎很担心暗藏刀斧手，摔杯为号，群出擒而杀之。岳有威笑了出来，倒了一杯茶，礼贤下士的样子。
2: 进来吧。
1: 孟倩如拿着手机和调岗申请表走进来，有点不安地坐下。岳有威拈起小茶杯放在他面前，平和地说。
2: 这一泡正好，你尝尝看。
1: 孟倩如把手机放在茶几上，没喝茶，递上调岗申请表。
2: 我想好了，来你部门。
1: 岳有威没接，眼睛看着表格，手伸向他手机，翻到正面，按开，果然在录音。孟倩如忐忑地关了。
2: 我不是存心的。
1: 岳有威把表格放到手边，问。
2: 真想好了？
1: 孟倩如开始撒娇冲浪，她说对岳有威并无恶意，只是习惯随大溜， 人云亦云，附和曾元浩罢了。她长得有点漂亮，而且知道自己漂亮，以为只要闪着大眼睛，娇柔地笑着，就什么事情都能被原谅。岳有为手机一响，来了一条信息，赵杰通过方母找到了方瑶。他让方瑶来趟公司，别的没多说，方瑶已经在路上了。孟倩如察言观色，
5: 岳老师，在哪儿都是工作，工作上我配合度很高的，请你相信。
1: 岳有为视线离开手机，问，
3: 你那么恶心我，能忍受和我共事？
1: 孟倩如连忙说，
5: 哎，你别误会，我说那些话纯属心直口快，我不恶心你，也不是故意针对你，只是范瑞琴追过你。
1: 岳有为茫然，孟倩如难堪了，
5: 你不知道他是谁？
1: 找岳有为表白的人很多，每次岳有为都耐心地听完再耐心地拒绝，转头就忘了，他对这个名字没有太深的印象。孟倩如说，
5: 他是我男朋友，在公司上过班，前年跳槽了。
1: 岳有为看了他一眼，两人在工作上没打过交道，孟倩如口出恶言只基于这么一个理由。孟倩如眼神犹疑，分不清是感到安慰或者更甚。岳有为不屑的男人是自己的男人，没有比这更耻辱的。苍蝇在屋子里嗡嗡嗡乱飞，直接拍死，岂非简便？岳有为并无耐心和他多说。
3: 我这人很偏激的，不接受和谈。
1: 孟倩如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4: 岳有为。
1: 岳有为阴沉地看他，他很清楚自己这副表情能给人压力。
3: 我对待工作很严格，表现不好我能用绩效考核给你打到最后一名，那时再走就难看了。
1: 孟倩如愤怒地站起，
4: 你做人不要太绝。
1: 岳有为目光冰冷，
3: 这算轻的。
1: 之前在四号会议室，韦红大骂岳有为，说他就是想逼两人辞职，走就走，有什么了不起的，君子不立于危墙，正常人不惹疯狗，这年头上哪儿找不到一份工作。韦红回办公室就打印了辞职单，孟倩如很后悔，送上门是自取其辱，他气得连连呼气，
4: 叶总不要你，你就拿我出气，你欺软怕硬，我会在网上发帖，你给我等着。
1: 岳有为下巴一扬，明明白白地鄙视着他，
3: 翻来覆去就那些话，没新意，随便你啊。
1: 孟倩如抓过调岗申请表撕得粉碎，
4: 你太不要脸了。
1: 但这种话显然很无力，比他更尖刻的非议这女人都能毫无愧色，还对他扬了扬手机，
3: 你刚才说了不少曾元浩的坏话哦。
1: 曾元浩是人力专员万琴的手下。孟倩如怒极，
4: 你太阴险了。
1: 岳有为说，
3: 你教我的。
1: 其实岳有为没录音，只是不想再跟孟倩如说话。孟倩如含恨离去，岳有为笑容不减，这就对了，后山练刀去吧，跳脚骂人意思不大。
3: 韦红和孟倩如都会辞职，只剩曾元浩了。岳有为特意让何云团通知他们去开会，就是把何云团当喇叭用的。现在全公司都知道岳有为要扩编团队，曾元浩本人必然收到信号了，但他很沉得住气。岳有为让郑豪把医药费清单拍照发来，转发到曾元浩的工作邮箱。万琴管人事，这件事他也能找万琴，但曾元浩是万琴的嫡系，最多给个不痛不痒的行政警告，这不是岳有为想要的。想到郑豪满口鲜血的样子，他一个也不原谅。这次慈善拍卖晚会没有利润，团队成员拿不到奖励，但不能让他们白忙活。岳有为回到办公桌填写绩效考核表，给每个人都打了高分。如果去美国治疗顺利，回来他再做一场级别高的拍卖会， 姚佳宁、程鹏飞和黄婷的岗位工资就能升一级了，还能想办法让郑好、宋林和张明宇提前转正。门被敲响，方瑶探进头，满脸堆笑。
4: 叶老师，赵老师说您在找我。
3: 岳有威坐下来烧茶。你能联系上那个电话买家吗？方瑶落座，报价39万的那位电话买家是他大学同学，应他之求帮他把竞价抬上去。他言若有憾。
4: 我太保守了，要是让他喊到50万，后面的99消寒图肯定能拍得更高。
3: 电话委托保证金只是象征性的收取1000块，但能充分把试图捣乱的网民拦住。岳有为完全没料到会在方瑶这里出纰漏，他取出茶叶，脑子被杂七杂八的事折腾得呼哧作响。南枝春藻图本该以36万正常成交。岳有为烧着水，看看方瑶，再联想到唐沙。叶之南和唐沙没瓜葛，唐沙都敢在网上颠倒黑白。这些富家千金呢，浑身是胆。办公桌上的柳叶刀吸引了方瑶的视线，他走过去好奇地观看。岳有威掩住怒意，给姚佳宁打电话。筹得的善款得减去南枝春藻图。姚佳宁啊了一声，岳有威问，能找到出价第二高36万那个人吗？对南枝春藻图出价第二高的是个极为秀媚的女子。女子举牌到30万，手机屏幕一闪，似有电话进来。她开的是静音，摁掉，继续举牌。电话很快又来了，女子低头回消息，岳有威敲锤了。女子难掩失望，站了几分钟，提前退场了。姚佳宁昨晚就查过，那女子没在网络上报名，是晚会开场之后才到的，坐的是普通观众区。全场女子只为南枝春藻图举过牌，没有留下更多信息，无从找起。岳有威看着方瑶，方瑶笑得天真无邪，她便也笑着说，
2: 流拍原因就写一句，买家因故违约，未完成支付手续。你这就让监管工作组对外公示吧，我等下就来。
3: 姚佳宁说，哦，他们页面都做好了，马上发布。岳有威挂断电话，给姚佳宁发去几个字，一秒别耽搁。
1: 烧水壶里的水温在升腾，岳有威越想越恼火，把方瑶放在独当一面的位置上，是他自作聪明了。他问，
2: 为什么要找托儿？这么怕拍不出去吗？
1: 方瑶一脸无辜地说，
4: 您不是说他有问题吗？我在现场也看到他只绣了一半。
1: 严老太没绣完南枝春藻图，从头到尾都是半成品。岳有威在现场也介绍过。方瑶此话一出，岳有威明白，他要么在装傻，要么是提前给他的拍品资料他一个字都没看过。只有芦苇团队核心成员知道99消寒图的存在，方瑶事先并不知情，以为南枝春藻图是最重头的拍品。他安排托无非是想在爆出最高价时，直播镜头落在他身上。已经活得挺苟且，好容易做了件光彩事，却被方瑶踩在肩头上出风头，岳有为悔不当初，气闷得很。人和人之间不一定有什么恶意，方瑶这种既得利益者不是故意要伤害谁，只是懒得替别人想，也不把别人当回事儿罢了。可是方小姐，你知道36万能盖多少间教室吗？岳有为泡着茶，终于等到了姚佳宁的消息。
2: 善款明细已公示。
1: 方瑶说，
4: 这茶还挺好喝的。
1: 岳有为微笑着靠近，一拳砸在了他的鼻梁上。方瑶捂着鼻子痛呼，岳有为斜睨他，
2: 你安排托儿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我是哪里做错了让你以为我好欺负？
1: 方瑶豁然站起，
4: 岳有为，
1: 岳有为强横的工作作风，方瑶不是没听过，但是没料想岳有为敢这样撒野。他想扇岳有为巴掌，岳有为端起了茶壶，目光不带一点温度，像一把擦得锃亮的刀，直勾勾地盯着他。说是被滚烫的茶水泼到了脸上。方瑶心念电转，跺脚就走。岳有为冷冷地说，
2: 这一拳不值36万，你先欠着。
1: 这句话是赤裸裸的威胁。方瑶脚步一停，拉开门疾步离开。岳有为吹了吹茶水，慢慢喝完，向权贵卑躬屈膝是找他们捞好处的，像方瑶这种坏事的人就没必要忍气吞声了。善款监管公事一出，这件事彻底和华达资产绑定了，自己和方瑶正面交恶影响不了大局，一个大公司做事会考虑社会影响。如果方瑶让父母出面坚持让吴晓云开掉岳有为，岳有为不介意玩一玩舆论战，网民们对一位富家千金的蠢行还是很喜闻乐见的，他们会很殷切地教他做人。岳有为不会被流言所伤，但方瑶时刻想成为焦点人物，他会在意。岳有为回过头看着桌上的沙漏，此去美国可能会做手术，是手术就存在风险，谁知道他还能活多久。从今往后不留隔夜仇，当场就爆了。
2: 开车去华达资产途中，岳有为先绕去光阴冢古董杂货店，给秦山拍得的那件猫头鹰配了画框，又匆匆挑了一副象棋，棋子玉质清凉，触手温润，他想送给李东明。车窗开着，晨间下过小雨，空气湿润，岳有为收到正好和秦山的信息，两人在陪村妇们购物，不约而同地找他支招。正好说，
4: 叶师兄说请我吃午饭，我说下午才有空，他这次又是什么意思啊？
2: 秦山说，
6: 小薇怎么办，正好会伤心的。
2: 在正好之前，叶志南和岳有威是同谋共犯，他绝不会绕开岳有威向正好挑明。岳有威了解他，他先回复秦山，
4: 他有分寸，
2: 再对正好发出语音，
4: 啊，可能是谈你入职的事儿，拍卖师团队增添新员工都有欢迎宴的，你和师兄熟，他难免看重一点。
2: 正好提心吊胆躲进卫生间打电话，
4: 昨晚他不讲义气，是不是不好意思向你道歉，想通过我迂回一下。
2: 哄完正好，岳有为一踩油门抵达华达资产。姚佳宁见他神采奕奕，倒吃了一惊。会议室里，华达资产的人员做出具体工作安排，他们将拨出两个人手，全程跟进这个项目。兴建学校和秀庄涉及层面多，耗时长，郭立川将成立专项小组。

0: 为奏是形容词，岳有威对他比个拳头，示意真奏了。谈完公事，华达资产宴请众人，他们在大厦顶楼餐厅订了酒席。郭立川和工作组的人谈得投机，姚佳宁和岳有威落在后面，悄声问：“他咽得下这口气吗？”“咽不下的是我吧？”迄今为止风平浪静，岳有威很好奇方瑶是不是正在向父母哭诉。姚佳宁担心方瑶报复岳有威，颇感忧虑。但岳有威眉飞色舞地凑近他：“欺负正好呢，我也干掉了两个。”岳有威实习时，作为主管的姚佳宁就规劝过，锐气得收着点儿，别招人忌。当时岳有威说：“我认为相反，这世间没几个人跟你文质彬彬，世人就怕浑人，没别的。”姚佳宁认为岳有威太偏激，岳有威补充说：“不过您放心，在能给我带来好处的人面前，我还挺乖巧的。”当姚佳宁经历产后抑郁和丧偶式育儿之后，看透了枕边人可憎的嘴脸。再加上争夺孩子抚养权和打艰苦的离婚官司等一系列糟心事，他发觉某种意义上，岳有威是对的。生活中很少有人去逼迫浑人，恶人无胆，豁得出去，一般人拿不准他能干出什么，反而忌惮，不敢轻动。饭桌上，岳有威一扫昨晚庆功宴上的低迷，跟男人们推杯换盏。姚佳宁笑了。看来岳有威让自己痛痛快快地活着是好事，只要不压抑情绪，他就很快乐，说明有的人就适合走骄横路线。话说回来，几十万的绣品砸在手上了，这口气自己都不好忍，岳有威更不是能忍的性格。
1: 华达资产官网辟出专区，公示了善款明细。每件绣品都标注了对应的买家姓名和金额。叶之南扫了几眼，看到南枝春藻图流拍说明，他愣神间突然一个名字映入眼帘，秦山。秦是常见姓氏，但似乎在哪里听过。这位秦山拍了一件猫头鹰。叶之南点开现场视频查看，认出了他。视频里，秦山对猫头鹰志在必得，一有人竞价，他就立刻再举牌，毫不犹豫，毫不松懈。不光是岳有威，连正好和他都很熟人似的。甚至拍卖晚会激战正酣时，场内的刘亚成发来信息问：“哎，夏至旁边的是谁啊？新员工？”叶之南当时回头看了看，不认识。散场后，刘亚成又来问：“那小子什么来头啊？”再一望，夏至和那小子都不见人影了。刘亚成说完经过，气哼哼地走了。叶之南当时还失笑，能让老刘吃瘪的人可不多。叶之南手指敲着桌面，一起在会场那匆匆一面。琴，到底在何时听过？他站在窗前抽了半支烟，想了起来。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了。

0: 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6: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吃饭要荤素搭配，可是却不清楚具体该怎样搭配才好，究竟素菜荤菜各吃多少才合适呢？这里啊，告诉大家一个荤素搭配的简单方法，那就是一口肉配三口菜，荤菜和素菜的最佳比例是1:3。很多长寿的人都会坚持荤素搭配的饮食规律，如果荤菜吃得过多，则会摄入过高的胆固醇，而长期素食的话呢，又会使血管内皮功能变差，增加心脏病的风险。所以最科学的饮食就是荤素搭配，营养更均衡，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喝粥养胃似乎已经成为大家公认的养生方法，所以很多肠胃不好的朋友都会选择经常喝粥。的确，粥属于流食类，不需要经过大量的咀嚼和胃部的蠕动，就可以快速地进入肠道，被人体分解吸收，大大降低了肠胃的负担。对于胃酸分泌不足的朋友来说，喝粥是有助于养胃的。但是，对于容易反酸、烧心的胃食管反流的人来讲，喝粥就不适合了。容易引起反流，产生反酸的感觉，所以喝粥到底养不养胃，还是因人而异的。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日常生活中，我们建议糖尿病患者选择升血糖指数较低的主食，如极少加工的粗粮、煮过的整粒小麦、大麦及黑麦，还有麦麸硬制小麦粉面条等等。除此之外，还可以选择跨界主食，如土豆、山药、藕、刺菇等跨界主食，它们是适宜糖尿病患者吃的。但是患者一定要注意，选择这些食物当主食的时候啊，一定要相应的减去一部分粮食摄入。一般半两粮食可以换150克到200克以上的跨界食物。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精心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4: 队伍顺着这个道路往庄外冲杀，虽然说这个路是走顺了，没有埋伏了，没有陷坑了，少挠沟套索了，可是有一样啊，很多祝家庄的庄丁正面堵杀，你走一段就有人堵一段，走一段就有人堵一段。宋江是怎么回事呢？怎么我们往后撤退，就好像他们能看见我们撤退的路线一样？石秀忽然想起来了，那个庄丁跟那钟离老人说过，今天晚上红灯微号。石秀抬头就往漫天空中找这盏红灯，一望之内果然一看，在半空中悬着一盏红灯，正在那晃呢。宋江他这个队伍往哪个方向走，那个红灯就往哪个方向领。石秀大哥，您看那盏红灯没有？这是他们的领号灯，有这个领号灯啊，他们的队伍就随着他的灯走，咱们往哪儿去他就往哪儿接。哎呀，宋江说，这个领号灯在空中这么高，我们也摘不下来，这怎么办呢？要能把他这个领号灯给他弄灭了那才好呢。小李广、花荣在旁边一听，大哥，这有何难，你看我的。花荣摘弓抽箭，刃扣搭弦，瞄准了那盏红灯，嗖，这一箭射去，箭用的是燕尾箭，像燕子尾巴一样，有两个叉，这个叉当间是刃，这一箭正好把这红灯那绳给它错断，噗，这绳一断，那红灯笼肉啪就掉地下了，灯笼灭了。这个灯笼是怎么回事啊？他在最高的一棵松树上站着一个人，这人手里边还拿着一个竹竿子，竹竿子顶上拴着一根绳，这绳上系着这红灯笼。他在最高的这棵树上站在高处往下看，看得最清楚。宋江带着这些队伍呢，都打着灯球火把，他们往哪儿一走，他在高处看得明白，他这个灯呢就往哪个方向领，灯往那方向一领，祝家庄这些庄丁就集中兵力堵截厮杀。现在把这个红灯射得落了地了，红灯一落地，树上这个挑灯的人一看，呀，这谁呀，射得真准呢，还把我这灯给射掉地下去了。他把这个竹竿子往树上一拄，他这脚底还有一盏备用的红灯呢， 他想把这红灯再点着了，还往那绳上拴。他刚一猫腰的功夫，华容第二箭就射过来了，正射到他的前胸。这位还没等捡这个灯，箭进来了，咕通一声，由打那最高的松树上头朝下就栽下来了。这个人一死，祝家庄看不着红灯指挥了，这队伍可就乱了套了。宋江这才带着众位弟兄冲杀出了祝家庄，一气儿跑到自己的连营。到在连营的门外，宋江带住坐马，回头一看，后边陆陆续续的全都上来了。黑旋风李逵和并关索杨雄两个人是最后来到。大哥，这个仗打得憋火带窝气，他娘的一点没得施展。宋江说：“先不要说这个，来查点人数。”一查点人数，死了不少的楼兵不说，缺少了一位大将，谁？镇三山的黄信没了。宋江说：“黄信上哪里去了？”跟着黄信附近的几个楼兵跟宋江就说了：“我们是为了探路啊，黄信中了人家的挠钩套索了，从马上给勾下去了，被他们祝家庄的人绳捆索绑，活擒而去。”宋江听到这里可气坏了，差点没把这几个楼兵给杀了，说：“你们都是废物，跟着黄信的跟前为什么不保护他？”这些个楼兵现在也无言答对呀，乱军厮杀之中，我们倒想保护，我们也保护不了啊。小李广花荣说：“大哥，不要责怪他们了，我们想办法尽早的攻下祝家庄，打救他们也就是了。”哎，回营。宋江来到中军大帐，这些个弟兄们也都倒在大帐之中。此时刻天已经亮了，楼兵们各自用早饭，宋江吩咐：“咱们也吃早饭吧。”吃完了早饭共议大事。早饭之后，在大帐里边，宋江就把石秀叫过来了，问石秀此次探庄如何。石秀就把探庄的经过跟宋江背诵了一遍，同时告诉宋江，紧豹子杨林已经被祝家庄活捉带到庄里去了。宋江点了点头：“啊，是啊是啊，我对祝家庄看得太简单了。如你所说，祝家庄、李家庄、扈家庄三庄连为一线，对付我们水泊梁山。如今我们只是攻打祝家庄，那李家庄和扈家庄还没有出兵相助呢，我们就被人家打得大败而归呀。如果昨天晚上那李家庄和扈家庄一起出兵的话，恐怕你我弟兄就都回不来了。看起来这祝家庄还倒有点深谋远虑呀。”杨雄在旁边说了：“大哥，您说的这话有道理，他们是三庄连为一线，这是我们的劲敌，我们要攻打祝家庄，得想办法把那李家庄和扈家庄这两支援军想法给他消灭掉，这样的话使祝家庄成为孤军无援之势，我们才好打他。”宋江说：“有道理。”石秀在旁边说了：“大哥，那个李家庄的庄主李英啊，跟祝家庄已经有些不睦了，我们两个求他帮忙解救失迁。李英曾经带着队伍到祝家庄去过一次，跟那个祝彪动了手，中了祝彪一箭，李英负伤而回，现在在他的家里边正在养伤。大哥，此时刻如果我们备一份重礼倒在李家庄去探看他的伤情，跟李英说明我们的用意，不用他帮别的忙，就让他不出兵帮助祝家庄，这就行了。如果说他要愿意带着队伍出来帮助咱们打祝家庄，那就更好了，您看如何呀？”宋江一听：“先帝言之有理，我们就先到李家庄去一趟。”当时宋江准备了10匹绸缎、10坛洋高美酒， 又带着一些金银财宝，用车辆拉着，还领着杨雄、石秀、黑旋风、李逵等众位弟兄，100多名喽啰一起跟随着，就来到了李家庄。到李家庄这一看呢，这李家庄啊，跟那祝家庄一样，护庄河在周围围着，吊桥高扯，这庄门紧闭。宋江告诉杨雄和石秀，你们两个既然跟李英有过一面之识，你们就过去叫门吧。杨雄、石秀两人就隔着护庄河冲庄墙上面喊，这一喊呢，上面的庄丁往里边禀报，庄丁一禀报，一说是宋江来了，里边的那鬼脸杜兴就出来了。杜兴站在庄墙上往外一瞧，认识石秀和杨雄两个人。哎呦，二位，你们两个怎么今天来了？杨雄、石秀说，我们两个到梁山去求援去了，已经把这援兵求到，现在梁山上的及时雨宋江、宋公明来到这里，听说李大哥身负箭伤，特意带着羊羔美酒、绫罗缎匹来看望李大哥。杜兴，请你放下吊桥，开开庄门，放宋的哥进庄探看。鬼脸杜兴一看，这个事儿我可不能擅自做主，我们这庄主有吩咐啊，让我紧闭庄门，一概不见闲杂人等啊。哦，二位您等一会儿啊。鬼脸杜兴马上就回来了，下了庄墙，来到了李宅，一见扑天雕李英，把外边这个情形跟李英这么一讲，庄主，您是不是应该见一见他呀？李英听完了之后，眯缝着眼睛琢磨了一会儿，杜兴啊，你说咱该见他们吗？庄主，人家是远路而来，携带重礼来看您，我看应该见见。不，不能见。我李英不管怎么说是一地的庄主啊，我跟祝家庄虽然有这点别扭，但是我怎么也不至于投靠梁山泊与强盗为伍。宋江带着千军万马来打祝家庄，胜负难定，我如果现在跟他有来往，日后宋江要败喽，官府中来人，祝家庄就会说我御匪通患，我呀就给他来个坐山观虎斗，趴桥望水流，我既不靠梁山，也不靠祝家庄，你去跟他们说，就说我箭伤严重，不能动转，谢谢他们的厚赠，我此刻不能收纳，日后等箭伤好的时候再和他们相见。鬼脸杜兴一听这意思，就知道李英的心理了。杜兴暗想，我不能再上庄墙跟人说话呀。杜兴骑着马又打后庄门出来，绕着庄就绕到前边来了，跟宋江、杨雄、石秀一见面，把李英的这个话如实的禀报。宋江一听也明白李英的用意了，但是宋江就问杜兴啊，这个祝家庄究竟如何能够打破呢？杜兴就把他自己所知的祝家庄里边的详情内幕又跟宋江讲述了一遍。这一点您放心呐，您要打祝家庄，我们李家庄是指定不出兵了。宋江说，有这一点，那我就感恩戴德了。宋江带转马头，领着众位弟兄以及车辆又回到了大营。回到中军帐之后，宋江细思索，又想出了一个作战方案，准备要二打祝家庄。
3: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将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宋江要二打祝家庄，这次攻打祝家庄

跟第一次可不一样了，因为宋江掌握了祝家庄的情况。第一，来自石秀探庄得来的消息；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来自鬼脸杜兴的提供。鬼脸杜兴向宋江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说这个祝家庄啊，您要攻打他，光从正面攻打，你一辈子也打不开。要想打这个祝家庄，必须对着祝家庄院两面夹攻。这个祝家庄院在独龙岗上，居高临下，他这个庄院修得挺绝，别的庄院都四个门，他这庄院就俩门，前面一个门，后面一个门，前门是在独龙岗前，后门是在独龙岗后。前门下边一片岗下的庄村都是盘陀路，后门这岗下的庄村可就没有盘陀路了，但是一般人都不知道这后门。杜兴向宋江提供的，说您必须仰攻前门而实攻后门，两面夹击，这祝家庄就有被打破的可能。宋江听到这个信息，心里边高兴，暗想，我这回就分兵而攻之。正在宋江计划着要二打祝家庄的时候，梁山上派下来的二路援军已经到了。这二路援军就是林冲、秦明、戴宗、张衡、张顺、马林、邓飞、矮脚虎王英、白日鼠白胜，他们带着3000喽啰，还有300马队。二路援军到了之后，宋江马上把他们接到大帐之中。林冲等人就问宋江啊，大哥出兵如何？宋江说出兵不利，把第一次攻打祝家庄惨败的情况跟林冲他们一讲。林冲说不要紧，胜败兵家常事，这回我们二路援军到此，这回咱们兵合一处，合打祝家庄。宋江说我正打算要两肋夹攻。宋江和林冲一起商量完了之后，宋江安排全部先锋官改派的人了，不让李逵担当了。因为宋江觉得李逵这个人呢，有勇而无谋，他当前部先锋容易坏事。前部先锋派了四个人，马林、邓飞、欧鹏、王英，他们是新任的四个先锋。宋江就准备带着这四个先锋去偷袭他们的后门。正面是谁呢？戴宗、秦明、杨雄、石秀、混江龙李俊、张衡、张顺，这些个人在正面攻打祝家庄的庄院。如果说他吊桥还扯起的话，打算又在他的护庄河里边强渡而过。同时告诉梁山的喽啰兵，多带弓箭，你不是在那个庄墙上会往下射箭吗？我们这回在底下也会往上射箭，咱们是以弓箭对弓箭，互相射着弓箭，河里边还要往上强攻，就是这个打法。一切安排就绪之后，宋江又派林冲、花荣、穆弘、李逵分两路策应这两路人马。安排好了，宋江就在第二天早饭之后带领着全军出动。这回怎么白天打了？这也是听鬼脸杜兴说的。杜兴告诉他，由于你们对盘陀路不太熟悉，晚上打你们就吃着亏呢，你们还得找路，白天打比较好。所以宋江今天就改为日战了。人马这一出动，首先是戴宗、秦明、杨雄、石秀、李俊、张衡、张顺带着人马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正面出击，顺着那个盘陀路就进了祝家庄了。进庄之后直接够奔独龙岗，一直到了独龙岗下他的庄门之外，众位弟兄一声呐喊，一起攻庄。祝家庄里边这些庄丁听说梁山的英雄好汉又来了，他们早在那庄墙里边做了准备了，一个个又都登上了护庄墙，弓开弦满往下射箭，

这回他们往下射箭，底下来的人也会往上射箭。杨雄、石秀、张衡、张顺等人就准备要渡这个护庄河。庄子里边的人也不是不紧张啊，他们也是调遣兵力往正面聚集。可此时宋江呢，领着新任的这四个先锋，带着3000队伍，就已经顺着盘陀路绕到了庄后，奔着后庄门攻来。往后庄门这一进攻，这庄子里边可就有点抓瞎。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宋江今天突然能带着一哨人马在后庄门出现，于是后庄门上又加强防御。宋江领着这四名先锋，一气儿攻完了又一气儿往上攻，后边庄门当然也是吊桥车起呀。两边这一攻打，庄子里边的祝朝凤也有点担惊害怕，一劲儿告诉这三个儿子：“你们一定把我这个庄子给我保住，不能让他们攻进来。”总教师爷蓝廷玉胯下马，手中端着这条冰铁棍，他也忙起来了，一会儿往前门瞧瞧，一会儿往后门望望。这祝氏三杰祝龙、祝虎、祝彪这哥仨也催开了坐马，在这庄子里边走马灯一样的来回之转。宋江正在外边攻打后庄门，这个时候由打远处斜刺里来的一队人马，高挑着一杆大旗，大旗上三个字：扈家庄。哪来的？扈家庄的援军来了。感情扈家庄这个扈太公跟祝家庄上这个祝朝凤，他们两个是儿女亲家。扈太公的女儿一丈青扈三娘已经许配给祝朝凤的三儿子祝彪为妻，只是还没有拜堂成亲。正因为有这种亲属关系，所以两庄之间特别的紧密。祝家庄这一出事儿，扈家庄早就知道了，而且第一次打祝家庄完了，祝家庄里的祝朝凤秘密差人给扈家庄已经送信了，告诉扈家庄的扈太公说：“如果梁山上的人再来打我的祝家庄，你一定要助我一臂之力。”今天宋江二打祝家庄，扈家庄得到了信息了，首先出马的就是一丈青扈三娘。扈三娘那跟祝彪是未婚夫妇啊，啊，事不关心关心则乱，两个人未婚夫妇那比已婚夫妇劲头还大呢。听说自己的未婚夫被困了，作为这个未婚妻能不来解救吗？所以一丈青扈三娘带领着2000庄丁奔这儿救援来了。他这支队伍往这儿一来，宋江在马上就看见了。宋江一看远远的大旗上写着扈家庄，就知道扈家庄的援军已到。宋江马上吩咐欧鹏快去迎挡一阵。欧鹏胯下马，手中100枪，带着500军兵奔着一丈青扈三娘这队伍就来了。欧鹏这马刚走出不多远，就听身后有人喊：“欧鹏躲开，让给我，大哥命令下来了，这一仗要我打。”欧鹏一回头一看，他的身后催马上来的正是矮脚虎王英。这矮脚虎王英怎么上来了？王英啊，向宋江请战：“大哥，别让欧鹏去呀，欧鹏得攻打这儿，那个女的还用欧鹏吗？我就把他抓来了。您让欧鹏回来攻打他这后庄门，我去把那女的拿来见您。”宋江一听矮脚虎王英说这话，心里边就明白，矮脚虎王英啊最喜女色，他一看对过来的是这女将，肯定这王英对这女将有些想法。宋江说：“贤弟，那你就去吧，你把欧鹏替下来。”王英说：“好嘞。”王英今儿个骑着马来的，在马上他手中使一条枪，王英双手一颤，这条枪催马就追上来了，告诉欧鹏：“你回去让给我。”欧鹏呢还真不乐意跟女将打。欧鹏心想，跟女流之辈打仗算什么英雄啊？好男不跟女斗，我就把他打败了，我也不是好汉。看王英来了，
欧鹏乐不得的呢，一拨马，他回来继续攻打他这后庄门。这边攻打着后庄门，矮脚虎王英催马奔着扈三娘就迎过来了。他在扈三娘的马前把马带住，吁，大枪手中一横，站住，别往前走了。一丈青扈三娘带住桃红马，定睛一瞧，对过马上坐着一个小矬子，3尺多高，20多宽，四四方方的，像个酱筷子一样。这是个什么人呢？你是谁？矮脚虎汪英把枪抖了一抖，看了看对面的这个女子。哎呦，王英一看这一丈青扈三娘长得漂亮啊，一瞧这扈三娘，戴一顶金绕银缠的七星盔，穿一身光闪悦目的黄金甲，系一条嵌珠绣凤的紫金带，穿一双软帮包跟的凤头鞋，粉红裙衬着粉红面，玉纤手擎着日月刀，弯眉如新月，秀目闪秋波，鼻正口小，腰细肩削，但是鼻如新月，却锁着一点清寒，目闪秋波，有一丝的冷峻，腰细却显得刚劲，肩削却富有强力，看似柔弱荒花女，实是武勇女豪杰。这就是扈三娘啊。矮脚虎汪英也早听人说过，扈家庄有个扈三娘，手使日月双刀，是女中的英雄。今日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所谓不虚传者，乃是其相貌也。究竟武艺怎么样，恐怕还得两说着。王英两个眼睛瞅着扈三娘，使劲往那肉里盯，把扈三娘瞅得有点心烦意乱。扈三娘一看，这是个什么东西啊？像个海里怪一样，俩眼珠子直勾勾的，一个劲儿的看。扈三娘把日月双刀左右一分，哎，你是什么人？干什么的？哎啊，我嘿，你还不知道我吗？我是梁山上的英雄好汉呐。我大哥晁盖晁天王，我的二哥及时雨宋江，你问我人送外号矮脚虎，我叫王英。你是扈家庄的吧？正是。扈家庄你家姑奶奶一丈青扈三娘。啊，你叫扈三娘一丈青，这名字叫的不错。我问你今年多大了啊？有婆家没有啊？他一说这句话，扈三娘这个脸腾的一下就红了。你这个泼皮无赖，你管我这个干什么？休走，看刀！唰，日月双刀举起来，流星赶月，照着矮脚虎汪英就劈过来了。矮脚虎汪英往旁边一带马，用枪一招架，开！拿枪一开，他的刀翻拔一枪，奔着扈三娘的软肋就扎过来了，砰！一枪往那一扎，扈三娘桃红马往旁边一带，摆刀往外一磕，两个人马打盘桓就打在了一起。王英啊，以为这个扈三娘没有几何勇战，按他自己预计的，不出3个回合就能把这扈三娘生擒活捉带过马来。可是这一动手交锋，矮脚虎王英才发现呀，这扈三娘有2下子。日月双刀上下翻飞，好像雪片一样，我这个枪一点空隙都找不着啊！不但说我找不着他的空隙，我自个儿还得加点小心。我要不加小心，说不定这刀哪下子一划了，就把我身上什么玩意儿给划了掉一点，耳朵掉了也不行，手指头掉了也疼啊！王英一边打着一边心里算计，我怎么样子能把他给捉住呢？他正在合计的功夫，就看一丈青扈三娘拿着刀唰奔他耳朵这么一削。王英一低脑袋，扈三娘往这边拿刀一撩，王英拿枪往外一磕，扈三娘左脚尖一点蹬，这匹马一拨头往下拜。王英心里高兴了，啊，闹了半天你这点本事都在这儿呢，一马三刀使完了，没后劲了，没后劲了，打不过了想跑啊，哼，我能让你跑吗？追！王英催马随后就追，
他催马这一追，就看仪仗青、扈三娘两口刀交在一个手里头了。王英心里还合计呢，他俩刀交一个手里什么意思呢？不想跟我打了。他正在算计的时候，扈三娘那个右手一回身，啪，有打手里边扔出一个东西来，什么呀？五爪飞抓，这是扈三娘使的暗器。飞抓是五个钢钩，往外一扔的时候，这五个钢钩是张正着，只要是搭到人身上，他那个绳往回一蹬，飞抓当家那个心往回一锁，这五个钢钩就往后收，这一收就把这人给抓住了。钢钩后边是红绒套锁呀，他把这个飞抓一抖手，奔着矮脚虎王英就扔过来了。矮脚虎王英没看清楚是个什么东西，就看远远的一个物件奔着面门抓来了。哎，王英往旁边一歪脑袋，这飞抓正好抓在那肩膀头上，砰的一下子连盔带甲就给抓住了。王英一看，哎，不好，他刚说不好，一丈青扈三娘一抖手腕子，你给我下来吧。矮脚虎王英又打马上扑通的一下就栽落马下。王英这一栽落马下，他那匹马脖头落荒而走，王英在地下还想起来，可起不来了。为什么？扈三娘那马往前跑着呢，那马跑得多快啊，王英能站得起来吗？在地下拖着王英，哎，我说这可不行，这怎么能行？一会儿拖死了。扈三娘吩咐手下人等，绑。扈家庄的庄丁过来，把王英摁在地下，马肩拖拢，二被绳捆索绑，捆上了，把他压着。押解着王英，远处宋江看见王英已经被扈三娘抓落马下，被扈家庄的人生擒活捉而去，宋江就着了急了，马上吩咐欧鹏快去迎战。欧鹏一听，哎，怎么还让我迎战呢？不是王英去了吗？宋江说不行，王英已经被人活捉了。欧鹏一听，哎呀，这女的好厉害呀。欧鹏催马双手挺枪，直奔扈三娘。欧鹏这一奔扈三娘，宋江马上指挥着自己的军队一起往上上。梁山的楼兵跟扈家庄来的援军又打在了一起。这一乱呢，庄院里边站在庄墙上边正在官兵料阵的教师爷蓝廷玉看见了，扈三娘增援来了，我们不能在这袖手旁观呢，外边宋江的人马也很多，我们必须助他一臂之力。他告诉祝龙祝虎哥两个马上开开庄门，放下吊桥，带队伍往外冲杀，和他们梁山人决一死战。祝龙祝虎两个人马上开开了后庄门，催马带着庄丁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就冲出来了。他一冲出来，正碰见马林邓飞。马林邓飞两个人跟祝龙祝虎就打在了一起，两个人打在了一起，紧接着教师爷蓝廷玉跨下马，手中冰铁棍，也从后庄门冲出来了。蓝廷玉这一出来，他催马摆着冰铁棍想帮助扈三娘，他奔着欧鹏来了。宋江一看坏了，如果说扈三娘跟蓝廷玉两个人跟欧鹏一个人征战，这欧鹏非吃亏不可。宋江正在着急的功夫，鞋子里窜出了一匹铁青马，马上端坐一人，金盔金甲，大红袍，手端狼牙棒，正是霹雳火秦明。秦明怎么绕在这儿来了？他们在前门久攻不下，是戴宗告诉他，你上后边看看宋大哥他们攻打得如何，所以霹雳火秦明催马绕路，绕到后庄门来。秦明来的是恰其时也，秦明这一出现，宋江喊了一声，秦贤弟快快迎战。他用手一指蓝廷玉，蓝廷玉手中摆着冰铁棍，正要援助扈三娘，一看斜着又出来一个人。蓝廷玉问什么人？霹雳火秦明马到跟前一摆狼牙棒，喊了一声，霹雳火，你家老子秦明。霹雳火秦明那可是大名鼎鼎啊。蓝廷玉一听，哎呦，这是赫赫有名的那个秦统治，他怎么今天也出现了？蓝廷玉摆个冰铁棍照着秦明，搂头盖顶，呜的一棍就砸下来了。秦明百棒相迎，棍棒相碰，
蓝婷一直觉得手腕有点发麻，就知道秦明是一员勇将。秦明啊，今儿跟蓝婷。

0: 玉打着，这心里边可憋着气呢。憋什么气？他的得意门生镇三山黄信被祝家庄的人可给活捉了。秦明那是急脾气，霹雳火霹雳火嘛，他此刻恨不得一下子把祝家庄给踏平，把他那徒弟给救出来。所以他见了兰亭玉之后，人急马忙，棒又紧，嘣嘣嘣嘣嘣嘣嘣，狼牙棒摆开几下子，兰亭玉就认识到了这秦明好武功。但是兰亭玉这个人不但有几何勇战，而且还有点足智多谋。兰亭玉跟秦明打了有二十来个回合，他突然把那个冰铁棍往秦明的前胸一点，莫砖马头往下就拜。他莫砖马头往下一拜，秦明催马就追。秦明这么想，我把你这个小子抓住，我捉住了活的，把我那徒弟换回来，咱来个走马换将。秦明想到这里，催马是紧追不放。他往下这一追呀，宋江看见了，秦贤弟，败将不可追。宋江知道，万一你要中了埋伏呢？秦明此时哪听那个呀？这位是急脾气呀。秦明心想，我一追就追上了，一抓就过来了，干嘛不追呀？秦明这匹马跟着兰亭玉的那马就进了树林子里头了。兰亭玉对这个地方地形最熟啊，进了树林之后，秦明紧紧的跟随，就看兰亭玉那个马前面在一个道口往左边一拐，秦明找不着他了。嗯，秦明说哪去了？他刚一催马往前走，这个功夫埋伏在树林子里边祝家庄的庄丁早已经准备好了绊马索，这绊马索往起一抬，往后一刀，哭通，把秦明是先落马下。秦明这一落马，旁边过来有六七个钩杆子，皮球啪嚓一块就刀住了秦明的铠甲，把秦明是绳捆索绑，秦明被擒。秦明这一被擒，宋江看到了，宋江在马上急的是摩拳擦掌，哎呀，心想秦明，秦明，你要听我的话，能被擒吗？宋江正在这观看的功夫，就看那兰亭玉又打旁边那马绕出来了，绕出来之后，他直接够奔欧鹏，小辈休得逞能，看我取你！欧鹏跟一丈青扈三娘正在酣战，他听后边有人一喊，欧鹏这个马往旁边一带，这功夫兰亭玉倒在跟前，摆起冰铁棍照着欧鹏搂头盖顶，呜，一棍就打下来了。这一棍砸下来之后，欧鹏摆枪相迎，他们两个人争站在一起，一丈青扈三娘可就腾出空来了。一丈青扈三娘把马往旁边一带，他就看见那宋江了。扈三娘心想，看来这个人是他们梁山寨的首领，打刚才我就看他站在了旁边指挥作战吗？他是不是就那宋江啊？如果他要是宋江，擒贼先擒王啊，我把他抓到，这就是首功一件。一丈青扈三娘一百日月双刀催开桃红马，直接奔宋江就过来了。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将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扈三娘心想，看来这个人是他们梁山寨的首领，打刚才我就看他站在了旁边指挥作战吗？他是不是就那宋江啊？如果他要是宋江，擒贼先擒王啊，我把他抓到，这就是首功一件。一丈青扈三娘一百日月双刀催开桃红马，直接奔宋江就过来了。宋江在那儿正在官兵料阵，一看呀，这一丈青扈三娘奔他来了。宋江手里边虽然端着一条枪，但是宋江的武艺那也跟扈三娘比那还差着一截子。宋江也知道自己有多大的本事，他看扈三娘奔他一来，宋江双手一颤枪，奔着扈三娘啪一枪就点过来了。扈三娘左手刀往我一挂，右手刀照着宋江一劈，宋江往下一带马拨马就走。宋江想，我不能跟他久战， 打长了，说不定我被他活擒了，我要被他活擒了，这次就全白来了。宋江拨马往下一拜，一丈青虎三娘在后边紧追，追着追着，前面是一片树林。宋江见了树林子也不敢走啊，因为他知道这树林子里边道路崎岖，不知道哪个地方有埋伏。宋江这匹马就捋着这个林子边走，扈三娘这匹马是紧追不放。正在追赶紧急的时候，忽听见树林子里边有人大喊了一声：“大哥，闪开，让给我！”宋江听喊声很熟悉，转头一看，正是豹子头林冲。看豹子头林冲头戴亮银盔，身穿亮银甲，外罩素罗袍，跨骑银鬃马，手中颤一条丈八蛇矛枪。林冲是两路接应嘛，林冲这一出来，宋江可就放了心了。林冲马到跟前，铲枪就刺，直奔扈三娘。一丈青扈三娘摆开日月刀跟林冲交战。豹子头林冲那是八十万禁军独教头，那武艺高强。扈三娘虽然说是巾帼英雄，要跟林冲比，那是相去甚远。两人征战没有十六七个回合，被林冲一枪把扈三娘是拨落马下。梁山带来的众楼兵过来把扈三娘是绳捆索绑，陶弘马刚要走，楼兵把这匹马也牵着，连人带马是一起俘获。扈三娘被捉了，林冲和宋江马上又够后庄门，到后庄门营救那几位弟兄啊。林冲和宋江刚到后庄门这儿，就看见欧鹏已经被蓝廷玉走线通吹是打在了后胸，欧鹏险些落马。正这个功夫，林冲是一马赶到，抖枪一刺，救下了欧鹏。宋江一看这个仗不能再打了，再打无益，宋江马上吩咐鸣金收军，攻打后庄门的梁山英雄好汉以及众楼兵全都往下撤。后庄门的梁山众位英雄撤下来了，前庄门攻庄攻不下来也都撤下来了。宋江带着队伍又回到营中，虽然说擒获了一个一丈青扈三娘，但是被人家捉去了霹雳火秦明、矮脚虎汪英两个弟兄啊，这个仗也不算胜利。宋江回到大帐，刚刚坐稳，人报军士吴用带着阮氏三雄赶到，还有吕方、郭盛来到这里。宋江马上把军师吴用接到中军帐中，小文侯吕方、赛仁贵、郭盛以及阮氏三雄也跟着进到大帐，带来的500名楼兵安扎在营房之中。军师吴用一见宋江就问呐，说攻打祝家庄胜败如何呀？宋江说别提了，打了两次啊，并未取胜。不但没取胜，有几个弟兄还被祝家庄给活擒了。宋江把被擒的几个人一说，所幸啊，我们还捉住了扈家庄的一个一丈青扈三娘。但是祝家庄能不能打下来，现在心中还没有数啊。军师吴用说不用着急，这个一丈青扈三娘现在何处？宋江说在营中押看，我打算把他借到梁山上去，这是我们唯一的一个人质啊。吴用说对，应该把他借走。宋江立即传命令，吩咐手下人把一丈青扈三娘借往梁山，到梁山上让把扈三娘交给他的父亲宋太公看管。宋江这个决定啊，有些个弟兄在心里边就产生误解了，以为宋江啊看上这扈三娘了，可能这次战争之后，宋江准备要把扈三娘纳为自己的妻子。其实他们想错了，宋江有他自己的心中打算。这里吩咐把扈三娘借走，他和军师吴用继续谈呐。军师，你来的恰其时也，下一步怎么打祝家庄，我要听听您的高见。吴用就笑了，哈哈哈哈，宋大哥，俗话说呀，日出则天亮，水到则渠成，打祝家庄 也不可着急。我这一来呀，祝家庄指日可破。你这一来怎么就指日可破呢？你看，我给你带来了打祝家庄的人。宋江说：“你带来打祝家庄的人？咱们就是打祝家庄的人呐，还有谁是打祝家庄的人？”吴用说：“有这么八个人，现在就在大营之外，随后就到。这八个人一到，祝家庄注定灭亡。”哦，话言未了，外边有喽啰兵往里禀报，说随着军师后边来的这八位到了。吴用说：“好，马上往外迎接。”军师吴用领着宋江就到大营外边迎接这八位。宋江一看来的这八个人，有男有女，一个都不认识。宋江问吴用说：“这八位来自何方？”吴用把这八位让到帐中落座之后，这才逐一的给宋江指引。给宋江这一指引，一讲述这八位的来历，宋江的心里边这才明白，这八位从哪儿来啊？从沿海登州来。他们是怎么来的呢？这个沿海登州啊，城外边有一座山，这座山名字叫登云山。最近一个时期，登云山上出来一只老虎，谁也不知道这老虎从哪儿来的。这只老虎在山上出现之后，经常的伤人，成了这一代百姓的心腹之祸患。登州府的知府知道了，就把登云山附近的猎户李正、保正一起找到衙门里边大堂上，仗县捉虎。仗县捉虎啊，就是给你一个月的限期，必须把这只老虎给我捉住，活的也行，是死的也行。捉住之后有赏钱1000贯。如果你要捉不住这只老虎，过了一个月的限期，你们这些个猎户都得到堂上来挨板子，就说没有按照老爷的命令去办。老爷交代完了之后，正式给行了一个文，就说明这个事情是非常认真的。猎户们回来之后，大家伙就商量啊，打虎吧。李正、保正督促着猎户，就在登云山这一带转悠，找着这老虎。这些猎户们，有的平常并不是都打老虎啊，打张跑野鹿的多，真正敢打老虎的还没有几个。如今知府大人把这个命令下来了，大家伙就得集中精力打这老虎。这个老虎呢，跟别的虎还不一样，比较狡猾，出没无常，行踪不定。有时候今儿在山梁上看见了，明儿在那山坳里看见了，后个在山前看见了，大后个在山后看见了。打虎这玩意儿，你也不能成帮结队的满山去转呢，因为老虎待那个地方非常隐蔽，你转也转不着它。更何况老虎这个动物有一个行动特点，它是昼伏夜出，都是晚上出来。要打虎就得晚上出去打。这么多的猎户里边，有这么两个猎户是亲哥俩，姓谢，大哥叫谢珍，二弟叫谢宝。这哥两个各有一个外号，谢珍人送外号两头蛇，谢宝人送外号双尾蝎。两头蛇呀，就说是俩脑袋那蛇，据说这俩脑袋的蛇毒性最大。双尾蝎呢，就是俩尾巴的蝎子，蝎子那尾巴钩最有毒，它是俩尾巴的蝎子，比那毒还毒。有人说这个俩尾巴的蝎子，左边这钩遮上全身疼，右边那钩遮上半身疼。这事儿究竟是有没有，无从考究。这哥两个起了这么两个外号，是不是他们带人特毒呢？不是这意思，这哥两个打猎毒，不管什么样的张跑野鹿，甚至说狼虫虎豹，让这哥两个碰见很难跑掉。 哥两个是猎户出身，祖祖辈辈都打猎，到这哥俩这辈儿啊，仍然还是打猎。现在是父母双亡，没有妻室，光棍两条，就在登云山下住着三间草房，一个破院。由于这哥两个性情刚直，没有奴颜媚骨，只能靠打猎维持生计，这日子过得也不富裕。这哥两个一听说老爷下了命令要捉这只虎，哥两个就商量了，咱们俩得想办法把这虎捉住。如果把这只虎咱们哥两个捉住的话，就给登云山下所有的猎户们都减了轻了，省得到日子挨打。这哥两个天天晚上就往这登云山上转悠，哥两个一人手中提着这一条双股点钢猎叉，他们先查访这老虎的踪迹，查了那么两三天，观察到老虎经常出没的地方，哥两个就做了准备了。打虎的用什么打呀？用几种办法，陷阱、弩箭、虎弓子。这陷阱就是挖成坑，老虎掉坑里边，里边有网子，把这老虎兜住，这抓活的。虎弓子呢，织好那大弓子，就像那老鼠夹子一样，当然比老鼠夹子要大多少倍了。这老虎趟上就把腿给夹住，老虎就不好跑了。再一种就是弩箭，这个弩箭只要老虎碰上，箭就发出去了，射在老虎身上，这老虎就活不了了。为什么？弩箭这个箭头是用毒药喂的。哥两个把这三样东西都收拾好了，就在老虎出没的这一带地方掘了三个陷坑，安了两个虎弓子，射上了三个弩箭。架好了之后，晚上哥两个不睡觉，找了一个最高的松树，趴到树顶上等着。如果老虎趟上他们的埋伏，老虎必然要叫唤，一叫唤他们哥两个从树上就下来了。等了一夜没有动静，等了两夜没有声音，晚上只是听见山风吹得枯树响，野鸟林中鸣叫声，没有老虎。到第四天晚上，已经过了三更天，到四更天了，哥两个在这个树上边啊，不耐烦了，困意袭来，上下眼皮直打架。哎，今儿晚上啊，估计是又完了。正一冲盹的功夫，就听下边啪的一声响，是那个弩箭响的。这弩箭响完了，接着就听一声吼叫，这是虎啸。哥两个又打树上往下一看，果然有一只老虎是中了箭了。这只老虎中箭之后往前就跑，哥两个又打这松树上赶忙就往下出了。俩人下来之后提了起猎叉来，随后就撵，跟着这个老虎就跑。老虎在前边中箭而逃，这老虎中了箭之后毒力发作，他越跑那个速度可就越慢，哥两个在后边跟着，虽然是跟着，不能尽早的撵上去。为什么呢？他们要等着那个药箭毒气发作之后，老虎倒下了，他们再过去。但是老虎走哪儿去他们得知道啊，瞄着影子随着他。就看那个老虎顺着个山梁往前跑，哥两个跟着老虎跑到了山梁的尽头。这尽头啊，是立陡的一个大山崖子。到了山崖子边上，这个老虎可能是中毒已深了，就听这老虎一声惨叫，扑通就倒下了，倒到那个山头那儿，他就来回翻滚，尾巴来回直摔，啪啪啪啪，摔了几下尾巴，这个老虎突然往起那么一窜，窜了一个沟，啪又摔到平地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在那个山梁的尽头的山崖子上咕噜下去了。听着干枯树叶的哗啦一响，哥两个来到这山崖这儿，探身情往下一瞧，老虎掉到底下了。这就叫老虎掉到山涧里，伤人太重。 这底下可不是山涧，是个立陡的

0: 毛太公出来一见，谢珍谢宝。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谢珍谢宝两位仙侄啊！今天大清早到我这儿有什么事啊？谢珍一报案，毛太公，我们哥两个到您这儿有事找您呐。最近知府衙门里边下了命令，县杖捉虎，大概您知道吧？这个老虎让我们哥两个已经给捉住了，中了我们哥两个设下的弩箭。老虎中了毒箭之后，倒在您后院上面那个山崖子顶上，就滚下来了，落在您的院里头了。我们哥两个到这儿，给您添麻烦，请您把那后院打开，让我们哥两个到里边把这只虎抬出来，好上知府衙门里边去交差。大清早的，搅您的早教了，我们心里边非常过意不去。哦，哈哈哈哈哈哈，是这件事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好啦。
1: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黄梅戏女驸马》剧情讲的是冯素贞与李兆廷青梅竹马。订婚后，由于李家家境败落，继母逼其退婚，素贞被迫进京应试，得中状元，被招为了驸马。在洞房之夜，将实情告与公主，皇帝赦免其罪，冯李二人终成眷属。在今天的节目中，为您播放的是吴琼、袁枚、夏承平、江明安、李继民等联袂演绎的这出戏第五场洞房、第六场后宫和尾声部分的精彩录音。

0: 知府啊，看戏了吧？
1: 知道了，你们伺候公子先睡吧。

是我为

0: 朝廷乃是一家汗奴，能有今日之富贵，全仗万岁宠爱，我哪里还有什么心思？
1: 岂如此。

0: 岁大宴群臣，你敬一杯，他敬一杯，本宫酒吃多了，故而有些不装。今天独坐片刻，就请公子先请安睡吧。
1: 原来驸马饮酒过量。
0: 是啊是啊，我酒吃多了。就不用了。
1: 哎，身子不爽，但是饮血的好。

0: 是实是，多谢光环。
1: 还要天气么？
0: 不用了，不用了。

福千红在来。

0: 驸马，
1: 公主，
0: 你
1: 我有罪，
0: 你有何罪？
1: 我未能伺候公主安睡，岂不多有得罪？公主，请坐。
0: 驸马，你为何不去安睡？
1: 本宫酒吃多了，昏昏沉沉，昏暗而睡，还望公主多多见谅。
0: 果真如此，
1: 果真如此，
0: 只恐未必。驸马，你为何双眼之中含有泪痕？
1: 这，像是夜不成眠之故儿。
0: 哎，方才言道昏暗而睡，这夜不成眠又从何说起？
1: 这个，
0: 驸马，我来问你。家中还有神的娘人，
1: 老母在堂，
0: 快有前妻。
1: 这个
0: 什么这个那个，总有前妻，只要你睡得清楚明白。

家方挑公主心思沉，无聊公主最该死，连我就不一片心，公主让我不起名，不是不枉你的恩，你撒下甘露丈夫也先得放名天下闻，倘若公主不肯让我的军阶领罪行，处死素贞进我院，祈求帮助我不君，这样我不能有救我总死

0: 这杀又杀不得，这留哎呀又留不得，这便日火是好。
1: 死到如今可有什么用呢？
0: 我好命苦。
1: 公子，明日倒有个两全其美之计，
0: 那你就快快讲来，
1: 我还跪着你。
0: 哎，快起来吧。
1: 谢公子。
0: 既然如此，随我去至后宫，共赏良

0: 雷师
1: 在，
0: 宣公举驸马进宫，
1: 遵旨。

0: 均安排的，
1: 二人请进行。
2: 参见父王。
3: 皇儿平身，
2: 谢父王。
3: 公子千岁，
1: 平身。
3: 啊，皇儿，这是你的大内上前谢过。
4: 哎呀，不敢当啊，不敢当啊。
1: 哎，刘大人是也老红哎，
0: 又是恩赐大人
2: 李党百姓。
4: 哎呀呀，这下老成了。
1: 不差，驸马真是博学多才。
3: 哦，皇儿，这何以见得啦？
1: 昨夜洞房之中，驸马与儿谈经论古，说出来的奇闻异事，都是儿臣我从未听过的。
3: 哦，驸马儿，有什么样的奇闻异事，顺如父王我一听呐、
4: 啊？是啊，老臣我也要长长见识啊。
1: 父王，待儿臣我顺于父王知道。
3: 怎么，皇儿你要讲？好，你就讲吧。
1: 父王永。

0: 上竟有这样嫌贫爱富之人，真是岂有此理呀、啊、
1: 真是岂有此理呀、啊、要是出在我朝啊，定要将他按律治罪呀、啊、
0: 那女子她又是怎样的？

0: 倒还不小啊。
1: 我想他一定是吃了雄心虎胆呐、啊。

0: 是四痴无奈哟。
1: 哦，但不知他得中了没有呢？

0: 呀呀，女子见状元真是是年少有望，你不看难，思虑之才却是难得呀，
1: 难得呀，难得。
0: 见了状元之后呢？

0: 呀，这就糟了啊。
1: 太糟了啊，
0: 那个皇帝他也太糊涂了。
1: 我看呐，这个媒人也是有眼无珠啊。
0: 他答应了没有啊？

0: 这就不像话了。
1: 哎呀呀，太不像话了啊！堂堂帝王之家竟然找了个女驸马，也未免太荒唐了啊。
0: 那皇家人不知她是一个女子啊，以故看来这个美人呐、少不得要问她一个视察而知罪。
1: 对呀对呀，皇家原不知她是个女的，难道是这个美人也瞎了眼睛不成，竟然招来个女驸马？要是出在我朝啊，定要将这个美人治一个视察之罪。
0: 驸马儿，时间之上真的有这些奇闻异事吗？
2: 不啊，世间奇闻何止千万，是才公之所言不过是其中一人而已。
3: 驸啊，你看这一女子为人日何？
0: 以故看来，这女子倒也算得是个奇女啊。
1: 算得是个奇女呀、
0: 驸马儿，你说呢？
2: 臣不敢冒昧陈词，
0: 当家无妨，
2: 臣妾万岁。我想那一女子不为富贵所引，不为贫贱所依，
3: 其志可嫁，其情可配，岂不是一乙女？
0: 怎么还是个乙女啊？
3: 不但是一乙女，还是个才女呢。
0: 皇儿，这何以见得？
3: 她能得中头名状元，称得起女中之高才，岂不是一才女么？
0: 皇儿说的是还有理呢。
1: 有理呀、有理，
3: 本来就有理嘛。
0: 皇儿，如此的乙女才女，但不知出在哪一朝啊？
3: 父王，倘若出在我朝，你便怎样啊？
0: 要是出在我

0: 父王，此话当真？
1: 有道是中无喜宴，
0: 谢之龙恩。
1: 啊，皇儿，驸马儿这是何意呀？
0: 他就是父王给儿臣我招来的那个女驸马。
1: 哎，驸马不还是驸马，怎么说是女驸马呢？
2: 哎呀，万岁，带老臣我来仔细的看看。哎呀，万岁，他果然是个女的呀。
1: 你到底是何人？
3: 民女冯守贞。
1: 冯守贞，
0: 这都是刘大人替我做的好媒。
1: 哎，是啊，都是你做的好媒，给孤王我招来这样一个女驸马。
2: 哎呀，万岁，老臣我实是瞎了狗眼呐、只是这冯守贞女扮男装，欺君犯上，罪在不赦。
1: 大胆的冯守贞欺古抬神，哪里用得我死门？
4: 有
1: 将这冯守贞推出午门

0: 对，我这个驸马人人见之，若是将我斩首供职，岂不要终身受寡吗？
1: 哎呀，父王，你若杀了他，孩儿我岂不要终身受寡吗？
2: 哎，父王，我就是不杀他，他来是个女驸马，怎能伴儿终身呐？
3: 大胆的封锁朕，顺犯上罪加一等，
2: 待下去53叩问斩。

0: 不得你。
1: 天下人都知道，昨日皇室招下了驸马，如今杀他，就因为招来的驸马是个女的，岂不让人取笑么？父王，我们皇家的体统要紧呐！啊，
0: 这，哎呀呀，如今死又死不得，杀又还杀不得，这便如何是好啊？万岁，老臣我有过愚见呐，你有还有什么见呐？见呐，好，你就讲吧。万

王家召他为驸马，吹吹大打。吹吹大打，宋氏在东方中，公之终身配佳偶。

0: 这冯守贞念。
1: 冯守贞，恩水，念他失过一女，饶他不死，将他幽禁终身。这样一来，金科状元、东床驸马仍然是李兆廷。万岁，这场风波外人是不会知道的呀。
0: 柳青，你这个主意倒还不错，两清传旨，如故办来。
1: 遵旨。
2: 且慢，哎呀，父王，想那冯守贞九死一生，未必是夫妻团圆，如今将他们活活扯散，于心何忍？再说李兆廷已是有了妻室的人了，父王将他召为驸马，岂不又是皇家体统？父王，这是万万死不得的，死不得的。父王，儿是我倒有一个好主意。
0: 皇儿，你还有什么好主意？
2: 父王，想那冯守贞乃是奸淫女子，父王何不将她授为义女，再将李兆廷放出，顶他状元之命，成全他们夫妻姻缘，到那时父王又多了一个女儿，驸马仍然是李兆廷。
0: 皇儿，你的终身呢？
2: 儿的终身凭父王做主。
0: 好，叫冯守贞穿戴进宫。
3: 遵旨，万岁有旨。

洪奏镇是顾念你舅

0: 我一片真心，免你的死罪，并封你为监狱公职，与皇儿结为姊妹。
1: 还不快快谢恩谢父啊！皇姐请起。父啊，儿臣有本，起走。
0: 你且走来。
1: 起走父啊，李兆廷现在湖泊下阳监中，请旨发落。
0: 雷氏
2: 在，
0: 传旨下去，只有湖泊向阳冯顺清先平安抚，并入林佩无量为道，发封一连一时成旨，并叫那冯顺清亲自将李兆廷送进京来。
2: 遵旨。走，启奏万岁，八府巡按冯一鸣闯进宫来了。
0: 啊，
2: 臣妹冯素贞女扮男装欺君犯上，臣妹有罪，罪在微臣，万万岁恕罪。
0: 哎，是你无罪，
2: 万万岁。
1: 兄长，兄长不必惊慌，多亏公职相救，万岁赦了小妹。
2: 谢万岁是小妹之恩。
0: 哎，平身，
2: 万万岁。
1: 兄长快来谢过公职。
2: 臣谢公职千岁。

0: 是老臣我又要多嘴了啊。
1: 哦，
0: 万岁，你看这乾坤地。

0: 陈哥，还要讨一杯喜酒喝喝呀。
1: 皇儿，你
0: 答应了，答应了啊！
1: 啊，刘青，你再不能给孤王我找来一个女驸马哟！
0: 这，万岁！老臣我以全家的性命担保，
1: 奉一命请之。
2: 臣
1: 父王有旨，召你为东床驸马，等你朝廷请进，同心大礼，
3: 请见回宫。
4: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黄梅戏名家吴琼、袁枚、夏承平、江明安、李继民等联袂演绎的黄梅戏经典剧目《女驸马》一戏，第五场《洞房》，第六场《后宫》和尾声部分的精彩录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0: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阅读，欢迎走进超爱阅读专栏。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首先简单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加油吧，大脑》这本书，同时呢，特邀本书作者黄翔博士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科学用脑健脑的话题。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吧。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0: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黄国荣长篇纪实文学《患难之声：邹韬奋在抗战中》，这部书以详实史料与生动叙事，聚焦邹韬奋在抗日战争烽火中以报刊为阵地的爱国救亡历程，深刻刻画一位报人与出版家的民族气节与家国担当。全书以抗战前后的时代风云为背景，讲述邹韬奋接手《生活周刊》，将其从普通内部刊物改造为唤醒民众、凝聚抗日力量的舆论旗帜。作品以《患难之声》为题，既写进烽火岁月里办报救国的艰辛，更彰显邹韬奋宁折不弯、以文报国的精神风貌，生动诠释了一位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时的赤诚与坚守，是一曲致敬爱国报人、传承韬奋精神的时代赞歌。非药而愈，吃出健康的秘密，是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健康类图书。营养学专家徐佳以前沿科研成果和大量真实案例为依据，用通俗活泼的语言，以食、蔬、果、豆谷为主的健康饮食基本原则，将严谨的营养学理论生动地呈现出来，引导读者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丰子恺先生作品《豁然开朗：丰子恺的艺术世界》，以北京画院年度重磅大展《无限清凉》丰子

0: 凯艺术展的核心展品为底本，循着丰子恺笔下一脉永恒的清凉与温情，缓缓铺开一代艺术大师丰饶而成名的精神世界。书中精心收录了丰子恺画作260幅，以诗意之情、互生之心、童真之趣、闲逸之韵四大美学脉络徐徐铺展，将那些温柔了岁月、治愈了人心的雅致笔墨悉心收拢于书卷方寸。此外，书中不仅收录了丰子恺先生的生平小传，勾勒其人生轨迹，更辑录了他本人的散文名篇与隽永金句，那些曾经治愈过他自己也温暖过无数读者的文字与画作相映成趣，彼此注解。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散文作家王冲旅作品《品读中国经典》，深入探讨了中华经典文化的精髓与价值，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见解展现了经典文化的恒久魅力。作者通过精读《周易》《老子》《庄子》《论语》等经典著作，揭示了其中蕴含的哲学思想、人生智慧和道德观念。书中不仅深入剖析了经典的思想内涵，还结合现代社会的实际，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和建议。对于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什么托尔斯泰82岁还离家出走，如任性的小孩？为什么托尔斯泰写完伟大的《战争与和平》之后，觉得自己写的是垃圾，并不让自己满意？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牛津大学俄语文学教授安德烈·佐林所写的《托尔斯泰小传》，全书以壮志的孤儿、已婚的天才、孤独的领袖、逃走的名人四个主题叙述了托尔斯泰的一生。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通过此书感受一位文学巨匠传奇而鲜活的一生。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2: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1: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2: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1: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2: 超爱阅读，
1: 我们一起读书吧。
3: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什么都没做，却感到灵魂被掏空，刚放下的钥匙转头就忘，话到嘴边却卡在舌尖，甚至在通宵赶工后陷入不可控的报复性暴食？这并非单纯的老了，而是你的大脑在发出求救信号。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加油吧，大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这期节目呢，和大家聊聊我们的大脑。随着人类科技的飞速发展，探索宇宙已经不足为奇，人类可以上9天揽月，也可以下5洋捉鳖，可是我们对自己的大脑却似乎是知之甚少。今天介绍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加油吧，大脑》，作者的目的呢，就是让我们更科学的用脑、健脑。事实上，在阅读完这本书之后，我个人呢，确实是受益匪浅。这本书最主要的观点是，大脑一生都具有重塑功能，它会根据你的习惯、输入你的信息，甚至每天的想法，不断重塑自己的神经链接。确切地说，你如何使用它，它就会变成什么样。 用脑不是本能，而是一种需要学习的能力，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之前总以为伴随着衰老，我们的大脑呢，可能就会越来越不好用，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再比如运动，很多老年人说我们其实一直运动呢，但是运动健脑也有讲究。书中就说了，复杂运动，比如乒乓球、桌球、太极拳、花样滑冰，需要我们的眼手脚精密配合，能同时激活我们的前额叶皮质、基底节、顶叶、枕叶、小脑等多个脑区，是天然的大脑整合训练。而通常的这种比较简单的运动，像散步等等，其实作用不大，因为它的特点呢是机械连贯性，变化不大，不过是连续重复而已。作者黄翔博士是一位从医20年的脑科医生。黄翔博士以扎实的神经科学心理学研究为基础，将复杂的大脑运作机制拆解成通俗易懂的内容。书中没有晦涩的学术术语，而是用生活化的案例、生动的比喻，让我们明白大脑为何会疲劳，为何会分心，以及如何通过简单的训练来优化大脑功能，让我们在高效工作与及时放松之间找到平衡，既避免过度消耗大脑，又能提升专注效率。打开这本书呢，前面半部分解锁大脑运作的秘密，其实是关于思考和学习的脑科学解读。这学习的本质并不是增加神经元细胞，而是增加神经细胞之间的连接突触。那么怎样才能增加我们的神经突触呢？作者说，如果我们做一项技能或者是知识完全是陌生的，神经元呢可能就没有这方面的任何连接。而当我们不断重复技能或者是知识的训练，一个个神经元就开始手牵着手，慢慢尝试新的连接。训练的次数越多，重复的越频繁，神经元的连接就越稳定，那么我们所掌握的本领就越牢固。再比如对于老年人来说，有句话说得好，叫活到老学到老。而根据现代科学研究表明，只有学到老才能活到老，大脑学习的行为能够显著地延长人类的寿命。而阅读对大脑具有着与运动同等的保健效果，您看听我的节目有多重要了，它能够有效减缓衰老所引起的记忆力和大脑功能的衰退。看来这终身阅读好处多多。那么怎么阅读才更有效呢？每天坚持30分钟比集中在一天时间里阅读更有效。而关于成年人的脑重塑，对于正常人来说，大脑的可塑性同样伴随终生。在这儿呢，又提到了一个观点，什么是学习？就是将我们的大脑建立新的链接，塑造成另一种模式，从而使人学会一样东西。那是不是可以理解，学习是为了学会学习？书的后半部分介绍的内容呢，也很有趣，从脑疾病的角度出发，再次印证了大脑是一个非常精密的组织和大脑的可塑性。最后呢，作者还给我们介绍了脑机接口的设想，人类的意识是否可以永久保留，人类的永生是否可以依靠大脑来实现。这一个个有趣的话题，让我们再次畅想未来的无限种可能。
2: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许多人认为成年以后大脑就已经定型，没有机会变得更聪明，学习一项技能也变得非常困难，无法像小时候一样简单。等待大脑的不过是随着年岁增长的衰老和萎缩，这种想法无比悲观。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
0: 《加油吧，大脑》这本书告诉我们，大脑犹如肌肉，只要掌握正确的方法，持续锻炼， 不断进步，就能让它保持年轻。如果你也渴望摆脱脑子不够用的困扰，以更清醒、更高效的姿态迎接生活的挑战，不妨来阅读这本书，踏上这段轻松的大脑升级之旅。活到老，学到老，是老祖宗留下的一句充满正能量的话。只有学到老，才能活到老。大脑学习的行为能够显著地延长人类的寿命。神经学权威杂志《神经科学》发表文章称，阅读对大脑具有与运动同等的保健效果，能够有效缓解衰老所引起的记忆力和大脑功能的减退，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防阿尔茨海默症。在这儿呢，作者介绍了几个方法来保证我们更好的阅读效果。第一，比起集中在一天的时间里阅读，每天坚持30分钟更有效。第二，固定阅读时间，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第三，找到阅读的榜样，向优秀的人学习。或许我们都有类似的经历，学习一项新的技能，一开始觉得很难，但是慢慢的会觉得越来越容易。这是因为大脑的神经重塑功能，在大脑里面通过改变神经细胞的连接，给你打开一条新的神经通路。这就好像走在一片荆棘丛生的丛林里，一开始无路可走，但是走得多了，路就被开辟出来。开辟新的链接是大脑神经重塑的关键。明白了大脑一生都具有重塑功能，你就会知道大脑其实不断在根据周围的环境和条件来改变自己。你所说的每一句话，看的每一场电影和每一个人的接触，其实都在不断地改变着你的大脑，塑造着一个不断更新的你。所以呢，你应该更加积极地面对生活，坚持学习，强化大脑，保持活跃的思维，不要和时代脱轨。大脑中负责管理语言的脑回叫做语言功能区，破坏了这些脑回，人可能就不会说话或者听不懂别人的话。有趣的是，语言功能区只存在于一侧大脑半球。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如果习惯右手拿笔写字，语言功能区就位于左脑，而左撇子的语言功能区大多位于右脑。研究发现，掌握两种语言的人比掌握一种语言的人，大脑里面语言功能区的神经细胞更多，神经细胞间的连接也更丰富。专业的音乐家，大脑里面处理听觉刺激的脑回会比非专业人士的更大。如果你不断训练，神经细胞间的连接数量就会增加，但如果你停止训练，神经突触就会慢慢减少，就像你停止锻炼，肌肉就会萎缩一样。所以学语言没有捷径，关键在于努力练习，多听，多读，多讲，多用，不断刺激大脑的神经细胞产生新的连接，扩大大脑的语言功能区，那么你就有机会成为口才达人。
3: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4: 健康的大脑是聪明的基础，只有健康的大脑才能发挥出正常甚至超常的功能，使我们的思维敏捷，思路开阔。那么怎样才能在一日三餐等饮食方面维护大脑健康，让大脑有机会超常发挥呢？
0: 早餐是非常重要的，保持身体健康的秘诀是均衡饮食，大脑的健康也不例外。注意荤素搭配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多吃3种健脑食物。一是必要的蛋白质和脂肪，高品质的蛋白质有鱼肉、鸡肉、猪瘦肉、牛肉等，它们都有助于脑细胞结构的组成。健康的脂肪有坚果、深海鱼类等，它们可以维护脑细胞的细胞膜和髓鞘结构。二是含乙酰胆碱和核糖核酸的食物，比如小动物的脑及肝脏， 卷心菜等绿叶蔬菜、黑鱼子酱、蛋类食品、麦芽糖、大豆卵磷脂等豆类食品，它们可以给大脑带来活力，充分提高记忆力和工作效率。三是不可忽视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如维生素 C 能使脑细胞的结构更加坚固，充足的维生素 C 可以使大脑更灵活敏捷，而缺锌会导致注意力不集中，更为严重的可能会导致多动症，缺铁会使人疲倦乏力无神。因为维生素和矿物质很难通过食物达到充足的摄入，所以呢，我们要考虑购买市面上的复合维生素矿物质胶囊，每天吃上一粒，简单方便。脑科学研究表明，富含碳水化合物的早餐有利于提高学习成绩。大脑作为人体的总司令部，是人体最复杂最活跃的器官。大脑虽然只占整个身体重量的2%左右，但需要消耗的是整个身体大概20%的能量，而人体中能量的最主要来源是碳水化合物带来的葡萄糖，因此早餐要保证足够的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它们作为葡萄糖的主要来源是非常重要的，能让你精神工作一整天。那么午饭吃什么呢？第一，从健脑的角度，午饭的食材一定要保持新鲜，喜新厌旧几乎是人的本能，在食物的选择上，大脑也喜欢一切新鲜的东西。新鲜的食物能够促进大脑内神经干细胞的生长和分化，延缓大脑的衰老。这意味着过期的、没变的食物不能吃，油炸的、烧烤的尽量少吃，而新鲜的肉类、蛋类、瓜果、蔬菜，这些食物非常有利于大脑的保养。第二，日常生活中间，我们要保证足够的饮水。水是组成大脑的主要成分，大脑80%都是水，尤其大脑里的脑脊液是清除脑细胞代谢废物的重要物质，水摄入不足影响大脑的排毒。第三，午饭要注意多样性，搭配不同品种。午饭中既要有多种维生素与矿物质，又不能单调，以免厌倦。另外，碳水化合物最好挑选全麦食物，如玉米饼，配上鱼肉或鸡肉。饮品尽量选择纯净水、纯果汁、脱脂或低脂牛奶。夜晚对于大脑来说最重要的意义是休息和整理信息，而这些是通过睡眠来实现的。晚餐的选择应该围绕睡眠展开，以安心凝神为主，以调整大脑的状态。在食物选择上，晚餐不宜太油、太辣、太刺激，建议晚餐的搭配50%是蔬菜，25%是低脂蛋白或肉类，25%是粗粮，如糙米或全麦面食。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牛奶、小米、核桃、瓜子、醋等，都有助于安眠。因为色氨酸可以转化为血清素，再转化为褪黑素，促进睡眠。作者不建议晚餐摄入大量的蛋白质，因为不容易消化，可能会导致失眠。而进餐时间呢，最好是安排在晚上6点左右，尽量不要超过晚上8点。8点以后，尽量不要再吃任何东西，饮水除外，并且最好在晚餐4小时之后再就寝，这样才能使晚上吃的食物充分消化。在食物摄入量上，晚餐少吃，6-7分饱即可，有助于我们快速入睡，保证充足的睡眠。
4: 在这本书里，我们将会看到我们每天所听见的、看见的，我们的欲望、情绪、种种行为跟大脑密切相关。脑科学并不神秘，了解大脑，更好地使用大脑，能让自己的生活更幸福，工作更顺利。当你或身边的人身体不适或遇到情绪问题时，脑科学知识能帮你调整心态，用科学的理论去解释疾病，用科学的方法去治疗疾病。
0: 人的一生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的，怎么判断自己的睡眠质量呢？失眠有哪些典型症状呢？我们来看一看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失眠的定义，只要您符合其中的一条，那就算是失眠了。第一，连续一个月每周至少有三天出现躺下30分钟之后无法入睡。第二，每天睡眠时间不足6.5小时。第三，夜间在睡眠过程中醒来超过3次，醒来之后难以入睡。第四，多梦多噩梦。第五，次日起床后伴有嗜睡、疲劳、精神状态不佳、认知功能下降等状况。那么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人被睡眠障碍困扰呢？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大脑中的松果体可以说是人类的第三只眼睛，从脑科学的角度来看是真的有，不过第三只眼不在额头，而是隐藏在大脑的深处，叫松果体。松果体位于大脑的中线部位，确实是人类大脑里对应额头正中的地方，只有一颗豌豆大小。17世纪由大科学家笛卡尔解剖大脑之后发现并命名，因为长得像松果，所以呢叫松果体。松果体的功能像眼睛一样，感知自然界的光，并根据光的情况来调整分泌褪黑素。白天眼睛接收到太阳的光线，并把信号传入松果体，松果体分泌褪黑素的功能暂时关闭。夜晚眼睛接收到的光线大量减少，松果体开始大量分泌褪黑素。褪黑素是一种激素，主要的作用呢是促进人类的睡眠。我们的祖先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周而复始的节律靠的就是松果体分泌褪黑素的功能。而我们祖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是长期演化和自然选择的结果。在一片漆黑的夜晚出去工作，不仅眼睛看不清楚，影响效率，还容易受到猛兽的攻击，性命不保。人类的大脑为了适应这样的规律，也进化出一套日落而息的睡眠系统。当太阳下山，进入眼睛的光线大量减少，松果体就会分泌大量的褪黑素，催人入眠。这样人类呢，就很自然地在太阳下山之后睡个好觉。而当太阳出来之后，进入眼睛的光线大量增加，褪黑素大量减少，人就会自然苏醒。本来一切都配合得那么完美，可是电光源被发明之后，人类睡眠系统运作的规律就被打破了。电的发明使人类在晚上也可以拥有大量的光线，电视、电灯、手机让熬夜加班、深夜吃宵夜、狂欢到天亮成为可能。如此一来，即使到了晚上，也有大量的光线进入眼睛，尤其是熬夜躺在床上刷手机的时候，这就很容易让我们的大脑误以为还是在白天，褪黑素的分泌大量减少，所以会引起一系列的睡眠问题。尽管大脑可以通过进化来顺应环境的变化，可是电的发明才200年的时间，与320万年的人类历史相比，只不过是一个瞬间，人脑根本来不及进化。这等于是说，我们享受着现代人的文明，却还是使用着

0: 工作强度高，以及情绪问题、不规律的生活习惯、滥用药物等等。那么，如何解决失眠这个问题呢？作者在书中的建议是这样的：第一，让睡眠系统回归原始。现代社会，晚上不看电视、不开灯不可能，但是十点以后，尽量让家里的环境暗下来，大幅度减少进入眼睛中的光线，慢慢进入睡眠模式是有必要的。尤其尽量不要躺在床上刷手机，防止手机产生的大量光线影响褪黑素的分泌。第二，养成良好的睡眠规律，让大脑养成定时分泌褪黑素的习惯，可以有效助眠。第三，睡前不要剧烈运动，不要吃太饱，更不要吃夜宵，同时尽量避免茶、烈酒、咖啡等提神食品，这些呢都会让大脑误以为进入战斗或者是工作状态，减少褪黑素的分泌。第四，舒缓、舒缓再舒缓，放松心情，卸下压力。要知道，天大的事儿，过几年回头看都是小事儿。睡前听一点舒缓的音乐或者是白噪声，洗个热水澡，喝杯热牛奶，再来点芳香精油，在放松中入睡。最后呢，如果您已经入睡很困难，请谨遵医嘱，适量的服用一些药物来助眠，在短期内解决问题，然后逐渐减量。但是作者不建议长期服用药品入睡，因为这样反而会让大脑产生惰性，甚至产生药物依赖，引发更严重的睡眠问题。因为大脑对光线非常敏感，良好的睡眠秘诀之一，那就是减少夜晚光线的摄入，特别要注意避免蓝光。睡前可以将卧室的灯光调暗，同时呢，可以放一些舒缓而单调的音乐。以上就是这本书中让我印象深刻的内容，更多知识点欢迎大家来阅读这本书。同时在稍后的与书对话，我们特邀本书作者，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黄翔博士，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脑科学的更多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超爱阅读，
2: 我们一起读书吧。
3: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黄翔，医学博士，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颅底外科研究组副组长，加油吧大脑作者。
0: 听众朋友，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黄翔老师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脑科学方面的话题。黄老师您好。
4: 何老师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加油吧大脑的作者黄翔。
0: 先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会写这样的一本书。
4: 你说作为一个医生啊，其实我经常回答大家的问题，其实这本书呢就是所有问题的答案的一个集合，行医的手记啊，其实就是一个咱们中国人的大脑保养的手册。这里面呢不仅记载着这个孩子们如何健康的正确的用脑学习，也讲了中年人啊怎么好好保养大脑，做到减压增效，工作效率提升。
0: 有没有发现现在大家越来越关注脑科学了？
4: 是的，特别是中国脑计划开始建设以来啊，就是国家对脑科学越来越重视，每年投了大量的资金在脑科学的科研啊还有科普上面。
0: 可能是因为大家了解的不够，
4: 是，
0: 所以总觉得很神秘。
4: 是的
0: 啊，所以这种脑科普的工作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4: 是的，
0: 看了您的书呢，我自己收获很大，所以呢我也有很多的问题要问您。比如说我身边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认为说年纪大了记性差是自然规律，我现在经常也忘事儿，一说了我就说哎呀年纪大了。但是在您的书里您反复提到了说大脑可塑性其实是贯穿一生的。那对于60岁以上的读者来说，现在开始锻炼大脑来得及吗？
4: 这个很多人问这样的问题的。以前我们认为啊，就大脑长成了以后就神经细胞是不会再生的，所以人越衰老大脑记忆力就越差，然后大脑功能也越差。但现在神经科学已经证明脑细胞是可以再生的，特别是负责分管记忆的海马回，它的细胞是可以再生的。美国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就是两组老年人，

0: 第一组老年人就每天快走40分钟，连续半年。第二组老年人呢，就不是快走了，就是不让他快走，他就是在这个凳子上、桌子上随便动动，或者随便走走。然后你知道半年以后，那快走的那个组，他的海马回增加了多少吗？涨了2%。你知道如果是这个人不动的话，就是正常衰老，每年海马回是要萎缩0.5%的。所以你看，一个是增加2%，一个是减少0.5%。你说这里面的差值是不是很可观？那你说大脑能不能再生长？肯定是能再生长，记忆力也能再提升。
1: 刚才这个表述就意味着，只要老年人愿意动，愿意运动，
0: 对，
1: 就有利于大脑。
0: 一个是运动，第二个是学习，因为学习的过程也是海马回刺激它细胞生长的过程。所以现在很多人很害怕阿尔兹海默，老年痴呆。就什么是老年痴呆？其实就是你认知仓库的不断丢失。以前我们觉得老年痴呆现在有非常多的争议啊，但有一个没争议，就是我会忘记我是谁，我的孩子是谁，我的爸妈是谁，就是我有一个大脑有一个认知仓库，它东西在一直丢，对不对？那丢光了，那我就发病了。但如果我这个仓库是一定的，我不断给这个仓库进货嘞，我不断进货，你去丢货，你就丢好了，那我仓库还是满的，对不对？你什么叫进货嘞？就是我在读书嘛，我在不断的学习读书，
1: 不怕损耗，
0: 不怕损耗，所以这个是没有争议的，叫认知储备的再生，认知储备的增加是没有争议的。所以以前我们叫活到老学到老，其实这句话应该反过来理解，
1: 叫学到老活到老。
0: 对，学到老才能活到老。学习和运动是可以增加寿命的。比如说《自然》杂志发表这篇论文，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人在本科以上的学历，他学历每增加一年，就是研究生、博士每增加一年，50岁以后啊，他的死亡率会减少2%，就每增加一年就减少2%的死亡。
1: 这是真正的知识改变命运。
0: 对，知识改变命运。对，学习增加寿命。
1: 但是您刚才提到了阿尔兹海默症哈，我看到您在书里其实也说了，其实我们对自己的海马体呢，可以适度的饥饿，能够激发它的活力。
0: 是。
1: 那么这个对我们就是大脑的健康有帮助吗？
0: 对，这个不管是青年人、孩子们、老年人是一样适用。海马回永远是海马回，它不会变的。在适度饥饿、适度低温这两个条件要同时满足，才能增强海马回的长时增强作用，就 LTP， 就提升记忆力，长时增强作用。所以老年人同样适应，但是你不能特别饿，特别饿就低血糖就昏迷了。所以什么叫适度饥饿、适度低温环境下呢？就一天之中只有一个时间点，就是你早读课那个时间，就起床以后不会马上吃早饭，你也吃不下。起床以后呢，一个小时左右，就是你读书的时候、背诵的时候，这个时间段是真正做到适度饥饿、适度低温。那其他时间，你中午你吃得很饱了，周围环境又很温暖，你肯定想睡觉。
1: 古人的晨读还是很有价值的。
0: 对，晨读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你知道，古人他没学过脑科学，对吧？没学过脑科学。但是他发现了，哎，早上起来读书好像效果更好，他发明了晨读。但是中国人有一句话，就跟晨读配套的话没传下来，没传下来。
1: 什么话？
0: 你知道什么话吗？你有没有看过《康熙帝国》二月河先生写的第一集？小康熙5、6岁的时候，冰天雪地，4点钟起床，就乘着马车赶往那皇家的门馆，在马车上呢就很不服气，心情也很不好，他就对旁边那个太监说：“说公公啊，为什么我们每天都要先读书再吃早饭？”晨读啊，对不对？饿着肚子读书，我太不爽了，就是我肚子饿死了。老太监就说：“主子啊，这件事啊，奴才也不知道，但你的先生和我说，咱们只有先读书，再吃早饭，才能把肚子里的学问和食物一起消化了。”这就是配套的话，没传下来，只在皇家流传嘛。那今天被咱们脑科学家解读了。飞入寻常百姓家，我们希望大家的学习效率能更高。
1: 那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运动来让自己呢这个记忆力提升，有没有更为有效的方式是可以帮助我们来提升记忆力的？
0: 其实我跟你说，记忆的方法有很多，但是作为老年朋友来讲，一定要让你的脑细胞长出来。什么叫长出来呢？就是你要有脑细胞的肥料，这个肥料的名字叫 BDNF， 就是脑源性神经生长因子。 就比如说我们手术的病人脑子切掉了要补脑，打脑源性神经生长因子，但是有一个方法是不用打进去你自己能生成的，就是你用运动的方法。
1: 不管什么运动，
0: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不是不管什么运动，运动有规定的，是有氧加复杂两个运动结合在一起才能长，是最好的。什么叫有氧？有氧运动就是，哎，我游泳啊，我跑步啊，这有氧运动哦。但什么叫复杂运动？你看，比如说我跑步，我的这个手啊，姿势是一样的，就是不断重复。游泳也是一样的，除非我花样游泳。
1: 那
0: 但是
1: 打球，
0: 哎，对了，很好，你打球，你的眼睛盯着那个球，你的手、你的脚、你整个身体是不断的变换姿势啊，整个脑区都激活了，这就是复杂运动。
1: 那如果按照您这么说，比如说老人现在打的八段锦、太极，
0: 复杂运动
1: 都很复杂，
0: 对，
1: 他
0: 整个
1: 调动全身，
0: 对，调动全身，就是还有各种球类运动，其实都是复杂运动。咱们先做有氧，把自己激活了，然后再去做复杂运动。但是这只是第一点，你长了脑，它不一定留下来。就你是肥料有了，你脑细胞也长出来了，但它不一定留下来。什么叫不一定留下来？因为你长了它，然后它不用的话，用尽废退。全部删掉，所以你就白长了，你就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所以你在运动完之后，各位朋友一定要跟着学习，跟着看书，这样你的脑细胞才能留下来，变成物尽其用。所以你看我的病人呢，开完刀以后要长脑，他们是不能做剧烈的运动，我让他们快走或者散步或者随便玩玩这种商务的这种羽毛球，慢慢的打的这种。但是运动完了之后休息一下，一定要跟着阅读纸质版的书籍，不是看屏幕，不是看短视频，就是看纸质版的书籍，这样脑细胞才真正留下来，才能说你真正的长脑了。否则就是别人长脑我长肉，对吧？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因为脑细胞长了也流失掉了。
1: 哎，这段特别重要，所以呢应该是要先动起来再学起来，
0: 对，
1: 这就是双效的，
0: 脑细胞才能留下来，
1: 既能建功又能立业。
0: 对、
1: 啊、
0: 对对。
1: 那您在书里也经常会说脑出血脑梗越来越 年轻化，
0: 对，
1: 对于刚退休或者是即将退休的人群，您认为他们的大脑面临的最大的隐形杀手是什么？
0: 我跟你说，现在不管是脑出血还是脑缺血，脑梗就是脑缺血，血管堵了，梗就是梗阻，就堵了，脑缺血。其实大脑都不是罪魁祸首，大脑是受害者。你知道罪魁祸首谁吗？就是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所以对于刚退休的中老年朋友来说，其实他们工作了一辈子了，不可避免的时候年纪也大到这个程度了，血压、血糖、血脂好多人都没有控制好。只要你把这三高都控制好了，脑出血和脑缺血的发病率是显著降低的。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是你每年的体检，或者你半年的体检，你一定要看看，因为这都很简单的，你抽个血，量个血压，你就知道你有没有高血压，有没有高血脂，有没有高血糖。你只要把它控制好了，你的发病率是指数级下降的。高脂高糖的饮食一定要丢掉，这是绝对是要避免的。就是吃了就真的很悲伤，因为你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种油炸的鸡、很甜的饮料、冰淇淋，这些是一定会伤害你的，不管是脑血管还是心血管的，这是一定要避免的。就是你要看得到，第一个是你要吃天然的食物，就是你看现在好多食物你都不知道它是什么做的，你根本看不出食物的原材料，就什么是好的食物，就是我农村的爷爷奶奶也认得出是这是什么食物，它就是好的食物，天然的食物，它才能够帮助你的身体和大脑恢复。因为我们的身体是进化来的，我们的身体适应的是大自然的馈赠，它在大自然都跑了几百万年了，对吧？ 它只要是自然的东西，它能正常的消化吸收。树上会结苹果橘子，但不会结可口可乐，这是加工食物是出不来的。所以新的反式脂肪，人造的反式脂肪是一定是有害于大脑的。所以我们要摒弃人造食物，然后选择天然食物，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一定所有的食物是新鲜的，这是很多老年人的误区。因为我们很多老年人很省，他要吃隔夜菜，吃腌菜，吃剩菜，但这些是不利于大脑的神经干细胞生长的。因为我们大脑在衰退，我们需要神经干细胞，就一切神经细胞的主细胞，就是它会分化成其他细胞不断的生长，你的脑子才能更加饱满。那什么能够让神经干细胞生长呢？只有新鲜的食物才能做到。所以每一顿都是新鲜的，咱这个不要省啊，每一顿都是新鲜的，你的脑子衰退的就比较晚。
1: 您在书里呢提到了自律的人生需要从脑袋抓起，大脑能锻炼吗？
0: 可以锻炼。其实锻炼大脑是很像锻炼肌肉的， 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社交区，就宅男是怎么出来的，就是怎么样从社恐到这个真的社牛。你知道社交区是在哪里吗？ 你摸摸自己的头啊，我们的头不是正圆形的，大家摸摸，就是在最顶上有两块很硬的凸出来的骨头，看到吗？
1: 嗯嗯嗯，
0: 这叫顶结节，是整个颅腔最硬的地方。顶结节对进去的地方，其实往下一公分左右就是你的社交区，这个地方越大，你的这个社交能力就越强。但怎么锻炼呢？就是你要出去社交，像锻炼肌肉一样，不断的锻炼肌肉，不断的锻炼，它这个肌肉越发达，这个脑区也就越发达。所以锻炼大脑和锻炼肌肉是一样的，包括语言功能。为什么主持人越讲越会讲？就是这个语言功能越锻炼越说，它这一块语言功能区就越大，它的语言功能就越强，
1: 就典型的用进废退。
0: 对、而且是主动发力，不能被动发力。你比如说锻炼肌肉，第一个我可以主动的去拉哑铃，第二个我可以去做按摩，做按摩是被动发力，所以你被动的去听人家说话，你的大脑是不会长的。你只有主动的去说出来，或者主动去阅读，我想做这件事，并且我主动去发力，才能把这个脑去锻炼出来啊，这很重要，就主动两个字。
1: 那您看，您提到这个主动和被动了，老人说我也懒得动，我可以求助第三方。市面上现在有很多补脑的产品。
0: 对，
1: 那您之前有提到过，说这个鱼油确实有效。
0: 对，
1: 但是不是智商税的前提是饮食摄入不足。对于普通家庭，通过一日三餐，真的能够满足大脑的需求吗？除了吃，还有什么样低成本的方法能让大脑能量满满？
0: 就我跟你说，你知道脑科学和心理学最大的区别在哪？觉得脑科学更多强调物质基础，要有物质的基础，才能够有精神的改变，才能有心理的改变。学习也要训练，要把握黄金三小时，要早读课啊，要激活海马回 LTP。但是如果这一切没有物质基础，所有的运动，所有的训练方法都是等于零。因为我只有物质基础才能把房子建起来，学习是盖房子，保养大脑也是盖房子。所以我们的饮食，包括你讲的 DHA、叶酸、复合维生素 B， 其实这都是物质基础，这是一定要有的。所以我说它不是智商税。但是我觉得从成年人的角度来讲啊，中国菜足够了，你好好烧菜，好好吃中国菜，其实不需要吃营养品。但是老年的朋友不一样，老年朋友他真是需要营养品，
1: 那吸收的一般。
0: 对，因为人衰老之后呢，他的脾胃功能，他的消化吸收功能会比别人差。然后同样吃同样的食物，孩子们能吸收的很多，老人家可能只能吸收20%到30%。那这个时候我如果要保证我能量的摄入，营养的摄入，我就一定要吃比较浓的补剂，去补充我的身体衰老所丧失的吸收能力。所以为什么我要吃高浓度的鱼油，或者我们要提取提纯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B、 维生素 D， 其实就这个道理。其实他们不是智商税。然后就算你是吃中国菜的，我觉得你一定要有意的去补充。比如说很多老年人他有高血压，他又怕脑梗，有一种叫 H 型高血压，他的同型半胱氨酸高的，那他一定要吃高浓度的叶酸的，所以他一定要通过补剂。从食物中的高叶酸的食物永远不够。再比如说维生素 D， 为什么老年人一定要补维生素 D？ 你说晒太阳行吗？可以，但是孩子们晒15分钟的太阳，皮肤裸露出来晒太阳可以补维生素 D， 对不对？老年人可能要晒2个小时，不够他15分钟晒的。你说哪一个老年人能每天保2个小时的太阳呢？为什么农村这么老人家那么喜欢晒太阳？其实他在维生素 D 组，没有人能够保证我们每天能晒2个小时的太阳。就算我能做，太阳也不是每天来上班，所以你必须每天补充维生素 D， 这对老年人的大脑，防止抑郁的情绪，防止焦虑的情绪，以及他的骨骼的健康，都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这些不是智商税。
1: 所以刚才您这个也验证，咱们好好吃饭，但是到了年纪呢，也尊重生命规律。
0: 对，
1: 如果身体补益不足，我们给他来一点。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也别过了。
0: 对，别过了，过了也不行，
1: 别自己瞎吃，
0: 别自己瞎搞。
1: 对对 对，
0: 还有看好这种保健品的说明书，别乱吃。褪黑素吃太多来抢救的都有的，然后维生素 D 吃太多中毒来抢救的都有的。
1: 对，您聊到褪黑素了，您认为老年人每天睡多久才算是合适的？为了提高睡眠质量，他们可以去服用褪黑素吗？
0: 首先我要讲两个问题。人到了老年的时候，他的睡眠的时间是会不断的减少的，和青年人和小孩子都不一样。孩子喜欢睡觉，人到发育的时候就青春期是特爱睡觉，这是人的生理规律。然后到了成年人他很稳定，7个小时到7.5个小时就可以了，但到了年龄

0: 差不多能在这就可以了，这是第一点。所以很多老年人说睡不着或者早醒，不要焦虑，这就是人类正常的。因为就像你看你身体衰老，你的这个个子会矮下来，对不对？
1: 嗯，
0: 那你身体衰老，你的睡眠时间也会矮下来，是一样的道理。但你说它不正常吗？这是正常的，所以你接受就好了，这是你的正常的生理规律，这是第一点。但是大多数老年人你知道为什么睡不好，并不是正常的生理规律，而是手机刷太多。就是你知道为什么现代人，不是说老年人睡眠不好，所有人睡眠都不好，原因什么？你抬抬眼看看上面是啥，就是灯光。我们的大脑是怎么进化来的？原始社会进化来的。你穿越到一万年前，你的大脑和祖先有什么区别吗？没区别。对于进化论来讲，一万年太短了。我们的大脑适应的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白天太阳出来，我们分泌血清素，血清素让我们精神奕奕，那我可以去上班了，可以去打猎了。晚上太阳下山没有光了，血清素变成褪黑素，褪黑素啊，大脑会自己生成，是不需要去吃的。
1: 但不会随着年纪增长而衰减吗？
0: 你听我讲，是这个问题啊。嗯、晚上褪黑素起来了，我就想睡觉了，是大脑自己去分泌的。但是现在社会有一个不同的点在于哪里？晚上也有光了
1: 啊。
0: 你说原始的大脑会做一个什么样的判断？
1: 天还没黑呢，
0: 现在还是白天呢，
1: 嗯、
0: 所以我的褪黑素是出不来的，血清素是下不去的，所以你怎么睡得着呢？所以如果你想自己晚上睡得好一点，你比如说你十点钟睡觉，你八点钟就要让灯光按下来，让你的大脑接受一个信号，我的这个晚上来了，褪黑素才能出得来。如果你吃了褪黑素，晚上灯光很亮，你知道什么后果吗？
1: 嗯，
0: 这些褪黑素全是血清素的原料，你只能生成更多血清素，你更清醒。嗯，
1: 就这个手机的这个蓝光对老人除了视力，嗯、对大脑会有影响吗？
0: 大脑严重疲劳。大家记住一个时间点，45分钟，短视频的时间限制45分钟，不要超过45分钟，超过45分钟会造成严重的氧自由基堆积，就是脑疲劳。所以每个老年朋友给自己刷手机的时候定好闹钟，45分钟就停掉，或者做其他的事情。但是我不觉得短视频是错的，短视频它是对的，短视频其实是这个时代的馈赠，关键在于你是不是在短视频中得到了什么。推荐两个食物大家要选择，第一个是非常常见的，是芹菜。芹菜是含有叶黄素加玉米黄质的最高的植物代表之一，但没有人注意到啊，但叶黄素加玉米黄它能强力的清除大脑的氧自由基，也能强力的清除视网膜的氧自由基，就对抗大脑的疲劳。很多人吃芹，比如说你吃芹菜，你是吃杆还是叶子？
1: 我们杆和叶子都吃
0: 啊。对了，就是很多人是只吃杆，叶子的叶黄素加玉米黄质更高。
1: 嗯，
0: 所以如果你就是喜欢刷短视频的，希望大家多吃点芹菜。你怎么烧都可以，反正多吃就好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你要增加视网膜的血供和增加这个大脑的营养，就是 DHA 加 EPA， 深海鱼类，就深海鱼类是短视频时代的补品，就你刷的时候保护，因为它能增加视网膜的血流量，并且能增加大脑的这个营养的供应，就生成新的神经细胞膜，保护的也能更好，或者生成新的神经细胞连接。
1: 很多老人呢确实吃饭已经很清淡了，
0: 嗯，
1: 他觉得我上年纪了呢，这个肉也少吃，子女也提醒、
0: 嗯、
1: 那您在书中提到了说吃蛋黄会增强记忆力、
0: 嗯、
1: 而且还推荐了 Omega 3、
0: 嗯、
1: 那对于有三高的老人、
0: 嗯、
1: 在饮食上如何来平衡血管健康和大脑营养？
0: 我跟你说，很多朋友问我这个问题啊，就是我有高胆固醇血症、
1: 嗯、
0: 我能不能吃鸡蛋，我能不能吃很多的肉？你知道胆固醇真的是吃进去的吗？30%的胆固醇是吃的，70%的胆固醇是你的肝脏自己产生的。所以真的吃肉会提升胆固醇吗？其实不一定的。更重要的是你的身体的代谢很重要。所以我们经常说对高血脂的病人我们应该怎么做，叫管住嘴迈开腿，这两个是一样重要。很多人管住嘴他不迈腿，对不对？其实首先是要迈开腿，让你的体内的代谢好了，这才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你每天有没有走到10000步或者8000步，这样让你的身体代谢运动起来，把那些炎性物质排除掉，那你的肝脏就会合成更多的好的胆固醇，而合成更少的坏的胆固醇。这样的话你就不需要特别忌口。有很多百岁老人你看到身体很好，你看他每天吃肉，为什么？因为他迈开了腿，他代谢很好、啊、所以这个问题在于说你有没有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0: 习惯，让你的身体主动帮你生成好的胆固醇，这是非常重要的。鸡蛋每天一个，非常安全。不管你有高血脂还是没有高血脂，我们非常多的临床实验证明，一个鸡蛋就每周七个鸡蛋，那有的时候我每天吃两个，隔天吃两个行不行？也可以，就每周七个鸡蛋，对于每一个老年人来说都是安全的有营养的选择。对，其实疾病是一种积累，你可能六十岁得的病是你二十岁的时候积下来的习惯，它每天积积积积到实在受不了，它以疾病的形式爆发了。
1: 嗯，
0: 但如果你在三十岁的时候改变了这个习惯，六十岁它就不会和你见面了。
1: 今天特别感谢黄翔博士带着自己的这本书《加油》。

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倾听历史，品鉴时光，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我们明天再见。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客流量持续增长，为流动的中国增添活力。
7: 手机客户端的学生购票相关服务功能进行优化。
8: 12306系统历史性改变了旅客彻夜排队的现象，六次大规模建设改造，上千次功能优化，极大便利旅客出行。这套系统背后有一位最强大脑，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致力于我国铁路客票系统研发30年，带领团队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9: 大数据是原料，算法是动力，技术是支撑，目标是让旅客更美好的出行。
8: 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10: 北京时间14点整。
1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2: 养生音乐馆

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衰老是一种自然现象，不可抗拒，但是延缓衰老，我们的老祖宗也传下来一些方法，在生活中注意这些细节，坚持去做，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延缓衰老进程的。下面就跟您说一说这些小方法，那就是常擦面、常熨目、常掩耳、常漱口、常叩齿、常扩胸、常揉腹、常动腰。您可以从正规渠道学习具体的操作手法，坚持做一做，有利于延缓衰老。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伴随着婴儿降生后的第一声啼哭，肺的呼吸运动就开始伴随我们一生了。肺通过吸入清气，呼出浊气，完成体内外气体的交换，从而保证身体正常的新陈代谢。中医认为，肺在志为忧，过于忧愁会使肺气受损，往往容易患肺部疾病，出现咳嗽、气喘等表现。当肺气虚弱时，人们对外界刺激的耐受度会降低，就可能产生负面情绪。所以，大家每天高高兴兴的，放宽心态，这也是养肺的重要方面。

神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我们的呼吸会影响到身体的其他生理功能，比如血压、心率、血液循环、体温等。深呼吸是一种有利于健康的呼吸方法，不妨经常为之，来锻炼提升肺活量。先慢慢地由鼻孔吸气，使肺的下部充满空气。吸气过程中，由于胸廓向上抬，横膈膜向下，腹部会慢慢鼓起，然后再继续吸气，使肺的上部也充满空气。这时肋骨部分就会上抬，胸腔会扩大。这个过程呢，一般需要5秒钟。最后屏住呼吸5秒钟。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可以将屏气时间增加到10秒甚至更多。肺部吸足氧气后再慢慢吐气，肋骨和胸腔渐渐回到原来位置，停顿1到2秒之后再从头开始，反复10分钟。练习时间长了呀，也能习惯成自然。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蒋奇奇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是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华灯之上》。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3: 岳有为的发卡居然别在秦山的衣摆上，正好怎么想都透着古怪。从他们出现在楼下到进门，时间挺久，坐在台阶上谈天吗？岳有为拆着头发上的一字夹，正好上前帮他。岳有为说，
4: 他又表白了，我没接受。
3: 从小到大，岳有为得到过很多爱慕，正好和他外出，时常会有人来搭讪，派侍者送来酒水或者悄悄买单，遥遥一笑，无欲无求的样子。但秦山在岳有为心里是不同的。正好颠颠小金佛说，
4: 你让我收我就收了，人情归你还。
3: 岳有为见他穿的是睡裙，问，
4: 都洗完澡了，为什么不去睡啊？
3: 正好把一缕湿发从后领里勾出来。
4: 哎，想等它自然干。
3: 岳有为皱眉，
4: 今天冲洗一下就行了，还敢淋浴，伤口感染了有你哭的。
3: 正好掀开膝盖上的绷带，伤口暴露在外，比嘴角更严重。岳有为暴躁起来，
4: 涂药了吗？
3: 岳有为凶巴巴的，正好莫名高兴。
4: 马上涂，涂完就睡觉。
3: 岳有为翻出正好给自己买的去疤药，正好老老实实的涂抹。岳有为冷着脸，
4: 下次再听到别人说我坏话，你就当没听到，反正他们说我什么都伤不到我的。
3: 正好嘟囔道，
4: 当着我的面骂人，我怎么忍得了。
3: 岳有为玩着香槟瓶子，
4: 那些传出丑闻的名人都能活得起劲儿的，点着脸到处为人师表，他们都不在意，我一个普通人更不怕的。以后你要记住，这个世界上我只在乎少数几个人，其他人都无关紧要，随便他们说什么。
3: 正好欲言又止，止又欲言，还是说出来，
4: 少数几个人包括叶师兄。
3: 岳有为点头，尽量坦然和正好对视。正好说，
4: 今晚我对他有些失望，当时那种情况他应该挺身而出澄清，你俩不是那种龌龊关系。我看到他明明找保安要了话筒，怎么还是算了。
3: 岳有为暗叹，正好永远会为自己着想。他笑了笑说，
4: 摸着你的小金佛想一想，我可是有正牌富豪男友的，网上扒出江天家事了，我没你想的那么没面子。
3: 真假参半，虚实结合，岳有为这一招对正好永远管用。正好大笑起来，岳有为心里的警戒刚解除，正好嘶了一声，笑得太厉害，扯到了嘴角，伤口渗出细小的血珠子，连忙拿纸巾捂着。
4: 岳有为眼圈一红，正好明白他在心疼。其实他也是，他从小见不得岳有为哭，总想着漂亮的像洋娃娃一样的女孩子不该吃苦受穷，应该凭着美貌一帆风顺去过富足幸福的日子。但是岳有为很早就说过，美貌和幸福没有必然关联，有时美会带来灾祸，越美丽的花就越容易被人折下。拍卖晚会结束，正好看得出来叶之南对岳有为满怀愧疚，他下意识地低头涂药，涂了一层又一层。岳有为注视着他，吃不准该说什么，此刻似乎不适合说什么。片刻后正好决绝地抬头， 那天你说师兄在追你，到底是不是真的？
2: 达摩克里斯之剑终于落下来了，岳有为反倒轻松了，认真地说，
4: 是真的，你能接受吗？
2: 正好的眼泪一下子蹦出来，
5: 我是很难接受，可能过几年就想开了。
4: 正好哭得很难看，眼泪滑落到他嘴角的伤痕上，岳有为抽出几张纸巾给他。这样好的正好，他怎么放弃得了？怎么能不管正好的死活？他做不到，其实是做不到的。正好开着眼泪，
5: 乐乐，对不起，一说到他，我就……
3: 这一路行来，岳有为深感大恩，可是这些天，他总在试探正好的底线在哪儿，明里暗里伤害着正好。岳有为眼圈又红了，当年的沉香就让正好不再想活下去，何况是自己。正好不过是说说而已，根本就不可能想开，只是那时他割脉有自己陪伴，但如果始作俑者是自己，正好怎么办？岳有为不作声，正好一颗心悬起，哭着问
5: 乐乐，你是因为我才不接受他吗？
3: 偷偷摸摸谈场恋爱吧，对叶之南瞒住病情，对正好瞒住所有，谈到哪天叶之南喜欢别人了，就回来继续当正好的朋友。岳有为又递去几张纸巾。
6: 想多了，你哪有师兄重要？
3: 真话常常只能用戏谑的语气说出来，但对正好有效。他问，
5: 那是为什么？
3: 岳有为反问。
6: 他追我，今天不该是最好的机会吗？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能不给他面子吗？
3: 岳有为一向是那种三分意能说成十分情的人，正好放下心防，原来真的是自己想多了，追求一说是无稽之谈。他咧嘴，但笑得比哭还难看。
5: 所以师兄这件事就是没处理好，当众洗脱你背负的罪名，有那么难吗？
3: 岳有为哈哈笑道。
6: 你以前说过，师兄不只是你的菜，还是你的满汉全席，现在你都学会对他失望了。
3: 正好白了他一眼。
5: 瑕不掩瑜。
3: 岳有为正经起来。
6: 我问你啊，如果我和师兄真在一起，你不会哭死吗？
3: 正好低下了头。
5: 会哭，但不能死。老爸老妈这几年老了，我不敢再像以前那么不懂事了，我死了他们怎么办啊？你肯定会扛起来，你又辛苦又内疚，我死也不安心啊，所以我不能死。
3: 岳有为揪了揪他的脸说，
6: 知道老爸老妈老了就好，以后别再为唐莎为别的女人伤心了，对自己没好处。
3: 手机屏幕一亮，秦山发来信息，
7: 小薇，你还好吗？
3: 岳有为打字回复，
6: 放心，哄女人我拿手。
3: 正好没有戴隐形眼镜，看不清岳有为打了什么字，但猜到是秦山，问，
5: 在乎的少数几个人包括秦山吗？
3: 一定有那么一个人，亲切地想相识多年，不使用任何伎俩，自自然然说尽前半生。岳有为笑着说，
6: 秦山晚上说神都有弱点，况且是人。我觉得很对，既然每个人都有局限性，你何必对师兄失望呢？哎，不过对他失望就失望吧，不管怎么说，保护情绪第一。
3: 岳有为担心正好抑郁症复发，正好自己也害怕。
5: 好吧，哎呀，不说叶师兄了，你帮我想想送赵杰什么礼物啊，我想了一晚上都没想出来。
3: 岳有为说，
6: 你为我才欠的人情我来还，江天下周就忙完了，我让他带我去拜会他爷爷，想办法谈下他几件个人作品，委托给赵杰拍卖吧。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59集，打你我饶不了。正好想送礼物给赵杰，之前堵车路上，赵杰找了一家便利店买晚餐，特地给正好买了松软的蛋糕和饭团，还买了两个棉口罩。正好拿起棕熊图案的口罩说，
2: 他可能是觉得我戴一次性口罩太丑了，丑得他不能认。哎，你说他为人好，我看不仅是好，还好玩。以后就是同事了，我想跟他搞好关系，这个人情我自己还。你告诉我他喜欢什么吧。
1: 正好逗他，
2: 当代书画，他喜欢赵无极那类现代感很强的作品。
1: 赵无极是最昂贵的华裔画家之一，他的油画三连作1985年6月至10月曾以 4.5 亿港币落锤。正好偃旗息鼓，
2: 啊，那算了，我明天到商场去转转。
1: 月有微笑了起来，
2: 你吹完头发睡吧，我洗完也睡了，得养精蓄锐对付欺负你的人。
1: 正好感受了一下假牙，
2: 我好多了，你自己都说了不用在意闲言碎语。
1: 月有微说，
2: 骂我我听不见，打你我饶不了。
1: 正好说，
2: 狗咬一口不见得要咬回去啊。
1: 月有微做了个踹人的动作，
2: 我又不缺胳膊少腿的，为什么要咬回去啊？一脚踢飞不行吗？
1: 正好被逗笑了，他知道很难拦住月有微，但是该劝还是得劝。
2: 就不能算了吗？
1: 月有微指了指自己，
2: 这张嘴用来吃饭赚钱，但不能用来吃哑巴亏，该教训的人一个也不落下。那我就莅临现场观摩你工作。
1: 正好咯咯笑，月有微今晚遭受劈头盖脸的漫天王八拳，叶之南都没站出来为他说句话，他肯定也失望，出出气也好。月有微愉快地去洗澡，他又过了一关，演技相当可以。正好插上电源吹头发，转过脸又哭了。几年了，月有微和叶之南之间的传闻从没断过，当那个眼镜男问出包养问题时，叶之南向保安索要话筒，眼神痛楚而深情。他心如死灰地想，叶师兄该不会向乐乐示爱吧？完了，自己要同时失去他俩了。事情没有像正好以为的那样发生，他被判了死缓。包厢里，他完全说不出话，对月有微撒谎说牙疼，连口罩都没摘。但月有微和秦山散步，他又被注入一线生机。当他们在星光下亲昵的归来时，他哭了。正好想，原来自己是如此希望乐乐过得幸福，即使月有微和叶师兄在一起，也许也一样。即使自己只能永远地远走他乡避而不见，也许也一样。
3: 游乐场外空寂无声，叶之南靠在车边遥望摩天轮，这半生东走西顾，营营役役，能有多少珍重时光与心爱者坐于高空之上，耳鬓厮磨，说比平生。自那一晚开始，他尝到幸福滋味。没能在拍卖会上当众说出对月有微的心意，叶之南是后悔的。月有微被人恶语交加，究其根本，怪他。这些年，他让月有微蒙受了多少污名，他难辞其咎。以前从来不想用强得到月有微，但是现在叶之南在想，是不是做错了？月有微不缺男人的追求，诚挚如魏峰，温和如丁文海，热情如

0: 江天以及更多他都见过，他不比其中任何一个更有优势。今晚出现的那个年轻男人更是让叶之南预感不妙。慈善拍卖晚会结束，正好问庆功宴叶师兄也一起吗？岳有威说，等下主角是那个郭书记，得捧着他一点，总不能让叶师兄敬他的酒吧。正好恍然大悟，
1: 就是啊，哪用出动叶师兄啊，
0: 不能以岳有威身边人的身份出席庆功宴吗？叶之南失落难言走开了。
2: 明天忙完找我。
0: 无处可去，只得来这里。在这独处时分，叶之南面对了私心隐秘。在会场里，他听了岳有威的，固然是尊重他的意见，又何尝不是因为惧意？他完全不能确定他求婚岳有威就一定会答应，他怎能当众逼迫他，为难他？有车急速而来，停在大榕树下，车灯笔直照来，是阿豹。阿豹下车，递上一支酒，余氏20年，他自己也拿了一支，拧开就喝，一看就是在会所随手拿的。听兰会所早年是吴小云的生意，他用它打通了云州名利场的任督二脉。随后靠着资源和胆识，他先后投资了手机卖场、连锁酒店、美容机构和贝斯特等，慢慢的发展壮大起来。攀上欧庆华，贝斯特拍卖公司才算是靠上了真正的大树。吴小云转让名下的灰色生意，叶之南找吴小云收了幽兰风暴，艺名为听兰会所。阿豹带着在牢里结交的几个兄弟，按叶之南的吩咐，把会所做成正经的休闲场所，经营得风调雨顺。听兰会所以雪茄和名酒闻名，阿豹给叶之南留了一个大包间，叶之南把他当成会客的别院，只招待亲近的老友。傍晚时，阿豹被叶之南从球桌室喊走。
2: 堵在路上了，不确定能准时到，你替我去趟云豪。
0: 阿豹火大，
3: 哎呀，老钱不是保证拍几件支持他吗？还不够啊。
0: 叶之南和赵志远赶到拍卖场，阿豹和钱振刚手持号牌坐在嘉宾区里。岳有威讲解拍卖规则的时候，叶之南浏览了展区的全部绣品，拿起手机对后排的阿豹示意，
2: 通知老钱竟拍江冬梅的白雪翠荷图，你也去拍，一定咬住了。
0: 指定白雪翠荷图有玄机吗？阿豹点开网页上的白雪翠荷图，画面很怪异，白茫茫的雪原深处，荷塘里几多白荷渺茫盛开，荷叶大而碧绿，乘着白雪。阿豹一开始瞧不出稀奇，在某个刹那，他忽然懂了，这件绣品的意境暗合了叶映雪的名字，巧合的让他心惊。白雪和翠荷，恰如生和死，归属于两重天地，在幻境中才能相逢。阿豹看着前排就坐的梅子，看了许久。时光不能倒流，那个名叫叶映雪的女孩逝世14年了，她没有一刻忘记她。
2: 是许多年前的事了，那时叶映雪一入校就被众男生视为校花，追求者层出不穷，几非是班里的阔少，狂热追求叶映雪，被叶映雪拒绝了。高一寒假，女同学以请教作业为由，把叶映雪骗去纪飞家里。纪飞强迫叶映雪同意，叶映雪躲避挣扎中跌倒在玄关处，玻璃屏风碎裂，碎片扎进了她的眼睛。叶映雪哀求纪飞送她就医，纪飞抱她出门，转念却把她按倒在沙发上。纪家父母是本地最大的白酒经销商，手握几个大品牌，临近春节，他们忙得不可开交。等到他们到家，发现叶映雪已经是凌晨了。 儿子闯下这等祸事，两口子连夜喊来公司的法务协商，统一口径，第二天上午才把叶映雪送到医院。耽误得太久，医生宣判叶映雪角膜严重损伤，几乎失明。叶家人丁少，叶之南的父母东奔西走，寻医问药。叶映雪的父母去请律师控告纪飞，但纪家已有准备，所有人都说叶映雪和纪飞是恋爱关系，打闹时失了手。叶家人控诉，被小区保安驱散。记者号称要为叶映雪伸张正义，跟到医院。家人千方百计想瞒住的，终究被叶映雪知道了。
0: 叶映雪葬礼那天，纪家在酒店庆祝他们又拿下了一个品牌的代理权。叶之南对阿豹说，
3: 我想杀人。
0: 叶之南是独生子，堂妹叶映雪是他唯一的妹妹。妹妹是怎样一步步摸索到窗边的？在生命最后的时光，妹妹想过什么？阿豹说，
3: 要去也是我去，你成绩好，想办法混出头，再找机会报复他们。
0: 当着面，叶之南应允了，暗自在书包里藏了一把刀，蛰伏于纪家所在的小区。小区是林海集团一家子公司开发的，秦望手底下的人前来平复舆论风波，吴小云跟来看笑话。叶之南游荡被吴小云看到，他说，少年人嘛，都觉得报仇是最痛快的，你可以放弃自己，你母亲在外面受得住吗？父母家人会痛心，但不报仇不行。叶之南说，
3: 是他造了孽，我杀他事出有因，我去自首未必会被判极刑。
0: 大好年华待在里面可惜了，但坏人不止一个，你不可能一口气都杀光的，我们不如换个办法解决问题。叶之南看着他的名片，
3: 除非你有办法把他们一网打尽。
0: 秦家人从不认可吴小云，但扛出来唬人很好使。他笑笑，你可以上网查查我公公和大伯是谁，你想要怎样的结果？叶志南当面查了，
3: 我要他们家破人亡，你要我做什么？
0: 跟着我做事。
3: 是合作，有期限。
0: 哟，
3: 十年。
0: 行，那就十年。吴小云认识的社会人很多，还

0: 体衰败。再一年，继父染上毒瘾，年底宣告破产，被竞争者低价收购了生意。除了几家，叶映雪事件里所有的恶人都得到了惩罚。正如吴晓云所言，鱼死网破不是最好的报复方式。你作为一条鱼，死得无声无息，而几家最多是网破了，换一张更大的便是，还能将你全家一网打尽。从大学起，叶志南就跟随吴晓云共谋贝斯特发展，但是阿豹自有盘算。有一天，己飞死于车祸，肇事者阿豹转身就去自首。叶之南措手不及，
1: 你要他死，我说过我们再找机会，你为什么不相信我能找到全身而退的办法？
0: 阿豹说，
2: 所有人都能自然死去，敌人必须亲手消灭，这就是报仇的意义。
0: 出狱后，阿豹在叶之南办公室见到岳有威，是美人，但叶之南从少年起女人缘就很好，身边走过太多美人。阿豹问，
2: 他有什么不同啊？而且还是别人的女人。
0: 叶之南说，19岁时没有能力保护小雪，26岁遇见小月，本能的就想保护她，尽管他俩从长相到气质都不同。有一天，他终于明白岳有威不是妹妹，而是想去爱的女人，可他选了别人。阿豹就去看那个别人，满腔怒火的回来，
2: 随便什么人都跟呐，为什么不能是你啊？
0: 青年才俊什么样，丁文海就是什么样。理工科男生很多不修边幅，丁文海一表人才，再配上学识，算是万里挑一了，不是随便什么人。叶之南的事，阿豹平日不多问，配合便是了。唯独关于岳有威，他总忍不住有微词。
2: 你爱的就是他那副野性难驯的架势，真得手了，很快就没劲了。哎，你想等到什么时候？等他们分手吗？等他心甘情愿？
0: 叶之南绝不愿变成自己此生最憎恶的那种人，所以不想去强占岳有威，一天天的等下去。
3: 他终于无法再等了。岳有威被张家兄妹侵犯，阿豹赶到，叶之南在露台抽烟，暗光里他一双眼睛寒亮逼人，手一直在抖。
1: 我想杀人，你拦着我。
3: 叶之南忍得有多艰难，阿豹比任何人都明白，痛彻心扉的感受难以再承受第二次。他说，
2: 你的命要陪你女人过一辈子，不能废在那对兄妹手上。
3: 于是20年喝到中断，有檀香的气味。阿豹转身看叶之南，叶之南从19岁起就跟随吴晓云做事，学习控制情绪，抹平性子里的锋刃，示人时得体宽和。此时灯影中，叶之南的侧脸透着颓唐，像被抽了筋骨，堕了神志。这些年来，阿豹以叶映雪未亡人的身份苟活于世，把他父母当成自家父母照顾。他们不忍心，总劝阿豹走出来。阿豹说，
1: 我试过，没办法。
3: 叶之南对岳有威也没有办法，阿豹只能解释是命中注定，因为在他看来，岳有威不值得叶之南用情至深。游走于巨额资本的拍卖场，对权贵搔首弄姿，对叶之南欲拒还迎，这种女人哪还懂什么真心相待？可就算是这样的人，也有权利不被人欺辱，好好活着。今天晚上，阿豹不再认为叶之南所爱非人，岳有威是值得的。他一个人面对一个群体，唇枪舌剑，阿豹怜他是朵娇花，又敬他是条汉子。岳有威不愿和自己的兄弟在一起，就该骂吗？上次在游乐场，叶之南说，一生还长，正好会遇到别人，阿豹不抱希望，

0: 也说过我会遇到其他人，哼，但谁也不是小雪，一生事还长，又怎么样啊？两个女人为一个不怎么样的男人反目，大打出手，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但正好是岳有威的亲人，他不一样。阿豹窝着火问：“到底还想躲避多久啊？给个时间行不行？正好痛苦，你就好受吗？”岳有威小时候太穷苦了，要看别人眼色讨生活，难免多思多虑。叶之南说：“小月也不好受，再等等吧，就快了。”叶映雪死去，阿豹的情路走到绝路。他看着叶之南，生命至此，还能有一个女人让你有念想，大概不是坏事。于是20年喝到尽头，阿豹喊来代驾。想起小雪了，回去陪我喝点。夜已深，月光下，花的影子在摇动。
1: 岳有威被江天的早间电话吵醒，江天说爷爷主动搜索了慈善拍卖晚会视频，夸他台风大方不怯场。岳有威顿时清醒了大半。操持这场拍卖会不但积累了人脉和业绩，还拥有了向江爷爷献礼的资本。岳有威很兴奋。你哪天拍完广告啊？江天说。
0: 还得忙几天吧。下周三我回美国，你跟我一起。
1: 岳有威持有美国10年签证，随时能启程，跟江天约定出发前一天碰头。他起床洗漱，正好已经出门陪同村妇们吃早餐了，但照例把早餐做好了才走。岳有威说过不用这么勤劳，正好却总说你主外，我得搞好后勤工作。出租车开往贝斯特，正好发来信息。你报复那三个人，如果他们联手反击怎么办啊？我和秦山刚见上面了，我看他也在担心。岳有威说，那就再打回去，打到他们求饶为止。从小到大，岳有威报复过的同学都被他弄得再无还手之力。正好不劝了，两颗烤瓷牙不便宜呢。岳有威比上班时间提前半小时到达，先去找保安李俊调出监控，再回办公室打印人员需求表，把二女一男的名字填进表格，然后拨打何云团的电话。团子，帮我一个忙。何云团准点来上班，岳有威递上人员需求表，让何云团挨个打电话，通知他们去4号会议室。烧茶喝茶，再把头发挽成髻。岳有威在办公室待足一刻钟才下楼，会议室里只有两个人在等他。假怒气冲天，岳有威你什么意思？岳有威面带微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刷刷两个耳光扇去，甲和乙双双捂脸，都被打懵了。这人竟然不搞先礼后兵那一套。甲反应过来，挥掌反击，岳有威笑容一收，扼住他手腕，对乙也报以弯天弯地的眼神。家猪正好身上的痛他们都得尝到。乙把人员需求表揉成团砸来，岳有威抬手抓住丢到桌上问，还有个男的呢？甲大吼，曾元浩的岗位级别比你高，你没资格调他。你俩我都有资格，对吧？乙破口大骂，贱人，你在报复。岳有威把手中的纸质文件在会议桌上磕了磕，哧溜滑到他面前。按公司规章制度办事，第12条第3小条。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六十集，你教我的。自打万琴从总部下派下来，就大刀阔斧地搞人事改革，不仅给员工定出极细致的岗位级别评分标准，对拍卖师团队也做出了严格的用人制度。第十二条第三小条规定，连续两场拍卖会单场成交率 90%， 成交额150万以上，拍卖师助手可达八人。昨晚的慈善拍卖晚会，岳有为达标了，他手下现有六人，还能再接手两人。但昨天在公司门口欺负正好的三人都被他填进了人员需求表。假撕了表哥。
2: 员工调岗是双向选择，我们不签字你别想要人。
1: 岳有威笑着说。
3: 梁老师和陈老师都在办公室吗？我找他们谈谈，他们说不定能体谅我求贤若渴的心情。
1: 岳有威说的是甲乙的顶头上司。凭他和叶之南不清不白的关系，自己开口要人，那两位领导还能拦着？贾脸都黑了。
2: 你想逼走我们？
1: 岳有威说。
3: 嗨，我是真心诚意的想和二位共事。要不这样吧，你们先考虑两天。
1: 他走了几步，回头笑道。
3: 曾元浩的表格我直接提交给人事了，哪位转告一声？
1: 以气急败坏。
2: 万总连叶总的账都不买，你以为他怕你不成？
1: 岳有为站住了，做好奇状。
3: 啊，万总不买叶总的账吗？哎呀，等叶总来了，我让他带我当面问问万总吧。
1: 贾和乙都气得干瞪眼，岳有为露出得逞的笑容，大步离去。挨了江湖野刀，他当然要杀回去。看看时间，上午九点半刚过。岳有威和华达资产约定的时间是十点半，他联系姚佳宁。
3: 善款都到账了吗？
1: 绝大多数善款在会后就当场支付，进入华达资产的对公账户，竞买人现场就可以领走拍品了。姚佳宁捧来仅剩的南枝春藻图。
3: 已经跟他们确认了，除了这件都到账了，一共是158万。
1: 南枝春藻图是以电话委托方式拍得的。岳有威问。
3: 问过方瑶吗？
1: 姚佳宁摇头说。
3: 昨晚到现在手机都关机呢，办公室也没有人，我找不到他。我查过委托信息，打过去但是没人接听。
1: 岳有威给赵杰打电话。
3: 能找到方瑶吗？
1: 赵杰说。啊，我找找看。岳有威正带和姚佳宁一起去华达资产，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接起是贾。
3: 岳老师，我是孟倩如，能找你谈谈吗？
1: 岳有威语气压得平静。
3: 来吧。
1: 方瑶不出现，岳有威有不好的预感，想找点乐子，让姚佳宁和程鹏飞先去华达资产。门虚掩着，敲门声很轻微。岳有威坐在沙发上，抬起眼。
3: 请进。
1: 孟倩如推门，探头探脑，颇为警惕。岳有威故意把茶杯一顿，他神色一凛，似乎很担心暗藏刀斧手，摔杯为号，群出擒而杀之。岳有威笑了出来，倒了一杯茶，礼贤下士的样子。
3: 进来吧。
1: 孟倩如拿着手机和调岗申请表走进来，有点不安地坐下。岳有威拈起小茶杯放在他面前，平和地说。
3: 这一泡正好，你尝尝看。
1: 孟倩如把手机放在茶几上，没喝茶，递上调岗申请表。
3: 我想好了，来你部门。
1: 岳有为没接，眼睛看着表格，手伸向他手机，翻到正面，按开，果然在录音。孟倩如忐忑地关了。
2: 我不是存心的。
1: 岳有为把表格放到手边，问。
3: 真想好了？
1: 孟倩如开始撒娇冲愣，她说对岳有威并无恶意，只是习惯随大溜， 人云亦云，附和曾元浩罢了。她长得有点漂亮，而且知道自己漂亮，以为只要闪着大眼睛，娇柔地笑着，就什么事情都能被原谅。岳有为手机一响，来了一条信息，赵杰通过方母找到了方瑶。他让方瑶来趟公司，别的没多说，方瑶已经在路上了。孟倩如察言观色，
2: 岳老师，在哪儿都是工作，工作上我配合度很高的，请你相信。
1: 岳有为视线离开手机，问，
3: 你那么恶心我，能忍受和我共事？
1: 孟倩如连忙说，
2: 哎，你别误会，我说那些话纯属心直口快，我不恶心你，也不是故意针对你，只是范瑞琴追过你。
1: 岳有为茫然，孟倩如难堪了，
2: 你不知道他是谁？
1: 找岳有为表白的人很多，每次岳有为都耐心的听完，再耐心的拒绝，转头就忘了，他对这个名字没有太深的印象。孟倩如说，
2: 他是我男朋友，在公司上过班，前年跳槽了。
1: 岳有为看了他一眼，两人在工作上没打过交道，孟倩如口出恶言只基于这么一个理由。孟倩如眼神犹疑，分不清是感到安慰或者更甚。岳有为不屑的男人是自己的男人，没有比这更耻辱的。苍蝇在屋子里嗡嗡嗡乱飞，直接拍死，岂非简便？岳有为并无耐心和他多说，
3: 我这人很偏激的，不接受和谈。
1: 孟倩如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2: 岳有为，
1: 岳有为阴沉地看他，他很清楚自己这副表情能给人压力。
3: 我对待工作很严格，表现不好我能用绩效考核给你打到最后一名，那时再走就难看了。
1: 孟倩如愤怒地站起，
2: 你做人不要太绝。
1: 岳有为目光冰冷，
3: 这算轻的。
1: 之前在四号会议室，韦红大骂岳有为，说他就是想逼两人辞职，走就走，有什么了不起的，君子不立于危墙，正常人不惹疯狗，这年头上哪儿找不到一份工作。韦红回办公室就打印了辞职单，孟倩如很后悔，送上门是自取其辱，他气得连连呼气，
2: 叶总不要你，你就拿我出气，你欺软怕硬，我会在网上发帖，你给我等着。
1: 岳有为下巴一扬，明明白白地鄙视着他，
3: 翻来覆去就那些话，没新意，随便你啊。
1: 孟倩如抓过调岗申请表撕得粉碎，
2: 你太不要脸了。
1: 但这种话显然很无力，比她更尖刻的非议这女人都能毫无愧色，还对她扬了扬手机，
3: 你刚才说了不少曾元浩的坏话哦。
1: 曾元浩是人力专员万琴的手下。孟倩如怒极，
2: 你太阴险了。
1: 岳有为说，
3: 你教我的。
1: 其实岳有为没录音，只是不想再跟孟倩如说话。孟倩如含恨离去，岳有为笑容不减，这就对了，后山练刀去吧，跳脚骂人意思不大。
3: 韦红和孟倩如都会辞职，只剩曾元浩了。岳有为特意让何云团通知他们去开会，就是把何云团当喇叭用的。现在全公司都知道岳有为要扩编团队，曾元浩本人必然收到信号了，但他很沉得住气。岳有为让郑豪把医药费清单拍照发来，转发到曾元浩的工作邮箱。万琴管人事，这件事他也能找万琴，但曾元浩是万琴的嫡系，最多给个不痛不痒的行政警告，这不是岳有为想要的。想到郑豪满口鲜血的样子，他一个也不原谅。这次慈善拍卖晚会没有利润，团队成员拿不到奖励，但不能让他们白忙活。岳有为回到办公桌，填写绩效考核表，给每个人都打了高分。如果去美国治疗顺利，回来他

0: 再做一场级别高的拍卖会，姚佳宁、程鹏飞和黄婷的岗位工资就能升一级了，还能想办法让郑好、宋林和张明宇提前转正。门被敲响，方瑶探进头，满脸堆笑。
1: 叶老师，赵老师说您在找我。
0: 岳有威坐下来烧茶。
1: 你能联系上那个电话买家吗？
0: 方瑶落座，报价39万的那位电话买家是他大学同学，应他之求帮他把竞价抬上去。他言若有憾。
1: 我太保守了，要是让他喊到50万，后面的99霄寒图肯定能拍得更高。
0: 电话委托保证金只是象征性的收取1000块，但能充分把试图捣乱的网民拦住。岳有为完全没料到会在方瑶这里出纰漏，他取出茶叶，脑子被杂七杂八的事折腾得呼哧作响。南枝春藻图本该以36万正常成交，岳有为烧着水，看看方瑶，再联想到唐莎。叶之南和唐莎没瓜葛，唐莎都敢在网上颠倒黑白，这些富家千金呢，浑身是胆。办公桌上的柳叶刀吸引了方瑶的视线，她走过去，好奇地观看。岳有威掩住怒意，给姚佳宁打电话：“筹得的善款得减去南枝春藻图。”姚佳宁啊了一声，岳有威问。
1: 能找到出价第二高36万那个人吗？
0: 对南枝春藻图出价第二高的是个极为秀媚的女子。女子举牌到30万，手机屏幕一闪，似有电话进来。她开的是静音，摁掉，继续举牌。电话很快又来了，女子低头回消息，岳有威敲锤了。女子难掩失望，站了几分钟，提前退场了。姚佳宁昨晚就查过，那女子没在网络上报名，是晚会开场之后才到的，坐的是普通观众区。全场女子只为南枝春藻图举过牌，没有留下更多信息，无从找起。岳有威看着方瑶，方瑶笑得天真无邪，她便也笑着说
1: ：“流拍原因就写一句，买家因故违约，未完成支付手续。”你这就让监管工作组对外公示吧，我等下就来。
0: 姚佳宁说：“哦，他们页面都做好了，马上发布。”岳有威挂断电话，给姚佳宁发去几个字：“一秒别耽搁。
2: 烧水壶里的水温在升腾，岳有为越想越恼火，把方瑶放在独当一面的位置上，是他自作聪明了。他问：“
1: 为什么要找托儿？这么怕拍不出去吗？”
2: 方瑶一脸无辜地说：“
1: 您不是说他有问题吗？我在现场也看到，他只秀了一半。”
2: 严老太没秀完南枝春藻图，从头到尾都是半成品。岳有威在现场也介绍过，方瑶此话一出，岳有威明白，他要么在装傻，要么是提前给他的拍品资料，他一个字都没看过。只有芦苇团队核心成员知道99霄寒图的存在，方瑶事先并不知情，以为南枝春藻图是最重头的拍品。他安排托，无非是想在报出最高价时，直播镜头落在他身上。已经活得挺苟且，好容易做了件光彩事，却被方瑶踩在肩头上出风头。岳有为悔不当初，气闷得很。人和人之间不一定有什么恶意，方瑶这种既得利益者不是故意要伤害谁，只是懒得替别人想，也不把别人当回事儿罢了。可是方小姐，你知道36万能盖多少间教室吗？岳有为泡着茶，终于等到了姚佳宁的消息。
1: 善款明细已公示。
2: 方瑶说：“
1: 这茶还挺好喝的。”
2: 岳有为微笑着靠近，一拳砸在了他的鼻梁上。方瑶捂着鼻子痛呼。岳有为斜睨他：“
1: 你安排托儿，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我是哪里做错了，让你以为我好欺负？”
2: 方瑶。

0: 蓦然站起。
1: 岳有威。
0: 岳有威强横的工作作风方瑶不是没听过，但是没料想岳有威敢这样撒野。他想扇岳有威巴掌，岳有威端起了茶壶，目光不带一点温度，像一把擦得锃亮的刀，直勾勾地盯着他。说是被滚烫的茶水泼到了脸上。方瑶心念电转，跺脚就走。岳有威冷冷地说，
2: 这一拳不值36万，你先欠着。
0: 这句话是赤裸裸的威胁。方瑶脚步一停，拉开门疾步离开。岳有威吹了吹茶水，慢慢喝完。向权贵卑躬屈膝是找他们捞好处的，像方瑶这种坏事的人就没必要忍气吞声了。善款监管公示一出，这件事彻底和华达资产绑定了，自己和方瑶正面交恶影响不了大局，一个大公司做事会考虑社会影响。如果方瑶让父母出面坚持让吴晓云开掉岳有威，岳有威不介意玩一玩舆论战。网民们对一位富家千金的蠢行还是很喜闻乐见的，他们会很殷切地教他做人。岳有威不会被流言所伤，但方瑶时刻想成为焦点人物，他会在意。岳有威回过头看着桌上的沙漏，此去美国可能会做手术，是手术就存在风险，谁知道他还能活多久。从今往后不留隔夜仇，当场就爆了。
2: 开车去华达资产途中，岳有威先绕去光阴种古董杂货店，给秦山拍得的那件猫头鹰配了画框，又匆匆挑了一副象棋，棋子玉质清凉，触手温润，他想送给李东明。车窗开着，晨间下过小雨，空气湿润。岳有威收到郑好和秦山的信息，两人在陪村妇们购物，不约而同地找他支招。郑好说，
3: 叶师兄说请我吃午饭，我说下午才有空，他这次又是什么意思啊？
2: 秦山说，
0: 小薇怎么办？郑好会伤心的。
2: 在郑好之前，叶志南和岳有威是同谋共犯，他绝不会绕开岳有威向郑好挑明。岳有威了解他，他先回复秦山，
3: 他有分寸，
2: 再对郑好发出语音，
3: 啊，可能是谈你入职的事儿，拍卖师团队增添新员工都有欢迎宴的，你和师兄熟，他难免看重一点。
2: 郑好提心吊胆，躲进卫生间打电话。
3: 昨晚他不讲义气，是不是不好意思向你道歉，想通过我迂回一下？
2: 哄完正好，岳有威一踩油门抵达华达资产。姚佳宁见他神采奕奕，倒吃了一惊。会议室里，华达资产的人员做出具体工作安排，他们将拨出两个人手，全程跟进这个项目。兴建学校和秀庄涉及层面多，耗时长，郭立川将成立专项小组，密切配合善款监管工作。双方谈起办理用地手续事宜，程鹏飞尚能接上几句话。岳有威听得很费神，姚佳宁面对面发来信息。
3: 流拍是怎么回事？
2: 岳有威回复，
3: 方瑶把电话竞拍当成他的舞台，请了托，砸手上了，我揍了他。
2: 姚佳宁以为揍是形容词，岳有威对他比个拳头，示意真揍了。谈完公事，华达资产宴请众人，他们在大厦顶楼餐厅订了酒席。郭立川和工作组的人谈得投机，姚佳宁和岳有威落在后面，悄声问，
3: 他咽得下这口气吗？咽不下的是我吧。
2: 迄今为止风平浪静，岳有威很好奇方瑶是不是正在向父母哭诉。姚佳宁担心方瑶报复岳有威，颇感忧虑，但岳有威眉飞色舞地凑近他，
3: 欺负正好的我也干掉了两个。
2: 岳有威实习时作为主管的姚佳宁就规劝过，锐气得收着点，别招人忌。当时岳有威说，
3: 我认为相反，

0: 这世界没几个人跟你文质彬彬，世人就怕浑人，没别的。姚嘉宁认为岳有威太偏激，岳有威补充说：“不过您放心，在能给我带来好处的人面前，我还挺乖巧的。”当姚嘉宁经历产后抑郁和丧偶式育儿之后，看透了枕边人可憎的嘴脸，再加上争夺孩子抚养权和打艰苦的离婚官司等一系列糟心事，他发觉某种意义上，岳有威是对的。生活中很少有人去逼迫浑人，恶人无胆，豁得出去，一般人拿不准他能干出什么，反而忌惮，不敢轻动。饭桌上，岳有威一扫昨晚庆功宴上的低迷，跟男人们推杯换盏。姚嘉宁笑了，看来岳有威让自己痛痛快快地活着是好事，只要不压抑情绪，他就很快乐。说明有的人就适合走骄横路线。话说回来，几十万的绣品砸在手上了，这口气自己都不好忍，岳有威更不是能忍的性格。
1: 华达资产官网辟出专区，公示了善款明细，每件绣品都标注了对应的买家姓名和金额。叶之南扫了几眼，看到南枝春藻图流拍说明，他愣神间，突然一个名字映入眼帘：秦山。秦是常见姓氏，但似乎在哪里听过。这位秦山拍了一件猫头鹰。叶之南点开现场视频查看，认出了他。视频里，秦山对猫头。

0: 刘亚成又来问，那小子什么来头啊？再一望，夏至和那小子都不见人影了。刘亚成说完经过，气哼哼地走了。叶之南当时还失笑，能让老刘吃瘪的人可不多。叶之南手指敲着桌面，一起在会场那匆匆一面。琴到底在何时听过？他站在窗前抽了半支烟，想了起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6: 北京时间16点整。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8: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咱们现在处在五一小长假期间，如果条件允许，您可以和家人到郊外去踏青，让您的双脚走在凹凸不平的山野小径中。凹凸不平的山路会为我们的双脚穴位提供最好的按摩，即使您走得很慢，也会感受到经络的通泰，从而对脏腑起到调理作用。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很多食材都是药食同源的，中医讲究使用药膳进行食疗，只要食

0: 材用对了，就能帮助我们调理身体。今天继续播出特别节目《食养初夏》第三集《厨房里的养生学问》，和您聊聊充满烟火气的厨房里那些能帮我们调理身体的食材，教您如何用对食材养好身体。
1: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敬奉天地四时的慷慨馈赠，调和身体内在的平衡节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为您播出特别节目《食养初夏》，以应季的鲜活食材化解初显的温热之气，用简朴药膳抚慰忙碌身心。
0: 有朋友说，我做饭就喜欢吃食材的原味儿，不喜欢用葱姜蒜和花椒大料等调料。其实这些烹饪时常用的调料很多都是药食同源的，用对了可以帮助我们调理身体。先来听听吴女士的经历。
3: 吴女士是中医药爱好者，她常常用厨房里随手可以拿到的食材和调料帮助家人调理身体。这不，前一阵子全家出去玩，那几天正好降温，大家都被冻得直流鼻涕，吴女士一点都不着急，回家以后煮了葱姜红糖水给全家人喝，结果全家老少一个都没有感冒的。
0: 葱姜红糖都是我们厨房里最常用的食材，却可以帮我们驱寒驱湿，预防感冒。您也会用厨房里的这些小药给自己和家人调理身体吗？今天特别节目《食养初夏》第三集厨房里的养生学问，和您聊聊充满烟火气的厨房里那些能帮我们调理身体的食材，教您如何用对食材养好身体。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3: 本期嘉宾陈战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擅长中药调剂、炮制、鉴定及药事管理。
0: 欢迎陈战功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陈战功，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
0: 我们今天呢特别高兴啊，请陈主任跟我们大家聊一聊厨房里的一些调料，但实际上也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小药，看看我们厨房里的哪些调料能对我们身体有什么帮助。
4: 是这样，咱们说这个药食它有共性，是吧？咱们说这个药食是一家，咱们有一个商朝有一个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么一个贤相，是吧？他叫伊尹，他既是厨师之祖，叫厨祖，同时也是咱们这个汤药的这个发明人，是吧？所以说呢，咱们有一个这样共同的这么一个叫先辈吧，是吧？所以说呢，咱们这个药跟这个食品，它具有天然的关系。咱们好多药既是药也是食品，为什么咱们国家公布一个药食两用呢？是吧？既可以当做食品使用，也可以当做药用。另外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炮制方法，是吧？中医讲的炮制方法，咱们厨师有这个叫煎炒烹炸，厨师有煎炒烹炸，咱们中药也有这个蒸炒锻炼，是吧？也一样，其实做方法如同做饭一样，就说明呢它这俩共通性非常多。咱们好多食材呢通过咱们这个一些这个芳香呢，是吧？能够去这异味的这么一个这个药食两用的这么一个药品，能够佐这个食材的异味，是吧？另外呢能够把咱们这个药材这个食品的原有的这个清香啊给它展示出来，所以说呢在咱们吃的时候呢就能够大快朵颐，是吧？非常是一种享受，是吧？咱中国是餐饮文化之祖嘛，是吧？所以说哪儿的餐饮再好也不如咱们中国这餐饮。所以说呢咱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发展，在这个药的这个食品的这个配料上，这个尤其做食品这个配料上，也形成一些这个独到的这个药材，是吧？今天呢

0: 那咱们就给大家说捡几样吧，捡几样说一下。
1: 嗯，太好了，
0: 这些呢都是非常常用的，咱们日常啊炒菜做饭啊离不开，你根本就离不开的这些东西。你比如说咱们这个葱姜蒜是吧、
1: 嗯、
0: 这是最基本的对吧，葱姜蒜。您做什么，您就是炒个素菜你也离不开这个这个姜啊是吧，包括这个蒜啊是吧，你就离不开这大蒜对吧。大蒜是什么呀，大蒜是天然的这个叫抗菌素，它能对多种的这个病菌啊，包括它就有杀灭作用。所以咱们能保证咱们这吃完了以后，哎，最起码的保证累别拉肚子是吧，每天讲别拉肚子别把肚子吃坏了。
1: 嗯，
0: 另外呢，你比如说这个姜是吧，姜它就有温中散寒啊，它既是一个解表药是吧，它能解表散寒，同时呢它还能够佐咱们这个食品的这个异味是吧。比如说咱们这个猪肉，大伙儿都知道猪肉有这个腥气，
1: 嗯，
0: 是吧，它不像牛羊肉有什么，牛羊肉有膻气对吧，尤其这个羊肉膻气更大。像这个姜它既能这温中止呕，同时呢还能佐这个腥味，炒菜的时候把离不开这个姜，这个姜呢把它煸了以后，把这肉在一块煸，它就能透出这肉的清香来是吧。另外呢咱们这个葱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佐料是吧，这个葱呢它也能治感冒，它也是辛味儿的，辛味儿的都能治这个感冒，发热呀是吧，你让你发汗，发完汗以后气机通畅，你这个病就好了。
1: 嗯，
0: 但是呢葱呢还能当咱们这炒菜的佐料是吧。你比如说咱们还有一个非常这平常可能不知道这样，它叫山奈，也叫三奈是吧，咱有时候说白了叫三奈，其实是叫山奈，它其实也是咱们这个炖肉时候用的这么一个叫辛香调料啊，这也是非常非常这个就佐这个肉这个腥气非常有效，它能够它而且它有清香气是吧，它也是姜科的，它具有这个它能够温中散寒呀，行气止痛啊，另外呢它有清香，清香呢就能遮这个胃的这个腥气是吧。咱比如说所以说呢，但是它跟这姜呢虽然它都是姜科的，它们俩呢还稍微有一点区别，这个清香之气这个三奈啊这个行好一点，但是它的通透性就是渗透性不如姜，所以他们俩呢一块用效果更好。
1: 嗯，一块用也行，分着用也行。
0: 对，
1: 嗯，
0: 就是炖肉时候说的是炖肉，
1: 但是炖肉的时候一起用效果更好。
0: 啊，你比如说咱们炖肉还要搁那个干姜，咱就说那川姜、
1: 嗯、
0: 是吧？川姜呢其实也属于姜，它只不过就是在四川那种川姜，它粉性啊足，呛，粉性足又呛，是吧？咱闻一下能打喷嚏，那个也是炖肉时候用那个姜也好。
1: 嗯，
0: 但是它热性大，那个那属于一个温里药，在咱们中药属于叫温里药。生姜、萝卜、羊肉汤不是那干姜，
1: 嗯，
0: 生姜
1: 不如干姜是吧？
0: 对，干姜的那热性大呀。咱一般的要是保健，咱一般不用干姜，
1: 对，
0: 咱就
1: 太热了。
0: 生姜，
1: 对对对。刚才沈主任说到这个葱姜蒜，还有山奈，它是和姜差不多的一个调料。然后其实我想咱们就马上使用一下，比如说您如果要是觉得受点凉，快感冒了。那我们能不能通过厨房里的比如说葱姜，我们就来自己比如说煮个葱姜水，然后我们可能让自己发发汗，能避免一场感冒的发生，我们怎么来做？
0: 可以啊，其实这个您就用这个姜，咱们过去叫姜糖水是吧、
1: 嗯、
0: 姜糖水，咱们可以用这个生姜切个几片姜，另外那葱段是那个葱白啊，
1: 嗯，
0: 切一点，另外呢搁一点那个冰糖或者红糖是吧，趁热，就是说真是咱说的是普通感冒，可不是那种流感。
1: 嗯，病毒的不行，
0: 病毒性不行。您就说这着
1: 凉
0: 了，就受凉了，说受了夜寒了、
1: 嗯、
0: 是吧？
1: 对。
0: 您趁热这一喝是吧，完了您就是盖上被窝，咱们过去讲就捂着蒙头大睡啊，捂出一身汗来是吧，第二天您就这个津液疏了，气也爽了是吧，您就能恢复到原有的这个健康状态了。
1: 嗯，就是葱姜红糖水，
0: 对，葱姜
1: 就是可以的。
0: 您其实您单搁、
1: 嗯、
0: 您就我就单搁一个姜也行、
1: 嗯、
0: 另外呢您说我加一点这个加一点其他的也行是吧、
1: 嗯、
0: 一般的用这两样足以把这事解决了。
1: 哦，
0: 搁一点糖，因为那姜毕竟辣嘛、
1: 嗯、
0: 葱也辣、
1: 嗯、
0: 是吧，咱佐一下、嗯、
1: 其实我比较喜欢的是姜枣茶。
0: 姜枣茶其实也挺好的呀，姜又能温中散寒，这个枣又能够行气是吧，又能补血、
1: 嗯、
0: 气血双补、
1: 嗯、
0: 这个 女同志喝也挺好的，
1: 嗯，然后放点红茶。

0: 啊，或者是岩茶这种比较偏那个温性的茶，
1: 没错，
0: 嗯，
1: 这个效果也行，
0: 很好喝，然后也可以达到，就是因为不太喜欢那个葱煮水的味道，虽然炖肉它很香，但是我觉得让我喝那个葱煮水的味道不太喜欢。
1: 好多人闻着这葱味儿吧，就有那种就那种想吐的感觉是吧？有那种。可能
0: 我觉得炖到肉里面它没问题，
1: 对对对，
0: 就觉得是提香的，但如果让我喝这个葱段水我就不太喜欢，我就可以用茶来替代。
1: 没错没错，
0: 这是可以的哈。
1: 没错，可以、嗯、因为咱们好多这个叫过去也叫川芎茶条散，中药就是专门治这个感冒的、
0: 嗯、
1: 是吧，它就用茶，用茶剂，咱也有茶剂这个剂型，
0: 嗯，
1: 是吧，用这个热茶呀，是吧、
0: 嗯、
1: 浓茶呀都行、
0: 嗯、
1: 都可以。
0: 但是您不要用绿茶哈，
1: 对对，
0: 要用红茶，
1: 对对对，
0: 岩茶或者是老白茶或者是熟普洱，其实都可以。
1: 因为绿茶属于清淡的，它属于一个生茶，
0: 嗯、
1: 实际上是吧？你像说那红茶，它属于熟茶，就属于叫发酵茶什么的，是吧？啊，这个它具有暖胃的作用。清茶呢，它可能就是稍微的性寒一点。
0: 嗯，就是说当我们感冒初期的时候，如果您判断自己不会是什么流感病毒啊之类的问题，那我们就受了点凉，那我们其实可以通过喝这个葱姜水也好，姜枣茶也好，让自己来发发汗，所谓的叫什么给些出路，然后就能让自己避免一场感冒。
1: 对，其实好多病啊，咱们现在就说一有病啊，好多人都愿意去医院，说上医院看看，其实好多病啊，自个儿啊稍微的掌握一点这个医学知识啊，其实自个儿能够通过调理啊，您又省事儿了，又省钱了，是吧？就能够治好您这些身体的不适。
0: 嗯，而且甚至您都不用去买药，咱们厨房里就有好多东西，就是小药，就可以帮我们来调理身体。在夏季，我们也可能因为贪凉、吃冷食太多而受寒。那么受寒时用葱姜煮水喝，能很好的驱寒。陈准强调药食同源，用对了这些常用的食材也可以是治病的良药。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敬奉天地四时的慷慨馈赠，调和身体内在的平衡节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为您播出特别节目食养初夏，以应季的鲜活食材化解初显的温热之气，用简朴药膳抚慰忙碌身心。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特别节目《食养初夏》第三集《厨房里的养生学问》。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陈占功告诉您，哪些常用的食材可以成为保养身体的良药。
1: 炖肉的这个肉量，
0: 哎，说实话，炖肉的肉量还挺复杂的。
1: 其实这炖肉的肉量，
0: 嗯，
1: 都是中药，都是药，
0: 嗯、
1: 所以咱们过去不是说百草都是药吗？
0: 嗯，
1: 是吧？所以都是药。
0: 那我们来听听比较常用的，先说花椒、大料，是吗？
1: 花椒，什么花椒、大料，
0: 嗯，
1: 另外呢，什么桂皮，
0: 嗯，
1: 是吧？还有咱们的那个豆蔻，
0: 嗯，
1: 是吧？另外还有砂仁，
0: 嗯，
1: 是吧？就这些啊。
0: 哎，咱们一个一个说。
1: 哎，你比如说这个肉桂。
0: 嗯，
1: 是吧？
0: 嗯，
1: 肉桂，它是实际上它肉桂分几种？咱们所说的肉桂啊，一个像我们中药分为肉桂跟官桂两种，是吧？
0: 嗯、
1: 一个是干皮，一个是枝皮，对吧？枝皮呢，它这个挥发油啊，因为肉桂主要还挥发油嘛，它可能挥发油的含量高一点。嗯，像这个官桂呢，它这挥发油含量就稍微少一点，是吧？嗯，官桂咱们一般的原来啊，就是肉料里咱们搁的基本上都是官桂。就是让它刺激性稍微小一点，
0: 嗯，
1: 是吧？因为它具有挥发油，有芳香气，又能佐这个肉的这个难闻的这味道。嗯，你比如说这个肉桂，咱们有这个补火助阳啊，是吧？另外呢，还能够散寒止痛啊，还能够这个温通经脉这个作用。同样呢，它用在这个另外它有芳香，是吧？

0: 它芳香用它这个芳香味儿来是在做这个，来做这个是这个肉的这个不好的味道。另外呢，咱们再说一个这个丁香，
1: 丁香，
0: 丁香
1: 可能很多朋友用的少啊，我觉得花椒大
0: 丁
1: 料用
0: 香
1: 的
0: 非常
1: 多，
0: 非
1: 丁
0: 常
1: 香少
0: 丁
1: 用。
0: 香，您还是用的少，您在这肉料里也不能搁多了，它搁多了它那味道不好闻，但是你离了它还不行，它就跟那个刚才咱说那山奈似的，它就专门能去这肉腥味儿，是吧？它这个用你比如用的一到你炖肉时一到两个就足以了，您带多了可能反而到味道都不好了，是吧？它就这个。它既是这个温中养、温身助阳的，同时也这个芳香的，它能够做这个肉的这个不好的气味儿。还有这个白蔻，它就是芳香化湿，是吧？它那个温中啊，温中止疼啊。另外呢，它还能够使这个保，让这个食品啊焕发出它的香气，能够把它这个香的气味儿能够给释放出来。所以说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肉料的配方里的那么一味。另外呢，咱们再说一个这个砂仁吧。砂仁咱们都知道，有时候你跟砂仁的用的也很多啊，砂仁是吧？咱们有砂仁、春砂仁啊，这个海南砂仁等等，要砂仁的品种也多。比如说我有胃气大，胃气大过去说这可里有异味怎么办？你嚼点砂仁吧，砂仁就把这味道凉凉的，是吧？辛凉感特别大，哎，你口里异味就去掉了。另外呢，用在肉里也一样，它也能去异味，是吧？它就有这个，就是芳香啊、化湿啊，是吧？这个行气啊、安胎呀、等等这些作用，所以用在肉料也非常好。另外呢，还有这个，咱们肉料里还要搁什么呀？比如说草蔻啊、草果啊，这些都是一些这个芳香的，都是一些香料。过去讲的就是香料，所以它呢，就能做这个肉腥气，是吧？另外，你比如白芷，是吧？白芷这味药。它专门能治这个羊肉的膻气，是吧？咱们肉料里也经常，你有时候看那个配那肉料里一大白片，中间有一小的那个形成层那小圈，其实那就是白芷。白芷其实干嘛的呀？在咱中药里是治感冒的，就发散风寒用的，是吧？发散风寒用的，同时呢还能治一窍不通啊，它有祛风啊、祛风止疼的作用，是吧？但是呢，在这个里边，它本身它也是一个清香，它本身也有清香味儿，它那对这个羊膻气啊有非常好的制约作用，所以呢，一般呢，咱们搁这个白芷去。
1: 能不能给我们重点说一说花椒和大料啊？这可能我们生活中用的更多嘛。
0: 对，过去不是说炖肉嘛，要想吃的香，花椒大料姜嘛，是吧？就是好多人就说，我就用花椒大料姜，这大料是吧？这个生姜咱们刚说了，咱们再说这个大料，大料是什么？大料的叫八角茴香，就叫八角茴香。它为什么叫八角茴香呢？就是你看它是八个角。您鉴定这真伪怎么鉴定？您就数那个，因为它有假的，它有假的，它有的不是这个，它就它冒，它长得差不多，是吧？跟孪生兄弟似的来了，你怎么办？你就数那角，八个，
1: 八个才是真的。
0: 对吧？八角茴香，它这个炖肉是吧？搁一点这个，或者你煸这肉的时候，搁一点这个，就非常有它的清香气了，是吧？它具有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祛风啊，行气啊。包括它这个芳香啊、化湿啊等等这些作用都有。另外呢，咱们说一下这离不开的，这炒菜离不开的这个花椒，是吧？咱花椒呢，花椒其实用处挺大的。咱们这个炒菜的时候，比如尤其咱们吃这凉菜，是吧？搁这凉菜，最后咱点一点花椒油。花椒油怎么弄？就是把这倒一点这个食用油，是吧？搁上这个花椒，是吧？搁那个就搁勺里就行，是吧？搁那火上。加热以后，把这个菜都弄好了，一浇，嘿，那香气就来了，哇，一下就来了，是吧？但是它呢，也是药，它也是这个左味的这个食材，是吧？你它具有这个杀虫，是吧？杀虫的作用。你比如说咱们中药，好多中药储存怎么不好储存怎么办？过去呢，就把这药搁在这个瓶子里头，搁在罐子里头，搁这个花椒，它就能它能防虫。另外呢，它还能够解毒，是吧？祛湿。是吧？止疼这些都可以用，但是呢，如果咱们用药的时候啊，你比如说咱们孕妇啊，这个阴虚火旺啊这些，咱们就尽量不用这个花椒。
1: 所以说，你看我们说的这些调料啊，不光是为我们的食材增香，其实它也是在悄悄地守护我们的健康。它各有各的这个养生功效，而且它配相对 不同的这个食材，然后它其实能帮我们比如说温中啊、散寒啊、毒啊等等等等，其实它都是有功效的。
0: 对，芳香啊、化湿啊，其实咱们调味儿啊，主要就是这用这个药的本身的这个香气来佐治这个咱们要这个食材的这个咱们不需要的这个味道，来满足咱们这个日常的这个吃饭这种享受，是吧？
1: 所以说我们在炖肉的时候，这些平常我们传统中该放的这些食材，您还是该放还是要放的。而且我记得我听过有专家讲过啊，就是说这个炖肉这个一定要炖的时间比较久一点，因为这样的话这些调料中的药性和肉才能很好的融合，是吧？
0: 对，是这样。这个炖肉啊，咱们讲的什么时候进味儿啊？不是炖的时候，是收汤的时候才进味儿。
1: 嗯，
0: 咱们可以，你们现在啊，他就用那个，咱们家里就时间都比较这个紧张，是吧？咱们没这么宽裕的时间，好多都爱用那高压锅，用那高压锅炖，那倒是快，还真快，有电的，有那个燃气的，都还快。但是呢，味道老说，哎，这味道怎么不对、啊？跟咱们原来那不一样。
1: 嗯，
0: 您就是缺少这个，就是熬，估计讲就叫熬。估计咱们那个怎么，就是您得收汤。
1: 嗯，
0: 您一收汤那味道才能出来呢。
1: 嗯，
0: 所以说呢，您用高压锅炖肉没关系，您图这快，但是最后收汤的时候一定要小火慢熬。
1: 嗯，
0: 这样您得出那个味道啊，就跟咱们小时候那味道就接近了。咱不能说一样嘛，就接近了，因为它还有跟这食材还有关系呢、
1: 嗯、
0: 是吧？现在好多食材也不是咱小时候那食材了，是吧？
1: 嗯，打个比方，比如说您过去炖一肘子要炖两个小时，您用高压锅可能20分钟，
0: 对，
1: 但是剩下咱还得留出10分钟、20分钟
0: 来，对，您还
1: 收这个汤，
0: 哎，得小火慢
1: 收这个汁儿、嗯，
0: 小火慢收，这是进味儿，这是进味儿的、
1: 嗯，
0: 是吧？要不你吃了，但是你享受不到那个食材的美味，是吧？
1: 嗯，
0: 是这样，你尤其你用那个电高压锅，用那个电锅是吧？你给它设定好时间，它不像那燃气的那高压锅是吧？你看咱过去听说谁家又飞一小炸弹，
1: 现在一般大家都不用了，
0: 咱现在都不用那个，咱现在都用这个电的、
1: 嗯，
0: 电的它能设定时间。它能设定时间以后，你就甭管它了。到时候，比如说您设定这炖肉，我设定一个45分钟，是吧？到45分钟，它自己就停了。完了之后一看不行，我再来个10分钟、20分钟，哎，行了，一看这个有，怎么办？收汤吧，咱搁在火上。这块需要咱们盯着点了，别熬干了，是吧？你这抱着费了这么半天劲，是吧？好不容易炖了一锅自个儿想吃的那么个肉，是吧？结果把它熬干了，这就得不偿失了。
1: 嗯，
0: 这块咱们注意点就行了。而且吧，用这高压锅，就那电高压锅确实方便，它全什么都能弄，是吧、
1: 嗯？
0: 所以说科技改变一切，是吧？咱们还得相信科学，同时呢要结合咱们传统，这样呢咱们才能够，这叫传统与现代结合吧，才能得到这个咱们想要的，又能享受了，又能把咱们时间给节省出来了，是吧？
1: 嗯，其实可以节省我们的时间，但是我们该放的这些调料。哎，我们要知道，其实好像就像一位中药君臣佐使一样，您这个肉可能是您的君，但是还是需要各种辅助的调料来帮助它，才能达到最好的这个食材的最好的效果。不光口感很好，而且也是最好的养生的效果。
0: 对，要追寻原来的味道，小时候的味道。你这个味道，这得靠咱们这个，是吧？一是这个食材，第二咱们对这个配料，您都得就是正了，是吧？咱们这得是正宗的东西。那您做出来才能得到这个正宗的这食物呢，是吧？
1: 炖肉时我们常用的调料不仅可以增香去腥，还有很多调理身体的作用。比如肉桂就是助阳散寒止痛的良药，只要我们用对了，就可以对身体起到保健作用，缓解身体不适。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敬奉天地四时的慷慨馈赠，调和身体内在的平衡节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为您播出特别节目《食养初夏》，以应季的鲜活食材化解初显的温热之气，用简朴药膳抚慰忙碌身心。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为您播出特别节目《食养初夏》第三集《厨房里的养生学问》。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陈占功告诉您如何用对食材来达到养生保健的作用。咱们这个炖肉啊，就是把肉不光炖出美味来，还能炖出营养来，还炖出养生来啊！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了，那接着来请陈主任跟我们说说，还有什么其他的厨房的小药呢？
1: 你比如说啊，咱们日常的这个家里头厨房，比如说咱们都具备，都得备点豆子
0: ，
1: 有黄豆，是吧？有这绿豆，还有这红小豆。现在又兴这个黑豆，是吧？兴这黑豆五谷豆嘛，是吧？五谷，咱们这过去有这么句话，就是五谷能养，但是缺了这个豆啊，它就达不到平衡，说明这个豆啊，它还是有它的这个使用价值，非常对，而且是咱们人离不开的，是吧？你比如说这绿豆，咱们知道这夏天家家基本上都会熬这绿豆汤，是吧？因为它确实解暑，比如说家家的单位那食堂里头。中午都免费提供，是吧？免费提供绿豆汤。
0: 嗯，
1: 绿豆其实真是个好东西。绿豆啊，也是浑身都是宝，是吧？绿豆芽、绿豆皮儿
0: 啊，绿豆皮儿还能
1: 绿豆皮儿是咱中药
0: 啊、
1: 哦。绿豆皮儿有明目的作用。
0: 嗯，
1: 这个绿豆芽发芽以后，一是咱们可以炒菜，是吧？尤其吃春饼，咱不就得绿豆芽吗？
0: 啥时候都能吃
1: 绿豆芽。
0: 那觉得还是绿豆芽更香
1: 了。现在这个生活也好了，不像原来似的就得按照季节吃，现在什么时候都能吃。
0: 嗯，
1: 另外呢，你比如这绿豆要把它这个磨成粉，它能够治疗这个臃肿啊、疮毒啊，外敷能治这个。另外呢，绿豆本身它做这个它就利水啊，这个养心啊、解毒啊、泻火的、啊、这些作用。
0: 嗯，
1: 为什么呢？夏天咱们要喝一点绿豆汤呢，是吧？就能够清这个暑热，还能够解这个解毒，是吧？所以说呢，绿豆这个东西也是一非常好的这么一个食材，是吧？家家都有。
0: 嗯。
1: 另外呢，咱们说这红小豆，红小豆，咱们也是非常常用，是吧？你比如家里过去叫北京叫糗豆馅儿，叫糗豆馅儿，现在都方便了。
0: 熬啊，熬得很烂。
1: 现在方便了，现在我说买点豆沙吧，是吧？
0: 不行，那买的豆沙太甜了。
1: 对，所以说呢，还是自个儿糗，
0: 还是自个儿糗。
1: 尤其有时候我这个现在当然不包这个豆包了啊，有时候爱买那个豆包，也可以看看这是豆的吗？是吧？有可能是豆沙的，是吧？红豆沙的，对，它确实，您刚才说的这是，你得追寻那个老的味道，还是喜欢那个豆的，是吧？红小豆，它其实也是中药，它能够这个叫什么呀？也能够这个利水，是吧？利水完了之后呢，还能够排毒。另外呢，你比如说他用这个跟这个好多咱们这个养生的这个粥，是吧？就是包括咱们这个跟那薏仁，
0: 这个火的不得了，这红豆薏米水，
1: 对，跟薏仁配上，是吧？再加上点茯苓，是吧？再搁点这个大米，是吧？叫茯苓薏仁小豆粥，是吧？
0: 除湿的，
1: 除湿啊，这个薏仁咱们都一般人好多都吃，是吧？平常就泡点水啊，熬个粥啊，都这么使。另外呢，茯苓也是咱们常用的利水药，它有利水啊、消肿啊。另外呢，它有安神的作用。所以说呢，用这个些搁在一块儿，又能养生，又能够这个把咱们整个的食材的香的味道给体现出来。
0: 是不是就是说，比如说像那个暑天比较潮湿的天气，又湿又热，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可能比如熬粥的时候，我们可以放一点红小豆啊、赤小豆啊、薏仁啊、茯苓啊这些一起熬粥。
1: 可以，
0: 嗯，
1: 因为它这个刚才说它是一个搭配，您平时这些去暑的这些，就根据您的这个实际的身体需要，可以不同变换不同的去暑的这个药师俩用的药。你比如说这个，咱可以用这个三种小豆，是吧？刚才您说了赤小豆，是吧？包括咱绿豆，那个黑豆，是吧？咱加一这个薏仁，咱也可以熬粥，是吧？黑豆是黑色的，它肯定有补的作用。中医讲过，黑色它肯定有补的作用，它补肾的作用，它有固精啊，是吧？补肾啊，另外呢还有利水啊、消肿啊，还能明目，是吧？这个也可以一块儿，分三种豆一煮，再加上这个薏仁本身有利水健脾，是吧？利湿健脾的作用。另外呢，它还有这个除痹，消除痹，就是腿脚沉啊、发沉啊，说这腿脚发沉啊，都可以用这个薏仁，用它祛湿，效果非常好。
0: 那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这么多的养生功效，那我可不可以天天吃呢？
1: 是这样啊，任何的东西啊都有它的偏性，咱不能说毒性，它有偏性。咱们一定要，这中医养生讲的，这中医讲的是这叫阴阳平和，阴平阳秘，精神乃至，是吧？阴阳离绝，精气乃绝，一定要达到一相对的平衡点。说你补之太过，说我这天天吃这个吃人参，我天天吃，结果您不见得能得到好的效果，是吧？就是您这样缺了的情况下，您就吃，达到一个平衡。说您吃的不舒服，说吃完都不舒服了，您还得吃吗？就跟过去那皇上似的，他说养生，是吧？长生不老，那道士给他弄那丹药，天天吃，那都是重金属啊，天天吃，吃完了嘿，觉得挺舒服，当时一发热，哎，觉得这都不是他了，过后。把自个儿身体整个给毁了，重金属超标了，是不是？你想哪个皇上的好多，咱们这都是这种啊，都是这种活个二三十岁就没了。按说他的医疗条件最好，是不是？又是这个，又是过去咱别说山珍海味吧，他最起码都得供着他呀。结果他反而倒得不到这最好的寿命吧，是吧？所以说呢，一定要像您刚才问的这事儿，就是一定要适可而止，就达到一平衡状态就行了。
0: 平衡最重要啊。你比如说夏天天气热，那我们可能就吃点清凉的。对吧，冬天比较凉，那我们可能吃一点温热的。但是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我们还要因人而异。
1: 对。这是这样，就是刚才咱们说了，一定要相对的，绝对不能找绝对的就不行了。说就得绝对的凉，就得绝对的热，那肯定不行，是吧？就跟咱说这个物理凉，您到外边您这屋里弄一个十几度，外边您这好四五十度，您这一出去，您这完了，
0: 浑身发紧。
1: 要不是您从外边这满头大汗，您进来了，
0: 哎，
1: 对着空调，我年轻我不怕呀，是吧？我对着空调来吧，您这个整个毛孔就闭塞了，把您这个整个把这连气给闭到里边了。您瞧着吧，后来有的是找您的事儿。
0: 所以说，我们自己要避免让自己在这种大寒大热的状态下变换，是吧？
1: 对对对，一定要保持相对的，是吧？这样呢，能得到一个最好的结果，是吧？
0: 那刚才陈主任刚才给我们说了两个药了啊，一个是当您比如说受凉了、感冒初起的时候，咱们可以通过葱姜水啊、姜枣茶呀，这些来让自己发发汗。然后呢，还说了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那我们可以通过赤小豆啊、薏仁啊、茯苓啊这些，那么来喝一喝他们熬的粥，来帮我们去湿气。还有什么其他的我们在厨房里可以用到的小药吗？
1: 你比如说咱们日常的这些好多这个食品，只要你日常买的这萝卜辣椒西红柿，是吧？它其实也有一定的治疗作用，一定的
0: 用好了都是药。
1: 对，它也有保健作用。比如说咱们这黄瓜，咱们最简单的这黄瓜，黄瓜有各种黄瓜，什么秋黄瓜呀，什么这个陆地黄瓜呀，大棚黄瓜，其实都差不多啊，都是黄瓜，它也有它的保健作用。咱们都知道啊，这个黄瓜有非常好的降血糖的作用。是吧？这可能你也知道，它有非常好的降血糖，它就能够清热解毒，又能够利水消肿，是吧？同时呢，还能够降血糖，是吧？还能够减肥，这个女孩子吃点这个多好啊，是吧？都嫌自个儿胖，您多吃点黄瓜。另外呢，你比如说咱们这个西红柿，是吧？西红柿也是啊，也有治疗作用啊，它也有保健作用啊。你比如说它能够这个提高人的免疫力，是吧？另外呢，它还能美容啊，是吧？哎。你看这西红柿，你红红的，你就觉得就特别有食欲。它听说它还能美容呢，另外呢，它还能够这个，降脂啊等等这些作用。就是现在咱们说那茄子是吧？茄子其实也有很好的治疗作用，是吧？保健作用，比如说这个降血压、降血脂，另外呢还能够这个对这血管啊还有一定的保健作用，是吧？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这个。比如说核桃，说家里肯定有点核桃，是吧？那核桃一看那一样，它就跟咱那脑子似的，都说能补脑，是吧？哎，还确实，核桃本身它能够，它本身还油脂吧，它还油脂，它能够润肠啊、通便，这是没问题的。另外呢，它还有含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呀、等等这些，它能够安神。另外呢，它还能安神益那个能够增这个安神益智，是吧？另外你比如说核桃咱们吃完核桃，这核桃它有什么呀？它有一个中间有一个叫分心部，我们叫分心部，又叫核桃墙，是吧？咱们平常
0: 就是里头的那个，
1: 对，那个小 这个
0: 小片片，
1: 对，
0: 嗯，
1: 平常就扔了。
0: 对呀、啊，它挺涩的呀。
1: 其实那也是中药，
0: 嗯，
1: 那也是一味中药，它能够治疗这个止痢，它能治疗拉肚子、
0: 哦，
1: 它能治疗拉肚子。
0: 嗯，
1: 那你要保障得当的，它就不至于拉肚子。另外呢，它还能够这个固精啊、缩尿啊，是吧？另外呢，还能够止泻呀、啊。啊，咱们再说一个这个核桃这个外皮，这核桃这外皮咱们都扔了，
0: 嗯、
1: 是吧？核桃也一身是宝，
0: 嗯，
1: 是吧？核桃这外皮。其实也是一味中药，是吧？这核桃这外皮呢，它能够这个无须发，另外呢还能够这个利水，是吧？还能够利水。
0: 它怎么用呢？
1: 也是入中药，咱一般的咱还真不怎么
0: 对，咱们
1: 这个还真不是药食两用的，
0: 咱自己在家用不了。但我们要知道它是味药，
1: 哎、知道就是说、
0: 嗯，
1: 就是说好多药一身都是宝。咱比如说咱们说这苏叶，
0: 嗯、
1: 是吧？咱都知道这个苏叶，
0: 嗯，
1: 用点苏叶熬个粥，是吧？是吧？又能解暑，又能芳香化湿，它是这个垂香科的苏叶，听说叫它苏叶是药，它的籽儿也是药，另外它的梗儿也是药，这三个都是药，叫什么苏叶、苏籽、苏梗儿，
0: 嗯，
1: 是吧？咱一般的说苏叶芳香化湿解表，是吧？你比如说咱还能解鱼蟹之毒，是吧？
0: 嗯、
1: 咱一般的吃螃蟹时候，咱都爱弄点苏叶，是吧？
0: 嗯、
1: 有时候现在他发明的那醋什么的都能都有这苏叶是吧？确实能够那个解一泻之毒。另外呢，
0: 嗯、
1: 你比如说这个它这个梗儿，这梗儿可不是咱保健这药食两用的，但是它能够理气，是吧？行气还能够安胎，也是一个非常常用的这么一个苏梗儿也非常常用的这么一药。
0: 嗯。
1: 另外呢，苏子本身呢，它就有降气化痰、止咳平喘，是吧？还能够它苏子它油脂特大，有时候你看它抓完中药，哎，病人就找回来了，说你这药坏了呀，它怎么坏了呀？你因为我们都用那个牛皮纸袋，咱北京叫牛皮纸袋，
0: 嗯，
1: 是吧？你看这全是这个油啊，你这肯定坏了。咱一看里边有苏子，
0: 嗯，
1: 苏子它油性特大
0: 啊、
1: 哦，它油性大它肯定能化肠啊，它还能够润肠通便，
0: 嗯，
1: 所以说呢，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这个，咱们过去叫浑身都是宝。
0: 对，咱们还是先回来说回苏叶哈、
1: 嗯、
0: 因为比如说包括我们去吃烧烤的时候，很多烧烤店都会备很多的这个苏叶、
1: 嗯、
0: 那是不是也是用这个苏叶来帮我们去这个烧烤可能出现的一些毒素呢？
1: 对，它主要是芳香啊化湿，用它的香气来除去那种湿气，是吧？同时呢它还能行气，是吧？你那个吃完了它就肚子不舒服，是吧？它吃了这苏叶以后还帮着你行气，
0: 嗯，
1: 尤其吃螃蟹什么的，还能给你解这个鱼蟹之毒啊，还能解毒、
0: 嗯、
1: 所以说呢，咱们吃螃蟹的时候最好来点这个苏叶，是吧？
0: 嗯，
1: 而且干的鲜的都行，是吧？熬粥啊等等做汤啊都行，是吧、
0: 嗯、
1: 味道好，味道非常好，特别清香，我就爱闻这苏叶味儿啊，紫色的这个紫红色的那个苏叶。
0: 嗯， 嗯，不光绿豆红豆薏仁有养生功效，餐桌上常吃的黄瓜西红柿茄子都有很好的保健作用，用好了都是食疗佳品。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敬奉天地四时的慷慨馈赠，调和身体内在的平衡节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为您播出特别节目《食养初夏》，以应季的鲜活食材化解初显的温热之气，用简朴药膳抚慰忙碌身心。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特别节目《食养初夏》第三集《厨房里的养生学问》。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陈战功告诉您，还有哪些常用的食材可以成为保养身体的良药。
1: 那咱们就说说这个党参、当归什么的呗，
0: 嗯，
1: 是吧？
0: 对，
1: 那煲汤都用得着啊。
0: 对，不是这几年，我觉得原来就是南方人说煲汤啊，有各种各样的中药包、
1: 嗯。
0: 然后现在这些年呢，我们北方的很多朋友也开始尝试着在我们煲汤当中去加一些药材，然后呢，让这个汤更有营养嘛。那我们也来请陈准给我们介绍一些我们生活中可能比较常用到的，然后比较好用的一些药材，我们可以煲在汤里的。
1: 行。那咱们这个利用这点时间啊，咱们给大家介绍几个这个药食两用，这个咱们过去叫高雅点的叫药膳，是吧？
0: 药膳
1: 是吧，其实也是用这些药食两用的药配以咱们这个食材做出来的这个气色香味俱全的这个食品。
0: 嗯，
1: 这池中呢比较常用的啊，比如说这个生芪，是吧？
0: 生芪是生黄芪
1: 、
0: 嗯，
1: 比如说党参，
0: 嗯，
1: 是吧？再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的那个当归，
0: 嗯，
1: 是吧？还有这个石斛，是吧？等等这一些啊。另外呢，最常用的还有一个，咱刚才没说，枸杞子，
0: 嗯，
1: 枸杞子其实这个是现在可以说是用的最多。你看当归、党参，是吧？用的少，但是枸杞子用的非常多。
0: 对，有很多朋友就
1: 人到中年喝枸杞嘛，
0: 保温杯里泡枸杞。
1: 对，确实枸杞这药确实不错。
0: 嗯，
1: 其实它这个枸杞啊，它能够这个补肝肾，同时呢还能明目，是吧？嗯，咱们各种茶呀、养生茶呀，包括咱们的各种这个食材呀，或者做这个肉，就这个做这个药膳呀，咱们说的这药膳呀，都可以点一点枸杞，搁一点枸杞，它一是提色。是吧？它本身红红的，非常好看、
0: 嗯。
1: 第二呢，它确实有这个养生的作用，是吧？你比如它有几大功能，是吧？它能够美颜，是吧？
0: 嗯，
1: 还能够美颜，还能够这个防衰老，是吧？另外呢，还能够抗肿瘤，是吧？还能够这个补益的等等这些作用吧，是吧？另外呢，你比如说它呢，在这个用的时候呢，也得注意，它就不能跟这个茶。像你刚才说那绿茶一块泡着吃、
0: 嗯、
1: 是吧，因为它这个会影响它这个有效成分、
0: 嗯、
1: 是吧，形成这个难溶于水的这个成分，是反而倒得不偿失的跟茶一块泡，尤其这个绿茶刚才说的。另外呢，它也不应该过长时间的煎煮，
0: 枸杞是不能长时间煎煮的。
1: 对，它应该是不能长时间煎煮。
0: 哦，
1: 你比如咱们做汤啊做什么的，咱呀要最后放。
0: 哦，
1: 最后放这枸杞，
0: 嗯，
1: 是吧？比如说，煮个30-40分钟，
0: 嗯，
1: 这个我需要煮30-40分钟，但是呢，最后10分钟左右我把它搁进去。
0: 啊、
1: 哦，其实泡枸杞最好的温度啊，应该是60度左右，放这个、哦。但是你一定要洗干净了，因为咱这药啊、
0: 嗯、
1: 不是这个，不是非常那个干，不是非常干净，
0: 嗯、
1: 是吧？尤其咱们这个中草药没有达到咱们那个真空包装那种级别，所以说一般呢，咱拿回来还是给洗干净了以后再这么用。
0: 难怪流行保温杯里泡呢，就是说其实它不适合过度的煎煮，
1: 温度太高、
0: 哎、泡一泡就可以了，
1: 对它的有效成分是一种破坏。
0: 哦，这样子、嗯、
1: 另外呢还有这个，你比如说感冒了，是吧？我感冒了肯定它是补的呀，咱们都知道、
0: 嗯、
1: 感冒的就得清啊发呀、嗯、是吧？你肯定不能用这个枸杞。
0: 对，就是这是禁忌是吧？感冒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吃枸杞了。
1: 对，还有这个比如说血压高的人、
0: 嗯、
1: 他本身他就血压高，是吧？他能补肝肾，是吧？你再吃点这个枸杞，那肯定对你也不好。所以说呢，不是说您到岁数都得喝这个，是吧？您还是得根据自个儿的自身的身体状态来选择是不是需要这个你来吃，是吧？嗯，另外呢，你比如说这个党参，是吧？党参这个药呢，咱们日常呢用的也很多，它能够补气呀、啊，是吧？另外能够健脾呀、养血呀、啊，用于这个临床用量也非常大。嗯，同时呢，它在这个治疗这个保健的方面呢，也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是吧？你比如说它虽然它这个有补气的作用，它能够补气，但是它不像人参似的有这么大偏性，说上火吃完就上火，是吧？它用这倒没这么大作用，是吧？但是呢，它也有一定偏性，所以说咱们吃的时候呢也得注意，一看这个吃完了觉得哎呦上火了，咱也得注意点。像它做的东西太多了，是吧？它有补气的作用，好多这个原来应该搁人参的，现在好多都搁党参了，是吧？用党参，你比如说咱们那中药生脉饮，党参生脉饮，是吧？不是人参生脉饮了，它搁党参了，是吧？没这么大的这个热量，是吧？所谓咱们的劲儿，咱们的药劲儿没这么大、
0: 嗯，但是相对来讲也更平和一点，
1: 对，更平和一点。它、嗯、也是，它既然是补药，也得注意。你比如说什么热性病啊、感冒啊，这事儿，凡是滋补的这些东西， 您在这个感冒时候啊，您要尽量就少吃了，是吧？
0: 嗯，
1: 另外呢，你比如说这个还是有血压高的这些都要禁用，是吧？禁用，因为它补的。

0: 药，它能够使你这个整个的把你这个心率啊什么的都可能会提上来。您得吃点这个是吧？这个肯定不行。
1: 嗯。
0: 另外呢，咱比如说做这个食材，就做这个药膳，用党参，咱们可以做一个党参，生芪，再加上当归，再加一枸杞，是吧？
1: 嗯、
0: 咱们可以炖一个乌鸡。另外呢，咱们可以加一点百合，是吧？加一点这个百合一块儿，咱炖一块，加一点莲子，加点芥莲子。莲子这个东西啊，嗯，咱们日常吃的莲子跟咱们药店的莲子还真不太一样。咱们日常吃的那个莲子啊，就是白色的。咱们药店那个，像医院卖的那个治疗用的，
1: 嗯、
0: 咱们都是有外皮儿的。
1: 嗯，红皮儿是不摘下来
0: 的，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咱们做这个，咱们就可以搁那个芥莲子。咱们叫芥莲子、
1: 哦，就是药店买那莲子，不是我们超市买那莲子。
0: 对，它就是加工方法不一样。
1: 嗯
0: 嗯，另外呢，啊，莲子芯儿，它跟那个作用也不一样。咱们吃的时候把莲子芯儿去掉，为什么？一是莲子芯儿跟它作用不一样，那是清心解毒的，是吧？这个莲子是健脾的，健脾补止泻的，是吧？健脾的，所以说呢，这俩还是有点区别。你说清心火，哎，用莲子芯儿泡水，泡一杯水，把这个清心火用这个。另外呢，你比如说这个把这个几种药，就是、啊、咱们的药师俩用的这个药吧，跟这个一只乌鸡，咱们可以把它给一块儿做成一个非常美味的一个药膳，是吧？又喝汤又吃肉，还能滋补。刚才说那几个药，当归、生芪、党参，
1: 嗯，
0: 咱们全把它搁在一块儿，还有这个枸杞子，咱搁一块儿，咱能做一个好的这个。营养美味吧，一只小乌鸡儿，把它给切成小块儿，用水焯一下，完了之后呢，把这个搁上葱啊、姜啊，这个也可以不搁大料，什么这都不用，直接就把用这个药香来炖这个，
1: 嗯，
0: 是吧？一块儿加水，叫炖，是吧？炖那个把它炖烂，是吧？取出，你可以把那药啊装在一个小布袋里头，
1: 嗯，
0: 这样呢，防止它那个这个跟这个肉啊都掺在一块儿，你吃的时候可能。觉得那不太好是吧？这样的话呢，味道炖出来以后，搁一点盐是吧？撒一点香油啊是吧？搁一点香菜啊都可以，哎，味道非常好。另外呢，你比如说咱们这个香菜是吧，也是一个提味的这么一个日常的提味的这么一个食材是吧？也是一个药食俩用的。它其实，在咱们中药里也是一个药，它叫元荽是吧？元荽是吧？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食材，它能够这个提味啊、芳香啊、提味啊等等。那另外咱们再说一个比较热的药，比如说这个三七，
1: 嗯，
0: 是吧？三七这个药是吧？它产在哪儿？产在云南。咱们老说三七几年？三七呢？一般的两年以上到三年，是吧？是它最好的。说您到十年的三七也没有。它也不行，它那东西也不行了，一般就是三年到四年就算好的。而且三七还有一个，为什么三七缺呀、啊、三七它这种完一季以后啊，这地啊就不能再种了，它就得歇十年，
1: 嗯，
0: 再它就歇十年以后你才能再
1: 种，把土地的精华都吸收了。
0: 所以说它现在这个好多这个咱说这云南文山呀、啊、这个产三七是吧，实际上好多它那当地的地啊好多都不够了，是吧？这在它外围也在种三七，是吧？三七这药呢，既能够活血呀、啊，又能够消肿止疼，是吧？但是呢，三七呢，它有一个这个，它能刺激胃，是吧？咱们吃三七呢，一定要在这个饭后、早饭后跟晚饭后半个小时来吃这个，得防止它刺激这个胃，是吧？另外呢，三七呢也有生熟之分，是吧？熟三七跟生三七。它也不一样，咱一般的现在因为三七贵了，咱一般都串面了，就直接冲服了。其实那三七非常硬，是吧？它叫铜皮铁骨，它外边是红这个绿色的那个皮也非常硬，里边那个芯儿也特这样硬，打粉非常苦，非常难，是吧？所以说呢，熟三七跟生三七的作用也不一样。生三七是什么呀？生三七就是活血呀、化瘀呀，用于跌打损伤啊，包括这个有内出血啊等等。这些咱们用这个生三七，熟三七呢？熟三七是用给油炸了呀，等等，包括这个炸了以后，用菜油，有的用菜油炸，还有用鸡油炸，这种加工方法咱就不说了啊，这就别展开说了，咱就说它这熟三七。熟三七 用于什么？用于虚症，用于虚症的这个血虚，用这个熟参气。所以说他们在用法上也不太一样。另外呢，你比如说他这个注意事项是吧？比如说这个脾胃虚弱的，您就别吃这个了，是吧？另外呢，阴虚火旺的，首先这孕妇你不也吃这个，它就活血破血的作用。另外女同志来例假了，例假期间咱也不吃。另外呢，它本身它有热感冒什么的，这些咱们尽量呢也不吃，是吧？这些呢都是它的禁忌。
1: 节目最后，陈主任给大家介绍了一些养生药膳的食材，越是偏性大的食材，咱们越要关注自己的身体是否适合。如果您拿不准，也可以请中医专家或者中药师帮您分辨一下。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陈建功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现在想吃啥吃啥，为何还会营养不良？肥胖的人就一定不缺营养吗？明天节目和您聊聊肥胖的人更容易出现营养问题。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0: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11: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12: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1: 去哪儿？
3: 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导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天地有正气，杂然复流行。今天的中国诗词大会将以天地英雄气为主题，以诗意礼敬英雄，以行动程序气节。为了赚钱而误入传销歧途，他们的这场发财梦将如何收场？今天的法律讲堂为您以案说法，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听众朋友，英雄气究竟藏在哪里？是康震老师挥毫之间让李贺的瘦马游字带童声，

0: 还是千年文物悄然开口，诉说博山炉中的仙山幻境与长信宫灯下的深情凝视。是云冈石窟的佛像里暗藏的一部文明交融史诗，还是一句苟利国家生死以，让千古名句在今天铮然回响。从边塞沙场的金戈铁马，到驻村书记的乡土牵挂，从文成公主的和亲之路，到十八面错金银骰子里藏着的汉将神功，英雄气从未远离，它藏在诗里、画里、器物里，更藏在每一个选择担当的平凡时刻。今天的中国诗词大会中，主持人龙阳，节目嘉宾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就将以天地英雄气为主题，邀您共赴一场穿越千年的英雄对话。听那凛然之气正跨越时空为你而来。
1: 马上开始本场的比拼，首先进入大浪淘沙。来听题。古人云，势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罗隐诗曰，一魁事业服千载，韩白计谋贯九州。请问诗中的韩白指的是谁？ A 韩愈、白居易， B 韩信、白起。百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多少人答对了呢？正确答案是选项 B。76人回答正确，哦，有24位误选了韩愈、白居易，可能在他们心中，这韩白才是真英雄吧？
2: 嗯，他们是文化英雄，对吧？但是他这个诗里讲什么？韩白计谋，那韩就是韩信嘛，白是谁？白是白起啊，就是秦国的大将嘛。但是呢，我觉得这里头啊，真的有值得表彰的英雄。这个英雄在我看来还不是韩信和白起，是谁？是这个前上府钱镠，就是吴越国主啊。大家知道为什么说他是英雄？他在这推行一个国策叫做保境安民，所以其实在十国的包括五代所有的这些政权之中，吴越国是延续时间最长的，延续了多少年？延续了72年，而且就留下了现在我们所谓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历史地位，这就叫天地英雄。
3: 这个题里边所提到的韩信和白起给了我很多的启发。白起正是因为秦王对他的信任，放手让他能够出击，他才能成为白起。韩信就更不用说了，如果他在项羽的帐中继续待下去，他能成为名将吗？他不可能。恰恰是因为刘邦知人善任，敢于把他捉拔起来，大胆地使用他，拜他为大将，才能成就他一生的这个功业。而从此他们对于大汉王朝的缔造，他们对于大秦帝国的这个声威也起到了一种塑造的作用。所以我们说啊，韩白韩白，后人之所以念叨他们，就是因为从他们的身上可以汲取到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反思的东西。
1: 谢谢老师们的精彩解读。我们答题继续，第二题请康老师给出。
3: 清代诗人袁枚诗句，谁开九府掷全刀，这当中的全刀与下列哪一个选项所指相同？ A 铸得宝剑鸣龙泉的龙泉， B 虚为错刀刘远客的错刀。
1: 百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正确选项是 B。 多少人答对了呢？哇，只有26人回答正确，我们先掌声送给这26位选手。从76到26，有50人答错了， 选了铸得宝剑鸣龙泉的龙泉，这个龙泉应该是指宝剑呀，
2: 龙泉剑，而且龙泉是浙江的一个地名，估计是不是大家对拳刀理解有误啊？它首先是刀行匕嘛，咱们都知道战国就有刀行匕，对不对？钱嘛，流通的像泉水一样，所以钱又名泉，所以拳刀是钱呐、啊，拳刀也罢，锉刀也罢，它都是钱。
3: 钱这个东西啊，看你怎么看。汉光武帝的时候，把钱叫白水真人。为啥叫白水真人呢？就是他把货物的货和泉水的泉放在一起，泉上下拆开不就是白水吗？货物的货底下是个贝，繁体字，大家认真想为什么叫真人。货上面是一个化学的化，把那个单立人放下来是个人，剩下的部分加上底下的贝，那不就是个真吗？白水真人。再比方说孔方兄，这也指的是钱。说白了，人都不爱直接谈钱，觉得太难看，所以呢要谈得高雅一点。
1: 没错，谢谢两位老师的精彩解读。我们继续来看第三道题，有请蒙老师给出。
2: 盖世英雄一人一马，勇往直前。陶渊明诗云：行天五干七，猛志固常在。请问干七指的是什么呢？A 是旗杆和长剑， B 是盾牌和战斧。
1: 百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正确答案是盾牌和战斧 B 选项。多少人答对了呢？不错，23人回答正确。这道题很友好。
2: 非常友好，因为可能就是在我们古诗之中啊，其实兵器还是讲的相当相当多的。诗经里就讲嘛，弓矢四张，干戈七扬啊。弓和矢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干戈七扬是什么？干盾牌，戈就是这样打的那个啊。然后七是什么？七是斧。扬是什么？扬是月嘛。但实际上呢，我觉得这题最好玩的是还不在于说这些兵器的名字，在于什么？在于陶渊明啊。
1: 对，
2: 大家都觉得陶渊明是何等恬淡的一个人物啊，
1: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气质。
2: 太对了，但注意，陶渊明心里是有壮志的呀，对不对？他其实是几次进入幕府啊，他就希望去打仗，希望去做事的。后来一直说打仗，他发现那些军官和他想的不一样，大家都是往自己那儿忙活权力啊，忙活利益啊，没有人替国家考虑。在屡次失望之后，才下定决心归园田居。但尽管这样，他到晚年的时候读《山海经》，他还能读出那种雄壮感来。他在想什么？在想该有人为这个国家负责呀，应该有人站起来去斗争啊。所以想到了谁？想到《山海经》里那个神兽嘛，就是刑天嘛。刑天去挑战天地，天地把他的头给割掉了，然后他什么？以双乳为目，以肚脐为口，然后还拿着干漆，拿着盾牌，拿着斧子去跟天地斗争。其实这就是一种英雄气概。苏东坡是敬仰陶渊明的，为什么敬仰？包括朱熹也是敬仰陶渊明的，为什么敬仰？其实不仅仅是因为他有那样的冲淡之气，还因为他有这样的豪壮之气，就是他们身上是体现中国人的人格的。
1: 谢谢蒙老师，难怪鲁迅先生会说，透过陶渊明的《读山海经》，能看到他金刚怒目的一面。
2: 没错，
3: 毛泽东对这个刑天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评价。毛泽东讲，刑天失败了吗？没有说，看来是没有失败，应该是胜利了。刑天最充分地体现了不死的精神，就是要奋斗战斗到底。这种战斗的精神和奋斗的精神，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非常可贵的精神。主席之所以对于刑天投以特别关注的目光，就是看到那种百折不挠到死也不休的这种精神。所以这个是很要命的，一个民族如果有了这样的精神，那是打不倒也打不垮的。
1: 所以我们在读《山海经》的时候，真的会看到很多英雄的共性。
3: 对，
1: 像您说的， 大禹治水，
3: 对，
1: 精卫填海，
3: 对，
1: 夸父逐日，
3: 是，
1: 其实都体现出了一种奋斗的精神，担当的精神，还有就是斗争的精神。
3: 对，
1: 谢谢老师们的

0: 解读，百人团请看大浪淘沙最后一句。三国演义有诗说，落日果然期后羿，豪元直欲胜游击，请问这描写的是什么？ A. 吕布辕门射戟， B. 赵云单骑救主。百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本题正确答案是选项 A， 吕布辕门射戟。多少人答对了呢？20人回答正确，祝贺。这道题会让我们第一反应就是好像英雄都是和射箭标配哈。
1: 那肯定的，古代的弓箭就像我们现在的机关枪和这个步枪一样，是吧？长距离的话作战是非常用得着的。这里边提到了后羿，后羿当然不用说了，神射手，连太阳都能射得下来，那还用说吗？还提到了养由基啊，楚国的一位神射手，是吧？据说呢，这个楚王呢在后花园里玩，是吧？看到有白色的猿猴，让别的射手去射他，人家那猿猴根本就不在乎，是吧？一箭射过去就把他抓到手里，嘻嘻笑，说让养由基来射。养由基刚把弓箭拿起来，那猿猴就开始哭，这当然有点夸张了，意思就是他是神射嘛。但是我最感兴趣的不是养由基，而是吕奉先。当年这袁术派这机灵是吧，要来攻打这个刘备，是吧？吕布呢想息事宁人，就把这机灵找来说，你看是这么着哈，我也不愿意看你们争斗，我就愿意你们和好，我来设个局，我在辕门这儿立起一只戟，如果我百步之外射中这戟上的小针儿，你们两个都退后，如果没射中，你们俩爱咋打咋打，我就不管了。机灵他们都觉得这怎么可能呢？你要射那辕门能射中，那戟那弯的那小戟儿，那怎么能射中呢？人家吕布拈弓搭箭，嗖的一声，邦当就射中那小针儿了。这下机灵傻了，这回去给我们主公怎么交代？所以这个就能看得出来啊，吕布武艺高强，专门有一集讲的就是辕门射戟，这也是英雄啊。
0: 说得好，谢谢康老师。好，四题过后，让我们来看看大浪淘沙，20位胜出的选手里，哪四位是答题最快、用时最短、可以上场比拼的选手呢？请看，
2: 在大浪淘沙的比拼中，有4名选手脱颖而出，他们是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的博士生胡凌、返场少年宋红日、铁路民警陶寒、西安网约车司机张国清，他们将分成2组进行比拼。
0: 马上进入第一组对抗抢答题，我们来认识第一组选手。
3: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我是胡林，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是一名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在读博士生。在未来，我将努力为国家的网络空间安全贡献自己的力量。
0: 欢迎你，胡林。这个一开口就是飒爽英姿的感觉啊。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宋红日。
4: 居之少年拿云志，曾许人间第一流。大家好，我是宋红日，很高兴这一季再次站到诗词大会的舞台上。
0: 加油！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宋红日与胡凌的对抗抢答题环节。两位选手，请听宫格题，请从以下6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这么快，胡凌率先抢到。
3: 我的答案是“年少万兜鍪”。
5: 这个诗是挺难的，他还挺厉害的。
0: 好，我们继续把宫格看完。正确答案是“年少万兜鍪”，恭喜胡凌回答正确，胡凌率先加一分。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题，请从以下9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请看题。
4: 我的答案是干戈寥落四周星。
0: 这只出了3个字，你已经锁定答案了，干戈星，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把宫格看完，祝贺你答对了，干戈寥落四周星。我们马上来看第3题，请从以下12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请看题。

0: 胡林抢到
1: 黄沙百战穿金甲，
0: 我们把宫格看完。正确答案是黄沙百战穿金甲，祝贺你回答正确，胡林加一分。这组题呢，其实从诗句上也能看出来很有意思，能看到古代的三种护具，头盔、兜鍪，对吧？盾牌，还有铠甲。
2: 对，这个甲胄啊，甲其实指的就是铠甲，胄呢像指的是头盔，啊就是兜鍪。这个最早的这个甲呀、啊，在石器时代，啊就是以石头作为武器攻击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金属的铠甲，都是皮甲。啊，兽甲，用兽的皮做的这个盔甲，特别是在商代之后出现了用青铜铸造的头盔，在秦始皇帝陵陪葬坑里还出现了石甲，用石头做的铠甲，还有棉甲，啊，用棉花做的甲，还有纸甲，用纸做的甲，包括在《三国演义》里边还出现了藤甲，是吧？但是有一攻，就有一防，藤甲再厉害。也经不住火烧，是吧？铠甲虽然这个非常的尖锐，但是穿在身上呢行走不便，所以我们说呢，中国古代的这个甲胄铠甲的这一部历史啊，既是一部战争的历史，其实又是一部对立统一的历史。
3: 中国边塞诗唐朝之前有没有？有，一共加起来不到200首，唐朝一下子刷的2000多首就出来了，然后宋朝也不少，但是宋朝呢，大家就觉得气势就不那么壮了。当然，这跟不同的时代战争形势有关嘛。因为唐朝确实这个地盘大呀，所以你看唐朝讲边防讲什么？讲的都是塞防，也就是北部边疆，就是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都是那种感觉。但是你看到宋朝就不一样了，塞下秋来风景异了，将军白发征夫泪了，因为他始终没有完成真正农耕区域的统一，满眼风光北固楼，他防的是什么？那叫淮河防线呢。那你看后来到文天祥的时候讲什么？叫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探伶仃，那就是海防了呀。那当然后来整个这个西方列强崛起之后，那个海防就非常非常重要了，整个这个沿海地区就都成了防线，这就是古代中华儿女保家卫国的一段历史。
0: 谢谢老师们的解读。我觉得如果古人可以穿越到今天，看到新时代的武器装备，一定会无比的震撼，同时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山东舰离开深蓝，歼二零划破长空，我们的东风快递直抵云霄。从金戈铁马的冷兵器时代，到海陆空天的新时代，各条防线，应该说变的只是武器的形态，不变的是中国人护我山河海晏河清国泰民安的千年愿景。而我们在国防重器的铸造中，总能读到千载而下诗行当中的豪情，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比拼继续来看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猜出一个文学人物。线索一，他的诞生抑扬出动震天关。线索二，他的住处疑是银河落九天。线索三，他的兵器棒是九转冰铁链。线索四，他的志向天下妖魔都打遍。
4: 我的答案是孙悟空。
0: 正确答案孙悟空，祝贺宋红日回答正确，加一分。
3: 非常棒的一个出题哈，我就觉得，孙悟空这个题是怎么想出来的？他的诞生抑扬出动震天关啊，惊动了玉皇大帝呗，然后直冲天庭嘛，然后接着疑是银河落九天，毫无疑问，这是花果山水帘洞，神猴初显他的威风，他就成了猴王了。但是猴王和美猴王之间有很大的距离，那个距离是他拿到了那个如意金箍棒啊。我觉得到这个地方，其实，孙悟空这个形象就已经出来了，对不对？

0: 西游记里头他们每个人使的兵器是非常非常鲜明的，对不对？孙悟空金箍棒，然后猪八戒那个冰耙啊，沙和尚那个禅杖，唐僧就是他那紧箍咒，就是他最重要的兵器了。然后他的志向，天下妖魔都打遍，这个没有问题。孙悟空为什么封斗战胜佛？就是孙悟空保护唐僧取经之后，他的级别很高啊。斗战胜佛是35佛之一，和这个唐僧其实从大的范围来讲是同一个级别。为什么？那不就是天下妖魔都打遍吗？所以哎，我觉得整个我们看这个诗的讲述过程，其实也就是孙悟空这样的一个英雄形象树立的过程。
1: 我觉得这四个线索非常有意思，我一直都在想孙悟空这个文学人物啊，到底在讲什么。我觉得其实就是在讲人的心。你像他是石头生的，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也就是说他是天地所生。这里边其实我自己感觉啊，就是为什么非要说他是天地所生呢？因为只有天地所生，必然随天地变化，天地怎么变化，心就怎么变化。心的变化无非是两个结果，要么成人，要么成魔。第二呢，水帘洞，大家认真看这水帘洞这一集特别有意思。这孙悟空跳到水帘洞里头，发现里边石床石碗石锅石桌啊，天造地设早已经预备齐了，这地方就是来哺育他的，所以他是新房。到后来他去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去学本事，其实修炼的还是心。后来拿了个如意金箍棒，随自己的心意变化，也还是心。到最后天下妖魔都打遍，这并不重要，他打的是什么呢？打的是心魔。走了一路都在克服自己的心魔，说白了那些妖魔鬼怪全都是内心所化呀，要不然为何怎么能成佛呢？其实没有成佛，佛就是自觉的人。所以99-81难走的是真不容易。为什么最后开始取的是无字真经呢？其实天下没有那么多的经，人家那经也告诉不了你干什么，所有的经书都是自己写成的。
2: 其实踏上取经路比抵达灵山更重要。
1: 没错。
2: 答题继续，来看外景题。
3: 大同云冈石窟是中国历史上首个由皇家全力建造的佛教石窟群。漫步在云冈石窟，1500多年前北魏皇室那精湛的造像艺术尽收眼底。在早期它受到印度犍陀罗艺术的影响，佛教人物的形象呈现出了高鼻深目体态雄健的特征。到了晚期，佛教的造像呢渐趋中国化和本土化，呈现出了秀骨倾向的造型特征。这的确是代表了中国古代石刻艺术的巅峰之作。历代的文人墨客到此不免要留下他们的抒情文字。那么下面呢，究竟哪一联诗句所写的就是云冈石窟呢？选项 A， 陕府铁牛口门窄，嘉州石佛耳轮长。选项 B， 五洲石窟齐堪接，凿山穿壁成无遮。选项 C， 延妖万佛照清流，双阙中分素炼秋。正确的选项究竟是哪一个呢？请你马上告诉我。
2: 胡林抢到，
4: 我的答案是 B。
2: 确定吗？
4: 确定。
2: 祝贺你答对了，胡林再得一分。那我们来看看 A 选项描写的是乐山大佛。
1: 对，乐山大佛。
2: C 选项是龙门石窟。
0: 龙门。确实啊，这个中国石窟寺的历史太棒了。最早的石窟在哪儿？一定是在新疆，对吧？在秋瓷地区那是最早的。然后新疆接着就往中原来传递了，在中原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这是两个线索。北方线索第一个就是河西嘛，河西其实就诞生了现在中国三大石窟之一的敦煌石窟。然后呢，再往东走，黄河以东的地区就知道了有甘肃天水的麦积山石窟。然后就又一个大区，就是山西、河南，以及以东的地区，包括我们河。

0: 河北地区，这也诞生了最著名的两个石窟寺，就是这里提到的，一个是大同的云冈石窟，一个是洛阳的龙门石窟啊。你像云冈石窟，他就讲啊，五洲石窟齐堪接，凿山穿壁成五折。五洲石窟，那个五洲，有些人会理解成武则天那个五洲，其实不是，那个洲原来通州县的那个洲，当年的五洲塞其实就是在左云和大同之间的那一个边塞，云冈石窟就在那个地方开凿而成，从西方传来的那个造像和中原造像开始最初始结合的那一个时代就是云冈石窟那时代。那当然随着北魏进一步南迁，就到了龙门石窟，然后往南方地区传，是在江南地区，在四川地区，在云南地区都有很多佛教的摩崖或者是石窟。但是其实要讲中国的石窟寺，千万别忘了我们还有西藏，还有西藏，那是一个大的片区啊。你比方说在西藏的阿里地区，你那个皮阳东嘎石窟非常非常的辉煌灿烂。
1: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中国诗词大会，更多诗词分享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中国诗词大会。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一起走进法律讲堂，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一拮据画家在网上拍卖画作，买家却举报他涉嫌传销，画家大呼冤枉。一刚毕业的女子为赚大钱，结果误入传销组织，被迫参与传销。两名当事人为了赚钱而误入传销歧途，他们的这场发财梦将如何收场？传销组织又将接受怎样的法律严惩？接下来的法律讲堂，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律师吴静就将以案说法，聚焦误入传销歧途。
3: 这天，南方某城市的一户人家，一对小夫妻正在激烈的争吵，而所有在地上的孩子也伴随着争吵声在一旁不停地大声哭泣。只听见女子怒斥道：你自己画的狗屁画没人要也就算了，你这还买了这么多别人的破画，你告诉我，这么多破画我该怎么办？坐在沙发上的男人低着头委屈地说道：这些画都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你不懂。我不懂，你没钱养家就算了，还让我拿出陪嫁的钱买这些破画，艺术价值高，再高能当孩子的奶粉喝呀？女子是越骂越生气，眼看

0: 看着就要上手打男子了。这小夫妻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女子说的破话又是怎么回事呢？关于这个事儿啊，我们还要从两个人的相识说起。男人叫王宇，女子叫张娜，二人是一对小夫妻。王宇是本地人，父母给他准备了婚房，虽然房子不大，但在小两口的精心装修之下也充满着温馨。张娜是独生女，家里虽然不说多富裕，但也给了不少的陪嫁钱。原本应该幸福的小家庭，却随着孩子的出生而闹得鸡飞狗跳，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王宇的母亲身体不好，王宇的父亲几乎天天都在照顾王宇的母亲，而张娜的父母虽然身体好，但还有几年才能退休，因此从张娜生孩子之后，老人们除了最初来看看孩子之外，真的没有办法帮助张娜和王宇照顾孩子。而张娜的工作本就是业务员，靠的就是业绩，这生了孩子之后业绩为零，也就只能离职在家照顾孩子了。另一方面，王宇的工作本就是画画为主，广告设计为辅，收入根本就不稳定，再加上张娜没有了收入，而孩子的养育费用又快速的增加，小两口的经济状况立刻就严峻了起来。在一次次的争吵之下，王宇竟然离家出走了。一方面他是想安静一下，另一方面他觉得自己的技术和创作灵感不足，想去补一补。他知道郊区有个著名的画家村，于是单身前往。然而当到了画家村，他才知道一大群和他一样的人每天专注于绘画，同时此时他也才明白自己的画画水平其实还差得很远。王宇陷入了苦闷，好在有位画画的同行总鼓励他，并说道，其实啊，这画画不一定是最赚钱的，这个村子里面有好多画家的作品现在是非常便宜的，你看那谁谁谁现在是出了名了，一幅画能卖到几万几十万，而之前他这一幅画在这里就几百块钱，如果你能收藏一些这样的画，肯定能发大财呀。
1: 听同行这么说，王宇动心了。王宇心想，与其在这锻炼绘画技术，还不如收藏一些有潜力的画家的画，如果能转手卖掉或留着升值，那可就发大财了。王宇越想越美，甚至开始盘算起发财之后的生活了。
0: 王宇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拨通了妻子张娜的电话。电话声一响，只听到张娜大声喊道，你跑哪儿去了？电话也不开机，你知道我有多着急吗？这话刚说了一半，电话那头的张娜已经是泣不成声了。王宇啊，也觉得自己有些过分，低声下气地央求道，老婆你别生气，我错了，我这是心情不好，想静一静，也想出来看看有没有什么挣钱的项目。此时张娜也恢复了平静，听着王宇说着最近的经历，而王宇也把自己要收藏不知名画家的画，然后转卖挣钱的想法告诉了张娜。张娜哪里懂得画画的事儿，她也顾不上埋怨王宇，就说道，你想咋弄都行，先回来再说。就这样，王宇回家了。在王宇的央求下，张娜不但拿出了家中的积蓄，还把自己的嫁妆钱也拿了出来，支持王宇去收藏那些画作。对于这个画啊，王宇可以说是轻车熟路，很快大量的画就摆到了王宇的家中。然而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么多的画卖给谁呀？
1: 随着收藏的画越来越多，王宇手中的钱却越来越少，而妻子张娜眼看自己的嫁妆都变成了卖不出去的画作，也变得越来越焦虑。于是在压抑中，张娜爆发了，对王宇责骂了起来。那么王宇手中的画要如何卖掉呢？
0: 被张娜不停责骂的王宇也只能低头叹息。就在此时，王宇的发小赵磊来找王宇，看着王宇两口子的样子，赵磊说，怎么了兄弟啊，又把弟妹给弄生气了？张娜憋着气在一旁不理王宇，而王宇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 听完王宇说的话，赵磊笑着说：“卖个画有什么难的？交给我，都给你卖了，保证你们还赚钱。”这此时，张娜和王宇像打了鸡血一样，立刻瞪着眼睛问赵磊：“真的吗？你可别忽悠我们呢！挣不挣钱都不要紧，能替我们卖掉，保住本钱就太谢谢你了。”赵磊拍着胸脯说：“行了，我不能骗你们，把画交给我吧。”看着赵磊那自信的样子，二人将信将疑地把画交给了赵磊。这赵磊说的是真的吗？他不会再忽悠王宇和张娜吧？其实赵磊说的还真是真的。原来赵磊的叔叔开了一家拍卖公司，就是把一些古董字画在他们公司设立的网站平台上进行拍卖。但是这种拍卖和一般的拍卖不太一样，首先想进入公司平台就要向公司交一笔会费，其次买家可以再次拍卖这个画，只是再次拍卖的时候公司还要抽取佣金。但公司很聪明，他只收取第一级买家卖给第二级买家时期的佣金，而从第二级买家拍卖开始，公司不抽取任何的佣金，佣金之后全给第一级买家。还有这种拍卖很方便，拍卖的买家如果竞拍成功之后可以不拿走画，仍然把画放在公司继续拍卖。这种模式极大地刺激了各个买家，尤其是第一级买家，因为第一级买家买画的价格并不高，而且除了他和第二级买家交易需要向平台交佣金之外，从第三级买家开始，这第一级买家就可以坐着收佣金了。而对于公司而言，只要第一次拍卖成功，甚至画都没有交出去，公司就已经是稳赚不赔。不管怎么说，在这种方式之下，王宇和张娜的画没几天就全部拍卖出去了。而当赵磊拿着现金交给王宇和张娜时，王宇和张娜眼睛都直了，他们不但没有赔钱，而且还挣了不少。两个人迫不及待地问赵磊到底是怎么把画卖出去的。当赵磊说出了自己叔叔公司的操作模式之后，多少懂些法律的张娜疑惑地说道：“这怎么听着像传销呢？”赵磊略带神秘地说道：“嗨，你不懂，我们这个模式是咨询了专家的。专家说，如果只有二级的拍卖人，就不是传销。我们只对一级买家和二级买家的交易收取佣金，之后公司就不收佣金了，能有啥事儿？也和我们没关了，多好。”张娜恍然大悟。
1: 赵磊走后，王宇和张娜睡不着了。张娜认为这是一个发财的好机会，因为王宇有弄到画的渠道。如果王宇能够像赵磊叔叔那样开公司，他们稳赚不赔。于是张娜开始劝说王宇，让他学习赵磊叔叔也开个公司。
0: 王宇当然也想发财呀，可惜自己没经验。为了让这个公司有效运转，他决定和赵磊一起开一家拍卖公司。他认为有了赵磊的支持，一定能够赚钱。而赵磊听到有这样的好机会，当然也是欣然接受了。就这样，公司开业了，王宇负责收购画，赵磊负责找各个买家加入他们公司的网上平台。张娜除了照顾家和孩子之外，还经常去公司帮忙。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参与拍卖的人发现这拍卖竞争者是越来越多，把一些画的价格都炒得虚高，原本一幅几百元的画竟然能炒到了几万元。最终平台上的买家渐渐地发现自己被牢牢地套在了平台里面。经过了几次拍卖之后，已经没有下家愿意继续再买画了。此时的赢家只有王宇、张娜、赵磊他们几个人，于是很多人要求退货。但王宇和张娜他们怎么能愿意退货呢？因为对于他们而言，他们仅仅是组织大家进行拍卖，并且公司只收取了一级买家交易时的佣金，之后他们没有收佣金，因此他们认为自己根本没有义务退货。眼看手上的画作卖不出去， 又无法退货，有些买家就到公安机关报了警。他们认为王宇的拍卖公司涉嫌非法组织传销活动。那么王宇的这家拍卖公司是否涉嫌了违法犯罪呢？这就涉及到了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附上也就没有经营活动，难以适用非法经营罪进行打击。同时以诈骗罪、集资诈骗罪对一些案件定罪处罚也有实际的困难，因此刑法修正案7增加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有针对性的对传销犯罪做出了专门的规定。本案之中，王宇公司的这种所谓拍卖

0: 只要一级买家一转卖，对于公司的整体模式而言，就至少存在了三级了。最终，王宇和赵磊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6个月。而张娜虽然不是公司的出资人、负责人，但张娜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她也因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10个月。直到此时，王宇夫妇和赵磊才知道自己行为违法性以及社会危害性，他们后悔通过这种变相的方式去传销赚钱，使得很多参与者最终血本无归，而他们三个人也受到了应有的制裁。
1: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关注法律讲堂。一个刚毕业的女子为找工作赚钱，结果误入传销组织，被迫参与传销。在后来一次单独行动中，此女子逃跑之后报警，警方迅速将涉案人员抓捕归案。等待传销组织和成员的将会是怎样的严惩？吴静律师继续以案说法。
0: 这天，在我国南方某市的一所大学门口，有两个壮汉鬼鬼祟祟地向校园内张望。此时，二人还没有发现，已经有几位民警悄悄围了上来。当二人发现被包围时，想要逃跑已经来不及了。他们被警方顺利抓获。这时候，一位学生模样的女孩从校园里跑出来，指着二人大喊：“就是他们把我拘禁起来的，还逼我做传销。警察同志们，你们可要为我做主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随后，女孩跟着警察回到了公安局，讲述了这段时间自己的遭遇。女孩名叫赵红，大学毕业之后独自来到南方某城打工。可是他应聘了很多次，都以失败告终。正当他为自己的未来而发愁的时候，这天，他在招聘广告上看到了一家公司正在招聘业务员，不但有底薪，而且提成很高。按照广告上写的就是收入上不封顶。最关键的是，这家公司包吃包住。现在的赵红一直住在一家小旅馆，身上的钱已经所剩无几。如果再没有工作，他可真要流落街头了。于是赵红赶快前往公司。刚到了公司，接待赵红的是经理李大强。这李大强穿着西装，戴着眼镜，看着文质彬彬的样子，让人觉得和蔼可亲。当李大强介绍完公司的业绩和发展，问赵红是否愿意加入公司时，赵红毫不犹豫地答道：“我愿意，我愿意。”接着李大强说要带赵红去员工宿舍看一看，赵红当然是高兴，一同前往。李大强带着赵红来到了一个民宅，然而一进这房间，赵红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因为这出租屋里不但破旧，一进屋子，满屋子里弥漫着是难闻的气味，而地上到处都是垃圾。没等赵红反应过来，从屋里走出一个长相凶狠的男子。李大强说：“这是公司的一级销售孙飞，是业务大拿，让赵红好好跟他学习。”说完，李大强就离开了出租屋。而此时，孙飞瞪着眼睛，恶狠狠地说：“把身份证、银行卡、手机交给我。”赵红现在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他浑身哆嗦，双手紧紧地抱住自己的包，因为那里有他全部的证件和家当。看到赵红不交，孙飞上去就抢包，然而赵红拼命地保护着自己的包。此时孙飞大怒，随手就给赵红一个嘴巴。赵红彻底懵了，从小到大，不要说是外人，连爸妈也从来没打过他呀。就这样，赵红放弃了抵抗，他的包被抢走了。孙飞还骂道：“让你做什么就赶快做，不然就杀了你。还有，你身份证上有你家里的地址，你要是敢跑，我们到你家开车撞死你全家。”
2: 面对孙飞的拳打脚踢与言语威胁，无助的赵红只好乖乖听话。孙飞走后，赵红蹲在地上掩面哭泣。那么赵红接下来会怎么办呢？

0: 原来李大强一伙哪是什么销售公司，他们就是一个传销组织。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和方法诱骗逼迫像赵红这样的人去加入组织，然后迫使他们发展下线，销售一些根本不值钱的垃圾产品，还让他们骗买家销售的提成都很高，让买家继续再找下家，为公司源源不断地去找接盘侠。那赵红会这样一直下去吗？
1: 随着时间的推移，赵红在得到孙飞的信任后，向孙飞提议找些大学生作为下家，帮助卖产品，这样业务会翻倍增长。孙飞虽然担心赵红耍花样，但想到丰厚的报酬，他决定相信赵红一次。
0: 于是孙飞带着自己的一名手下，领着赵红来到了一所大学。这赵红长得本就像个大学生，轻松的就进入了大学的校园，而孙飞和手下则在远处紧紧地盯着赵红。赵红主动和几个学生攀谈，聊起天来。对于孙飞而言，他认为赵红是在劝说大学生，其实赵红是在向好心的大学生求救。这些好心的大学生配合着赵红把他领进了宿舍，然后又从后门把赵红放走了，让他去报警。这孙飞和手下还在困惑赵红为什么这么久还没从宿舍里出来，结果几个警察已经将他们团团围住，并且顺利抓获。就这样，今天节目开头时的一幕发生了。随后在孙飞的交代之下，李大强等人也相继落网。李大强和孙飞都认罪，并且承认殴打赵红并限制其人身自由。但问题在于，这是单独定一个组织领导传销罪，还是要与非法拘禁罪数罪并罚呢？尤其是李大强，他认为手下的一些人干的一些事情是属于传销活动中的手段，他自己又没打人，就不可能构成两个罪。那么当传销组织者在组织传销时再犯其他犯罪，该如何去选择呢？是按照择一重罪处罚，还是数罪并罚呢？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法律点，在组织传销时再犯其他罪该如何处罚。实践当中，很多传销活动的组织者为了使下家乖乖的听话，往往会对下家实施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行为。当传销活动的组织者在组织传销活动时又犯了其他的罪名时，法律给出了明确的答案，那就是应该数罪并罚。因为组织传销侵害了市场的经济秩序，而侵犯他人的人身自由、伤害他人的身体，则属于侵害了他人的个人的人身权、健康权，属于侵犯了多个法律所保护的权益。而李大强作为公司的负责人，不但领导公司进行传销，还欺骗赵红去宿舍，放任孙飞等人殴打赵红，限制赵红的人身自由，是间接的故意，因此李大强也构成了非法拘禁罪。最终法院判决李大强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6年。孙飞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5年6个月。传销组织的其他组织者和领导者也都受到了相应的制裁。而赵红等被迫参与传销活动者，由于他们并非是组织传销者，也并不是领导，没有积极参与活动，因此不构成犯罪。通过此事，赵红也吸取了教训，在找工作的时候千万是要提高警惕，不可不切实际地想着高收入而被迷惑。传销活动是一种非法经济的行为，严重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侵害了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刑法修正案7增加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体现了国家严厉打击传销活动、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的决心。这两个案件之中，张娜和王宇 本就已经意识到了可能犯罪，却听信了不靠谱的解释，彻底走入了传销的深渊。而急于挣钱的赵红被坏人抛出的大饼蒙蔽了双眼，走进了狼窝，被迫参与了传销。这里提醒大家，无论是谁都要加强警惕，提高业务素养和自身价值才是创造财富的王道。而对于那些一心想通过传销挣黑钱的人，别觉得法律有空子可钻，法网不仅很紧，而且处理起来很严。
2: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3: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

0: 星辰，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这过去有身份的人出门那讲究啊，要坐轿子。这坐轿子呢又舒服又气派，不过呀，对于抬轿子的人来说，这却是一件非常费体力的苦差事。说起抬轿子，除了原本的意思，它还有另一层隐身的意思，那就是说，说点好听的，让对方心里舒坦，心里美了，这事儿呢也就好办了。说到这儿，您可能听出来了，这抬轿子呢就演变成了吹牛拍马，给社会呢带来极其不好的影响。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轿夫新传》。
1: 哎，你行。

0: 嘿嘿，
1: 脚步哪个轻轻迈呀，嘿嘿，胳膊哪个左了右的甩呀，嘿嘿，手扶脚跟脖子歪，脖子那个歪呀。
2: 啊，您等会儿吧。
1: 啊，
2: 你这儿干什么呢？
1: 我这儿活动活动，要不然我自己这业务啊就搁生熟了。

0: 浇那个台呀。
1: 好好，行了行了行了
0: 啊，
1: 瞧出来了，
0: 怎么了？
1: 你这是抬轿子的，对不对？
0: 呵，您这眼力可真好
1: 啊！
0: 我又遇上一位知音呢。
1: 你练这干什么呀？
0: 啊，
1: 现在汽车都有了
0: 啊，
1: 谁还坐轿子呀？
0: 坐的人是不多，
1: 嗯，
0: 但是你不能说他没有，
1: 嗯。
0: 如果哪位需要咱们抬的话，咱们可以助他一臂之力。
1: 哦，你这心眼还挺好。
0: 谈不上心眼好，
1: 嗯，
0: 反正让这个坐轿子的得觉出舒服来。
1: 你抬的这是什么轿子呀？
0: 无影轿。
1: 什么叫无影轿呢？
0: 就是啊，让这个坐轿子的人不知不觉的就上了我这轿子了。
1: 哦。
0: 经过我这么一周旋，
1: 嗯，
0: 让他进入忘乎所以之境界，最后达到胡作非为的目的。
1: 嗯，我听出来了。
0: 嗯，
1: 抬你这种轿子，
0: 嗯，
1: 用嘴，对不对？阿谀奉承，吹吹拍拍，是不是这意思
0: ？Yes，
1: 还 Yes 呢你？
0: 啊，不是。您这名不好，什么叫吹拍拍啊？
1: 啊，
0: 你就没有别人给我起那名字好听？
1: 别人管你叫？
0: 管我叫吹台，
1: 这名太好了，连吹带台呀、啊！
0: 我跟您打听打听
1: 啊，
0: 您跟这个人才学会熟不熟啊？
1: 干什么呀？
0: 您跟他们推荐推荐呢？
1: 啊，
0: 引起他们对我的重视。
1: 嗯，
0: 您知道吗？像我吹台这种人，现在多缺呀！
1: 嗯。你这路人呐，
0: 嗯，
1: 是够缺的，
0: 啊，完了，
1: 怎么了？
0: 咚咚儿隆的，咚个里个隆个里个哆，咚个里个哆。

0: 呀，别哭了。
1: 怎么了？
0: 我告诉你呀，
1: 嗯，
0: 就是你们这种行业呀，
1: 啊，
0: 早就应该倒闭关门。
1: 倒是倒不了，就是现在我们这个业务稍微少一点。
0: 为什么呀？
1: 啊，我现在是抬谁谁不让抬，让谁做谁不敢做。
0: 怎么了？
1: 他们说我是吹一位倒一位，抬一位害一位。
0: 哎，害人呐！
1: 其实没害多少
0: 啊，
1: 才十来个，
0: 那就不少了。
1: 嗯，
0: 你抬这种轿子，你图的是什么呀？
1: 不图别的，
0: 啊，
1: 就是他做官我沾光，他吃饺子我喝汤。
0: 嗯，
1: 这么简单的辩证法您都不懂，看来您这个学习可够呛啊。
0: 我就学这个呀。
1: 你可不知道，
0: 嗯，
1: 吹台之术其乐无穷啊。
0: 我听出来了。
1: 嗯，
0: 你抬轿子的目的
1: 啊，
0: 就是为了坐轿子。
1: 那当然了，
0: 嗯，
1: 没有点好处谁费劲干这个
0: 啊。
1: 我还告诉您，我们可不是谁都抬。
0: 哦，
1: 像你这样的我们连抬都不抬。
0: 说相声的是不能抬，
1: 我抬你半天，最后顶多你给我弄两张票了不地了。我们不抬你们这样。
0: 是是是，你得找那有用的抬。
1: 哎，对，
0: 你好得实惠呀。
1: 不光是得实惠
0: 啊，
1: 有时候也挨骂。
0: 也挨骂？
1: 哎，您别提了，
0: 嗯，
1: 有时候也挨骂。
0: 是吗？
1: 啊，有时候你群众他对我们也有意见。
0: 有什么意见
1: 啊？啊，你比方说吧，
0: 啊，
1: 就是我们这厂长
0: 啊，
1: 这个厂长犯了错误了，你说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要揪住我不放呢？
0: 不是，你等会儿。
1: 嗯，
0: 谁揪住你不放了？
1: 一小撮群众啊。
0: 哎，一小撮群众
1: 啊，揪着我不撒手啊。
0: 啊，
1: 说出那话来太难听了。
0: 说什么了？
1: 说我吹台不是东西。
0: 嗯，
1: 说我是马路边上的痰盂人人啐。
0: 是。
1: 说我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着好心。
0: 嗯。
1: 说我是猪八戒掉干烧里了，足吃足喝。
0: 哦。
1: 您听这语言多不美啊。
0: 嗯。
1: 啊。有我这么欢蹦愣跳的痰盂吗？
0: 嗯，
1: 有我这么大个的黄鼠狼吗？
0: 嗯，
1: 有我这么漂亮的猪八戒吗？
0: 啊，谁让你老抬轿子来着？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凭什么这么说我呀？
0: 嗯，
1: 啊，我抬的他犯错，你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哦，这厂长
1: 啊，我们厂长
0: 啊，
1: 嗯嗯，其实我们这厂长我还是比较了解他的。
0: 哦，
1: 哎，我一听说我们要厂长来，当时我就算计好了。
0: 算你好了，
1: 我要把我吹台多年来的经验我都用在他一人身上。
0: 是啊。
1: 嗯，自从我跟他头一次见面，
0: 嗯，
1: 一直到后来我服侍他工作，
0: 哦，
1: 那真是时时对他的口味儿，
0: 哦，
1: 处处对他的心气儿，
0: 嗯，
1: 事事得会来事儿，一口一个牙印儿，
0: 哎，咬人呐。
1: 不是，一步一个脚印儿。
0: 好，吓我一跳。
1: 那天我们厂长坐着车刚来到我们厂的门口，
0: 嗯，
1: 蹭楞一下我就跑出去了。
0: 嗯，
1: 厂长
0: 啊，
1: 厂长，厂长你好，你好，厂长，厂长，厂长，哎，厂长，
0: 你至于这么激动吗？
1: 厂长，
0: 嗯，
1: 亲爱的厂长，我们终于把您给盼来了。
0: 哎呀，你这还使喷口干什么？真是，
1: 厂长，
0: 嗯，
1: 厂长，厂长。厂长啊，厂长，我跟你说，
0: 干嘛呢？这是
1: 厂长，
0: 要干什么？
1: 首先让我们掸去您身上的征尘。我吹台很早以前就知道您是一位传奇式的英雄厂长，
0: 这就开始抬了啊。
1: 厂长，您忠厚善良，为人老实，
0: 嗯，
1: 既善于发现人才，又敢大胆使用人才。
0: 哎，使用人才？
1: 不是使用人才。
0: 好嘛，
1: 好，说秃噜嘴了，我是。
0: 三句话不离本行。
1: 厂长，
0: 嗯，
1: 您知道我们多盼望着您来呀。
0: 嗯，
1: 您既有工作能力，又有领导的魄力。
0: 嗯，
1: 您对中国革命、世界革命贡献这么大，您从来不提奖金分成。
0: 嗯，
1: 您平易近人，作风正派。响应号召，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
1: 厂长，
0: 嗯，
1: 我能和您一道工作，是我终身的幸福，最大的荣幸。
0: 我可不敢当啊。
1: 厂长，
0: 嗯，
1: 您知道我们广大群众对您有什么评价吗？
0: 怎么，刚来就有评价了？
1: 哎呦，太有喽。
0: 嗯，
1: 说您的领导艺术具有国际先进水平。
0: 嗯，
1: 嗯，我认为呀，啊，就像您这样领导啊，我瞧瞧，呵，厂长，我敢断言，
2: 就您脑袋上的枪眼儿比我头发都多。
0: 嗯，我这脑袋成蜂窝煤了。
2: 我认为啊，就像您这种干部现在要到联合国当秘书长，您是绰绰有余。
0: 哎呀，这个不行啊。
2: 怎么了？
0: 不行不行。
2: 怎么了？
0: 吃西餐不大习惯。
2: 哎，那不要紧，厂长，您要是到了联合国以后，对于加速地球运转，保卫世界和平，您都将做出不可估量的深远意义和影响。
0: 啊，我倒是准备上中东去一趟。
2: 干嘛去？
0: 我劝他们别打了。
2: 是不是？他们肯定听您的，厂长。我跟您说吧，您要是到了联合国之后，您对于处理三废，啊，水稻杂交，加速地球运转，提前逮住飞碟，您，我告诉您说吧，厂长，您就是横扫一切，全无敌了。
0: 是吗？
2: 嗯。
0: 哎呀，你这个同志啊，
2: 是不是？
0: 哎呀，真是。哎呀。
2: 这小子有门儿。
0: 你说什么呢？
2: 啊，我说您看咱们这会什么时候开好？
0: 哦，现在就开吧。
2: 现在就开。
0: 啊，你安排一下。
2: 好好好好，那咱们同志们，咱们现在就开会了啊。
0: 啊，安排吧。
2: 哎，好。坐好坐好，咱们现在开会了啊。同志们，
0: 仨字儿一篇啊。
2: 同志们，热烈欢迎新厂长。茶话座谈文体电影实景综合大晚会现在开始。
0: 还真够热闹的。
2: 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
0: 嗯，
2: 不是，首先让我们对敬爱的新厂长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全体鼓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0: 你长什么呀你这。
2: 同志们，在我们信心百倍兴高采烈之际，不禁使我们想起我们厂过去那种悲惨世界。
0: 嗯嗯，这里还有电影名字呢。
2: 啊，对对对，会后有电影悲惨世界。哎，那什么，服务员，
0: 干嘛？
2: 待会儿拿十张票给厂长送家去啊！
0: 我不提他还忘了。
2: 过去的领导，由于他犯了严重的错误，使我们单位遭受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他被调走了。
0: 嗯，
2: 调的好嘛，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0: 什么词儿啊？这都是。
2: 但是值得庆幸的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位。
0: 啊，又一位
2: 啊？
0: 那是又一村
2: 啊。不是，我们厂长不是农村来的。
0: 呵，什么学问呢？
2: 我们厂又来了一位坚强的领导干部，这是我们厂的骄傲。
0: 嗯，
2: 新厂长，我是十分了。哎，服务员，把电扇给打开，把电扇打开。
0: 开电扇干嘛呀？
2: 我们厂长把这扣解开了。
0: 哦，热了。
2: 我们新厂长是解放以后成长起来的老红军。
0: 嗯？什么是这是？
2: 多少年来，兢兢业业。克己奉，哎，服务员带着火没有？
0: 干嘛？
2: 把那个给我们烟给我们厂长点上。
0: 这眼睛全注一阵儿。
2: 嗯，我们这位新领导在工作上是最相信群众的。
0: 嗯，
2: 可以这么讲，我们怎么说他就怎么干。
0: 哎啊，你们这是谁领导谁呀？
2: 所以他深受群众的欢迎。
0: 嗯，
2: 因为那什么，服务员给厂长再续点水。
0: 干嘛？
2: 我们厂长把碗端起来了。
0: 哦，又渴了。
2: 因此我建议借我们新厂长大来之大好东风，掀起一个活学活用新厂。那什么，服务员把那电扇关上吧。
0: 干嘛关电扇呢？
2: 我们厂长这打气氛。
0: 你还忙得过来呀、啊？呵，
2: 您还甭管怎么说，
0: 嗯，
2: 通过这次欢迎会之后，厂长对我是言听计从，放手使用。
0: 嗯，
2: 我从一个普通的秘书提到了厂长办公室主任的职务，
0: 他还真沾光了。
2: 那当然是了。
0: 嗯，
2: 哎，厂长，这有件事您给批一下吧。
0: 批什么呀？
2: 您给签个字。
0: 什么叫签字啊？
2: 这就是关于咱们要买这个轿子那个
0: 买什么
2: 不是车的事儿。
0: 买轿车，
2: 咱们要买一个轿子车。
0: 哦，
2: 当然了，我这个买轿子车主要是因为这样，革命工作需要嘛。
0: 嗯
2: 啊，现在经常有外宾呢、啊、到咱们这单位来参观。一看您坐那个小车实在太破了，
0: 嗯，
2: 这也是咱们为国家的荣誉着想，
0: 嗯，
2: 是吧？再说这也是为了您的身体，
0: 嗯，
2: 是啊，您身体要好呢，我觉得您身体要是能够永远健康，您就能永远领导我们干革命嘛，是不是？是不是？所以就我希望您得给批一下，
0: 嗯，
2: 是吧？您别有什么顾虑啊，
0: 嗯，
2: 啊，这个不是说您搞特殊化
0: 买车，
2: 嗯，连唐朝有一位大诗人都说过这样的话嘛。
0: 唐朝诗人说什么了？
2: 唐朝那位大诗人说，
0: 嗯，
2: 也有买也有卖，走着没有汽车快嘛，是不是？
0: 这哪位诗人说过呀？
2: 是不是？厂长，您给签个字得了。
0: 签了吗？
2: 我们厂长当时说了，
0: 嗯，
2: 吹台啊，咱们厂这个小吉普车是旧了一点了，
0: 嗯，
2: 但是说要是买这个新的小轿车，这个钱从哪里来啊？
0: 经费问题。
2: 哎呦，我说厂长，这您就甭管了
0: 啊！
2: 您是厂长，您就抓大事
0: 啊！
2: 这事儿您管他干什么、
0: 啊？
2: 这事都由我负责了，只要您给签个字就行了。
0: 嗯，签了没有？
2: 厂长还真签了。
0: 啊、
2: 我拿过厂长这签字，我这么一看呢，
0: 啊，
2: 哎呀，厂长，您这字写的可太好了，
0: 没他不抬的。
2: 哎呀。苍劲有力，挥洒自如，布局得当。您这简直就不是字啊，
0: 是什么呀？
2: 您这是难得的艺术珍品呢、
0: 啊。
2: 嗯，厂长，您。

0: 定得给我写几副挽联。
1: 对，写什么呢？
0: 写几副对联。
1: 我以为你死了呢。
0: 我把您的对联贴在我的屋里边，四壁生辉，光芒万丈啊！我连电灯费都不交了。
1: 言过其实，
0: 你还别说，我拿着厂长的批示，我是四处奔走，八方搜钱。
1: 都上哪儿搜钱去了？
0: 先上工会。
1: 工会？
0: 先上工会。
1: 这个钱怎么出啊？
0: 让工人们少看电影，少看戏，这钱就有了。
1: 哦。
0: 然后上食堂。
1: 食堂？
0: 嗯。
1: 这钱怎么来
0: 啊？怎么来啊？把一毛钱的菜卖成五毛。
1: 啊？
0: 把那馒头够一两的都说二两。
1: 嗯
0: 嗯，这么一来钱就有了。
1: 这么来钱？
0: 嗯，完了以后我上幼儿园，
1: 小孩那
0: 儿，哎，上让孩子们少吃冰果，多吃那个维他命 C 的药片。
1: 这改药片了？你损不损？
0: 你还甭管怎么说
1: 啊，
0: 最后我们这个车还真买了。
1: 哦，真买了。
0: 对，不仅我们买了汽车了，我们还解决了一帮待业青年问题。
1: 哦，都解决谁了？
0: 就我弟弟一人。
1: 那怎么会是一帮呢？
0: 因为我弟弟就叫侯一帮。
1: 嗨，听这倒霉名字。
0: 嗯，我们买了汽车以后，我们又重修了厂长办公室。
1: 嗯，
0: 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自由主义呀，与日俱增。
1: 都什么自由主义啊？
0: 说我们厂长啊，抬轿子就是为了坐轿子。
1: 嗯，
0: 有坐轿子就有抬轿子的。
1: 嗯，
0: 说我们厂长不关心群众生活。
1: 嗯，
0: 什么还
1: 行了行
0: 啊？
1: 这是自由主义吗？
0: 怎么了？
1: 这是意见。
0: 意见呢？
1: 哎，
0: 意见像弹簧，看你强不强。
1: 嗯。
0: 你强他就弱，你弱他就强，
1: 典型的欺上压下。
0: 对这意见咱们就得压，
1: 压呢。
0: 嗯，只要我们厂长高兴，我什么都不怕。
1: 群众有权提意见，
0: 有权你提意见是可以的
1: 啊，
0: 但是你为什么还要写大字报？
1: 大字报
0: 啊，几个人偷偷摸摸的写了一封小的那个大字报，给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寄去了。
1: 那叫大字报啊？
0: 那叫什么呀？
1: 检举信。
0: 检举信呢？
1: 啊，
0: 你还别说，后来上级还真派了一个检查组
1: 调查处理。
0: 调查处理坏了。
1: 怎么了？
0: 我们厂长给调走了。
1: 应该。
0: 我一听说这消息，我这高兴就甭提了。
1: 你怎么又高兴了？
0: 我噔噔噔噔噔，我就跑到食堂去了。
1: 嗯，
0: 趁着大伙儿那儿正吃饭呢，我得表表态。
1: 你怎么说的呀？
0: 我说同志们，过去的领导由于他犯了严重的错误，
1: 嗯，
0: 使我们的单位遭受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1: 嗯，
0: 他被调走了。调得好吗？
1: 又来了。
0: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1: 嗯，行行了，还是那套。
0: 我像这样作风不正派的领导，
1: 嗯，
0: 我们一百个信不过。
1: 哦，
0: 一千个信不过。
1: 哦，
0: 我们一万个的，哎呦，坏了。
1: 怎么了？
0: 我们厂长打门外头进来了。
1: 他又回来了。
0: 我一打听才知道
1: 怎么回事。
0: 因为他知道自己犯了错误以后，做了一次诚恳的检查，取得了群众的谅解，他又留下了，
1: 没调走。
0: 我说这可坏了，我噔噔我就跑过去了。
1: 嗯，
0: 我说厂长，我一鞠躬，我们厂长没理我。
1: 没理你？
0: 站在食堂里他说了几句推心置腹的话。
1: 厂长说的什么呀？
0: 同志们，有抬轿子的就有坐轿子的。
1: 嗯，
0: 关键是我们坐轿子的，今后我保证不坐，这种人也就没有市场了。
1: 好，
0: 这个教训我一定要记一辈子。
1: 说得太好了。
0: 哎哎哎，谁让你鼓掌的？
1: 这是群众的心声。
0: 我一听这话坏了，他又不走了
1: 啊！
0: 我过去，我赶快就把厂长的手拉住了。
1: 嗯，
0: 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
1: 厂长，来来来来。什么礼节这是？
0: 厂长，您太好了。
1: 嗯，
0: 像您这样的好干部，我们一百个信得过，一千个信得过，一万个信得过呀。
1: 嗯，
0: 我说厂长，我跟您说呀，像您这样的干部，您就不应该调走。我知道这个抬轿子的齁不是东西，您知道吗？
1: 啊，
0: 这个抬轿子就是那个马路边的抬鱼，人人脆，
1: 是抬鱼。
0: 嗯，他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着好心。他就是猪八戒钓竿手里的足食足喝。
1: 嗯，
0: 像这种人咱们就得狠狠打击他。
1: 哎，
0: 咱们就厂长厂长，
1: 哎呦，
0: 厂长，厂长，我以后我跟您说吧，厂长，以后我你也不坐轿子，我也不抬轿子了。
1: 这就对了，
0: 以后我再也不抬轿子了。
1: 这就好了，
0: 我给您拍马屁得了。
1: 一样啊。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轿夫新传》。说到责任，相信大家的理解一定是，这就是我们的分内之事。有时候呢，责任也是对他人的一种承诺。接下来咱们一起来欣赏由潘长江、刘毅等表演的小品《责任》。
1: 什么呀？你这是
2: 干什么？
1: 怎么招着你了？
2: 怎么招着我了？哎，你不让我去接他放学回来吗？在路上碰到他们老师，啊，他们老师说了，他在学校表现积极不好，不讲文明，不守纪律，尤其撒谎。他老师让他带个信让咱俩上学校去一趟。你猜他怎么说的？啊，他怎么说的？他说咱俩都有病，说你是小儿麻痹，说我是半身不遂。今儿个我就让我这半随不随的身子，我砸死你！
1: 我
2: 这叫我
1: 让
2: 你没你们打跑我，你给我站住！我简直我这都我打不死你！我看你我
1: 你站住！
2: 还呢？
1: 进屋了？
2: 啥时候进去？
1: 早进去了。
2: 早进去才让我站住，我都多转好几圈，
1: 我的头都被你转晕了。
2: 告诉你啊，这孩子纯是让你给惯坏的，你有推脱不掉的责任。
1: 我有责任？哎，这说起责任，你的责任可比我大啊！
2: 哎，我责任怎么比你大？
1: 养不教，父之过。再者说了，有你这个教育方法吗？啊，动不动就一巴掌，一个女孩子，祖国的花骨朵，经得住你这么摧残吗？
2: 那你说怎么办？
1: 你给她讲道理啊！
2: 你养活那姑娘，你个这不知道啊？讲什么道理能听出来？
1: 哎，你能不能换个方法？兴许啊，比你动巴掌要强得多。
2: 换什么方法？
1: 哎，咱们今儿啊，这样吧，一会儿啊，
2: 哑语看不懂，好，按你办法试试吧。
1: 哎，不许发火啊。
2: 嗯，那可不一定。
1: 哎，你
2: 我放心，保证不发火。
1: 那我就把他哄出来啊。
2: 我真这气死我了，简直是这孩子简直
1: 奶奶，爸爸说了他不打你哦，他就想和你谈谈。
3: 真的？
1: 嗯。
3: 妈，你看见没呀？吓死我了！
1: 你这是干啥呢？
2: 我这不跟他微笑呢吗？
1: 啊，兰兰，你爸爸冲你微笑呢。今儿啊，他真是换了个方法。
2: 嗯，爸爸想跟你好好的谈谈。
1: 来，你们俩边吃边谈。
2: 等一会儿，兰兰，爸爸要给你讲个故事。等这故事讲完了你再吃梨好吗？
3: 讲故事太好了，兰兰，好好听爸爸给你讲故事。我给你们做饭去啊。
2: 这个爸爸给你讲这个故事也是和吃梨有关的一个故事。你知道过去有个孩子叫孔融吗？
3: 孔融哪个学校的？
2: 门头沟小学的。什么哪个是他不是哪个学校的，他根本就没上过学。
3: 哦，失学儿童啊。
2: 哎，
3: 那我们可以通过希望工程帮助他上学呀。
2: 对，那这哪儿？这是哪儿跟哪儿啊？他是汉朝人。
3: 哦，汉朝的，我说我怎么不认识呢？要是唐朝的，
2: 你就认识了。
3: 也不认识。
2: 你哪那么多废话？
3: 那你不是不发火吗？你怎么又发火？
2: 快来坐下，坐下。刚才爸爸说哪儿了？
3: 恐龙的故事。
2: 对，恐龙的故事。这恐龙是个庞然大物，能飞，能爬，能下蛋。
3: 不对，是恐龙，不是恐龙。
2: 我刚才说什么？
3: 恐龙。
2: 这扯吧，怎么扯恐龙那边去了呢？对，恐龙的故事。恐龙四岁那年呢，他们家有一天也吃梨，他妈妈端了一盘子梨上来，这盘子里有大梨也有小梨，恐龙就毫不犹豫地拿了一个
3: 大的。
2: 对，拿了一个大。我让你给带沟里去了。不对，他拿的不是大梨，他拿了一个小梨。你知道恐龙为什么单挑小的拿吗？
3: 因为他缺心眼儿呗。
2: 对，因为他缺心眼儿。这败家孩子，你什么玩意儿？
1: 你们俩怎么又打起来了？说好了不发火的呀。
2: 不发火，碰这孩子没个不发火。你不知道他，好，我不管了，气死
1: 兰兰，你这样理解就不对了嘛。你应该觉得恐龙是个很懂事的孩子，他宁可自己。

0: 小的，也要把大的让给别人。
1: 对，你妈说的倒，你妈说的完全正确。你首先学会孔融礼让那种品质，遇着事要替别人着想。
2: 没错，我就是先替别人着想的呀。
1: 哦，你就这么替别人着想？你妈把梨端来了，你也不问她，也不问我，咵嚓就拿一个大的，这替别人着想吗？
2: 我也是替您着想啊。
1: 替我着想
2: 啊？这梨要是让您先拿，您拿大的还是拿小的呀？
1: 那还有什么，当然我要拿个小的了。
2: 这不就完了吗？我就知道您得拿小的，所以我就把小的给您留那儿了。
1: 你们这还啥玩意儿，这嘛。
3: 兰兰，兰兰哟，您该从孔融让梨这个故事中，您应该体会到，
2: 我们要向孔融学习，从小做起，从我做起，讲文明，懂礼貌，孝敬长辈，尊重他人，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哎，感情你什么都懂你啊？
2: 能不懂吗？孔融让梨的课文我们早就学过了。
1: 哎，你看见没？看见没？哎，这是纯属是装着明白，这个我给装糊涂，这是诚心拿咱俩涮着玩，这是。
3: 兰兰，你太伤妈妈的心了。学习孔融不能光说在嘴上，要体现在行动上才是啊。
2: 孔融离我们太远了，其实给孩子影响最大的是父母，如果父母时时处处为孩子做一个好榜样，我们能不学好吗？对不起。
3: 兰兰，你继续往下说，说得对啊。
2: 我觉得你们平常做的就不怎么地。
1: 我们怎么了？
2: 你们怎么了？过来，
1: 叫你过去呢。没有事儿。
2: 哎呀，你们俩都过来。过年你们单位发东西，你哪次不是把好的大的留给咱们家，把那小的次的送到爷爷家去啊？
1: 这不都他的主意吗？
2: 还有，我们学校号召我们与贫困山区的孩子一帮一结对子，您说什么？不结，要结咱就结大款，是不是您说的呀？
1: 我说过吗？
3: 你可没说过，我都听见了。
2: 你们单位派您下乡支农啊？您跟领导还撒谎说您腰肌劳损，您都能说您腰肌劳损了，我为什么就不能说您半身不遂呀？
1: 那你别和我一人收拾，你没看旁边站个女同志吗？
2: 对，还有您，你们单位号召你们为希望工程捐款，您不愿意出钱，愣跟人家说咱家被盗了，损失惨重。
4: 惨重什么呀？
2: 不就是凉台上晾着那两块破抹布让风给刮跑了吗？你们大人不以身作则，光叫我们小孩，你要那样，你要这样，说得过去吗？同志们，再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
1: 照他那么一说，咱俩身上毛病缺点多去了，这是。
3: 看来该受教育的也不光是孩子。兰兰，爸爸妈妈身上确实有很多缺点，我们向你保证，我们一定坚决改正错误。
1: 但是你一定把自身的毛病和缺点改掉，争取做个好孩子，好吗？
2: 只要你们能够做一个好榜样，我一定能做一个好孩子。
1: 好，妈妈爸爸一定给你做个好榜样。
2: 爸爸，这梨给你吃吧。
1: 不，你要做好孩子，这算梨是爸爸奖励给你，你吃吧。
2: 妈妈，这梨给您吃吧。
3: 兰兰，这个梨是爸爸奖励给你的。
1: 兰兰，
3: 还是你吃吧。
1: 兰兰，只要你做个好孩子，你要什么爸爸一会给你买什么。
3: 对，在你身上花多少钱我们都舍得。
1: 就是。
2: 那好我要。
1: 要啥？
2: 导弹。
3: 买不起。
2: 其实我跟你们开个玩笑，其实我最希望的就是要一个好爸爸和一个好妈妈。
1: 兰兰，
3: 你真是
1: 爸爸的好孩子。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潘长江、刘毅等表演的小品《责任》，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冯巩、郭冬临、陆明合说的相声《台上台下》。

0: 朋友们，给大家拜年了！
1: 朋友们，马年到了，祝大家马年大吉，身体健康，精神愉快，阖家欢乐，马到成功！让我。

0: 谢谢，
1: 谢谢，耶、yeah! ！成功了，
0: 我们终于
1: 成功了，耶、yeah! ！
0: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各级领导的关怀，
2: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观众朋友的支持，
3: 我们今天的成功是因我们个人的努力啊，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0: 啊，对，要说有一点关系，那也是郭冬临的功劳。
3: 没错，
0: 他这个男高音的音色有一种大灰狼嚎叫般的穿透力。嗯，要说有一点功劳，全是冯巩的。
3: 不行，
0: 冯巩这个男低音、有一种北极熊怒吼般的厚重性。
3: 不行，要说有功劳，都是陆明的。
0: 好了，
3: 人家这个手风琴的忙活劲儿，有一种大灰狼被北极熊追得没处跑的紧迫感。
0: 人家郭冬临不仅嗓子好、形象也好啊。
3: 没错，
0: 他沾上胡子就是帕瓦罗蒂。不行，要说形象好，冯巩
3: 不行，
0: 他的这个鼻子啊，垫上块骨头就是多明狗。
3: 不行，要说形象，陆明的这双眼睛，点点蓝墨水，再薅下点头发，就是卡雷拉斯。我们仨往这一站，我们就是世界三大
1: 男高音。
4: 谢谢，
5: 谢谢，
4: 谢谢，
5: 耶。
0: 哎，刚才我听台领导说了，今天的演出啊，要在我们三个人，不，准确的说，是在你们两个人当中选出一个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的演唱。在座的观众可全是评委，你们谁上得他们说了算。你们俩谁合适啊？
3: 不，当然是他合适、
0: 哎呀，别争了，在团里我们俩的演唱水平大家都知道，我永远是第二啊，至今没发现第一。
3: 没错，我在团里的水平永远是第三，因为头两位为争第一打起来了，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
0: 我认为你们俩水平全团并列第一，
3: 真的
0: 那是不可能的。你们到底谁先唱？
3: 那当然是没沾胡子的帕瓦罗蒂先唱。
0: 那
3: 就没沾胡子都这么漂亮，沾上胡子远处一看，那就像雕俩炕条是吧？还是请炕条。
0: 不行，咱俩是哥们儿，你在前面唱不算给我垫场。
3: 不，
0: 没关系，他在前面唱不算垫场、他不垫场谁垫场？
2: 你唱。哎，他到后台干什么去啊？
3: 他能干什么呀？给评委送礼去了。
0: 哎，今年评委不收礼呀、
3: 收礼只收、搓澡巾，搓澡巾，
0: 送搓澡巾干嘛？
3: 他爱人是毛巾厂的。
0: 也他过去不就是个唱天津快板的吗？
3: 你还别说，人家在快板界歌唱的最好，在歌唱界快板打的最棒，在歌唱快板俩界、那这毛巾送的最多呀。而且他天津快板，我让他什么时候唱他就得唱，
0: 是吗？
3: 想不唱都不行。不信他马上就来，你听着。
0: 亲爱的朋友们，春节好。哎，人家没唱天津快板啊。
3: 你说什么？
0: 没唱天津快板。
3: 你来个前奏啊，走过门。
2: 哎呀，大家谁不知道我是个搞高雅艺术的歌唱家呀，可有些人偏偏污蔑我是唱天津快板的，我冤不冤呢？我什么，我竹板这么一打呀，憋的咱不垮，垮一垮这个中国足球终于出现了。中国足球队呀，亿万人牵挂，几代人前赴后继，穷死变白发。哎，进入世界杯，我看谁都不可怕，甭管巴西、土耳其还有哥斯达黎加，咱们都不服他，常常替他们3-0，大伙说好吗？
6: 好，
2: 那就这么定了。我本来想给您说说话，怎么变成快板了？冯巩跟我比，天上地下，你们大伙谁不知道我是歌唱家？他音儿也唱不准呐、声音还沙哑，就好像那个北极熊，他吞了个饼疙瘩，吐也吐不出，咽还咽不下。急得他是抓耳挠腮，只好弹吉他，就像弹棉花。不信您听着，他这就来了。谁家有棉花，赶快送给他。
7: 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
8: 再见！再见！

0: 朋友们，我们唱的好不好？好什么呀？一个送花的都没有，那么送点棉花呢？啊，
1: 哥！哎呀，棉花弹的真不错，不是，歌唱的真不错。
0: 你真听话啊，真好。
1: 我带着观众给你去鼓掌了，
0: 刚才
1: 啊，
0: 交给我了。
1: 哎，干嘛去？
0: 我到下边也为你也鼓掌。
1: 哎，回来。哎哎，我东林，他干什么去了？拉选票，抱着个吉他到处乱唱，跟卖唱似的。见着观众第一句话就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啦！”其实心里一点都不想，不信你听着。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你们好吗？大家好吗？
1: 好。哎，人家没说想死你们
0: 了。这一年工作很忙吧？我想死你们了。这一年您没白辛苦，我们的生活变化很大。您的住房会越来越宽，明年的工资还得增加。人人都为奥运添彩，但个别的人却表现很差。他圆圆的大头没多少头发，再去了耳朵那就是冬瓜。虽然他人长得很丑，但责任并不在他。但春节晚会派出来吓人，那就是他不对的啦。我们奉劝冬瓜早点回家。
1: 谢谢观众朋友们，刚才让大伙听了一段噪音，让您的耳朵备受煎熬。下面我为大家真情演唱。
0: 朋友们，现在是剧场休息，想方便的朋友们可以走旁门，留下的朋友们就请继续欣赏由我国著名野兽派歌星为您真情嚎叫。

0: 我请你离开，你快点离开，说你呢还不离开，离开我。谢谢，
1: 甭谢，
0: 谢谢，
1: 不用谢。我们在洗手间里经常听到这种声音。
0: 我请你离开，
1: 我就不离开，
0: 你快点离开，
1: 就不离开，就
0: 行了，行了，行了。干什么呀你？他不离开，
1: 我就不离开。
0: 你们还没完了是不是？太不像话了！就你们这种表现，那能到奥运会上去演唱吗？台上台下表里不一，人前背后互相拆台。我告诉你们，这次选演员，首先的条件那是艺德。就你们这样，那能选上？
2: 选不上。
0: 选不上还争？
1: 这不都习惯了吗？
0: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2: 改。
0: 怎么改？
1: 我们俩今后一定要真像一对亲兄弟一样。
0: 对，咱们下面向大家汇报的歌曲名字就叫《真像一对亲兄弟》。好。哦，
1: 我叫王小一，
3: 我叫麦麦琪，今年都是18岁呀，个头差不离，个头差不离。

0: 散了。
1: 怎么样，我们团结一致吧。
0: 对，
1: 我们亲如一家吧，我们异口同声吧。
0: 好，朋友们，为了祝贺他们的精神团结，下面由我为大家演奏一首友谊地久天长。
1: 好，朋友们，人家陆明的狗文静拉的，哎呦喂，什么玩意儿啊，
0: 错了，
1: 其实我们是想说您这手文静拉的，哎呦喂，真不是玩意儿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冯巩、郭冬临、陆明合说的相声《台上台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魏文华、王文玉合说的相声《天文学》。
1: 王先生，
2: 哎，不敢当。
1: 上过学吗？
2: 上过几天。
1: 哦，
2: 上的日子不多。
1: 那这么说，您不入我了。
2: 是啊。
1: 嗯，
2: 学问不入您。
1: 对。
2: 哦，您有什么学问？
1: 您呐，
2: 啊，
1: 别管我念书，
2: 嗯，
1: 念多少，
2: 是是，
1: 我要一提我这学问来呀，
2: 啊，
1: 您就知怎么样了。
2: 不，说了半天，您有什么学问呢？
1: 不提起我这学问来，还则罢了。
2: 要提起您的学问来呢？
1: 要提起我的学问来呀！
2: 要开戏是怎么着？空旷。
1: 听。

0: 矿嘞，采采矿，打是得矿。
1: 想当初，
0: 东里个隆地咚，
1: 西里
0: 东里个隆地咚，
1: 又随之
0: 东里个隆地咚，
1: 不料想
0: 东里个弄四上句啊，谁也不挨谁，就这学问啊！
1: 我这是学问状子，
0: 好嘛。究竟您有什么学问？
1: 我呀，
0: 啊，
1: 我的学问可大了。
0: 说说。
1: 我上知天文，下晓地理，
0: 哦，
1: 中知人和，
0: 嚯，
1: 有走马观碑、目识全阳之才。
0: 什么您呢？走马观碑？
1: 哎，
0: 哦，骑着匹快马，打石碑跟前一路过，这马过去了，石碑的碑文愣念下来了。
1: 对，
0: 不简单。
1: 不单骑马能观碑呀，
0: 啊，
1: 坐火车我也能观碑呀。
0: 这火车比马要快多了。
1: 那当然了。
0: 嗯嗯，
1: 有一次啊，
0: 嗯，
1: 从天津开到北京，
0: 是
1: 这火车开得很快
0: 啊。
1: 我从窗户口往外一瞧啊，
0: 嗯，
1: 有块碑文，
0: 哦，
1: 这火车刷开过去了。
0: 嗯，
1: 当时碑文我背下来了。
0: 这碑文是
1: 小心火车。
0: 不是。就这碑文呢？
1: 啊，
0: 我也行。
1: 这证明您的学问也不浅。
0: 不，这叫什么学问呢？别挨骂了。
1: 不，这我差点。
0: 那您说什么劲儿啊？
1: 哎，我是研究天文学的。
0: 天文学
1: 啊，
0: 也不错呀。
1: 对，
0: 哎，天文学有些个事情我闹不清，跟您可以领教一下。

0: 吗？
1: 可以呀。
0: 啊，好，
1: 没关系。
0: 哎，
1: 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0: 啊、
1: 您就可以问。
0: 哎，
1: 我来整顿整顿你。
0: 这对对对，你琢磨好。
1: 不、啊，我来教训教训你。
0: 你、
1: 啊、不是我来规制规制你。
0: 你会说中国话吗？嗯，
1: 不，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0: 你可以给我解释解释。
1: 哎，是这词儿。
0: 哎，
1: 我给你解释解释。
0: 那好，
1: 嗯，
0: 我跟您打听一下。
1: 您说吧。
0: 您说这阴天怎么回事？
1: 哦，您问这个阴天是怎么回事？
0: 对。
1: 您不知道？
0: 不知道。
1: 您问我？
0: 您知道？
1: 我也不知道。
0: 他不，这不废话吗？那我还打听什么呢？
1: 你废话。
0: 嗯。
1: 不知道我能称为天文学家吗？
0: 还是的，
1: 我当然知道。
0: 那您说一说。
1: 您告诉，
0: 嗯，
1: 就是您说这个
0: 阴天，哎，
1: 怎么回事？
0: 对对，嗯，
1: 您可要记住了，
0: 哎，
1: 记在心里，入在脑筋，
0: 嗯，
1: 到哪儿高的桌子，矮的板凳，说的讲的谈的论的，
0: 嗯，
1: 有人问您，王先生，
0: 哎，
1: 您说这个阴天是怎么回事啊？
0: 啊，
1: 您就大胆的告诉他，这个阴天呢，
0: 怎么回事？
1: 就是没太阳，
0: 没太。哦，阴天是没太阳，
1: 哎，
0: 晴天有太阳。
1: 哎呀，你跟我待这么一会儿啊，你这学问就见长了。
0: 我就长这路学问啊，这就天文学。
1: 不，您真要想了解天文学啊，
0: 啊，
1: 您必须先从基本的知识学。
0: 这个基本知识这么办
1: 啊？
0: 您能不能用一句简单的言语把它概括一下？
1: 可以用一句话代表。
0: 您说一说。
1: 就是人同天地。
0: 怎么叫人同天地呢？
1: 就是人呢跟天地一样。
0: 哦。
1: 天上有什么，人身上有什么。
0: 哦。
1: 人身上有什么，天上就有什么。
0: 一点都不假吗？
1: 一点都没错。
0: 那我问问您。
1: 您问吧。
0: 天上有无数的星斗，人呢？
1: 人有无数的毛孔。
0: 无数毛孔，
1: 对不对？
0: 数不过来。
1: 哎，天上的星星数不过来，
0: 嗯，
1: 人身的毛孔也数不过来。
0: 是是是，哎，天有四时，春夏秋冬。人，
1: 人有四肢，
0: 嗯，
1: 两个胳膊，两个腿。
0: 哦，哎，天有五方，东南西北中。人呢？
1: 人有五脏，肝胆脾胃肾。
0: 哦，天有天河一道，
1: 人有大肠一卦。
0: 大肠啊，天哪，有日月、太阳跟月亮，
1: 人有二目，两个眼睛。
0: 哦，哎，天哪，有月底。
1: 月
0: 嘿嘿，
1: 月底是什么意思？
0: 月底呀、啊，光有太阳没月亮，人呢？
1: 人呐，
0: 啊，
1: 人有一只眼。
0: 一只眼呢？
1: 这不光有太阳没月亮啊？
0: 呵，天有火烧云，
1: 人有烂眼边。
0: 烂眼边啊？
1: 火烧云是红的，烂眼边也是红的。
0: 天有下小蒙蒙雨儿，人呢？
1: 人有迎风流泪。
0: 天有月底那天呢，有点火烧云，还下点小蒙蒙雨儿，人呢？
1: 啊，哎呀，人呢？
0: 啊，人。
1: 人
0: 再来来，
1: 人有烂眼边儿 啊，火烧云呐、
0: 啊，
1: 又来点迎风流泪，
0: 就还有你这路人吗？啊，
1: 对这路人的、
0: 啊，
1: 你有那路天吗？
0: 反正我这路天也是太少，
1: 没告诉你嘛，要从简单基本知识学。
0: 不是，什么是基本知识？您可以举个例子。
1: 我再问问您吧。
0: 哎，
1: 地离天有多高？
0: 地离天有多高？
1: 嗯，
0: 就是有多远。
1: 对，
0: 哎呦，这可真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1: 我告诉您，
0: 您说说。
1: 地离天有8400里地。
0: 地离天有8400里地。
1: 嗯。你信吗？
0: 不信。
1: 不信
0: 啊？
1: 你量去。
0: 我怎么量啊？
1: 真的。
0: 不，你说这话有什么根据啊？
1: 当然有根据了。
0: 说说。
1: 不但有根据，而且有证人。
0: 证人？
1: 嗯。
0: 什么证人？你门口胡同口卖煎饼果子刘四，他告诉你的。
1: 啊、你瞧，我找这个证人。
0: 啊、不不，谁说？
1: 人家上过天。
0: 哪位上过天？
1: 灶王爷。
0: 哦，对对对，灶王爷上天。
1: 嗯，
0: 灶王爷上天回来告诉你了，
1: 嗯、
0: 地离天8400里地。
1: 灶王爷没说。
0: 还是的。
1: 你可以算吗？
0: 我怎么算？
1: 我问你。
0: 嗯。
1: 灶王爷什么时候上天？
0: 灶王爷上天是腊月二十三，堂官祭灶，灶王爷上天。
1: 腊月二十三，
0: 哎，
1: 堂官祭灶
0: 啊，
1: 灶王爷上天。
0: 对，
1: 什么时候祭灶？
0: 祭灶都是晚上。
1: 晚上祭灶，
0: 哎，都是夜里。
1: 哦，那灶王爷什么时候回来呢？
0: 回来就是接灶王啊，得请一张灶王马，那是腊月三十的晚上。
1: 二十三，堂官祭灶，
0: 哎，
1: 晚上，
0: 嗯，
1: 灶王爷上天。
0: 走了，
1: 就是三十晚上，
0: 嗯，
1: 灶王爷再回来。
0: 对，
1: 一来一去有多少天呢？
0: 一来一去七天，
1: 啊，那么也就是说去三天半，回来三天半，
0: 正好是七天，
1: 这就行了。
0: 哦，
1: 再问问您，
0: 您说，
1: 从天津到西安有多远？
0: 天津到西安2600里地，
1: 准吗？
0: 没错，我去过。
1: 2600里地，
0: 哎，
1: 那坐火车走多长时间呢？
0: 坐火车，哎，错了，整是26个小时。
1: 2600里地，
0: 哎，
1: 走26个小时。
0: 对，
1: 那么一个小时背走多少里地呢？
0: 太好算了，一个小时火车整走100里，
1: 一个小时走100里地。
0: 哎，
1: 您可要记住这茬。
0: 哎，我记住这茬了。
1: 二十三晚上，
0: 嗯，
1: 灶王爷归置归置
0: 啊，
1: 左手拿着文明棍，
0: 哎，
1: 右手拿着大皮包
0: 啊，
1: 直奔火车站。
0: 这
1: 到了火车站，
0: 打住，打住，
1: 怎么了这是？
0: 火车站，这火车站在哪儿？嗯，
1: 老火车站。
0: 老火车站什么地方？你说。
1: 天地线铁路。
0: 天地线铁路。
1: 嗯，
0: 我问你，得有个地方啊。啊，
1: 你问这干什么？问这干什么？告诉你，你又不认得，领你去又太远，怎么着？你要上天呢？
0: 那我呀，我还这活着了，不是我，我这天地线
1: 无限铁路
0: 瞧不见呢，
1: 你看不见这个。
0: 也对，我肉眼凡胎。得了，您还接着说吧。嗯，
1: 刚才说过了
0: 啊，
1: 去三天半，
0: 哎，
1: 回来三天半，
0: 正好七天。
1: 一个小时走100里地，
0: 火车一个小时整走100里，
1: 一天有多少个小时？
0: 24个小时。
1: 走多少里地？
0: 2400里地。
1: 一天走2400里地
0: 啊？
1: 三天呢？
0: 三天是3×12，7200里地。
1: 还一个半天呢？
0: 半天是1200里地。
1: 三天半一共有多少里地？
0: 那就是7200加上1200。8400里地，
1: 所以说地里一天有8400里地。
0: 哦，您这么算出来的？
1: 那当然了。
0: 这也不对呀。
1: 怎么不对呀？
0: 假比说那年要是小进，腊月29过年差一天，这灶王爷回不来了啊。
1: 啊，
0: 困半道上了。
1: 哎，对呀。
0: 啊，对呀。哦，
1: 可说呢？
0: 什么叫可说呢？
1: 对，你也糊涂啊？
0: 怎么的？
1: 他不还有一趟特别快了吗？
0: 特别快呀。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0: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4: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中医素有久坐伤肉之说，这里的肉啊，就是指的肌肉，而运动呢，可以使气血运行通畅，温养肌肉，所以经常运动的人一般肌肉都比较发达。反之，久坐的人因为气血运行不畅，就会导致肌肉松弛无力，甚至出现僵硬、酸痛、萎缩等问题。总之啊，久坐对身体的伤害是隐形而长久的，基本上全身器官都逃不过它的折磨。所以呢，我们在生活当中要注意劳逸结合，不要久坐。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老年人呀，都存在着便秘的问题。老年人呢，以气血亏虚两种情况的便秘为多。气虚便秘者，可将黑芝麻60克捣烂磨碎，调成糊状，煮热后调入蜂蜜60克，再与18克黄芪煎出的汁液混合均匀，分2次冲服完，每天1剂，效果良好。血虚便秘者呢，可以用炒松子60克，蜂蜜40毫升，加入糯米粥内食用。上述方法都有较好的效果，并且简便易行，不妨一试。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我们每天晚上泡完脚，不妨呢按摩一下脚掌。按摩脚掌可以促进局部和全身的血液循环，促使血管扩张，血流量增大，改善肝脏、膀胱等排泄器官的血液循环，刺激相应的器官，增强肝脏解毒功能，促进肝脏与各个器官进行血液新陈代谢，加速代谢毒素的排出，提高细胞活跃度，调节肝功能，增强机体免疫力。

0: 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老师策，我站成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黄梅戏《女驸马》剧情讲的是冯素珍与李兆廷青梅竹马。订婚后，由于李家家境败落，继母逼其退婚，素珍被迫进京应试，得中状元，被招为了驸马。在洞房之夜，将实情告与公主，皇帝赦免其罪，冯李二人终成眷属。在今天的节目中，为您播放的是吴琼、袁枚、夏承平、江明安、李继民等联袂演绎的这出戏第五场洞房、第六场后宫和尾声部分的精彩录音。

0: 知府啊，看戏了吧？
1: 知道了，你们伺候公知先睡吧。

不能安睡，共知心。

是一介寒奴，能有今日之富贵，船长万岁垂爱，我哪里会有

0: 岁大宴群臣，你敬一杯，他敬一杯，本宫酒吃多了，故而有些不庄。今想独坐片刻，就请公子先去安睡吧。
1: 原来驸马饮酒过量。
0: 是啊是啊，我酒吃多了。
1: 哎，身子不衰。

0: 是是是，
1: 多谢官官，
2: 还要天气么？
0: 不用了，不用。

谢谢。

0: 驸马，
1: 公子，
0: 你
1: 我有罪，
0: 你有何罪？
1: 我未能伺候公子安睡，岂不多有得罪？公子请坐。
0: 驸马，你为何不去安睡？
1: 本宫酒吃多了，昏昏沉沉，昏暗而睡，还望公子多多见谅。
0: 果真如此，
1: 果真如此，
0: 只恐未必。驸马，你为何双眼之中含有泪？

0: 前妻，只要你说得清楚明白，我又不讲罪于你。
1: 公子，我哪里有什么前妻哟、哦？
0: 既无前妻，说什么夫妻相逢，再来生你。
1: 事到如今，我就对你

公主心思沉，无了公主最该死，连我就不一片心。公主让我不娶你，不是不忘你的恩，你撒下甘露战苦也，先得芳名天下闻。倘若公主不肯让我的君见领罪行，处死素贞进我愿，祈求放出我夫君，只要我不能有酒，我总死尽。

0: 苦有什么用呢？
1: 我好命苦。
0: 公子，明日倒有个两全其美之计，
1: 那你就快快讲来，
0: 我还跪着你。
1: 哎，快起来吧。
0: 谢公子。
1: 既然如此，随我去至后宫，共商良策。

0: 雷师
1: 在，
0: 宣公举驸马进宫。
1: 对。

0: 品甚，
1: 谢父望
0: 公子千岁。
2: 品甚，
3: 啊，皇儿，
0: 这是你的大内上前谢过。
4: 哎呀，不敢当啊，不敢当啊。
2: 哎，刘大人是野老红哎，
5: 又是恩赐大人
1: 李党百姓。
4: 哎呀呀，这下老臣了。
2: 不差，驸马真是博学多才。
0: 哦，皇儿，这回见得啦。
2: 昨夜洞房之中，驸马与儿谈经论古，说出来的奇闻异事，都是儿臣我从未听过的。
0: 哦，驸马儿，有什么样的奇闻异事？顺服啊，我一听呐、
4: 啊！是啊，老臣我也要长长见识啊！
2: 父王，待儿臣我顺于父王知道。
0: 怎么，皇儿你要讲？好，你就讲吧。
2: 父王有。

0: 上竟有这样贤贫爱富之人，真是岂有此理呀！
1: 真的是岂有此理呀！要是出在我朝啊，定要将他按律之罪呀！
0: 那女子她有

0: 哦呀呀，这个女子大娘倒还不小啊。
1: 我想她一定是吃了雄心虎胆呐。
2: 啊，父王，并非这一女子大量暴天，这也是四尺无奈哟。
0: 哦，但不知她得中了没有呢？

0: 呀呀，女子见状元真是是年少有啊。你不谈难，思虑之才却是难得呀。
1: 难得呀，难得。
0: 见了状元

0: 天呀，这就糟了啊！哎
1: 呀，太糟了啊！
0: 那个皇帝他也太糊涂了。
1: 我看呐、这个媒人也是有眼无珠啊。
0: 他答应了没有啊？

0: 这就不像话了。
1: 哎呀呀，太不像话了啊！堂堂帝王之家竟然找了个女驸马，也未免太荒唐了啊。

0: 黄家人不知她是一个女子啊，你顾看来这个美人呐、啊，少不得要问她一个视察而知罪。
1: 哎，对呀，对呀，黄家原不知她是个女的，难道是这个美人也瞎了眼睛不成，竟然招来个女夫吗？要是出在魔朝啊，定要将这个美人治一个视察之罪。
0: 驸马儿，世间之上真的有这些奇闻异事吗？
2: 父啊，世间奇闻何止千万，是才公之所言不过是其中一人而已。
3: 父啊，你看这一女子为人日祸，
0: 一顾看来，这女子倒也算得是个奇女啊。
1: 算得是个奇女呀、
0: 啊。驸马儿，你说呢？
2: 臣不敢冒昧陈词，
0: 当家无妨，
2: 臣妾万岁。我想那一女子不为富贵所引，不为贫贱所引，
3: 岂止可嫁，岂请可配，岂不是一乙女？
0: 哦，怎么还是个乙女啊？
3: 不但是一乙女，还是个才女也。
0: 哎，皇儿，这何以见得？
3: 她能得中头名状元，称得起女中之高才，岂不是一才女么？
0: 皇儿说的是还有理呢。
1: 有理呀、啊，有理。
3: 本来就有理嘛。
0: 啊，皇儿，如此的乙女才女，但不知出在哪一朝啊？
3: 父啊，倘若出在我朝，你便怎样啊？
0: 要是出在我朝嘛，
3: 父啊，我要你施马，你快讲嘛。
0: 王二啊，

0: 此话当真？
1: 有道是中无喜宴，
0: 谢之龙恩。
1: 啊，皇儿，驸马儿这是何意呀？
0: 他就是父王给儿臣我招来的那个女驸马。
1: 驸马不还是驸马，怎么说是女驸马呢？
2: 哎呀，万岁，带老臣我来仔细的看看。哎呀，万岁，她果然是个女的呀。
1: 你到底是何人？
3: 民女冯守贞。
2: 冯守贞，
0: 这都是刘大人替我做的好媒。
1: 哎，是啊，都是你做的好媒，给孤儿我招来这样一个女驸马。
2: 哎呀，万岁，老臣我实是瞎了狗眼呐、只是这冯守贞女扮男装，欺君犯上，罪在不赦。
1: 咚！大胆的冯守贞欺不太甚，哪里用得我死门？
4: 行。
1: 将这冯守贞推出午门斩首。
4: 对。

0: 万岁，我这个驸马人人见之，若是见我斩首供职，岂不要终身受寡母？
1: 哎呀，父王，你若杀了他，孩儿我岂不要终身受寡母？
2: 哎，父王，我就是不杀他，他来是个女驸马，怎能伴儿终身呐、
3: 啊？大胆的封锁朕，顺犯上罪加一等。
2: 待下去53叩问斩。

0: 差不得呢？
1: 天下人都知道，昨日皇室招下了驸马，如今杀他，就因为招来的驸马是个女的，岂不让人取笑么？父王，我们皇家的体统要紧呐！啊，
0: 这，哎呀呀，如今死又死不得，杀又还杀不得，这便如何是好啊？万岁，老臣我有个愚见呐，你有还有什么见呐？见呐？好，你就讲吧。万

皇家召他为驸马，吹吹大打。吹吹大打，宋氏在洞房中，公之终身配佳偶。

0: 这冯守贞念。
1: 冯守贞，恩岁，念他是个义女，饶他不死，将他幽禁终身。这样一来，金科状元、东床驸马仍然是李兆廷。万岁，这场风波外人是不会知道的呀。
0: 柳青，你这个主意倒还不错，两清传旨，如故办来。
1: 遵旨。
2: 且慢，哎呀，父王，像那冯守贞九死一生，未必是夫妻团圆，如今将他们活活扯散，于心何忍？再说李兆廷已是有了妻室的人了，父王将他召为驸马，岂不又是皇家体统？父王，这是万万死不得的，死不得的。父王，儿是我倒有一个好主意。
0: 皇儿，你还有什么好主意？
2: 父王，像那冯守贞乃是奸淫女子，父王何不将她授为义女，再将李兆廷放出，顶他状元之命，成全他们夫妻姻缘，到那时父王又多了一个女儿，驸马仍然是李兆廷。
0: 皇儿，你的终身呢？
2: 儿的终身凭父王做主。
0: 好，叫冯守贞穿戴进宫。
3: 遵旨。万岁有旨，冯

0: 洪州镇是顾念你舅父一片真心，免你的死罪，并封你为监义公职，与皇儿结为姊妹。
1: 还不快快谢恩谢父啊！皇姐请起。父啊，儿臣有本起走。
0: 你且走来。
1: 起走父啊，李兆廷现在湖北下阳监中，请旨发落。
0: 雷氏
2: 在，
0: 传旨下去，只有湖北襄阳冯顺清先平安抚，并入临沛无粮未到，发奉一连一时称旨，并叫那冯顺清亲自将李兆廷送进京来。
2: 遵旨。走，启奏万岁，八府巡按冯一鸣闯进宫来了。
0: 啊，
2: 臣妹冯素贞女扮男装欺君犯上，臣妹有罪，罪在微臣，万万岁恕罪。
0: 哎，是你无罪，
2: 万万岁。
1: 兄长，兄长不必惊慌，多亏公侄相救，万岁赦了小妹。
2: 谢万岁赦小妹之恩。
0: 哎，平身，
2: 万万岁。
1: 兄长，快来谢过公侄。
2: 臣谢公侄千岁。

0: 是老臣哦，又要多嘴了啊。
1: 哦，
0: 万岁，你看这乾坤

0: 万岁，
1: 可还记得呀？
2: 王爷还记得？
1: 冯氏兄妹才貌双全，国之栋梁也。
2: 看他兄妹二人的面貌，倒是有些相似哎。
1: 啊，万岁！老臣闻得冯一鸣尚未娶妻，不如将他召为驸马，这样一来，更显得我侄的恩德无量，又成全了公侄的婚姻。万岁！老臣我还要讨一杯喜酒喝喝呀。
2: 皇儿，你
1: 答应了，答应了啊！
2: 啊，刘青，你再不能给孤王我找来一个女驸马哟！
1: 这，万岁！老臣我以全家的性命担保。
2: 冯一鸣，请旨。
3: 臣。
2: 王有旨，召你为东床驸马，等你朝廷请进，同心大礼，
4: 请宴回宫。
5: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黄梅戏名家吴琼、袁枚、夏承平、江明安、李继民等联袂演绎的黄梅戏经典剧目《女驸马》一戏，第五场洞房，第六场后宫和尾声部分的精彩录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

0: 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咱们现在处在五一小长假期间，如果条件允许，您可以和家人到郊外去踏青，让您的双脚走在凹凸不平的山野小径中。凹凸不平的山路会为我们的双脚穴位提供最好的按摩，即使您走得很慢，也会感受到经络的通泰，从而对脏腑起到调理作用。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很多食材都是药食同源的，中医讲究使用药膳进行食疗，只要食材用对了，就能帮助我们调理身体。今天继续播出特别节目《食养初夏》第三集《厨房里的养生学问》，和您聊聊充满烟火气的厨房里那些能帮我们调理身体的食材，教您如何用对食材养好身体。
1: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敬奉天地四时的慷慨馈赠，调和身体内在的平衡节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为您播出特别节目《食养初夏》，以应季的鲜活食材化解初显的温热之气，用简朴药膳抚慰忙碌身心。
2: 有朋友说，我做饭就喜欢吃食材的原味，不喜欢用葱姜蒜和花椒大料等调料。其实这些烹饪时常用的调料很多都是药食同源的，用对了可以帮助我们调理身体。先来听听吴女士的经历。
4: 吴女士是中医药爱好者，她常常用厨房里随手可以拿到的食材和调料帮助家人调理身体。这不，前一阵子全家出去玩，那几天正好降温，大家都被冻得直流鼻涕，吴女士一点都不着急，回家以后煮了葱姜红糖水给全家人喝，结果全家老少一个都没有感冒的。
2: 葱姜红糖都是我们厨房里最常用的食材，却可以帮我们驱寒驱湿，预防感冒。您也会用厨房里的这些小药给自己和家人调理身体吗？今天特别节目《食养初夏》第三集厨房里的养生学问，和您聊聊充满烟火气的厨房里那些能帮我们调理身体的食材，教您如何用对食材养好身体。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4: 本期嘉宾陈战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擅长中药调剂、炮制、鉴定及药事管理。

0: 欢迎陈战功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陈战功，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
0: 我们今天呢特别高兴啊，请陈主任跟我们大家聊一聊厨房里的一些调料，但实际上也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小药，看看我们厨房里的哪些调料能对我们身体有什么帮助。
1: 是这样，咱们说这个药食它有共性是吧，咱们说这个药食是一家，咱们有一个商朝有一个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么一个贤相是吧，他叫伊尹，他既是厨师之祖，叫厨祖，同时也是咱们这个汤药的这个发明人是吧。所以说呢，咱们有一个这样共同的这么一个叫先辈吧是吧。所以说呢，咱们这个药跟这个食品它具有天然的关系，咱们好多药既是药也是食品。为什么咱们国家公布一个药食两用呢是吧，既可以当做食品使用也可以当做药用。另外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炮制方法是吧，中医讲的炮制方法，咱们厨师有这个叫煎炒烹炸，厨师有煎炒烹炸，咱们中药也有这个蒸炒锻炼是吧，也一样。其实做方法如同做饭一样，就说明呢它这俩共通性非常多。咱们好多食材呢通过咱们这个一些这个芳香呢是吧，能够去这异味的这么一个这个药食两用的这么一个药品，能够佐这个佐这个食材的异味是吧，另外呢能够把咱们这个药材这个食品的原有的这个清香啊给它展示出来。所以说呢在咱们吃的时候呢就能够大快朵颐是吧，非常是一种享受是吧。咱中国是餐饮文化之祖嘛是吧，所以说哪儿的餐饮再好也不如咱们中国这餐饮。所以说呢咱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发展，在这个药的这个食品的这个配料上，这个尤其做食品这个配料上也形成一些这个独到的这个药材是吧。今天呢咱们就给大家伙儿捡几样吧，捡几样说一下。
0: 嗯，太好了。
1: 这些呢都是非常常用的，咱们日常啊炒菜做饭啊离不开，你根本就离不开的这些东西。你比如说咱们这个葱姜蒜是吧，这是最基本的对吧，葱姜蒜。您做什么，您就是炒个素菜你也离不开这个姜啊是吧，包括这个蒜啊是吧，你就离不开这大蒜对吧。大蒜是什么呀，大蒜是天然的这个叫抗菌素，它能对多种的这个病菌啊，包括它就有杀灭作用。所以咱们能保证咱们这吃完了以后，哎，最起码的保证累别拉肚子是吧，每天讲别拉肚子别把肚子吃坏了。另外呢你比如说这个姜是吧，姜它就有温中散寒啊，它既是一个解表药是吧，它能解表散寒，同时呢它还能够佐咱们这个食品的这个异味是吧。比如说咱们这个猪肉，大伙都知道猪肉有这个腥气是吧，它不像牛羊肉有什么，牛羊肉有膻气对吧，尤其这个羊肉膻气更大。像这个姜它既能这个温中止呕，同时呢还能佐这个腥味，炒菜的时候把离不开这个姜，这个姜呢把它煸了以后，把这肉再一块煸，它就能透出这肉的清香来是吧。另外呢咱们这个葱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佐料是吧，这个葱呢它也能治感冒，它也是辛味的，辛味的都能治这个感冒，发热呀是吧，你让你发汗，发完汗以后气机通畅，你这个病就好了。但是呢葱呢还能当咱们这炒菜的佐料是吧。你比如说咱们还有一个非常这平常可能不知道这药，它叫山奈，又叫三奈是吧，咱有时候说白了叫三奈，其实是叫山奈，它其实是也是咱们这个炖肉时候用的这么一个叫辛香调料啊，这也是非常非常这个就佐这个肉这个腥气非常有效，它能够它而且它有清香气是吧，它也是姜科的，它具有这个它能够温中散寒呀，行气止痛啊。另外呢它有清香，清香呢就能遮这个胃的这个腥气是吧。咱比如说所以说呢，但是它跟这姜呢虽然它都是姜科的，它们俩呢还稍微有一点区别，这个清香之气这个三奈啊这个行好一点，但是它的通透性就是渗透性不如姜，所以它们俩呢一块用效果更好。
0: 一块用也行，分着用也行。
1: 对，就是炖肉时候说的是炖肉，
0: 但是炖肉的时候一起用效果更好。
1: 你比如说咱们炖肉还搁那个干姜，咱就说那川姜是吧，川姜呢其实也属于姜，它只不过就是在四川那种川姜，它粉性啊足呛， 粉性足够呛，
0: 嗯，
1: 是吧？咱闻一下能打喷嚏，那个也是炖肉时候用那个姜也好，
0: 嗯，
1: 但是它热性大，那个，
0: 嗯，
1: 那属于一个温里药，在咱们中药属于叫温里药。生姜、萝卜、羊肉汤不是那干姜，
0: 嗯。
1: 生姜
0: 不如干姜是吧？
1: 对，干姜的那热性大呀。咱一般的要是保健，咱一般不用干姜，
0: 对，
1: 咱就
0: 太热了。
1: 生姜，
0: 对对对。刚才陈主任说到这个葱姜蒜，还有山奈，它是和姜差不多的一个调料。然后其实我想咱们就马上使用一下，比如说您如果要是觉得受点凉，快感冒了，那我们能不能通过厨房里的，比如说葱姜，我们就来自己。比如说煮个葱姜水，然后我们可能让自己发发汗，能避免一场感冒的发生。我们怎么来做？
1: 可以啊，其实这个您就用那个姜，咱们过去叫姜糖水是吧，
0: 嗯？
1: 姜糖水，咱们可以用这个生姜，切个几片姜。另外那葱段是那个葱白啊，
0: 嗯，
1: 切一点。另外呢，搁一点那个冰糖或者红糖是吧？趁热。就是说真是咱说的是普通感冒，可不是那种流感，
0: 嗯，病毒的不行，
1: 病毒性不行。您就说这
0: 着凉
1: 了，就受凉了，说受了夜寒了，
0: 嗯，
1: 是吧？
0: 对，
1: 您趁着这一喝是吧，完了您就是盖上被窝，咱们过去讲就捂着蒙头大睡啊，捂出一身汗来是吧，第二天您就这个津液舒了，气也爽了是吧，您就能恢复到原有的这个健康状态了。
0: 嗯，就是葱姜红糖水，
1: 对，葱姜
0: 红糖水就是可以的。
1: 您其实您单搁，您就我就单搁一个姜也行，
0: 嗯。
1: 另外呢，您说我加一点这个，加一点其他的也行，是吧？
0: 嗯，
1: 一般的用这两样足以把这事解决了。
0: 哦，
1: 搁一点糖，因为那姜毕竟辣嘛，
0: 嗯，
1: 葱也辣，
0: 嗯，
1: 是吧？咱佐一下，嗯。
0: 其实我比较喜欢的是姜枣茶。
1: 姜枣茶其实也挺好的呀，姜又能温中散寒，这个枣又能够行气是吧？又能补血，
0: 嗯，
1: 气血双补，这个。女同志喝也挺好的，
0: 嗯，然后放点红茶或者是岩茶，
1: 对对对，
0: 这种比较偏那个温性的茶，
1: 没错，
0: 嗯，
1: 这个效果也行，
0: 很好喝，
1: 嗯，
0: 然后也可以达到，就是因为不太喜欢那个葱煮水的味道，虽然炖肉它很香，但是我觉得让我喝那个葱煮水的味道不太喜欢，
1: 好多人闻着这葱味儿吧，就有那种想吐的感觉是吧？有那种。可能
0: 我觉得炖到肉里面它没问题，
1: 嗯，对对
0: 对，就觉得是提香的，但如果让我喝这个葱段水我就不太喜欢，我就可以用茶来替代，
1: 没错没错，
0: 这是可以的哈，
1: 没错可以，因为咱们好多这个叫过去叫川芎茶条散，中药就是专门治这个感冒的，
0: 嗯，
1: 是吧，它就用茶，用茶剂，咱也有茶剂这个剂型，
0: 嗯，
1: 是吧，用这个热茶呀是吧，
0: 嗯，
1: 浓茶呀都行，
0: 嗯，
1: 都可以，
0: 但是您不要用绿茶哈，
1: 对对，
0: 要用红茶，
1: 对对对，
0: 岩茶或者是老白茶或者是熟普洱，其实都可以。
1: 因为绿茶属于一个属于清淡的，它属于一个生茶，
0: 嗯，
1: 实际上是吧？你像说那红茶，它属于熟茶，就属于叫发酵茶什么的，是吧？啊，这个它具有暖胃的作用。清茶呢，它可能就是稍微的性寒一点。
0: 就是说当我们感冒初期的时候，如果您判断自己不会是什么流感病毒啊之类的问题，那我们就受了点凉，那我们其实可以通过喝这个葱姜水也好，姜枣茶也好，让自己来发发汗，所谓的叫什么给些出路，然后就能让自己避免一场感冒。
1: 对，其实好多病啊，咱们现在就说一有病啊，好多人都愿意去医院，说上医院看看，其实好多病啊，自个儿啊稍微的掌握一点这个医学知识啊，其实自个儿能够通过调理啊，您又省事儿了，又省钱了，是吧？就能够治好您这些身体的不适。
0: 嗯，而且甚至您都不用去买药，咱们厨房里就有好多东西，就是小药就可以帮我们来调理身体。在夏季，我们也可能因为贪凉吃冷食太多而受寒，那么受寒时用葱姜煮水喝，能很好的驱寒。陈主任强调，药食同源，用对了，这些常用的食材也可以是治病的良药。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敬奉天地四时的慷慨馈赠， 调和身体内在的平衡节律。

0: 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为您播出特别节目《食养初夏》，以应季的鲜活食材化解初显的温热之气，用简朴药膳抚慰忙碌身心。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特别节目《食养初夏》第三集《厨房里的养生学问》。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陈占功告诉您，哪些常用的食材可以成为保养身体的良药。
2: 炖肉的这个肉量，
1: 哎，
3: 说实话，
1: 炖肉的肉量还挺复杂的。
2: 其实这炖肉的肉量，
1: 嗯，
2: 都是中药，都是药，
1: 嗯，
2: 所以咱们过去不是说百草都是药吗？
1: 嗯，
2: 是吧？所以都是药。
1: 那我们来听听比较常用的，先说花椒、大料，是吗？
2: 花椒，什么花椒、大料，
1: 嗯。
2: 另外呢，什么桂皮，
1: 嗯，
2: 是吧？还有咱们的那个豆蔻，
1: 嗯，
2: 是吧？另外还有砂仁，
1: 嗯，
2: 是吧？就这些啊。
1: 哎，咱们一个一个说。
2: 哎，你比如说这个肉桂，是吧？
1: 嗯，
2: 肉桂，它是实际上它肉桂分几种？咱们所说的肉桂啊，一个像我们中药分为肉桂跟官桂两种，是吧？
1: 嗯，
2: 一个是干皮，一个是枝皮。对吧？枝皮呢，它这个挥发油啊，因为肉桂主要还挥发油嘛，它可能挥发油的含量高一点。嗯，像这个官桂呢，它这挥发油含量就稍微少一点，是吧？嗯，官桂，咱们一般呢，原来啊，就是肉料里咱们搁的基本上都是官桂，就是让它刺激性稍微小一点，
1: 嗯，
2: 是吧？因为它具有挥发油，它有芳香气，就能佐这个肉的这个难闻的这味道。嗯，你比如说这个。肉桂咱们有这个补火助阳啊，是吧？另外呢还能够散寒止痛啊，还能够这个温通经脉，这个作用。同样呢，它用在这个，另外它有芳香，是吧？它芳香，用它这个芳香味儿来做这个是这个肉的这个不好的味道。另外呢，咱们再说一个这个丁香。
1: 丁香可能很多朋友用的少，我觉得花椒大料用的多。
2: 丁香非常用的少，你在这肉料里也不能搁多了，它搁多了它那味道不好闻，但是你离了它还不行，它就跟那个刚才咱说那山奈似的，
1: 嗯，
2: 它就专门能去这肉腥味儿，
1: 哦，
2: 是吧？它这个用，你比如用的一到你炖肉时一到两个就足以了，您带多了可能反而到味道都不好了，
1: 嗯，
2: 是吧？它就这个。它既是这个温中药、温肾助阳的，同时也这个芳香的，它能够佐这个肉的这个不好的气味。
1: 嗯，
2: 还有这个白蔻，它是芳香化湿，是吧？
1: 嗯，
2: 它那个温中啊、温中止疼啊。另外呢，它还能够使这个让这个食品啊焕发出它的香气，能够把它这个香的气味能够给释放出来。
1: 嗯，
2: 所以说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肉料的配方里的那么一味。另外呢，咱们再说一个这个砂仁吧。砂仁咱们都知道，有时候你跟砂仁的用的也很多啊，砂仁是吧？咱们有砂仁、春砂仁啊，这个海南砂仁等等，要砂仁的品种也多。比如说我有胃气大，过去说这可能有异味怎么办？你嚼点砂仁吧，加点砂仁就把这味道凉凉的，是吧？辛凉感特别大，哎，你口里异味就去掉了。另外呢，用在肉里也一样，它也能去异味，是吧？它就有这个，就是芳香啊、化湿啊，是吧？这个行气啊、安胎啊等等这些作用，
1: 嗯，
2: 所以用在肉料也非常好。另外呢，还有这个，咱们肉料里还要搁什么呀？比如说草蔻啊、草果啊，这些都是一些这个芳香的，都是一些香料。过去讲的就是香料，所以它呢就能佐这个肉腥气，是吧？另外，你比如白芷，是吧？白芷这味药。它专门能治这个羊肉的膻气，
1: 嗯，
2: 是吧？咱们肉料里也经常，你有时候看那个配那肉料里大白片，中间有一小的那个形成层那小圈，其实那就是白芷。白芷其实干嘛的呀？在咱中药里是治感冒的，就发散风寒用的，是吧？发散风寒用的，同时呢还能治一窍不通啊，它有祛风啊、祛风止疼的作用，是吧？但是呢，在这个里边，它本身它也是一个清香，它本身也有清香味儿，它那对这个羊膻气啊有非常好的制约作用，
1: 嗯，
2: 所以呢，一般呢，咱们搁这个白芷去。
1: 能不能给我们重点说一说花椒和大料啊？这可能我们生活中用的更多嘛。
2: 对，过去不是说炖肉嘛，要想吃的香，花椒大料姜嘛，是吧？
1: 嗯，
2: 就是好多人就说，我就用花椒大料姜，
1: 嗯，
2: 这大料是吧？这个生姜咱们刚说了，咱们再说这个大料，大料

0: 什么大料的叫八角茴香，
1: 嗯，
0: 就叫八角茴香。它为什么叫八角茴香呢？就是你看它是八个角，
1: 嗯，
0: 您鉴定这真伪怎么鉴定？您就数那个，
1: 哦，
0: 因为它有假的，它有假的，它有的不是这个，它就它长得差不多，
1: 嗯，
0: 是吧？跟孪生兄弟似的来了，你怎么办？你就数那那角八个，
1: 嗯，八个才是真的，
0: 对吧？八角茴香，它这个炖肉是吧？搁一点这个，或者你煸这肉时候搁一点这个，就非常有它的清香气了，是吧？
1: 嗯，
0: 它具有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祛风啊、行气啊，包括它这个芳香啊、化湿啊等等这些作用都有。
1: 嗯。
0: 另外呢，咱们说一下这离不开的，这炒菜离不开的这个花椒，是吧？咱花椒呢，花椒其实用处挺大的，咱们这个。炒菜的时候，比如尤其咱们吃这凉菜是吧，搁这凉菜最后咱点一点花椒油，花椒油怎么弄，就是把这倒一点这个食用油是吧，搁上这个花椒是吧，搁那个就搁勺里就行是吧，搁那火上加热以后，把这个菜都弄好了一浇，嘿，那香气就来了，哇，一下就来了是吧。但是它呢也是药，它也是这个左味的这个食材是吧，因为它具有这个杀虫是吧，杀虫的作用。你比如说咱们中药，好多中药储存怎么不好储存怎么办，过去呢就把这药搁在这个瓶子里头，搁在罐子里头，搁这个花椒，它就能，
1: 嗯，
0: 它能防虫，
1: 嗯，
0: 另外呢它还能够解毒是吧，祛湿是吧，止疼，这些都可以用。但是呢如果咱们用药的时候啊，你比如说咱们孕妇啊，这个阴虚火旺啊，这些咱们就尽量不用这个花椒。
1: 所以说你看我们说的这些调料啊，不光是为我们的食材增香，其实它也是在悄悄地守护我们的健康。嗯，它各有各的这个养生功效，而且它配相对不同的这个食材，然后它其实能帮我们比如说温中啊、散寒啊、毒啊等等等等，其实它都是有功效的。
0: 对，芳香啊、化湿啊，
1: 嗯，
0: 其实咱们调味儿啊，主要就是这用这个药的本身的这个香气来佐治这个咱们要这个食材的这个，嗯，咱们不需要的这个味道，来满足咱们这日常的这个吃饭这种享受，是吧？
1: 嗯，所以说我们在炖肉的时候，这些平常我们传统中该放的这些食材，您还是该放还是要放的。而且我记得我听过有专家讲过啊，就是说这个炖肉这个一定要炖的时间比较久一点，因为这样的话，这些调料中的药性和肉才能很好的融合，是吧？
0: 对，是这样。嗯。这个炖肉啊，咱们讲的什么时候进味儿，不是炖的时候，是收汤的时候才进味儿。
1: 嗯，
0: 咱们可以，你们现在啊，他就用那个，咱们家里就时间都比较这个紧张，是吧？咱们没这么宽裕的时间，好多都爱用那高压锅，用那高压锅炖，那倒是快，还真快，有电的，有那个燃气的，都还快。但是呢，味道老说，哎，这味道怎么不对呀，啊？跟咱们
1: 欠点，
0: 跟咱们原来那不一样。
1: 嗯，
0: 您就是缺少这个，就是熬，我去讲就叫熬。
1: 嗯嗯，
0: 估计咱们那个怎么，就是您得收汤，
1: 嗯，
0: 您一收汤那味道才能出来呢，
1: 嗯，
0: 所以说呢您就用高压锅炖肉没关系，您图这快，但是最后收汤的时候一定要小火慢熬，
1: 嗯，
0: 这样您得出那个味道啊，就跟咱们小时候那味道就接近了，咱不能说一样吧，
1: 嗯，
0: 就接近了，因为它还有跟这食材还有关系呢，
1: 嗯，
0: 是吧？现在好多食材也不是咱小时候那食材了，是吧？
1: 嗯，打个比方，比如说您过去炖一肘子，嗯，要炖两个小时，您用高压锅可能20分钟，
0: 对，
1: 但是剩下咱还得留出10分钟、20分钟来，
0: 对，您还
1: 来收这个汤，
0: 哎，得小火
1: 收这个汁儿，嗯，
0: 小火慢收，这是进味儿，这是进味儿的，
1: 嗯，
0: 是吧？要不你吃了，但是你享受不到那个食材的美味，是吧？
1: 嗯。
0: 是这样，你尤其你用那个电高压锅，
1: 嗯，
0: 用电锅是吧，你给它设定好时间，它不像那燃气的那高压锅是吧，
1: 嗯，
0: 你看咱过去听说谁家又飞一小炸弹，
1: 现在一般大家都不用了，
0: 咱现在都不用那个，咱现在都用这个电的，
1: 嗯，
0: 电的它能设定时间，它能设定时间以后你就甭管它了，到时候比如说您设定这炖肉，我设定一个45分钟是吧，到45分钟它自己就停了，完了之后一看不行，我再来个10分钟20分钟，哎，行了一看这个有怎么办？收汤吗？咱搁在火上，这块需要咱们盯着点了，别熬干了，是吧？你这抱着费了这半天劲，是吧？好不容易炖了一锅自个儿想吃的那么个肉，是吧？结果把它熬干了，这就得不偿失了。
1: 嗯，
0: 这块咱们注意点就行了。而且吧，用这高压锅，就那电高压锅确实方便，它全什么都能弄，是吧？所以说科技改变一切，是吧？咱们还得相信科学，同时呢要结合咱们传统，这样呢咱们才能够，这叫 传统与现代结合吧，才能得到这个咱们想要的，又能享受了，又能把咱们时间给节省出来了，是吧？
1: 嗯，其实可以节省我们的时间，但是我们该放的这些调料，哎，我们要知道，其实好像就像一味中药君臣佐使一样，您这个肉可能是您的君，但是还是需要各种辅助的调料来帮助它，才能达到最好的这个食材的最好的效果，不光口感很好，而且也是最好的养生的效果。
0: 对，要追寻原来的味道，小时候的味道。你这个味道，这得靠咱们这个，是吧？一是这个食材，第二咱们对这个配料，您都得就是正了，是吧？咱们这得是正宗的东西，那您做出来才能得到这个正宗的这食物呢，是吧？
1: 炖肉时我们常用的调料不仅可以增香去腥，还有很多调理身体的作用，比如肉桂就是助阳散寒止痛的良药，只要我们用对了，就可以对身体起到保健作用，缓解身体不适。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敬奉天地四时的慷慨馈赠，调和身体内在的平衡节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为您播出特别节目《食养初夏》，以应季的鲜活食材化解初显的温热之气，用简朴药膳抚慰忙碌身心。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为您播出特别节目《食养初夏》第三集《厨房里的养生学问》。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陈占功告诉您如何用对食材来达到养生保健的作用。咱们这个炖肉啊，就是把肉不光炖出美味来，还能炖出营养来，还炖出养生来啊。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了，那接着来请陈主任跟我们说说还有什么其他的厨房的小药呢？
0: 你比如说啊，咱们日常的这个家里头厨房，比如说咱们都具备，都得备点豆子
1: ，
0: 有黄豆，是吧？有这绿豆，还有这红小豆，现在又兴这个黑豆，是吧？兴这黑豆，五谷豆嘛，是吧？五谷，咱们这过去有这么句话，就是五谷能养，但是缺了这个豆啊，它就达不到平衡，说明这个豆啊，它还是有它的这个使用价值，非常对，而且是咱们人离不开的，是吧？你比如说这绿豆，咱们知道这夏天家家基本上都会熬这绿豆汤，是吧？因为它确实解暑，别说家家了，单位那食堂里头中午都免费提供，是吧？免费提供绿豆汤。
1: 嗯，
0: 绿豆其实真是个好东西，绿豆啊也是浑身都是宝，是吧？绿豆芽、绿豆皮儿
1: 啊，绿豆皮儿还能
0: 绿豆皮儿是咱中药。
1: 哦，
0: 绿豆皮有明目的作用。这个绿豆芽发芽以后，一是咱们可以炒菜，是吧？尤其吃春饼，咱们就得绿豆芽嘛，
1: 啥时候都能吃
0: 绿豆芽。
1: 那觉得还是绿豆芽更香
0: 了。现在这个生活也好了，不像原来似的就得按照季节吃，现在什么时候都能吃。另外呢，你比如这绿豆要把它这个磨成粉，它能够治疗这个臃肿啊、疮毒啊。外敷能治这个。另外呢，绿豆本身它做这个，它就利水啊，这个养心啊、解毒啊、泻火的、这些作用。为什么呢？夏天咱们要喝一点绿豆汤呢，是吧？就能够清这个暑热，还能够解这个解毒，是吧？所以说呢，绿豆这个东西也是一非常好的这么一个食材，是吧？家家都有。另外呢，咱们说这红小豆，咱们也是非常常用。是吧？你比如家里过去叫北京叫糗豆馅儿，叫糗豆馅儿，现在都方便了。
1: 熬啊熬啊，熬得很烂。
0: 现在方便了，现在我说买点豆沙吧，是吧？
1: 不行，那买的豆沙太甜了。
0: 对，所以说呢，还是自个儿糗，
1: 还是自个儿糗。
0: 尤其有时候我这个现在当然不包这个豆包了啊，有时候爱买那个豆包，也先看看这是豆的吗？是吧？有可能是豆沙的，是吧？红豆沙的，对，它确实，您刚才说的这是，你得追寻那个老的味道，还是喜欢那个豆的，是吧？红小豆。它其实也是中药， 它能够这个。

0: 个叫什么呀，也能够这个利水，是吧？利水完了之后呢，还能够排毒。另外呢，你比如说他用这个跟这个好多咱们这个养生的这个粥，是吧？就是包括咱们这个跟那薏仁儿。
1: 嗯，这个火的不得了，这
0: 跟
1: 红
0: 薏
1: 豆薏
0: 仁，
1: 米水。
0: 对，跟薏仁配上是吧？红那个再加上点茯苓是吧？再搁点这个大米是吧？叫茯苓薏仁小豆粥
1: 嗯，
0: 是吧？
1: 厨师的
0: 厨
1: 是
0: 师
1: 吗？
0: 啊，这个薏仁咱们都一般人好多都吃是吧？平常就泡点水啊，熬点粥啊，都这么使。另外呢，茯苓也是咱们常用的利水药，它有利水啊、消肿啊，另外呢，它还有安神的作用。所以说呢，用这个些。搁在一块儿，又能养生，又能够这个把咱们整个的食材的香的味道给体现出来。
1: 是不是就是说，比如说像那个暑天比较潮湿的天气，又湿又热，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可能比如熬粥的时候，我们可以放一点红小豆啊、赤小豆啊、薏仁啊、茯苓啊这些一起熬粥。
0: 可以，因为它这个刚才说它是一个搭配，您平时这些去暑的这些，就根据您的这个实际的身体需要，可以。不同变换不同的去暑的这个药食俩用的药，你比如说这个，咱可以用这个三种小豆，是吧？刚才您说了赤小豆，是吧？包括咱绿豆，那个黑豆，是吧？咱加一这个薏仁，咱也可以熬粥，是吧？黑豆是黑色的，它肯定有补的作用。中医讲黑色，它肯定有补的作用，它补肾的作用，它有固精啊，是吧？补肾啊，另外呢还有利水啊、消肿啊，还能明目，是吧？这个也可以一块儿。分三种豆一煮，再加上这个薏仁，薏仁本身有利水健脾是吧？利湿健脾的作用。另外呢，它还有这个除痹、消除痹，就是腿脚不沉啊、发沉啊，说这腿脚发沉啊，都可以用这个薏仁，用它祛湿，效果非常好。
1: 那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这么多的养生功效，那我可不可以天天吃呢？
0: 是这样啊，任何的东西啊，都有它的偏性。咱不能说毒性，它有偏性，咱们一定要这中医养生讲的这中医讲的是这叫阴阳平和，阴平阳秘，精神乃至是吧？阴阳离绝，精气乃绝，一定要达到一相对的平衡点。说你补着太过，说我这天天吃这个吃人参，我天天吃，结果您不见得能得到好的效果是吧？就是您这样缺了的情况下，您就吃，达到一个平衡。说您吃的不舒服。说吃完都不舒服了，您还得吃吗？就跟过去那皇上似的，他说养生，是吧？长生不老，那道士给他弄那丹药，天天吃，那都是重金属啊，天天吃，吃完了嘿，觉得挺舒服。当时一发热，哎，觉得这都不是他了。过后，把自个儿身体整个给毁了，重金属超标了，是不是？你想哪个皇上的好多，咱们这都是这种啊，都是这种活个20-30岁就没了。按说他的医疗条件最好。是不是又是这个？又是过去咱别说山珍海味吧，他最起码都得供着他呀。结果他反而倒得不到这最好的寿命吧，是吧？所以说呢，一定要像您刚才问的这事儿，就是一定要适可而止，就达到一平衡状态就行了。
1: 平衡最重要
0: 对，
1: 啊。你比如说，夏天天气热，那我们可能就吃点清凉的，
0: 对。
1: 对吧？冬天比较凉，那我们可能吃一点温热的。但是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我们还要因人而异。
0: 对，这是这样，就是刚才咱们说了，一定要相对的，绝对不能又找绝对的就不行了。说就得绝对的凉，就得绝对的热，那肯定不行，是吧？就跟咱说这个屋里凉，您到外边，您这屋里弄一个十几度，外边您这好40-50度，您这一出去，您这完了，
1: 浑身发紧。
0: 要不是您从外边。要不能听外边这满头大汗，您进来了，
1: 哎，一
0: 对着
1: 哆
0: 空
1: 嗦。
0: 调，我年轻我不怕呀，是吧？我对着空调来吧，您这个整个毛孔就闭塞了，把您这个整个把这连气给闭到里边了。您瞧着吧，后来有的是找您的事
1: 所以说，我们自己要避免让自己在这种大寒大热的状态下变换，是吧？
0: 对对对，一定要保持相对的，是吧？这样呢，能得到一个最好的结果，是吧？
1: 那刚才陈主任刚才给我们说了两个药了啊，一个是当您比如说受凉了、感冒初起的时候，咱们可以通过葱姜水啊、姜枣茶呀这些来让自己发发汗。然后呢，还说了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那我们可以通过赤小豆啊、薏仁啊、茯苓啊这些，那么来喝一喝他们熬的粥，来帮我们去湿气。还有什么其他的我们在厨房里可以用到的小药吗？
0: 你比如说咱们日常的这些好多这个食品，只要你日常买的这萝卜辣椒西红柿是吧，它其实也有一定的治疗作用，一定的
1: 用好了都是药，
0: 对，它也有保健作用。
1: 嗯，
0: 比如说咱们这黄瓜，咱们最简单的这黄瓜，那黄瓜有各种黄瓜，什么秋黄瓜呀，什么这个陆地黄瓜呀，大棚黄瓜，其实都差不多啊，都是黄瓜，它也有它的保健作用。咱们都知道啊，这个黄瓜有非常好的降血糖的作用，
1: 嗯，
0: 是吧？这可能你也知道，它有非常好的降血糖，它就能够清热解毒，又能够利水消肿，是吧？同时呢，还能够降血糖。是吧，还能够减肥，这个女孩子吃点这个多好啊，是吧，都嫌自个儿胖，您多吃点黄瓜。另外呢，你比如说咱们这个西红柿，是吧，西红柿也是啊，也有治疗作用啊，它也有保健作用啊。你比如说它能够这个提高人的免疫力，是吧，另外呢它还能美容啊，是吧。哎，你看这西红柿你红红的，你就觉得就特别有食欲，它其实它还能美容的。另外呢它还能够这个降脂啊等等这些作用。就是现在咱们说那茄子是吧，茄子其实也有很好的治疗作用，是吧，保健作用。比如说这个降血压降血脂，另外呢还能够这个对这血管啊还有一定的保健作用，是吧，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这个比如说核桃，说家里肯定有点核桃，是吧，核桃一看那一样，它就跟咱那脑子似的，都说能补脑，是吧。哎，还确实核桃本身它本身还油脂吧，它还油脂，它能够润肠啊通便，这是没问题的。另外呢它还有含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呀、啊、等等这些，它能够安神。另外呢它能安神益那个能够增这个安神益智，是吧。另外你比如说核桃咱们吃完核桃，这核桃它有什么呀，它有一个中间有一个叫分心部，我们叫分心部，又叫核桃墙，是吧、
1: 嗯、
0: 咱们平常
1: 就是里头的那个，
0: 对，那个小那个
1: 小片片，
0: 对，
1: 嗯，
0: 咱平常就扔了。
1: 对呀、啊、它挺涩的呀。
0: 其实那也是中药，
1: 嗯，
0: 那也是一味中药，它能够治疗这个脂粒，它能治疗拉肚子、
1: 哦、
0: 它能治疗拉肚子，
1: 嗯，
0: 那你要保障得当的，它就不至于拉肚子。另外呢、
1: 哎、
0: 它还能够这个固精啊缩尿啊，是吧。另外呢还能够止泻呀、啊、咱们再说一个这个核桃这个外皮，这核桃这外皮咱们都扔了、
1: 嗯、
0: 是吧，核桃也一身是宝，
1: 嗯，
0: 是吧，核桃这外皮其实也是一味中药，是吧。这核桃这外皮呢它能够这个无须发，另外呢还能够这个利水，是吧，还能够利水。
1: 它怎么用呢，
0: 也是种中药，咱一般的咱还真不怎么这个，
1: 对，咱们
0: 这个还真不是药食两用的，
1: 咱
0: 真不是药食
1: 两用
0: 的，
1: 但我们要知道它是味药、
0: 哎、知道就是说、
1: 嗯、
0: 就是说好多药一身都是宝。比如说咱们说这苏叶、
1: 嗯，
0: 是吧，咱都知道这个苏叶，
1: 嗯，
0: 用点苏叶熬个粥，是吧又能解暑又能芳香化湿，它是这个垂香科的苏叶。其实叫它苏叶是药，它的籽儿也是药，另外它的梗儿也是药，这三个都是药，叫什么苏叶苏籽苏梗儿，
1: 嗯，
0: 是吧。咱一般的说苏叶芳香化湿解表，是吧，你比如说咱还能解鱼蟹之毒，是吧、
1: 嗯、
0: 咱一般的吃螃蟹的时候咱都爱弄点苏叶，是吧、
1: 嗯、
0: 有时候现在他发明那醋什么的都有这苏叶，是吧。确实能够那个解鱼蟹之毒。另外呢、
1: 嗯、
0: 你比如这个它这个梗儿，这梗儿可不是咱保健这药食两用的，但是它能够理气，是吧，行气还能够安胎，也是一个非常常用的这么一个苏梗儿，也非常常用的这么一药。
1: 嗯，
0: 另外呢苏子本身呢它就有降气化痰止咳平喘，是吧，还能够它苏子它油脂特大，有时候你看它抓完中药，哎，病人就找回来了，说你这药坏了呀，说怎么坏了呀，因为我们都用那个牛皮纸袋，咱北京叫牛皮纸袋，
1: 嗯，
0: 是吧，你看这全是这个油啊，你这肯定坏了，咱一看里边有苏子，
1: 嗯，
0: 苏子它油性特大
1: 啊、
0: 哦、它油性大它肯定能化肠啊，
1: 它还能
0: 够润肠通便，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这个咱们过去叫浑身都是宝。
1: 对，咱们还是先回来说回苏叶哈、
0: 嗯、
1: 因为比如说包括我们去吃烧烤的时候，很多烧烤店都会备很多的这个苏叶、
0: 嗯、
1: 那是不是也是用这个苏叶来帮我们去这个烧烤可能出现的一些毒素呢？
0: 对，它主要是芳香啊化湿，用它的香气来除去那种湿气，是吧，同时呢它还能行气，是吧，你那个吃完了它就肚子不舒服，是吧，它吃了这苏叶以后还帮着你行气，
1: 嗯，
0: 尤其吃螃蟹什么的还能给你解这个鱼蟹之毒啊，还能解毒、
1: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吃螃蟹的时候最好来点这个 苏医

0: 而且干的鲜的都行，是吧？熬粥啊等等做汤啊都行，是吧？味道好，味道非常好，特别清香，我就爱闻这树叶味儿啊，紫色的这个紫红色紫红色的树叶。
1: 不光绿豆红豆薏仁有养生功效，餐桌上常吃的黄瓜西红柿茄子都有很好的保健作用，用好了都是食疗佳品。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敬奉天地四时的慷慨馈赠，调和身体内在的平衡节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为您播出特别节目《食养初夏》，以应季的鲜活食材化解初显的温热之气，用简朴药膳抚慰忙碌身心。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特别节目《食养初夏》第三集，厨房里的养生学问。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陈占功告诉您，还有哪些常用的食材可以成为保养身体的良药。
0: 那咱们就说说这个党参、当归什么的呗，
1: 嗯，
0: 是吧？
1: 对，
0: 那煲汤都用得着啊。
1: 对，不是这几年，我觉得原来就是南方人说煲汤啊，有各种各样的中药包，然后现在这些年呢，我们北方的很多朋友也开始尝试着在我们煲汤当中去加一些药材，然后呢，让这个汤更有营养嘛。那我们也来请陈准给我们介绍一些我们生活中可能比较常用到的，然后比较好用的一些药材，我们可以煲在汤里的。
0: 行。那咱们这个利用这段时间啊，咱们给大家介绍几个这个药食两用，这个咱们过去叫高雅点的叫药膳，是吧？
1: 药膳
0: 是吧，其实也是用这些药食两用的药配以咱们这个食材做出来的这个气色香味俱全的这个食品。这池中呢比较常用的啊，比如说这个生芪，是吧？
1: 生芪是生黄芪，
0: 生黄芪，比如说党参，
1: 嗯，
0: 是吧？再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的那个当归，
1: 嗯，
0: 是吧？还有这石斛，是吧？等等这一些啊。另外呢，最常用的还有一个，咱刚才没说，枸杞子，
1: 嗯，
0: 枸杞子其实这个是现在可以说是用的最多。你看当归、党参，是吧？用的少，但是枸杞子用的非常多。
1: 对，有很多朋友就人到中年，
0: 人到中年喝枸杞嘛，
1: 保温杯里泡枸杞。
0: 对，哎，确实枸杞这药确实不错。
1: 嗯，
0: 其实它这个枸杞啊，它能够这个补肝肾，同时呢还能明目，是吧？嗯，咱们各种茶呀，养生茶呀，包括咱们的各种这个食材呀，或者做这个肉，做这个做这个药膳呀，咱们说的这药膳呀，都可以点一点枸杞，搁一点枸杞，它一是提色，是吧？它本身红红的非常好看。第二呢，它确实有这个养生的作用，是吧？你比如说它有几大功能，是吧？它能够美颜，是吧？还能够美颜，还能够这个防衰老，是吧？另外呢，还能够抗肿瘤，是吧？还能够这个补益的等等这些作用吧，是吧？另外呢，你比如说它呢，在这个用的时候呢，也得注意，它就不能跟这个茶，像你刚才说那绿茶一块泡着吃，是吧？因为它这个会影响它这个有效成分，是吧？形成这个难溶于水的这个成分，是反而倒得不偿失的，跟茶一块泡，尤其这个绿茶刚才说的。另外呢，它也不应该过长时间的煎煮。
1: 枸杞是不能长时间煎煮的。
0: 对，它应该是不能长时间煎煮。
1: 哦，
0: 你比如咱们做汤啊，做

0: 用于这个临床用量也非常大。同时呢，它在这个治疗这个保健的方面呢，也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是吧？你比如说它虽然它这个有补气的作用，它能够补气，但是它不像人参似的有这么大偏性，说上火吃完就上火，是吧？它用这倒没这么大作用，是吧？但是呢，它也有一定偏性，所以说咱们吃的时候呢也得注意，一看这个吃完了觉得哎呦上火了，咱也得注意点。像他做的东西太多了，是吧？他有补气的作用，好多这个原来应该搁人参的，现在好多都搁党参了，是吧？用党参，你比如说咱们那中药生脉饮，党参生脉饮，是吧？不是人参生脉饮了，他搁党参了，是吧？没这么大的这个热量，是吧？所谓咱们的劲儿，咱们这药劲儿没这么大，
1: 但是相对来讲也更平和一点。
0: 对，更平和一点。他也是，他既然是补药，也得注意。你比如说什么热性病啊、感冒啊，这事儿，凡是滋补的这些东西，您在这个感冒时候啊，您要尽量就少吃了，是吧？另外呢，你比如说这个还是有血压高的这些都要禁用，是吧？禁用，因为它补的药，它能够使你这个整个的把你这个心率啊什么的都可能会提上来。您得吃点这个，是吧？这肯定不行。另外呢，你比如说做这个食材，就做这个药膳，用党参，咱们可以做一个党参，生芪，再加上当归，再加一枸杞，是吧？咱们可以炖一个乌鸡。另外呢，咱们可以加一点百合，是吧？加一点这个百合一块儿，咱炖一个，加一点莲子，加点芥莲子。莲子这个东西啊。咱们日常吃的莲子跟咱们药店的莲子还真不太一样，咱们日常吃的那个莲子啊，都是白色的。咱们药店那个，像医院卖的那个治疗用的，咱们都是有外皮儿的。
1: 红皮儿是不摘下来
0: 的，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咱们做这个，咱们就可以搁那个芥莲子，咱们叫芥莲子，
1: 就是药店买那莲子，不是我们超市买那莲子。
0: 对，它就是加工方法不一样。
1: 嗯，
0: 另外呢，莲子芯儿。它跟那个作用也不一样，咱们吃的时候把莲子芯去掉，为什么？一是莲子芯肯定跟它作用不一样，那是清心解毒的，是吧？这个莲子是健脾的，健脾补止泻的，是吧？健脾的，所以说呢，这俩还有点区别。你说清心火，用莲子芯泡水，泡一杯水，把这个清心火用这个。另外呢，你比如说这个，把这个几种药，就是咱们这药师俩用的这个是这个药吧。跟这个一只乌鸡，咱们可以把它给一块儿做成一个非常美味的一个药膳，是吧？又喝汤又吃肉，还能滋补。刚才说那几个药，当归、生芪、党参，咱们全把它搁在一块儿，还有这个枸杞子，咱搁一块儿，咱能做一个好的这个营养美味吧。一只小乌鸡，把它给切成小块儿，用水焯一下，完了之后呢？把这个搁上葱啊、姜啊，这个也可以不搁大料，什么这都不用，直接就把用这个药香来炖这个，是吧？一块儿加水，叫炖，是吧？炖那个把它炖烂，是吧？取出，你可以把这药啊装在一个小布袋里头，这样呢，防止它那个跟这个肉啊对掺在一块儿，你吃的时候可能觉得那不太好，是吧？这样的话呢，味道炖出来以后搁一点盐，是吧？撒一点香油啊，是吧？搁一点香菜啊，都可以，味道非常好。另外呢，你比如说咱们这个香菜，是吧？也是一个提味儿的这么一个日常的提味儿的这么一个食材，是吧？也是一个药师俩用的。它其实，在咱们中药里也是一个药，它叫芫荽，是吧？芫荽是吧？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食材，它能够这个提味儿啊，芳香啊，提味儿啊等等。另外，咱们再说一个比较热的药。比如说这个三七，是吧？三七这个药是吧？它产在哪儿？产在云南。咱们老说三七几年？三七呢？一般的两年以上到三年，是吧？是它最好的。说您到10年的三七也没有，它也不行，它那东西也不行了。一般就是3年到4年就算好的。而且三七还有一个，为什么三七缺呀？三七它这种完一季以后啊，这地呀就不能再种了。他就得歇10年，他就歇10年以后，你才能再
1: 种。把土地的精华都吸收了。
0: 所以说他现在这个好多这个，咱说这云南文山呀、这个产三七是吧？实际上好多他那当地的地呀、好多都不够了，是吧？得在他外围也在种三七，是吧？三七这药呢，既能够。

0: 活血呀、啊，又能够消肿止疼，是吧？但是呢，三七呢，它有一个这个，它能刺激胃，是吧？咱们吃三七呢，一定要在这个饭后、早饭后跟晚饭后半个小时来吃这个，得防止它刺激这个胃，是吧？另外呢，三七呢也有生熟之分，是吧？熟三七跟生三七它也不一样。咱一般的现在因为三七贵了，咱一般都串面了，就直接冲服了。其实那三七非常硬，是吧？它叫铜皮铁骨，它外边是红这个绿色的那个皮也非常硬，里边那个芯儿也特别硬，打粉非常苦，非常难，是吧？所以说呢，熟三七跟生三七的作用也不一样。生三七是什么呀？生三七就是活血呀、化瘀呀，用于跌打损伤啊，包括这个有内出血啊等等这些，咱们用这个生三七。熟三七呢？熟三七是用给油炸了呀等等，包括这个炸了以后，用菜油，有的用菜油炸，还有用稀油炸，这种加工方法咱就不说了啊，这就别展开说了，咱就说它这熟三七。熟三七用于什么？用于虚症，用于虚症的这个血虚用这个熟三七，所以说他们在用法上也不太一样。另外呢，你比如说他这个注意事项是吧，比如说这个脾胃虚弱的，您就别吃这个了，是吧？另外呢，阴虚火旺的，首先这孕妇你不得吃这个，它就活血破血的作用。另外女同志来例假了，例假期间咱也不吃。另外呢，它本身它有热感冒什么的，这些咱们尽量呢也不吃，是吧？这些呢都是它的禁忌。
1: 节目最后，陈主任给大家介绍了一些养生药膳的食材，越是偏性大的食材，咱们越要关注自己的身体是否适合。如果您拿不准，也可以请中医专家或者中药师帮您分辨一下。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陈建功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现在想吃啥吃啥，为何还会营养不良？肥胖的人就一定不缺营养吗？明天节目和您聊聊肥胖的人更容易出现营养问题。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9: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10: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11: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2: 队伍顺着这个道路往庄外冲杀，虽然说这个路是走顺了，没有埋伏了，没有陷坑了，少挠沟套索了，可是有一样啊，很多祝家庄的庄丁正面堵杀，你走一段就有人堵一段，走一段就有人堵一段。宋江是怎么回事呢？怎么我们往后撤退，就好像他们能看见我们撤退的路线一样？石秀忽然想起来了，那个庄丁跟那钟离老人说过，今天晚上红灯微号。石秀抬头就往漫天空中找这盏红灯，一望之内果然一看，在半空中悬着一盏红灯，正在那晃呢。宋江他这个队伍往哪个方向走，那个红灯就往哪个方向领。石秀大哥，您看那盏红灯没有？这是他们的领号灯，有这个领号灯啊，他们的队伍就随着他的灯走，咱们往哪去他就往哪接。哎呀，宋江说，这个领号灯在空中这么高，我们也摘不下来，这怎么办呢？要能把他这个领号灯给他弄灭了那才好呢。
3: 小李广、花荣在旁边一听，大哥，这有何难？你看我的。
2: 花荣摘弓抽箭，刃扣搭弦，呀呀呀呀呀呀，瞄准了那盏红灯，嗖，这一箭射去，
3: 箭用的是燕尾箭，像燕子尾巴一样，有两个叉，这个叉当间是刃，这一箭正好把这红灯那绳给它错断，噗，这绳一断，那红灯笼肉啪就掉地下了，灯笼灭了。这个灯笼是怎么回事啊？他在最高的一棵松树上站着一个人，这人手里边还拿着一个竹竿子，竹竿子顶上拴着一根绳，这绳上系着这红灯笼。他在最高的这棵树上站在高处往下看，看得最清楚。宋江带着这些队伍呢，都打着灯球火把，他们往哪一走，他在高处看得明白，他这个灯呢就往哪个方向领，灯往那方向一领，祝家庄这些庄丁就集中兵力堵截厮杀。现在把这个红灯射得落了地了，红灯一落地，树上这个挑灯的人一看，呀，这谁呀？射得真准呢，还把我这灯给射掉地下去了。他把这个竹竿子往树上一拄，他这脚底还有一盏备用的红灯呢，他想把这红灯再点着了，还往那绳上拴。他刚一猫腰的功夫，华容第二箭就射过来了，噗，正射到他的前胸。这位还没等捡这个灯，箭进来了，嗯，咕通一声，由打那最高的松树上头朝下就栽下来了。这个人一死，祝家庄看不着红灯指挥了，这队伍可就乱了套了。宋江这才带着众位弟兄冲杀出了祝家庄，一气跑到自己的连营。到在连营的门外，宋江带住坐马，回头一看，后边陆陆续续的全都上来了。黑旋风李逵和并关锁杨雄两个人是最后来到。
4: 大哥，这个仗打得逼火带窝气，他娘的一点没得施展。
3: 宋江说，先不要说这个，来查点人数。一查点人数，死了不少的楼兵不说，缺少了一位大将，谁？镇三山的黄信。

0: 没了。宋江说：“黄信上哪里去了？”跟着黄信附近的几个楼兵跟宋江就说了：“我们是为了探路啊，黄信中了人家的挠钩套索了，从马上给勾下去了，被他们祝家庄的人绳捆索绑，活擒而去。”宋江听到这里可气坏了，差点没把这几个楼兵给杀了，说：“你们都是废物，跟着黄信的跟前，为什么不保护他？”这些个楼兵现在也无言答对呀，乱军厮杀之中，我们倒想保护，我们也保护不了啊。
1: 小李广花荣说：“大哥，不要责怪他们了，我们想办法尽早的攻下祝家庄，打救他们也就是了。”哎，回营。
0: 宋江来到中军大帐，这些个弟兄们也都倒在大帐之中。此时刻天已经亮了，楼兵们各自用早饭，宋江吩咐：“咱们也吃早饭吧。”吃完了早饭共议大事。早饭之后，在大帐里边，宋江就把石秀叫过来了，问石秀此次探庄如何。石秀就把探庄的经过跟宋江背诵了一遍，同时告诉宋江，紧豹子杨林已经被祝家庄活捉带到庄里去了。宋江点了点头：“啊，是啊是啊，我对祝家庄看得太简单了。如你所说，祝家庄、李家庄、扈家庄三庄连为一线，对付我们水泊梁山。如今我们只是攻打祝家庄，那李家庄和扈家庄还没有出兵相助呢，我们就被人家打得大败而归呀。如果昨天晚上那李家庄和扈家庄一起出兵的话，恐怕你我弟兄就都回不来了。看起来这祝家庄还倒有点深谋远虑呀。”杨雄在旁边说了：“大哥，您说的这话有道理，他们是三庄连为一线，这是我们的劲敌，我们要攻打祝家庄，得想办法把那李家庄和扈家庄这两支援军想法给他消灭掉，这样的话使祝家庄成为孤军无援之势，我们才好打他。”
1: 宋江说：“有道理。”
0: 石秀在旁边说了：“大哥，那个李家庄的庄主李英啊，跟祝家庄已经有些不睦了，我们两个求他帮忙解救石迁，李英曾经带着队伍到祝家庄去过一次，跟那个祝彪动了手，中了祝彪一箭，李英负伤而回，现在在他的家里边正在养伤。大哥，此时刻如果我们备一份重礼倒在李家庄去探看他的伤情，跟李英说明我们的用意，不用他帮别的忙，就让他不出兵帮助祝家庄，这就行了。如果说他要愿意带着队伍出来帮助咱们打祝家庄，那就更好了，您看如何呀？”宋江一听：“嗯，先帝言之有理，我们就先到李家庄去一趟。”当时宋江准备了十匹绸缎、十坛羊羔美酒，又带着一些金银财宝，用车辆拉着，还领着杨雄、石秀、黑旋风李逵等众位弟兄，100多名喽啰一起跟随着，就来到了李家庄。到李家庄这一看呢，这李家庄啊跟那祝家庄一样，护庄河在周围围着，吊桥高扯，这庄门紧闭。宋江告诉杨雄和石秀：“你们两个既然跟李英有过一面之识，你们就过去叫门吧。”杨雄、石秀两人就隔着护庄河冲庄墙上面喊，这一喊呢，上面的庄丁往里边禀报，庄丁一禀报，一说是宋江来了，里边的那鬼脸杜兴就出来了。杜兴站在庄墙上往外一瞧，认识石秀和杨雄两个人：“哎呦，二位，你们两个怎么今天来了？”杨雄、石秀说：“我们两个到梁山去求援去了，已经把这援兵求到，

0: 现在梁山上的及时雨宋江、宋公明来到这里，听说李大哥身负箭伤，特意带着羊羔美酒、绫罗缎匹来看望李大哥。杜兴，请你放下吊桥，开开庄门，放宋大哥进庄探看。鬼脸杜兴一看，这个事儿我可不能擅自做主，我们这庄主有吩咐啊，让我紧闭庄门，一概不见闲杂人等啊。哦，二位您等一会儿啊。鬼脸杜兴马上就回来了，下了庄墙，来到了李宅，一见扑天雕李英，把外边这个情形跟李英这么一讲，庄主，您是不是应该见一见他呀？李英听完了之后，眯缝着眼睛琢磨了一会儿，杜兴啊，你说咱该见他们吗？庄主，人家是远路而来，携带重礼来看您，我看应该见见。不，不能见。我李英不管怎么说是一地的庄主啊，我跟祝家庄虽然有这点别扭，但是我怎么也不至于投靠梁山泊与强盗为伍。宋江带着千军万马来打祝家庄，胜负难定，我如果现在跟他有来往，日后宋江要败喽，官府中来人，祝家庄就会说我遇匪通患，我呀就给他来个坐山观虎斗，趴桥望水流，我既不靠梁山，也不靠祝家庄，你去跟他们说，就说我箭伤严重，不能动转，谢谢他们的厚赠，我此刻不能收纳，日后等箭伤好的时候再和他们相见。鬼脸杜兴一听这意思，就知道李英的心理了。杜兴暗想，我不能再上庄墙跟人说话呀。杜兴骑着马又打后庄门出来，绕着庄就绕到前边来了，跟宋江、杨雄、石秀一见面，把李英的这个话如实的禀报。宋江一听也明白李英的用意了，但是宋江就问杜兴啊，这个祝家庄究竟如何能够打破呢？杜兴就把他自己所知的祝家庄里边的详情内幕又跟宋江讲述了一遍。这点您放心呐，您要打祝家庄，我们李家庄是指定不出兵了。宋江说，有这一点，那我就感恩戴德了。宋江带转马头，领着众位弟兄以及车辆又回到了大营。回到中军帐之后，宋江细思索，又想出了一个作战方案，准备要二打祝家庄。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将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宋江要二打祝家庄，这次攻打祝家庄跟第一次可不一样了，因为宋江掌握了祝家庄的情况。第一，来自石秀探庄得来的消息；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来自鬼脸杜兴的提供。鬼脸杜兴向宋江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说这个祝家庄啊，您要攻打它，光从正面攻打，你一辈子也打不开。要想打这个祝家庄，必须对着祝家庄院两面夹攻。这个祝家庄院在独龙岗上，居高临下，他这个庄院修得挺绝，别的庄院都四个门，他这庄院就俩门，前面一个门，后面一个门，前门是在独龙岗前，后门是在独龙岗后。前门下边一片岗下的庄村都是盘陀路，后门这岗下的庄村可就没有盘陀路了， 但是一般人都不知道这后门。杜兴向宋江提供的，说您必须仰攻前门而实攻后门，两面夹击，这祝家庄就有被打破的可能。宋江听到这个信息，心里边高兴，暗想，我这回就分兵而攻之。正在宋江计划着要二打祝家庄的时候，梁山上派下来的二路援军已经到了。这二路援军就是林冲、秦明、戴宗、张衡、张顺、马林、邓飞、矮脚虎王英、白日鼠白胜，他们带着3000喽啰还有300马队。二路援军到了之后，宋江马上把他们接到大帐之中。林冲等人就问宋江啊，大哥出兵如何？宋江说出兵不利，把第一次攻打祝家庄惨败的情况跟林冲他们一讲。林冲说不要紧，胜败兵家常事，这回我们二路援军到此，这回咱们兵合一处，合打祝家庄。宋江说我正打算要两肋夹攻。宋江和林冲一起商量完了之后，宋江安排前部先锋官改派的人了，不让李逵担当了。因为宋江觉得李逵这个人呢，有勇而无谋，他当前部先锋容易坏事。前部先锋派了4个人，马林、邓飞、欧鹏、王英，他们是新任的4个先锋。宋江就准备带着这4个先锋去偷袭他们的后门。正面是谁呢？戴宗、秦明、杨雄、石秀、混江龙李俊、张衡、张顺，这些个人在正面攻打祝家庄的庄院。如果说他吊桥还扯起的话，打算又在他的护庄河里边强渡而过。同时告诉梁山的喽啰兵多带弓箭，你不是在那个庄墙上会往下射箭吗？我们这回在底下也会往上射箭，咱们是以弓箭对弓箭，互相射着弓箭，河里边还要往上强攻，就是这个打法。一切安排就绪之后，宋江又派林冲、花荣、穆弘、李逵分两路策应这两路人马。安排好了，宋江就得第二天早饭之后带领着全军出动。这回怎么白天打了？这也是听鬼脸杜兴说的。杜兴告诉他，由于你们对盘陀路不太熟悉，晚上打你们就吃着亏呢，你们还得找路，白天打比较好。所以宋江今天就改为日战了。人马这一出动，首先是戴宗、秦明、杨雄、石秀、李俊、张衡、张顺带着人马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正面出击，顺着那个盘陀路就进了祝家庄了。进庄之后直接够奔独龙岗，一直到了独龙岗下他的庄门之外，众位弟兄一声呐喊，一起攻庄。祝家庄里边这些庄丁听说梁山的英雄好汉又来了，他们早在那庄墙里边做了准备了，一个个又都登上了护庄墙，弓开弦满往下射箭。这回他们往下射箭，底下来的人也会往上射箭。杨雄、石秀、张衡、张顺等人就准备要渡这个护庄河。庄子里边的人也不是不紧张啊，他们也是调遣兵力往正面聚集。可此时宋江呢，领着新任的这4个先锋，带着3000队伍，就已经顺着盘陀路绕到了庄后，奔着后庄门攻来。往后庄门这一进攻，这庄子里边可就有点抓瞎。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宋江今天突然能带着一哨人马在后庄门出现，于是后庄门上又加强防御。宋江领着这4名先锋一气儿攻完了，又一气儿往上攻。后边庄门当然也是吊桥扯起呀，两边这一攻打，庄子里边的祝朝凤也有点担惊害怕，一劲儿告诉这3个儿子，你们一定把我这个庄子给我保住，不能让他们攻进来。总教师爷蓝廷玉 胯下马手中端着这条鞭。

铁棍，他也忙起来了，一会儿往前门瞧瞧，一会儿往后门望望。这祝氏三杰，祝龙、祝虎、祝彪，这哥仨也催开了坐马，在这庄子里边走马灯一样的来回之转。宋江正在外边攻打后庄门，这个时候由打远处斜刺里来的一队人马，高挑着一杆大旗，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大旗上三个字：扈家庄。哪来的？扈家庄的援军来了。感情扈家庄这个扈太公跟祝家庄上这个祝朝凤，他们两个是儿女亲家。扈太公的女儿一丈青扈三娘已经许配给祝朝凤的三儿子祝彪为妻，只是还没有拜堂成亲。正因为有这种亲属关系，所以两庄之间特别的紧密。祝家庄这一出事儿，扈家庄早就知道了，而且第一次打祝家庄完了，祝家庄里的祝朝凤秘密差人给扈家庄已经送信了，告诉扈家庄的扈太公说，如果梁山上的人再来打我的祝家庄，你一定要助我一臂之力。今天宋江二打祝家庄，扈家庄得到了信息了，首先出马的就是一丈青扈三娘。扈三娘那跟祝彪是未婚夫妇啊，啊，事不关心关心则乱，两个人未婚夫妇那比已婚夫妇劲头还大呢。听说自己的未婚夫被困了，作为这个未婚妻能不来解救吗？所以一丈青扈三娘带领着两千庄丁奔这儿救援来了。他这支队伍往这儿一来，宋江在马上就看见了。宋江一看远远的大旗上写着扈家庄，就知道扈家庄的援军已到。宋江马上吩咐欧鹏快去迎挡一阵。欧鹏跨下马，手中一百枪，带着500军兵奔着一丈青扈三娘这队伍就来了。欧鹏这马刚走出不多远，就听身后有人喊：欧鹏躲开，让给我，大哥命令下来了，这一仗要我打。欧鹏一回头一看，他的身后催马上来的正是矮脚虎王英。这矮脚虎王英怎么上来了？王英啊，向宋江请战，大哥，别让欧鹏去呀，欧鹏得攻打这儿，那个女的还用欧鹏吗？我就把她抓来了，您让欧鹏回来攻打他这后庄门，我去把那女的拿来见您。宋江一听矮脚虎王英说这话，心里边就明白，矮脚虎王英啊，最喜女色，他一看对过来的是这女将，肯定这王英对这女将有些想法。宋江说：贤弟，那你就去吧，你把欧鹏替下来。王英说：好嘞。王英今儿个骑着马来的，在马上他手中使一条枪，王英双手一搀，这条枪催马就追上来了，告诉欧鹏：你回去让给我。欧鹏呢还真不乐意跟女将打，欧鹏心想，跟女流之辈打仗算什么英雄啊，好男不跟女斗，我就把他打败了，我也不是好汉。看王英来了，欧鹏乐不得的呢，一拨马他回来继续攻打他这后庄门。这边攻打的后庄门，矮脚虎王英催马奔着扈三娘就迎过来了。他在扈三娘的马前把马带住，吁，大枪手中一横，站住，别往前走了。一丈青扈三娘带住桃红马，定睛一瞧，对过马上坐着一个小矬子，三尺多高，二尺多宽，四四方方的像个酱筷子一样，这是个什么人呢？你是谁？矮脚虎汪英把枪抖了一抖，看了看对面的这个女子，哎呦，汪英一看这一丈青扈三娘长得漂亮啊，一瞧这扈三娘戴一顶金绕银缠的七星盔，穿一身光闪悦目的黄金甲，系条嵌珠绣凤的紫金带，穿一双软帮包跟的凤头鞋，粉红裙衬着粉红面，玉纤手擎着日月刀，弯眉如新月，秀目闪秋波，鼻正口小，腰细肩削，
但是鼻如新月，却锁着一点清寒，目闪秋波，有一丝的冷峻，腰细却显得刚劲，肩削却富有强力，看似柔弱荒花女，实是武勇女豪杰，这就是扈三娘啊。矮脚虎汪英也早听人说过，扈家庄有个扈三娘，手使日月双刀，是女中的英雄，今日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所谓不虚传者，乃是其相貌也，究竟武艺怎么样，恐怕还得两说着。王英两个眼睛瞅着扈三娘，使劲往那肉里盯，把扈三娘瞅得有点心烦意乱。扈三娘一看这是个什么东西啊，像个海里怪一样，俩眼珠子直勾勾的，一个劲儿的看。扈三娘把日月双刀左右一分，哎，你是什么人，干什么的？哎啊，我，嘿，你还不知道我吗？我是梁山上的英雄好汉呐，我大哥晁盖朝天王，我的二哥及时雨宋江，你问我人送外号矮脚虎，我叫王英。你是扈家庄的吧？正是。扈家庄你家姑奶奶一丈青，扈三娘。啊，你叫扈三娘一丈青，这名字叫的不错。我问你今年多大了啊？有婆家没有啊？他一说这句话，扈三娘这个脸腾的一下就红了。你这个泼皮无赖，你管我这个干什么？休走，看刀！唰，日月双刀举起来，流星赶月，照着矮脚虎汪英就劈过来了。矮脚虎汪英往旁边一带马，用枪一招架，开，拿枪一开，他的刀翻拔一枪，奔着扈三娘的软肋就扎过来了。砰，一枪往那一扎，扈三娘桃红马往旁边一带，摆刀往外一磕，两个人马打盘桓就打在了一起。王英啊，以为这个扈三娘没有几何勇战，按他自己预计的，不出三个回合就能把这扈三娘生擒活捉带过马来。可是这一动手交锋，矮脚虎王英才发现呀，这扈三娘有两下子，日月双刀上下翻飞，好像雪片一样，我这个枪一点空隙都找不着啊！不但说我找不着他的空隙，我自个儿还得加点小心。我要不加小心，说不定这刀哪下子一划了，就把我身上什么玩意儿给划了掉一点，耳朵掉了也不行，手指头掉了也疼啊！王英一边打着一边心里算计，我怎么样子能把他给捉住呢？他正在合计的功夫，就看一丈青扈三娘拿着刀唰，奔他耳朵这么一削。王英一低脑袋，扈三娘往这边拿刀一撩，王英拿枪往外一磕，扈三娘左脚尖一点蹬，这匹马一拨头往下拜。王英心里高兴了，啊，闹了半天你这点本事都在这儿呢，一马三刀使完了，没后劲了，没后劲了，打不过了想跑啊，哼，我能让你跑吗？追！王英催马随后就追。他催马这一追，就看一丈青扈三娘两口刀交在一个手里头了。王英心里还合计呢，他俩刀交一个手里什么意思呢？不想跟我打了。他正在算计的时候，扈三娘那个右手一回身，啪，有打手里边扔出一个东西来。什么呀？五爪飞抓。这是扈三娘使的暗器，飞抓是五个钢钩，往外一扔的时候，这五个钢钩是张正着，只要是搭到人身上，他那个绳往回一蹬，飞抓当家那个心儿往回一锁，这五个钢钩就往后收，这一收就把这人给抓住了。钢钩后边是红绒套索呀，他把这个飞抓一抖手，奔着矮脚虎汪英就扔过来了。矮脚虎汪英没看清楚是个什么东西，就看远远的一个物件奔着面门抓来了。哎，王英往旁边一歪脑袋，这飞抓正好抓在那肩膀头上，砰的一下子连盔带甲就给抓住了。王英一看，哎，不好，他刚说不好，一丈青扈三娘一抖手腕子，你给我下来吧。
矮脚虎王英由打马上扑通的一下就栽落马下。王英这一栽落马下，他那匹马脖头落荒而走。王英在地下还想起来，可起不来了。为什么？扈三娘那马往前跑着呢，那马跑得多快啊，王英能站得起来吗？在地下拖着王英，哎，我说这可不行，这怎么能行？一会儿拖死了。扈三娘吩咐手下人等，绑。扈家庄的庄丁过来，把王英摁在地下，抹肩拖弄，二被绳捆索绑，捆上了，把他压着。押解着王英，远处宋江看见王英已经被扈三娘抓落马下，被扈家庄的人生擒活捉而去。宋江就着了急了，马上吩咐欧鹏快去迎战。欧鹏一听，哎，怎么还让我迎战呢？不是王英去了吗？宋江说不行，王英已经被人活捉了。欧鹏一听，哎呀，这女的好厉害呀。欧鹏催马双手挺枪直奔扈三娘。欧鹏这一奔扈三娘，宋江马上指挥着自己的军队一起往上上。梁山的楼兵跟扈家庄来的援军又打在了一起。这一乱，庄院里边站在庄墙上边正在官兵料阵的教师爷蓝廷玉看见了，扈三娘增援来了，我们不能在这袖手旁观呐，外边宋江的人马也很多，我们必须助他一臂之力。他告诉祝龙祝虎哥两个马上开开庄门，放下吊桥，带队伍往外冲杀，和他们梁山人决一死战。祝龙祝虎两个人马上开开了后庄门，催马带着庄丁就冲出来了。他一冲出来正碰见马林邓飞，马林邓飞两个人跟祝龙祝虎就打在了一起。两个人打在了一起，紧接着教师爷蓝廷玉胯下马手中冰铁棍也从后庄门冲出来了。蓝廷玉这一出来，他催马摆着冰铁棍想帮助扈三娘，他奔着欧鹏来了。宋江一看坏了，如果说扈三娘跟蓝廷玉两个人跟欧鹏一个人征战，这欧鹏非吃亏不可。宋江正在着急的功夫，斜刺里窜出了一匹铁青马，马上端坐一人，金盔金甲大红袍，手端狼牙棒，正是霹雳火秦明。秦明怎么绕在这儿来了？他们在前门久攻不下，是戴宗告诉他，你上后边看看宋大哥他们攻打的如何，所以霹雳火秦明催马绕路绕到后庄门来了。秦明来的是恰其时也，秦明这一出现，宋江喊了一声秦贤弟快快迎战。他用手一指蓝廷玉，蓝廷玉手中摆着冰铁棍正要援助扈三娘，一看斜着又出来一个人。蓝廷玉问什么人？霹雳火秦明马到跟前一摆狼牙棒，喊了一声霹雳火，你家老子秦明。霹雳火秦明那可是大名鼎鼎啊。蓝廷玉一听，哎呦，这是赫赫有名的那个秦统治，他怎么今天也出现了？蓝廷玉摆个冰铁棍照着秦明搂头盖颈，呜的一棍就砸下来了。秦明百棒相迎，棍棒相碰，蓝廷玉只觉得手腕有点发麻，就知道秦明是一员勇将。秦明啊，今儿跟蓝廷玉打着，这心里边可憋着气呢。憋什么气？他的得意门生镇三山黄信被祝家庄的人可给活捉了。秦明那是急脾气，霹雳火霹雳火嘛，他此刻恨不得一下子把祝家庄给踏平，把他那徒弟给救出来。所以他见了蓝廷玉之后，人急马忙，棒又紧，嘣嘣嘣嘣嘣嘣嘣，狼牙棒摆开几下子，蓝廷玉就认识到了这秦明毫无功。但是蓝廷玉这个人不但有几何勇战，而且还有点足智多谋。蓝廷玉跟秦明打了有二十来个回合，他突然把那个冰铁棍往秦明的前胸一点，莫砖马头往下就拜。他莫砖马头往下一拜，秦明催马就追。秦明这么想，我把你这个小子抓住，我捉住了活的，把我那徒弟换回来，咱来个走马换将。秦明想到这里，催马是紧追不放。他往下这一追呀，宋江看见了，秦贤弟，百将不可追。
宋江知道，万一你要中了埋伏呢？

0: 秦明此时哪听那个呀？这位是急脾气呀。秦明心想：我一追就追上了，一抓就过来了，干嘛不追呀？秦明这匹马跟着蓝廷玉的那马就进了树林子里头了。蓝廷玉对这个地方地形最熟啊。进了树林之后，秦明紧紧的跟随，就看蓝廷玉那个马前面在一个道口往左边一拐，秦明找不着他了。秦明说哪去了？他刚一催马往前走，这个功夫埋伏在树林子里边祝记庄的庄丁早已经准备好了绊马索。这绊马索往起一抬，往后一刀，哭通把秦明是先落马下。秦明这一落马，旁边过来有六七个钩杆子皮球啪嚓一块就刀住了秦明的铠甲，把秦明是绳捆索绑，秦明被擒。秦明这一被擒，宋江看到了，宋江在马上急的是摩拳擦掌，哎呀，心想秦明，秦明，你要听我的话，能被擒吗？宋江正在这观看的功夫，就看那蓝廷玉又打旁边那马绕出来了，绕出来之后，他直接够奔欧鹏，小辈休得逞能，看我取你！欧鹏跟一丈青扈三娘正在酣战。他听后边有人一喊，欧鹏这个马往旁边一带，这功夫蓝廷玉倒在跟前，摆起鞭铁棍照着欧鹏搂头盖顶，呜，一棍就打下来了。这一棍砸下来之后，欧鹏摆枪相迎，他们两个人争站在一起，一丈青扈三娘可就腾出空来了。一丈青扈三娘把马往旁边一带，他就看见这宋江了。扈三娘心想，看来这个人是他们梁山寨的首领，打刚才我就看他站在了旁边指挥作战吗？他是不是就那宋江啊？如果他要是宋江，擒贼先擒王啊，我把他抓到，这就是首功一件。一丈青扈三娘一百日月双刀催开桃红马，直接奔宋江就过来了。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将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扈三娘心想，看来这个人是他们梁山寨的首领，打刚才我就看他站在了旁边指挥作战吗？他是不是就那宋江啊？如果他要是宋江，擒贼先擒王啊，我把他抓到，这就是首功一件。一丈青扈三娘一百日月双刀催开桃红马，直接奔宋江就过来了。宋江在那儿正在官兵料阵，一看呀，这一丈青扈三娘奔他来了。宋江手里边虽然端着一条枪，但是宋江的武艺那也跟扈三娘比那还差着一截子。宋江也知道自己有多大的本事，他看扈三娘奔他一来，宋江双手一颤枪，奔着扈三娘啪一枪就点过来了。扈三娘左手刀往我一挂，右手刀照着宋江一劈，宋江往下一带马，拨马就走。宋江想，我不能跟他久战，打长了说不定我被他活擒了，我要被他活擒了，这次就全白来了。宋江拨马往下一拜，一丈青扈三娘在后边紧追，追着追着，前面是一片树林。宋江见了树林子也不敢走啊，因为他知道这树林子里边道路崎岖，不知道哪个地方有埋伏。宋江这匹马就捋着这个林子边走，扈三娘这匹马是紧追不放。正在追赶紧急的时候，忽听见树林子里边有人大喊了一声：“大哥，闪开，让给我！”宋江听喊声很熟悉，转头一看，正是豹子头林冲。看豹子头林冲头戴亮银盔，身穿亮银甲，外罩素罗袍，跨骑银鬃马，手中颤一条丈八蛇矛枪。林冲是两路接应嘛，林冲这一出来，宋江可就放了心了。林冲马到跟前，颤枪就刺，直奔扈三娘。一丈青扈三娘摆开日月刀跟林冲交战。豹子头林冲那是八十万禁军都教头，那武艺高强。扈三娘

虽然说是巾帼英雄，要跟林冲比，那是相去甚远。两人征战没有16、7个回合，被林冲一枪把扈三娘是拨落马下。梁山带来的众喽兵过来，把扈三娘是绳捆索绑。陶弘马刚要走，喽啰兵把这匹马也牵着，连人带马是一起俘获。扈三娘被捉了，林冲和宋江马上又够后庄门，到后庄门营救那几位弟兄啊。林冲和宋江刚到后庄门这儿，就看见欧鹏已经被兰亭玉走线通吹是打在了后胸，欧鹏险些落马。正这个功夫，林冲是一马赶到，陡枪一刺，救下了欧鹏。宋江一看，这个仗不能再打了，再打无益。宋江马上吩咐鸣金收军，攻打后庄门的梁山英雄好汉以及众喽兵，全都往下撤。后庄门的梁山众位英雄撤下来了，前庄门工装攻不下来，也都撤下来了。宋江带着队伍又回到营中。虽然说擒获了一个一丈青扈三娘，但是被人家捉去了霹雳火秦明、矮脚虎汪英两个弟兄啊，这个仗也不算胜利。宋江回到大帐，刚刚坐稳，人报军师吴用带着阮氏三雄赶到，还有吕方、郭盛来到这里。宋江马上把军师吴用接到中军帐中，小文侯吕方、赛仁贵、郭盛以及阮氏三雄也跟着进到大帐，带来的500名喽兵安扎在营房之中。军师吴用一见宋江就问呐，说攻打祝家庄胜败如何呀？宋江说别提了，打了2次啊，并未取胜。不但没取胜，有几个弟兄还被祝家庄给活擒了。宋江把被擒的几个人一说，所幸啊，我们还捉住了扈家庄的一个一丈青扈三娘。但是祝家庄能不能打下来，现在心中还没有数啊。军师吴用说不用着急，这个一丈青扈三娘现在何处？宋江说在营中押看，我打算把他借到梁山上去，这是我们唯一的一个人质啊。吴用说对，应该把他借走。宋江立即传命令，吩咐手下人把一丈青扈三娘借往梁山，到梁山上让把扈三娘交给他的父亲宋太公看管。宋江这个决定啊，有些个弟兄在心里边就产生误解了，以为宋江啊看上这扈三娘了，可能这次战争之后，宋江准备要把扈三娘纳为自己的妻子。其实他们想错了，宋江有他自己的心中打算。这里吩咐把扈三娘借走，他和军师吴用继续谈呐。军师，你来的恰其时也。下一步怎么打祝家庄，我要听听您的高见。吴用就笑了，哈哈哈哈，宋大哥，俗话说呀，日出则天亮，水到则渠成，打祝家庄也不可着急。我这一来呀，祝家庄指日可破。你这一来怎么就指日可破呢？你看，我给你带来了打祝家庄的人。宋江说：“你带来打祝家庄的人，咱们就是打祝家庄的人呐，还有谁是打祝家庄的人？”吴用说：“有这么8个人，现在就在大营之外，随后就到。这8个人一到，祝家庄注定灭亡。”哦，话言未了，外边有喽啰兵往里禀报，说随着军师后边来的这8位到了。吴用说好，马上往外迎接。军师吴用领着宋江就到大营外边迎接这8位。宋江一看来的这8个人，有男有女，一个都不认识。宋江问吴用说这8位来自何方，吴用把这8位让到帐中，
落座之后，这才逐一的给宋江。

0: 之引，给宋江这一指引，一讲述这八位的来历，宋江的心里边这才明白，这八位从哪儿来啊？从沿海登州来。他们是怎么来的呢？这个沿海登州啊，城外边有一座山，这座山名字叫登云山。最近一个时期，登云山上出来一只老虎，谁也不知道这老虎从哪儿来的。这只老虎在山上出现之后，经常的伤人，成了这一带百姓的心腹之祸患。登州府的知府知道了，就把登云山附近的猎户李正、保正一起找到衙门里边大堂上，仗县捉虎。仗县捉虎啊，就是给你一个月的限期，必须把这只老虎给我捉住，活的也行，是死的也行。捉住之后有赏钱1000贯，如果你要捉不住这只老虎，过了一个月的限期，你们这些个猎户都得到堂上来挨板子。就说没有按照老爷的命令去办。
1: 老爷交代完了之后，正式给行了一个文，就说明这个事情是非常认真的。猎户们回来之后，大家伙就商量啊，打虎吧。李正、保正督促着猎户，就在登云山这一带转悠，找着这老虎。这些猎户们，有的平常并不是都打老虎啊，打张跑野鹿的多，真正敢打老虎的还没有几个。如今知府大人把这个命令下来了，大家伙就得集中精力打这老虎。这个老虎呢，跟别的虎还不一样，比较狡猾，出没无常，行踪不定。有时候今儿在山梁上看见了，明儿在那山坳里看见了，后个在山前看见了，大后个在山后看见了。打虎这玩意儿，你也不能成帮结队的满山去转呢，因为老虎待那个地方非常隐蔽，你转也转不着它。更何况老虎这个动物有一个行动特点，它是昼伏夜出，都是晚上出来。要打虎就得晚上出去打。这么多的猎户里边，有这么两个猎户是亲哥俩，姓谢，大哥叫谢珍，二弟叫谢宝。这哥两个各有一个外号，谢珍人送外号两头蛇，谢宝人送外号双尾蝎。两头蛇呀，就说是俩脑袋那蛇，据说这俩脑袋的蛇毒性最大。双尾蝎呢，就是俩尾巴的蝎子，蝎子那尾巴钩最有毒，它是俩尾巴的蝎子，比那毒还毒。有人说这个俩尾巴的蝎子，左边这钩遮上全身疼，右边那钩遮上半身疼。这事儿究竟是有没有，无从考究。这哥两个起了这么两个外号，是不是他们带人特毒呢？不是这意思，这哥两个打猎毒，不管什么样的张跑野鹿，甚至说狼虫虎豹，让这哥两个碰见很难跑掉。哥两个是猎户出身，祖祖辈辈都打猎，到这哥俩这辈儿啊，仍然还是打猎。现在是父母双亡，没有妻室，光棍两条，就在登云山下住着三间草房，一个破院。由于这哥两个性情刚直，没有奴颜媚骨，只能靠打猎维持生计，这日子过得也不富裕。这哥两个一听说老爷下了命令要捉这只虎，哥两个就商量了，咱们俩得想办法把这虎捉住。如果把这只虎咱们哥两个捉住的话，就给登云山下所有的猎户们都减了轻了，省得到日子挨打。这哥两个天天晚上就往这登云山上转悠，哥两个一人手中提着这一条双股点钢猎叉，他们先查访这老虎的踪迹，查了那么两三天，观察到老虎经常出没的地方，哥两个就做了准备了。打虎的用什么打呀？用几种办法。 陷阱、弩箭、虎弓子。这陷阱就是挖成坑，老虎掉坑里边，里边有网子，把这老虎兜住，这抓活的。虎弓子呢，织好那大弓子，就像那老鼠夹子一样，当然比老鼠夹子要大多少倍了。这老虎趟上就把腿给夹住，老虎就不好跑了。再一种就是弩箭，这个弩箭只要老虎碰上，箭就发出去了，射在老虎身上，这老虎就活不了了。为什么？弩箭这个箭头是用毒药喂的。哥两个把这三样东西都收拾好了，就在老虎出没的这一带地方掘了三个陷坑，安了两个虎弓子，射上了三个弩箭。架好了之后，晚上哥两个不睡觉，找了一个最高的松树，趴到树顶上等着。如果老虎趟上他们的埋伏，老虎必然要叫唤，一叫唤他们哥两个从树上就下来了。等了一夜没有动静，等了两夜没有声音，晚上只是听见山风吹得枯树响，野鸟林中鸣叫声，没有老虎。到第四天晚上，已经过了三更天，到四更天了，哥两个在这个树上边啊，不耐烦了，困意袭来，上下眼皮直打架。哎，今儿晚上啊，估计是又完了。正一冲盹的功夫，就听下边啪的一声响，是那个弩箭响的。这弩箭响完了，接着就听一声吼叫，这是虎啸。哥两个又打树上往下一看，果然有一只老虎是中了箭了。这只老虎中箭之后往前就跑，哥两个又打这松树上赶忙就往下出了。俩人下来之后提了起猎叉来，随后就撵，跟着这个老虎就跑。老虎在前边中箭而逃，这老虎中了箭之后毒力发作，他越跑那个速度可就越慢，哥两个在后边跟着，虽然是跟着，不能尽早的撵上去。为什么呢？他们要等着那个药箭毒气发作之后，老虎倒下了，他们再过去。但是老虎走哪儿去他们得知道啊，瞄着影子随着他，就看那个老虎顺着个山梁往前跑。哥两个跟着老虎跑到了山梁的尽头，这尽头啊是立陡的一个大山崖子。到了山崖子边上，这个老虎可能是中毒已深了，就听这老虎一声惨叫，扑通就倒下了，倒到那个山头那儿，他就来回翻滚，尾巴来回直摔，啪啪啪啪，摔了几下尾巴，这个老虎突然往起那么一窜，窜了一个沟，啪又摔到平地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在那个山梁的尽头的山崖子上咕噜下去了。听着干枯树叶的哗啦一响，哥两个来到这山崖这儿，探身情往下一瞧，老虎掉到底下了。这就叫老虎掉到山涧里，伤人太重。这底下可不是山涧，是个立陡的石崖。老虎掉到石崖底下，石崖底下是个什么地方呢？是一片庄院的后院。谢宝一看知道，哥哥您知道这哪儿吗？啊，这是毛太公家的后院，咱们呢下去到毛太公的前门敲开门，找毛太公叫这只虎去。谢珍说好吧，肯定他死了，他就是中毒不死，从上面往下这一摔也把他摔死了。走，哥两个又打山上下来，下来绕路就来到毛太公的前门。这毛太公是这一带的大财主，趁着几时请地，这片庄院也很阔绰。两人敲门，这个时候傍五更天了，天已经亮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一敲门，里边没动静。谢珍说：“可能咱俩来的太早了，人家还没起呢，再敲。”使点劲，咣咣咣咣咣，里边有人问话：“谁呀？”“啊，
0: 我们谢珍谢宝打猎的，请您开开门吧。里边把门一开，站着一个家丁。
1: 哦，你们找谁啊？
0: 我们来找毛太公，请您给传禀一声。
1: 啊，等着啊。
0: 这家丁到里边又等了一会儿的功夫，就看由打里边走出一个人来，身穿对花开裳，60多岁，身体有点微胖，四方脸，有一部花白胡须，嚯，一派绅士风度。这位就是毛太公。毛太公出来一见谢珍谢宝，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谢珍谢宝两位先知啊，今天大清早到我这儿有什么事啊？谢珍一报完，毛太公，我们哥两个到您这儿有事找您呐。最近知府衙门里边下了命令，县杖捉虎，大概您知道吧？这个老虎让我们哥两个已经给捉住了，中了我们哥两个设下的弩箭。老虎中了毒箭之后，倒在您后院上面那个山崖子顶上，就滚下来了，落在您的院里头了。我们哥两个到这儿给您添麻烦，请您把那后院打开，让我们哥两个到里边把这只虎抬出来，好上知府衙门里边去交差。大清早的搅您的早觉了，我们心里边非常过意不去。
1: 哦，哈哈哈哈，是这件事啊。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1: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

洗漱了，躺下了，灯关了，人困了，被子有阳光的味道，枕头那么舒服，伸个懒腰，好梦降临。

尊敬的老年朋友们，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又到了我们的音乐催眠与冥想时间了。您做好了准备吗？一会儿您听着欢子的岛屿，可能很快的就会进入甜甜的梦乡，也可能会睡不着，那么说明您有一些焦虑不安。让我们先做几次深呼吸，每一次的吸气都让自己的大脑彻底放松和放空，而每一次的呼气，感觉用意念把身体里所有的烦恼、焦虑、病气和不快乐的情绪全部吐纳出去。让我们再做几次这样的深呼吸。

让自己的呼吸变得越来越沉，越来越深，用腹部的起伏来掌握呼吸的频率。你呼吸的越深，越容易找到放松的感觉。如果有一些特殊的或者奇怪和以前从未有过的感觉，在当下暂且忽略它，只要是在放松的基础之上，所有这些感觉都是正常的。请你放心地继续暗示自己，暗示自己的呼吸和身心都变得更加放松，并且更加平静地维持着自己呼吸的频率，非常的深而缓，非常放松的呼吸。

过一会儿，我在每数一个数字的时候，您都可以用自己的步调和节奏进入到自我催眠当中。而当我开始数数之前，我希望您能集中意念，采用所有的想象力，配合我来帮助您进入有质量的睡眠中。现在，请您闭上眼睛，然后再睁开眼睛，盯着天花板上任意的一个点，不要眨眼，尽量坚持的时间越长越好。此刻，你的眼皮越来越重，重到当你再次闭上的时候，想睁也睁不开了。这时，你的眼前出现了一片辽阔的大草原，远远望去，地平线上一望无垠的绿色与碧蓝的天空，最终交汇成一片丰富而极其炫美的色彩。草原上洁白的群羊在清闲地吃着青草，远远望去，像是散落在草原上的云。马群众，有的在奔跑，有的在小溪边饮水，还有的成群成对，或是零散地站立着。牛群大多懒散地栖伏在草地上，九五颜六色的大草原，湛蓝如洗的天空中，云卷云舒，映衬着大地上碧绿的原野，你沉醉在这五彩斑斓的美景中，顿时感到无比的轻松和愉快。远处有一层蓝绿色彩，在阳光下泛着金光。走近了一瞧，原来是一片如翠绿宝石般的湖泊，湖水犹如巨大的玻璃般，映照着蓝。于是，天地终于完美的交织在了一起，无边无际的内蒙大草原，
天低得可以触摸，云卷云舒，倒映在数不尽的海子里。这是一处无比的纯洁，无比的干净的世外仙境。微风轻轻拂过，湖面上荡起了一圈圈的涟漪和无数的粼粼波纹。原本静止的湖面，瞬间在温柔的湖光中跳跃了起来。在这片辽阔的大草原上，寂静的小湖犹如一个亮闪闪的银盘般明亮耀眼。七，湖面上有几叶小舟，你登上了其中的一艘。这是特制的小舟，非常的宽敞舒适。小舟的四边是用透明的材质密封了起来的，有几扇可以随时开关的窗户，即使刮风下雨，小舟里也是非常温暖而舒适的，就像一个潇洒的飘在水面上的温馨的小房间。六，此刻的天气格外晴好，偶尔吹来的阵阵微风使人感到无比的凉爽和惬意。这时你发现小舟的一角准备了厚厚的地垫儿和睡袋，它们都是崭新的，是专门为你准备的。于是你迅速地铺好了地垫儿，并且躺在了上

天空蓝得像一幅水彩画，上面装点着朵朵云彩，洁白的云彩是那么的干净，那么纯洁。晴朗的天空低得伸手可触般的清静，太阳的温度正

正好暖洋洋的，照在身上，浑身舒服极了，仿佛做了一个大自然的阳光浴。渐渐落山了，拉开了夜的帷幕。这美丽的夜晚，星光灿烂，皎洁的月光普照在大草原上，天地间一片静谧，晚风轻轻地吹过，听着草浪随风起伏的窸窣声，分外惬意。

你躺着的这叶小舟，随着轻柔的微风，悠悠地摇摆着，就像睡在摇篮里的感觉。不知从哪儿传。

明亮的月光洒向大地，与群星交相辉映，映照在美丽的草原湖泊上。晚风温柔地摇动着小舟，就像母亲推动着的摇篮。仰望苍穹，点点星光挂在夜空中，像顽皮的孩子眨巴着眼睛。湖面风平浪静，这是一片人工开发的地方，非常安全。

在小舟里仰望着星空，看着看着开始有了困意。你打了个哈欠，盖好被子，眼皮越来越沉，不知不觉的就合上了，想睁也睁不开了，就在这儿舒舒服服地睡上一宿吧。

带着这种舒服的感觉，在下一次放松与冥想催眠时，你会更快地进入到更深的催眠状态，因为你知道这将帮助你提升自己的睡眠质量，而那片美丽辽阔的大草原和这一夜摇曳在如镜面般平静的湖泊上的小舟，这一切美好的感受已经牢牢地印在了你的内心深处。当下次你怀念这儿的时候，可以用意念配合深而缓的呼吸。

现在，你已经彻底地放松了，并进入最深、最沉、最有质量的睡眠状态。即使中途醒来，也会很快地再次进入梦乡。一觉睡到天亮，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提到起居有常。什么叫起居有常呢？人们的起卧休息只有与自然界阴阳消长的变化规律相适应，才能有益于健康。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阳气也渐渐生长，到中午的时候是阳气最盛的时候，黄昏时分阳气渐虚而阴气渐长，深夜之时则阴气最为隆盛。人要顺应自然的规律，在太阳升起的时候起床活动，太阳落山以后阳气衰微，就要准备安卧休息了，也就是古人所说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这样可以起到保持阴阳运动平衡协调的作用。

养生医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美好的音乐和复杂的记忆之间充满了联系。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回忆并不总是那么容易，而有节奏和韵律的音乐有时可以提供暗示和释放信息，它所勾勒出的意象能够刺激大脑皮层，有助于增进记忆。而且有研究显示，当专注于听音乐时，还能分散对疼痛的注意力。如果您正遭受着慢性疼痛的困扰，也不妨多听听音乐。而且我们建议您退休以后学一门乐器，可以驱散孤独感，振奋精神，为生活增添乐趣。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8: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腺炎的话题医生已经跟我们说过很多次了，在这里呢，我们还是要提醒您，生活中存在着一些隐形炎，特别提醒您要减少对咸菜腌肉等食物的摄入，减少加工食物的摄入。另外啊，酱油、酱、豆豉、腐乳、味精、番茄酱、蒜盐、沙茶酱、蚝油、虾油都含盐，就连咱们平常吃的挂面、面包、大饼里都含有不少盐呢，咱们可不能视而不见呀。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房颤是心房颤动的简称，心房无规律快速的跳动是老年朋友常见的一种心律失常疾病。随着年龄的增长，房颤患病率会升高。很多患有房颤的朋友有些认识上的误区，有人认为不需要早期治疗，严重到一定程度时治疗效果才好，也有人觉得房颤的症状比较轻，得了房颤也不会马上有生命危险。实际上啊，由于个体差异，有些人房颤时可能症状很轻，但是危害却很大，可能会导致中风、心衰，甚至更严重的后果。所以提醒老年朋友，千万要认识到房颤的危害，不能掉以轻心。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衰老是一种自然现象，不可抗拒，但是延缓衰老，我们的老祖宗也传下来一些方法，在生活中注意这些细节，坚持去做，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延缓衰老进程的。下面就跟您说一说这些小方法，那就是常擦面、常熨目、常掩耳、常漱口、常叩齿、常扩胸、常揉腹、常动腰。您可以从正规渠道学习具体的操作手法，坚持做一做，有利于延缓衰老。

0: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我经常在节目中提倡大家跟着节气来养生，明天就是立夏节气了，从春到夏，阳气由弱变强而旺盛，我们立夏养生也要顺应自然规律，让身体的阳气也旺起来。按中医学观点，立夏养生最重要的是养心，养心的关键是静，要保持精神安静，情志平和，心情舒畅，要戒怒戒躁，即大喜大悲，可以听听舒缓轻松的音乐，能使心气平顺，还可以多做一些偏静的文体活动，如练习书画、下棋、种花、打太极等，都是愉悦身心的锻炼方法。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实很容易发生营养不良，健康专家号和您聊聊现在想吃啥吃啥，为何还会营养不良。营养不良不仅是摄入不够，医生有话说告诉您，微量元素缺乏也属于常见的营养不良。肥胖的人就不缺营养吗？大夫敲重点提醒您，肥胖更容易出现营养问题。
0: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首先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3: 健康专家号，
1: 很多朋友觉得随着年纪增长，饭量减少是正常的事，甚至觉得吃不下就不要吃了，吃得过饱可能反而影响消化吸收。饭量减少真的对健康没影响吗？先来听听吴先生母亲的经历。
4: 吴先生最近发现母亲饭量明显减少，精神头越来越差，他劝母亲到医院看看。老太太说，年纪大了吃不了多少东西是正常的事情，没必要去医院。又过了一段时间，吴先生感觉母亲的身体越来越虚弱，非常担心，就带着母亲到医院老年科就诊。经诊断，吴先生母亲并没有什么器质性疾病，只是缺铁性贫血，这让吴先生放了心。老太太遵医嘱服用了补铁的药物，很快就恢复了精神。

0: 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 本期嘉宾贾凯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擅长老年慢性疾病的综合诊断与治疗，主要研究方向为老年血管栓塞疾病的诊断及治疗，内科极危重症和重症监护患者的抢救与治疗。
0: 欢迎贾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你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贾凯英。
0: 欢迎贾主任哈，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老年营养的问题。其实很多老年朋友会说，哎，我营养没问题啊，你看我天天吃的也挺好的，但可能实际上有些问题是您并不知道的，是吗？
2: 对，我实际上老年人的有关营养的问题主要就是三方面，一个呢就是营养不良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可能老年人还有一个微量元素摄入不足的问题，极少的有一部分老年人有这个营养过剩的问题，绝大部分呢都是这个营养不良的问题。
0: 营养不良的还是多一些，但是其实可能很多人自己有没有营养不良也自己意识不到呀，我不知道呀。
2: 另外你像你这个老年人可能有一部分人他觉得自己肥胖，他可能就觉得自己一定不缺营养，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老年人有关这个营养的问题呢，就是咱们就是通过他自身的观察呢，一方面就是说我们要看他有没有体重突然的丢失，另外一个呢就是进食的量有没有突然间减少，另外一个呢有没有一个突发的一个疾病，一个重病，通过这些方面来判断营养。因为老年的营养不良的问题它是几个，一个呢就是摄入的问题，可能你摄入的量不够，另外呢一个呢就是吸收的障碍，还有一个呢就是它那个消耗的增加，就是主要是这三个方面。
0: 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哈。我们先来聊这个老年人营养不良的问题。就是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有些老年朋友，特别是一些高龄的或者是有慢性疾病的老年朋友，其实是存在营养不良的，但是可能我们自己并未必意识得到。那我们先来说一说我们如何判断老年人，如何判断自己，或者如何判断我们家里的长辈有没有营养不良的问题呢？
2: 我们判断呢，因为就是咱们就是我们医学上可能通过各种各样的量表，作为咱们普通老百姓来怎样判断自己是否有营养的问题。那么我们专业上医学呢，它有包括营养状况的评估量表，但是我们从自身来监测呢，一个呢就是看一下我们的体重指数，看一下体重的情况。另外一个就是，那么你有没有一个伴随一个突然的一个重病啊？比如说有些人突然间得了一个重症肺炎啊，他可能就会增强你的消耗的情况。另外一个呢，刚才也说了，他一个进食的量，短期内突然间有一个明显的下降，等等，通过这些指标来判断。
0: 就是通过体重，通过我们的摄入和我们的消耗，是吧？那我觉得体重呢，大家其实就要一个关注。那我们老年人到底，比如说我低于多少体重，或者我低于什么样的这个 BMI， 就是身高和
2: 体重
0: 的一个指数。那我们老年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重指数是合理的呢？
2: 因为我们这个就是，如果老年人这个小于这个 BMI 小于 18.5， 它就存在着营养的问题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给老年人补充营养了。那么我们的正常值呢，应该是在这个18.5到24
0: 吧？
2: 对，24之间。体脂指数它是判断它这个老年营养不良的一个方面。那么我们还要就刚才也说了，看这个病人是否他有一个近期内突然的一个进食量的减少。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判断这个指标呢是这个它的体脂指数是在一个月之内下降的，2个月之内下降的，3个月之内下降的，

0: 根据这些我们来判断它的营养不良的程度。
1: 嗯，就是说如果您BMI 的指数已经低于 18.5 了，那我觉得就是我们老年人就需要去就诊，我们需要请医生帮我们来评估一下，因为可能你也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但是这个就是一个标准，是一个信号，就告诉您您可能体重已经偏低了，那可能就面临着营养不良的问题。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是摄入，可能很多朋友会说我一直都吃这些东西啊，那为什么我原来没有营养不良，那现在怎么就可能营养不良了呢？
0: 因为就是两方面，一个就是病人他的，你老年人他像刚才说的，你瘦的总量可能低了，还有一个呢，老年人他的咀嚼的功能，他的消化的功能，因为你咀嚼功能比较差，那么反过来就是说你吸收那块也出问题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是随着增龄的原因，衰老的原因，就是说我们自身的脏器器官吸收的营养它也是减少的。
1: 嗯，就我们的吸收能力，摄取营养和利用营养的能力其实也会降低。
0: 对，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老年人他可能他的对各方面的反应能力是下降了，他除了这个营养不良的问题，它是否有伴随的一个其他的疾病？你比如说像有的老年人肺炎，很重的肺炎不发烧，那么但是呢，他身体他可能会消耗。另外呢，老年人是否罹患了肿瘤，他也不明显。所以说这个体重啊突然间下降呢，它是一个信号。我们第一个呢，除了考虑营养不良，我们要寻找一下原因。
1: 嗯，这就是刚才贾主任说到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消耗的问题。
0: 嗯，
1: 就是可能我们老年朋友会有一些潜在的疾病来消耗我们的营养，但是我们因为这些疾病可能在老年人这儿，它的其他症状并不明显，它只是一个体重下降的问题。
0: 嗯，
1: 但是这个其实是要我们高度关注的。刚才其实贾主任举了一个肺炎的例子哈，但是肿瘤的例子是不是也很多？
0: 肿瘤，对，肿瘤的病人，我们就是有好多的病人，比如说突然间消瘦，那么住院呢，相关的检查呢，最后明确了这个病人可能是有这个胃肠道的肿瘤啊。当然就是说消瘦呢，除了胃肠道的肿瘤呢，我们还要查一下病人有没有糖尿病，因为糖尿病有的时候病人突然间加重也会使体重降低。另外呢，还有的病人甲状腺的功能啊，突发的一个甲亢等等。肺炎的，你看就是我们曾经有一个老主任，相当于我的老师，那么在前几个月住院，他当时是看消化科，就是突然的一个胆红素的增高，没有发烧，那么是我们过去的老主任，我们就给他收住院了。当时我们特别担心的是什么？一个突发的一个胆红素的增高，我们怕他有没有那个胃肠系统或者胆道系统，突发的一个肿瘤，啊，但是呢，因为毕竟是老年人了。我们就是常规的时候给他做了一个胸部的 CT， 结果呢发现是大面积的肺炎。而我们这个老主任，他过去是心内科的主任，他自己都不相信，他说我一点点肺炎的那些症状也没有，没有发烧，连咳嗽咳痰也没有。那么他这个我们做 CT 发现肺炎，反而我们的心一块石头落了地，因为这样的话呢，他得肿瘤的几率反而更小了。所以说最后经过抗炎治疗呢，一个特别好的结局就出院了。
1: 嗯，那我好奇一下，为什么大面积的肺炎，老年人的肺炎没有症状，这个我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就是因为随着我们这个身体的抵抗能力的下降，自救能力的下降，可能就不产生一些抵抗的那个症状。但是怎么会出现胆红素的大量增高呢？
0: 嗯，这个它就是根据它那个就是侵犯的位置有关系。 因为它是正好是下肺，就是靠近这个肝胆的部位，那大面的肺炎。
1: 嗯，其实这个是不是也提示我们老年朋友身体如果有些指标出现意外的话，出现那个不正常的情况的话，其实我们还是要仔细去检查一下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有些疾病早期并没有症状。
0: 对，尤其是老年人，他的症状是非常不典型的。因为他两个，一个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个别人是因为比如说肺炎往往他会发烧，有些人是因为他的病情太重了，他的自身因为疾病特别严重，他是反应就连这个体温上升这个都没有反应了，反应不上来了。还有的一部分人呢是就像我们那个老主任，他的一般情况是状态呢都是很正常的，有些人是因为太重了，包括可能血压都低了没有反上来，有些人是一个常规的血压也正常，但是没有这些方面的症状。一部分人呢可能就是有高烧，这个是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是非常不典型的。所以说老年人平时呢自身的状况呢，我们是两个，一个呢我们还要看他基础的状况，就是说平时啊他的包括什么体温啊心率啊血压啊，他可能跟其他人其他那些往往那些正常的标准他可能不完全一致，但是呢我们要看他一个动态的过程。
1: 所以说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人啊，症状非常的不明显，我们其实确实要多加关注。老年朋友遇到的营养问题通常有三类，一类是营养不良，一类是微量元素的缺乏，还有少部分老年朋友是营养过剩造成的，这些问题都需要及早关注，及早干预。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健康专家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医师贾凯英带您了解上了年纪容易出现的营养问题，教您及早发现，早干预，早预防。我们还知道有一个词叫肌少症啊，这个是比较晚命名的一个疾病。那我也想问一下贾主任，肌少症和老年人的营养不良是一回事吗？或者说这俩有啥关系？
0: 肌少症呢，它主要就是指的这个持续的骨骼肌量的流失引起的它的强度和功能下降的一个综合症。那么肌少症它的危害啊，它主要就是它可以引起跌倒、骨折啊、衰弱啊、肺炎等等。那么营养不良就可以导致这个肌少症。
1: 营养不良是肌少症的一个主要原因。
0: 哎，对，可以这么说。
1: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肌少症吧，因为其实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特别是高龄老人哈，肌少症的比例还蛮高的，但是我们很多时候都没有意识到，就是觉得我不就是瘦点吗？这算是病吗？但是现在有一个病，它就叫肌少症。
0: 对，肌少症，那么我们一般的一个常规的我们就筛查的过程，它往往出现在65岁以上的老人啊。我们可以做这个步数的测试，看他一秒钟啊能行走几米。比如说他要是一秒钟，能这个行走在这个。每秒是8米，而且他的握力呢也是正常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给他排除肌少症。那么我们握力正常呢，那么男性呢是要大于29公斤，女性是要大于17公斤。那么如果呢我们这个步数这个测试呢每秒钟小于等于0.8米，这个时候 我们还要做一些相应的肌肉质量的测量，如果它低下的话呢，我们可能就诊断它肌少症。
1: 刚才其实贾主任也说到了我们肌少症的危害哈，一方面呢是骨骼肌过少的话，可能我们会增加跌倒的风险，还有一个就是肌肉减少本身也是一个免疫力低下的一个表现，是吗？
0: 啊，对，因为我们肌肉减少，那么就是说刚才你说除了跌倒，那么跌倒呢，老年人往往还伴随着一个骨质疏松，那么骨质疏松一个后果呢，这骨折。那么骨折的病人呢，你像老年人最担心的最怕的就是骨折，因为骨折之后除了他那个局部的问题，他往往会引起坠积性肺炎啊等等，那么肺炎呢又可以导致病人的甚至严重情况是死亡，包括骨折甚至会引起肺栓塞，也可以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另外肌少症呢本身呢它可以引起衰弱，衰弱之后呢，那么相当于一个恶性的循环了。那么衰弱的病人可能进食啊等等都受到影响，那么反过来促进这个营养不良进一步的加重。那么我们这个营养不良呢，最关键呢，我们就是说它的预防可能更关键。那么预防呢，我们最主要呢就是要合理的一个很均衡的饮食，老年人不能单纯的吃素啊，所以说包括摄入的蛋白呢要充足，要高蛋白的饮食，另外呢包括一些微量元素啊等等脂肪啊这些我们都要均衡的摄入。另外老年人呢，我们不能这个长期的让他卧床，我们要适当的运动，而且呢说白了肌少症最主要的治疗呢还是锻炼运动。锻炼运动呢，我们一个呢要做这个抗阻力运动，每周啊最好两次以上。
1: 那我们这样，我们说一下骨折的问题，因为我们刚才说到肌少症有一个很大的风险是跌倒，那么如果再伴随骨质疏松的话，老年人就很可能会发生骨折。而我们有一个特别可怕的词儿，就是大家会说髋骨骨折，就是老年人大腿根这个地方的骨折，是很多人的人生最后一次骨折。那我想问一下贾主任，为什么这么说？那我们能怎么来避免这个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呢？
0: 那这个呢就是说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从这个减少肌少症，那么就是说我们的骨骼肌有力量，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作为这个家庭社会呢还要有这个适老的设施和这个装备。你比如说家里有老人的话呢，我们从这个要灯光要柔和啊，另外呢亮度也要足够，另外呢要比如说是可以有这个能力的时候，或者有能够做到的情况呢，要是安装扶手，包括洗澡的时候要铺上防滑垫，那个卫生间也要放扶手啊等等，就是这些家庭的养老的措施。另外呢包括桌角啊墙角啊能给贴上什么东西啊等等这些。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平时呢要鼓励老年人运动，你像我们从这个病人住院的这个角度来说，理论上就是病人能早一天出院都不让他晚一天出院，能早一天下床活动就不让他卧床。
1: 那我还想问问贾主任，为什么髋骨骨折医生说它是人生最后一次骨折？
0: 因为髋骨骨折呢它往往可能就是它的并发症的肺炎，这个我刚才说了，这个是
1: 就是说老年人如果卧床的话，他其实并发其他疾病的概率是很高，是吗？
0: 对，因为只要老年人一卧床，你的可能运动能力等等的下降，那么运动能力下降之后呢，可能你的包括就是营养这一块消营养，一个就是摄入，因为你不动了可能你吃的就摄入就不足了，而你又有骨折，那么可能又伴随着肺炎，你的消耗又是明显的增加的。另外一个呢， 老年人的肺炎，
1: 嗯，

0: 的预后和普通人又不完全一样。而且老年人的有的时候髋骨骨折呢，他老年人他可能他不是单纯的一个疾病，比如说他有各种各样的多病是并存的，还有一个老年人的肝肾功能啊，有没有多脏器功能衰竭，就是说比如说我髋骨骨折我能不能够承受手术。你像我们经常要给骨科会诊高龄的，那么我们最大的那岁数有99，还有103的做髋骨手术，他们术后呢就转到我们那个监护室。但是呢确实有很多一部分老年人，那么他由于身体其他的状况不能耐受麻醉，他不能手术，那这样的话呢他长期卧床就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并发症。所以说他的大家往往就是说髋骨骨折是老年人的最后一次骨折，因为所谓的最后就是说病人因为这个髋骨骨折最后病人走了。
1: 嗯，所以说我们高龄老年朋友哈，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预防跌倒，防止骨折的发生。刚才贾主任也说到了，我们在生活环境当中哈，我们要做一些适老化的改进，包括扶手啊、防滑呀，还有光亮啊，这些呢其实都是对预防骨折是有帮助的。但是可能更重要的还是我们老年人自身要经常锻炼。贾主任重点和大家聊了肌少症的危害和防治的办法，希望大家重视营养问题。营养是健康的基石，保障营养才能守护健康。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1: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为何还容易出现营养不良？很多朋友觉得只要吃得下东西就不会有营养问题，其实上了年纪之后很容易出现因为各种原因导致的微量元素缺乏。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医师贾凯英告诉您，营养不良不仅是摄入不够，微量元素缺乏也属于常见的营养不良。再来聊一下刚才贾主任说到的，我们老年人的营养不良是三个方面。刚才说到的主要是营养不良，然后营养不良呢可能会导致肌少症，那么对于老年人的健康是伤害非常大的。那第二个方面呢叫做微量元素的缺乏，给我们具体的讲一讲我们老年人可能会有哪些种微量元素的缺乏，会导致什么后果吗？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好吗？
0: 嗯，老年人他可能啊就是我们的吸收功能啊它是下降的，另外老年人可能包括我们一些咀嚼啊等等功能，而且如果老年人食物单调，那么包括身体里啊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啊，还有包括什么铁的缺乏呀锌的缺乏等等，可能会引起这些方面。那么呢我们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经常吃一些新鲜的蔬菜啊水果啊，另外一个呢我们比如说能运动，为什么说能运动不卧床呢？因为只要你运动它可能会增加你的身体里摄入的能量，另外一个运动呢它可以促进胃肠的蠕动啊，对于你的排泄啊消化功能啊等等都是有好处的。通过这个运动，另外对于你的肌肉啊等等，就是包括减少肌少症啊，这个也是有好处的。
1: 就是说运动不光会让我们长肌肉预防跌倒，其实也是促进我们消化功能的哈，就是有利于我们各种微量元素的吸收。当然微量元素的吸收还在于我们的饮食要丰富均衡。那我们具体的来说一说，比如说如果老年人要是缺铁的话会怎么样呢？
0: 缺铁它可以引起包括什么缺铁性贫血啊，比如说是如果缺乏叶酸或者缺乏那个维生素 B12， 那么可以引起来什么巨细胞性贫血啊。那么人贫血呢，那么就可以引起相应的症状，包括头晕啊、乏力啊等等。
1: 可能早期的贫血或者是不是特别严重的贫血，可能很多老年人又会觉得没啥症状，不知道啊，怎么发现呢？
0: 这个因为我们曾经遇到过一个老年人，84岁，来的时候血色素是4点几克，那么病人呢就是感觉到头晕，但是因为老年人这种营养不良性的贫血呢，它往往是一个慢性的过程，因为它是长期的不均衡的饮食造成的，所以说它的耐受能力啊是很强的了。因为如果我们正常的人，你血色素不用说4点几克了，你可能从13克突然间掉到11克，那你就相当于失血800毫升，你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症状，胸闷心慌等等。老年人他有的时候胸闷心慌的症状不是特明显，另外一个呢，家里人呢又长期的跟他生活在一块儿，比如说这个贫血帽面色苍白等等呢，因为他天天在一起，他可能就感觉习以为常了，反而这个发现这种情况有的时候一发现的时候就比较晚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老年人要定期的相对的而言去到医院啊做一些相应的检查呀，由医生来看一看。因为你比如说这些贫血帽医生看到那就很容易就发现了，但是家属呢因为他
1: 天天看
0: 啊，
1: 不觉得，
0: 对他不觉得。
1: 嗯，就是实际上就是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可能定期体检是能够比较有效的发现贫血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比如如果我们定期体检，我们常规体检抽血啊什么的，这个项目都可以查出来，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嗯，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特别难发现的项目，但是因为我们长期习以为常，就一点一点的失血就不觉得。嗯，然后贫血的治疗，可能很多老年人自己会说，哦，医生说我贫血啊，那我就多吃点枣就行了，是这样吗？
0: 啊，当然说你吃枣，也是一个食补的一个方面，但最关键的时候，你比如说我们要缺铁性贫血，可能我们要补充铁剂啊。那么如果营养不良性贫血呢，我们要补充叶酸啊、B12，因为单纯的食补这个我们还是它的量不够的。你比如说有的营养不良老百姓说是补点吃点猪肝啊大枣啊，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呢单纯的靠这些而不用药物，这是肯定不行的。
1: 就是对于我们已经到了营养不良性贫血的这样的疾病的程度，那其实我们是要遵医嘱进行药物治疗的，而不是单纯的靠吃一点补血养血的食物就能解决的哈。
0: 对，对，对。另外一个老年人呢，我们除了这些贫血的原因呢，我们他营养不良的原因，比如说个别老年人可能是吃素食这些方面，我们一定要排查一下肿瘤这方面的因素。因为老年人他症状不典型，那么这个贫血有没有消化道的肿瘤啊，包括老年人有没有什么多发性的骨髓瘤啊，有没有血液病啊等等，这些我们都要排查一下。不能单纯的想当然的就是说他老年人他就是因为偏食，他就是因为素食，素食是一个因素，但是因为老年人他罹患肿瘤的几率是比其他人要高的，我们要注意这些方面，避免漏诊啊误诊等等。
1: 就是对于老年人如果查出来了贫血的话，那么我们 可能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我们饮食摄入的这个营养不良，特别是铁元素不足，但是也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失血过多。而失血过多呢，比如说老年人的肿瘤，那有可能我们没有其他症状哈。另外就是也有可能有一些慢性的失血，比如刚才您说到胃肠道的出血是吧，甚至我听说过有痔疮都有那个痔疮比较严重成为贫血的这样的人。
0: 对，因为我们遇到过痔疮那个出血，血色素从十几克掉到七点几克，还有包括女同志月经量特别大也有贫血的，这些我们都要注意。但是针对于老年人来说，我们要排查的因素呢，就是营养不良性的贫血啊，缺铁性贫血啊，那么胃肠道的肿瘤性出血啊，血液系统的疾病啊，包括什么多发性骨髓瘤啊等等。
1: 这都是需要我们高度关注的哈。然后刚才咱们说完了铁，就是如果微量元素缺铁的话，可能会造成贫血哈。那么其他的微量元素，比如老年人其实缺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哈。那我们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我们如何知道自己是不是缺钙，然后又该怎么补钙，咱得一个一个说。首先缺钙，
0: 缺钙的话，那么我老年人可能我们就是因为他的症状不一定很典型，我们还是要查一下，因为老年人一个血钙的情况，另外我们要查一下他有没有骨质疏松啊。那么可能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去内如果有骨质疏松啊，我可能要去内分泌啊或者骨科啊，开一些这相关的药物。
1: 我们现在就想了解一下，对于老年人来说，如果缺钙我们怎么补，因为其实市场上有各种各样的钙剂哈，很多老年朋友也尝试去吃，但是后来发现吃的效果也不好，很多人说我一吃那个钙片啊钙剂啊我就便秘。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说，我们补钙到底怎么补呢？
0: 补钙的话，我觉得老年人的话，可能你最好还是咱们去医院正规的开点药。比如说老年人他可能就是什么有些人就觉得什么贝壳类的等等啊，什么骨头汤啊等等，这些里边的第一个含钙量是非常少的，另外一个呢你是很难吸收的。那么只有就是说我们到医院也是这样，比如说除了吃钙剂，因为他还要吃别的什么阿尔法骨化三醇啊等等，就是几种要同时吃来这个纠正这个有关骨质疏松这一块。因为就是单纯的包括牛奶呢，当然说它也含有一部分的钙，那么第一个呢，如果要达到我们的量，可能你得喝一斤或等等，那咱承受不了的。当然就是说我们适当的平时多吃一点豆制品啊，老年人要每天喝奶啊，补充这个蛋白质啊，这个是合适的，但是单纯从补钙的这个角度，它可能是量不够的。
1: 就跟刚才那个贫血吃大枣一样，是有帮助，但是不够。
0: 对，
1: 我们如果有这个问题的话，那还是需要去医院就诊，请医生帮我们来开一些药物来帮助我们补钙。
0: 对。
1: 然后还想问一下，就是关于晒太阳的这个话题，因为我听说一个说法，就是我们中国人，我们黄种人普遍是晒太阳不足，是这样吗？
0: 对，应该是这样，因为我们比如就是说你在阳光充足的情况下，可能对我们的维生素啊，包括维生素 D 啊等等这些，那么呢由自身产生的维生素 D 啊，实际上它对补钙啊等等都是有好处的。当然就是说我们要老年人呢，我们要这个根据天气的情况，你比如说对于暴晒几个小时啊，那个肯定是对皮肤啊等等各方面都是不好的。但是如果比如说天气啊不是那么暴晒啊，就是没有中暑的可能呢，我们平时呢还是尽量接触大自然，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因为除了这些补钙之外呢，通俗的讲，你接触大自然你的心情也好，因为说白了好心情也是一个最好的药物。
1: 然后还有刚才我们说到叶酸和B族维生素的缺乏，这个会是有什么症状吗？
0: 包括这个，你比如说我们老年人可能往往他有糖尿病，那么糖尿病可能会引起周围神经病变，那么就是维生素 B12 缺乏啊，那么包括什么那个皮肤的麻呀等等这些，比如说这个老年人可能有一部分高血压，他有高半胱酸血症啊，这些它会引起什么叶酸的缺乏，那么我们可能需要补充叶酸和这个维生素 B12 等等。那么就是说，当然就一些蔬菜水果里都有这一些成分，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到大医院我们查一下叶酸的情况，维生素 B12 的情况，如果比如说缺乏的比较厉害，那么我们就要是该吃药物我补充一段，其他的时候在我们已经接近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再进行所谓的食补。因为老年人呢，刚才我们说过，他一方面随着增龄的原因，你活动量下降，你可能摄入啊它是不足的了，还有一个呢，你的身体里的细胞它吸收各种各样的营养成分它也是减少的，另外呢可能你有各种各样的疾病，它的消耗也是增多的。那么我们所谓能控制住的，就是说增龄的原因、衰老的因素，这些吸收，那么我们对它控制的因素稍微少一点，那么我们比如说增加运动量啊，增加活动，就是从摄入这一块我们更充分一点。
1: 那我想问一下还有什么主要的元素，就微量元素老年人可能会缺乏的呢？
0: 另外一个呢，就是包括那我们就不算微量元素了，因为老年人呢我们还要注意一下血钾的情况、血钠的情况，因为老年人可能他会有高血压，因为他比如说吃一些降压药，有些降压药有排钾的作用，有些降压药有保钾的作用，所以说这个钾我们也要注意，因为高钾或低钾对身体也是不好。另外呢我们要关注一下血钠的情况，因为高钠血症、低钠血症，这是我们也要关注的。另外老年人呢，我们平时呢就是尽量呢要低钠饮食。
1: 那低钠饮食是不是也意味着我们同时要尽量的高钾饮食呢？
0: 这个我们看，如果比如就是说我们老年人并没有吃一些就是保钾的药物，就是说我们包括我们现在那个他卖的盐就有低钠高钾的盐啊，我们可以吃的这个，包括一些蔬菜啊新鲜的蔬菜水果里边也含有丰富的钾。
1: 就是说我们如果有服用一些药物，然后医生告诉您这个药可能对钾有影响，那我们其实要遵医嘱，该补补该躲躲是吧，该预防预防。那么正常情况下，那我们还是饮食均衡，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就可以了是吧。微量元素的缺乏也是老年朋友常见的营养问题，比如缺铁会造成贫血，希望大家对自己和家里的老人多一些关注，发现问题及早就诊。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4: 大夫敲重点。
1: 您是不是觉得身体比较肥胖的朋友就不会有营养问题？恰恰相反，肥胖的朋友更容易出现营养问题，这是为什么？接下来大夫敲重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医师贾凯英告诉您真相。 那我们最后再还有一个营养不良，就是关于营养过剩。我不知道营养过剩和肥胖是不是一回事儿呢？
0: 当然就是说营养过剩就是肥胖的人。

0: 它可能会有营养过剩，但是呢，肥胖不提示着你一定就没有营养不良的因素，因为刚才我们说了，我们营养不良是我们是要看你的体重指数，你的进食有没有突然间的减少，另外你有没有突然间，那些有一些重病，比如说肺炎呐、啊。突然间入住了 ICU 啊，腹部的大手术啊，一个大的一个骨折等等这些伴随的情况，就是通俗的讲，你有没有增加你消耗的因素？营养过剩的话呢，当然就是说是这种情况呢，个别人可能也是存在的。那么就是包括我们就也是我们的体重指数啊，特别高。另外一个呢，有很多人就是高脂的饮食。过度的高蛋白的饮食，还有一个高尿酸的饮食，这些都是一个不良的嗜好。
1: 那我们可以分别的说一下，高脂就是我们油摄入的过多，那会对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对于我们主要目前咱常见的，所谓的心脑血管疾病，它的医患因素里边都有一个。高脂饮食，那么高脂的饮食呢，包括我们第一个避免油炸的食物，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除了我们这些油炸的食物之外呢，我们做的菜呢要少油，因为就是说是刚才说的，就是炒菜避免这种那个高油，因为你比如说在家里炒菜呢，尽量少放油，那么。尽量避免在外边吃那种特别，油炸的东西，包括脂肪特别高的东西，动物的内脏呢，我们尽量要少吃，因为动物内脏两方面，一个血脂高，还有一个呢，尿酸也高，包括有高尿酸血症的人呢，他可能我们要避免这个过度的食这个海鲜啊，啤酒啊。还有包括豆制品啊，少吃啊。另外一个，比如说我们高尿酸的人，就是不要吃那种，火锅那些汤啊，那什么。而且呢，避免高尿酸呢，我们可以把一些肉呢，先用水焯一下，这样的话，它尿酸可能会少一点。
1: 然后刚才还说到了，还有高糖。对于老年人来说，其实我发现很多高龄老人特别爱吃糖，哎，那我们来聊一下这个高糖对我们老年人的饮食有什么影响？
0: 高糖就是我们要看这个病人是不是有糖尿病。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有糖尿病的病人呢，他如果这一类的病人要是发生了一次严重的低血糖，他的危害更大。但是呢，如果病人长期的处于这个高血糖的状态，这个危险也大。
1: 今天最后一个话题吧，我们来聊一下那个口服营养补充剂。其实现在也随着大家这个营养意识的增加啊，也有很多子女就给家里的老年人买这个口服营养补充剂，让老年人说你可以冲着喝。但是呢，很多老年朋友也会说，哎，我能吃饭，我需要这玩意儿吗？那我们请您，贾主任给我们稍微。
0: 如果比如说我这个人他的进食不好，他用流质的情况下，那么在咱们流质的情况下呢，每餐呢再补充他的这个，那么能够满足老年人正常的需要。当然就是说这个老年人经过我们的一个筛查，他是一个完全正常的情况，他倒不是必备的。但是如果比如说这个老年人他进食的比较差。包括什么咀嚼能力等等，因为它是个粉剂的嘛，冲着就是保证它的吸收啊等等，这个还是对老年人肯定是有好处的。
1: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如果我们一个老年人他通过自己的日常饮食是可以保证他的营养需要的，那其实这个营养补充剂是不必要的。
0: 对。
1: 但是如果说他因为高龄啊，因为咀嚼能力下降啊，消化功能下降啊，他日常的饮食已经不能满足他的营养需要了，那么就可以通过口服营养补充剂来帮他补充这个营养。
0: 对，
1: 那有没有原则呢？比如说，到底什么样的老人需要？
0: 这个原则我们最好就是也可以大致一下，就是我们做一下他的筛查，你比如说看一下老人的。

0: 体重指数，另外一下看看他进食的情况，比如说老人他的进食一直都是正常的状态，那么体重又没有明显的下降，而且老人呢他不是一个卧床的状态，能活动的状态，那么我们按照那种，实际上网上都有那个包括那个营养筛查的表格，我们给他测一下，他没有营养不良的风险。这个时候，比如就是说我们可以，老人他能正常的饮食，我们就可以不给他。但是比如就是说我们这个老人呢，按照那个营养，筛查的指标呢，老人处于临界，他偶尔有的时候又进食不好，我们家里给他备点这个，可能有一些好处的。
1: 因为口服营养补充剂它的特点是营养比较均衡，而且比较容易消化吸收。那如果说老人这段时间，比如说平常没事儿，那这段时间卧床了，那可能就可以临时给他补充一点。就是还是要保证我们老年人的这个营养
0: 对他的营养
1: 摄
0: 需要，
1: 入。
0: 因为一旦出现营养不良，它会引起各种各样的后果，包括它可能引起衰弱，引起肌少症，那么对他的情绪啊，包括对疾病的抵抗力啊，他一个可能会营养不良，他罹患疾病的机会比较大；另外一个呢，对于治疗呢，效果也比较差，会增加治疗的费用等等。
1: 营养过剩并不是健康的表现，也是非常需要关注的问题。此外，贾主任告诉大家，老年朋友日常补充营养，还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口服营养补充剂，但前提是先吃好饭。听众朋友，关于应对营养不良的话题，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了。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医师贾凯英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是立夏节气，健康之家带您跟着节气过日子，和您聊聊立夏节气养生防病该怎么做。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9: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10: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11: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
12: 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关键，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生生不息的人才力量，更离不开薪火接续与匠心传承。老年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坚守与新生，我们一起在传承中见证行业发展。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听众朋友，养老行业的稳步发展离不开一代代从业者的接续奋斗与薪火相传。从深耕一线数十年的行业前辈，到怀揣热忱逐梦而来的青年新人，他们可能是师生，可能是母女，他们以师代徒，以心传心，让养老服务经验在言传身教中沉淀，让责任在接力坚守中传递。那今天的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坚守与新生，我们就将在传承中见证行业发展，诠释劳动坚守的意义。
7: 在传承里见证行业发展，在坚守中扛起民生责任，以青春之力创新养老未来。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五四特别策划坚守与新生。
6: 听众朋友，推动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人才。民政职业大学作为民政部直属高校，每年都为养老行业输送大量人才。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邀请到的是民政职业大学老年福祉学院智慧康养专业讲师张书增，以及他的学生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2年级学生鲍君志，共同来聚焦养老行业人才培育与薪火传承。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民政职业大学老年福祉学院智慧康养专业的张老师。
9: 各位听众好，主持人也好，我是民政职业大学的一个学生。
6: 那我们先跟老师来聊一聊哈，这个师者传道授业解惑哈，像我们的养老专业，我们一般会给学生讲一些什么？
8: 肯定首先是有关于老年人的一些生理特征，然后呢是相关的我们需要用到的一些照护技术，我们有从评估的开始， 然后呢再到我们的照护，有失能的，有失智的，再到后面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些康复训练，还会有一些沟通技巧的课程，还有一些智慧技术的这样的一个手段的应用的一些课程，当然我们肯定还在前期会去了解一些像康养政策呀，养老机构管理啊这些入门的课程，让大家去了解一下养老行业是怎么一回事儿。
10: 所以其实课程门类还是很多样的，
8: 对，
10: 我们就要了解老人的一些特点，
8: 对，
10: 了解一些照护技术的特点，
8: 对，
10: 智能技术进展的情况，
8: 对，
10: 还有一些政策，
8: 对对。那我们还有很大的一个占比是我们的实践课，就是实践，我们要去这个养老机构。

0: 护养老的照护当作是一个职业了，他可能这个高度就要上升了。所以你如果没有这一份的这个爱和责任，你是可能不能够很好的去让自己深根在这个行业里头去做得很好。
1: 我不知道鲍同学原来在上学之前哈、怎么理解现在我们学的这个专业，学了这个专业之后又是一个什么感受？
2: 其实刚开始选这个专业的时候就带有一点点的自己的理解，因为我是家里就是老人带大的，我是跟我老姥爷长大的，就是我对他们的感情就是比较深、所以我从原则上我和心理上我都是并不排斥这个老年人。所以而且国家的就是这个大势所趋，老年人日益在增长，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专业就是也希望能可以贡献我自己的一点点的力量。因为我是在大二上专业课的时候我才认识到张老师，才跟张老师就是开始有一定的交流，
1: 上张老师的课，
2: 对，我才刚开始认识张老师、就是他教我更多的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人文关怀、就是我们要学会换位思考，而且和照顾老人就是千万不能只站在自己的角度想问题，就是更多的还是要走进长者，就真正的走进去然后理解他们的情绪。因为我现在是大二下半年，然后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学徒制，然后我就是在张老师带的那个机构底下实习。然后当时我们负责的那个层就是属于半自理和半失能的一个层。正好有一个奶奶吧，因为她就是腿就是酸软无力，因为人一累就不想动。但是老年人如果你今天你就让他说，哎，那您累了那你就不要动了呀什么的，我们就好好休息休息，一天可以，两天可以，三天可以，到四天五天七天以后，他的其实腿就是日益的就是在往下滑的一个过程，
1: 就是越不动他的衰退会越厉害，
2: 他就是越不动，然后他就是很抗拒就是去做就是这些康复训练。因为我们机构的楼下也有康复的治疗室、专门的一个治疗室，那个主管就觉得我和我同事，因为我同事也是我同学嘛、然后他就觉得我们两个人都是年轻人，肯定跟老人说话就是能比那些阿姨啊就是更能聊得来，
1: 就更容易去哄他，
2: 对，我就是哄他嘛、我就说奶奶，那我们一起就去楼下溜达溜达好不好，就是也能说就是善意的谎言吧，因为溜达你溜达下去其实你的腿就在活动、然后再给他带到那个治疗室嘛，
1: 康复室，
2: 对，然后但是他还是很不愿意很不愿意，就是他觉得就是他连走下去他都不愿意。然后后来就是我跟我同事，因为我们有到饭点前有一个半个小时时间是空闲的，就是可以跟老人聊聊天啊、跟他一起说说话什么的，然后我们两个人就每天就是他根本就不出屋，他连屋他都不出，只有吃饭的时候他可能出来20分钟，吃完饭就立刻回去、
1: 其实他是能适当活动一些的，
2: 对，但是他根本就不愿意出来、然后我们俩就觉得这也不是个事儿，然后我们就说就去跟他聊天、然后因为他特别喜欢看那种小宝宝的视频，然后我们就是通过看视频啊然后什么的就说，哎，奶奶
1: 就你们找视频陪着他看，
2: 对，他自己有手机，然后后来呢他就慢慢愿意跟我们说话，然后他就跟我们说其实他不是不愿意下去、他是觉得就是他走下去就很累，然后特别麻烦我们还要就是专门有一个人带着他下去、然后呢做完康复之后他腿又酸了呀，因为你在有效的一个锻炼嘛、他还要上来的话又要有人来送他，他就觉得特别特别麻烦我们、
1: 就是他不是完全不想动，
2: 对，
1: 他其实更担心的是麻烦到别人，
2: 对对对、然后所以通过就是跟他聊天，然后真的是走到他心里、他才愿意跟我们两个人说、然后后来我们俩就会说，奶奶我们下去拿快递，要不你陪我们一块儿下去，然后他就愿意下来了，愿意下来之后他的身体就可以得到有效的改善，然后就是对待老人、
1: 这种善意的谎言也是一种技巧，
2: 对，
1: 其实我们之前也了解到去年12月份的时候您是带领着咱们学校5名学生参加了第二届全国老年人能力评估师职业技能大赛，
0: 对，
1: 您带的这5个学生都获奖了，
0: 对对，
1: 这个挺不容易、
0: 是我现在想想其实也是还是很激动人心哈、很兴奋的一个事情，
1: 几百名的选手，那我们的学生都能获奖，这也是一个
0: 是
1: 相当不错的、
0: 对对对，还是可以的。然后
1: 准备了多久啊？
0: 仅仅一个月，
1: 那时间
0: 备赛一个月
1: 不是很长，
0: 是的，而且他们是在正好就是这个学期才上这门课、才刚上这门课，因为一般是1月份期末嘛、
1: 这一个学期还没学完，
0: 对，还没学完、然后呢他们要参加这个
1: 比赛，
0: 所以对他们的挑战其实是蛮大的、如果说是选择已经上过这个课的学生当选手、可能相对来讲会好一点。
1: 鲍同学是这一次比赛当中的银奖的获得者，
2: 对，
1: 所以 这个知道要去比赛到真的去比赛中间就一个月的时间。
2: 对，
1: 当时找到你来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和状态？
2: 其实更多的是紧张，因为刚开始我也是第一次了解到这个评估，因为就像刚才老师说的，我也是第一次上这个课。
1: 嗯，
2: 而且当时
1: 课才上一半哈。

0: 当时应该是跟我说的时候应该是10月份，因为我们你想下半年是9月份开学，
1: 嗯，
0: 刚开始的时候你只看到这个这门课的皮毛，其实所以我觉得更多的还是紧张的心理多一些。
2: 中间这一个月我估计很辛苦，首先自己的课程要保证的，
0: 对的，
2: 然后我们要加练，
0: 对的，
2: 我们要加学，
0: 是的，
2: 然后呢还有比赛的压力，
0: 对，
2: 因为他们现在还在大二，还没有考那个职业的资格证，
0: 对，
2: 但是经过了这个比赛，您觉得如果再去面对那个职业资格证的考试，
0: 嗯，
2: 会变得更容易，
0: 肯定是更容易的。
2: 就其实从能力上，很多已经达到了那个标准。
0: 我觉得我这门课的这次的比赛，
2: 嗯，
0: 以赛促学促练，
2: 嗯，
0: 我觉得是达到了很好的一个目标了。
2: 嗯，
0: 因为我是教年级里的一个班的一个评估课，
2: 嗯，
0: 从他们整个的成绩下来观察，
2: 嗯，
0: 你会发现参赛的和不参赛的是不一样的。
2: 就是从日常的这个成绩，
0: 对他整个对这个评估的能力的反应也不一样，
2: 嗯，
0: 真正实操的时候他不能比较完整的去做下来这个事情，或者考虑的比较周全，
2: 嗯，
0: 以及对结果的判断的精准啊，他都是不同的。我在上课的时候我肯定教给大家的都是一样的，
2: 对
0: 啊，但是呢你就会发现赛制它这种压力啊会促使我们的学生你要更强的记忆它，
2: 嗯，
0: 更强的去消化它，
2: 嗯，
0: 理解它，应用它，所以呢这样就会促使它最后体现出来的这个结果，哎，他就会记得更牢，更懂得怎么去用它。他们虽然参加比赛拿奖了，但最后我们的这门课考试他们一样要参加，
2: 嗯，
0: 理论和实操都得参加，
2: 嗯，
0: 所以都能体现出来就是理论的和实操的整个的这个效果，
2: 嗯，
0: 哎，就是比较好的，
2: 嗯，
0: 我就觉得他们在这个备赛的过程中确实也是花了很大的努力去记每个知识点，
2: 嗯，
0: 然后去努力的达到自己能够达到就想要达到的那个高点啊，
2: 嗯，
0: 去尽量的去做。包括鲍同学还有另外一个同学啊，
2: 嗯，
0: 他们是在他们要出发之前，
2: 嗯，
0: 因为参赛是在长沙，
2: 嗯，
0: 他们要去外边，我还要上课，所以我不能够，
2: 哦，您没陪着他们去啊？
0: 我是请了另外一个老师陪着他去的，因为我有一整天的课，我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半，我没法走。
2: 哇，那你这个，那其实
0: 所以我是下了，
2: 就是，人在外面比赛，您在这边上着，
0: 是的，所以
2: 是
0: 但是我心一直牵着他们的，
2: 啊，
0: 然后我是第二天，
2: 嗯，
0: 早上上完课哈，
2: 嗯，
0: 我就马上就赶飞机飞到他们身边去了，是在比赛前到了啊，
2: 嗯，
0: 但是呢就是不能够第一天就跟他们一起
2: 啊，
0: 但我是从
2: 尤其比赛前一天，可能很多人的那个
0: 心理
2: 状
0: 态
2: 更微妙，
0: 是的，是的，
2: 对，
0: 是的，所以呢，在这个备赛的时候，其实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2: 嗯，
0: 因为这么高压的情况下，学生嘛，
2: 嗯，
0: 他肯定会有这个心理的波动，
2: 嗯，
0: 包括有时候不如意啊，这个没有达到自己的要求，他会有波动，
2: 嗯，
0: 还有就是比赛前肯定会紧张，
2: 对，到了那种报道的那种氛围里，
0: 是的，
2: 立马不一样，
0: 是的，是的，我也是做到这个尽可能的去想的周全，备赛的时候，该怎么。去强化一些知识点，
2: 嗯，
0: 到赛前的时候呢，包括订机票啥的，我其实也都是去考虑他们的座位哈，都是我自己亲自挑的。
2: 有
0: 我亲自挑
2: 啊，
0: 是，就是因为我们坐飞机都知道，
2: 嗯，
0: 你坐在后边是比较噪声比较大，比较不舒服，比较颠的啊，所以呢，我都是想着快点去订机票，尽量抢占前面的这个座位啊，给他们安排在一起，也不希望被分开，
2: 嗯，
0: 因为学生嘛，他备赛，他本身出发的时候，
2: 嗯，
0: 他肯定就有开始波动了，
2: 是
0: 啊，然后所以呢，我就希望他们坐在一起，彼此有一个团队的这种鼓励哈，
2: 嗯，
0: 他会觉得比较安全，比较舒服，
2: 嗯，
0: 所以我全部给他们安排在靠前一点的座位。
2: 嗯，
0: 包括出发的时候请一个老师带队，
2: 嗯，
0: 当时我们想过很多的预案，
2: 嗯，
0: 那个老师不能去，那就只能学生自己去，但是我就有顾虑，所以我就尽量还是最后还是想办法尽量让那个老师能够成行，能够出去。
2: 其实虽然他们都已经是成年人了，独立出行不见得能有什么问题，
0: 我可能还是比较担心啊，
2: 但是那肯定是啊，那么多女孩子为主，
0: 包括还要去长沙，因为长沙是吃辣的地方，
2: 哦，
0: 我就很担心他们
2: 吃
0: 哎，对，一个水土不服，
2: 啊，
0: 这个吃到那辣的这些东西，所以我，
2: 嗯，
0: 他们出发前我还特地就是买的这个备用的药，
2: 哦，
0: 感冒药、拉肚子的药，什么药都发烧的药啊，这都备上了，
2: 嗯，
0: 然后呢这个也特地交代他们，
2: 嗯，
0: 他们临出发前以及到了那哈，我还给他们打电话，
2: 嗯，
0: 这个就询问有没有吃辣的东西，不能吃辣的啊，这个想吃忍到比赛完，就是都叮嘱啊。
2: 然后对于鲍同学来讲，参加这个比赛获得这样的一个成绩，
0: 嗯，
2: 第一时间知道之后是什么感受？还是之前就有一些预判？
0: 就我还是那样子一个人，就是我当时就觉得，就是既然已经做了，就要做好。
2: 嗯，
0: 就是我当时就是没有奔着，就是说我不能进决赛，或者说我不能拿奖去。就是我当时想，就是你最差也要怎么怎么样，就是就给自己有一个就是那个心理就是暗示。因为有的时候不是那种精神胜利法，你总要告诉自己你可以，你可以，你就是可以的，
2: 嗯，
0: 就不要

0: 老是给，就反正我一直是，就不管是做什么事，我都是不要给自己留后路，就不要想，哎，万一我没有得奖怎么？那万一没有得奖，那我就回来嘛，就是还在长沙玩。如果我当时我没有得奖，就是你在长沙你玩也玩不痛快，我当时是那么想的，或者是就比如
1: 所以就必须要做到自己能做的最好。
0: 对，但是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我要多什么什么什么奖，因为我也不想就是给他们就是压力，我也不想就是给自己就是总是那种就是压力在身上。个人我觉得我是适合那种有压力有动力的那种那一部分的人。
2: 像这种以赛促练，这其实是在很多院校当中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
3: 对，
2: 尤其是我知道养老这个专业的相关的比赛还是挺多的。
3: 对的，
2: 所以有了这样一次机会，会有更多的同学会关注这样的信息。
3: 对，
2: 有条件都可以去尝试尝试哈。从鲍同学的感觉来讲，这次比赛对你以后的工作会不会有一些帮助和影响？
0: 就是现在大家就觉得养老这行业是不是就是给老人就是护理呀、就是说句不好听，我不就是端屎端尿什么这种的吗？
2: 伺候人。
0: 其实现在也会有这种的看法，就觉得哎，你20岁的小姑娘，你能干呢？好吗？就是
2: 家里会有亲戚跟你。
0: 家里没有，家里都是完全是无条件支持的。我们家里真的是无条件支持的。但是你到
2: 社会上还是，
0: 但是你到就比如我这次去实习，那人家就会觉得你这一小姑娘，而且我个人是北京本地的，他们都会觉得。哎，你又是北京本地，你又是一小姑娘，你能不能做好啊？或者是你干得了吗？就是能不能吃得了这份苦？然后我个人当时就我还是那样，我觉得你越要这么说我反而就是要证明给你看，我就是要让你知道，就是你怎么能在不了解我的情况下就是这么说我？然后所以我觉得通过这次比赛，其实你也可以了解到，养老不只是有真的是一线照护，你有很多的行业可以做，比如社工，比如评估，比如说老年人康复，就有很多行业，就是真正的就是去细究，你可以发现其实养老有很大的市场，
2: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职业方向哈。
4: 在传承里见证行业发展，在坚守中扛起民生责任，以青春之力创新养老未来。欢迎收听老年之声54特别策划《坚守与新生》。当前，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愈发个性化、精细化和多样化，不同年龄阶段、不同自理能力的老人需求差异十分明显。老年群体不仅需要基本生活照料，还需要康复护理、健康管理、心理关怀等综合服务。而发展高质量养老服务，离不开数量充足、专业化的养老人才队伍作为支撑。根据预测，未来1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以每年超千万的速度增长，面对日益庞大的老年群体带来的刚性照护需求，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面前：我们是否拥有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专业过硬的养老服务队伍？一份高校联合发布的调查研究报告给出了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未来5年，我国养老护理员缺口超500万。养老护理员中40到59岁群体占比高达83.25%，女性护理员占比高达89.25%，30岁以下年轻护理员占比不足2%。养老服务人才一手托举夕阳的晚年生活，一手擎着朝阳的行业未来。面对日益增长的专业照护需求，系统化的培养人才、留住人才已成为推动养老行业稳定健康发展的关键。
2: 张老师带学生不是这一届哈，节目最开始的时候私下还数了一下，带了5届学生了，从工作这4-5年的时间也有600-700人，小1000人的这种数量了哈。这几波学生基本上都是00后，这是养老的新生力量哈。
3: 那现在很多这个人工智能的东西，机器人的这些设备，比较智能化的这种设备，现在的学生他都很愿意去学，然后去应用，包括他们有这个创新创业大赛，还有什么挑战杯的这个比赛哈，就是这些学生都是自发的，几个人或者独自的，然后呢去写一些方案给企业，或者说是就是进行一些调研，或者是创造一些这个新的东西。比如说当时我看到有几个同学给我发的，他就想着怎么让老人发挥他的余热，就是让他银龄的啊，这个银发经济嘛，他希望这个让他们在这个年龄大的时候还能够有所作用。 他们设定的就是农村的这种场合，让这些农村的这些年纪大的这些老年人，然后怎么去把自己的手艺啊，或者说需要的资源啊，或者手上拥有的资源，构建这样一个平台，给跟对外去衔接起来的。那他们就是去打造这样的一个平台。
1: 嗯，
3: 你看他都很能够去想到一些新的这种点。
1: 嗯，
3: 所以这些孩子们如果用心的去做的话，还是能够做出很好的成绩的。
1: 嗯，
3: 包括现在很新的这些智能设备啊，他们要学智慧技术的手段，一个是学得很快，第二呢，他们会参与到这个很多的创新的研发。
1: 嗯，
3: 包括我们现在学校也有这个微专业，有这个机器人。
1: 嗯，
3: 这个他们学生都很愿意参与进来，去想一些包括适老化呀，一些改造的点。所以我觉得整个的这个启发跟我们以往的传统的教学认知那样一个情况还是比较不同，他们还是有活跃的这一面。
2: 其实我觉得可能社会上对于不同年龄段的人都会去贴标签，有一些刻板印象。
3: 对，
2: 好多人会觉得像零零后的很多孩子，确实因为出生的年代就已经是国家发展到一定水平了哈，然后生活条件呀、社会环境啊都是比较好的，家里这也是比较宠的，所以没有吃过什么苦。
3: 嗯，
2: 但是其实做养老这份工作呢，它需要耐心，需要责任心。
3: 对，
2: 然后呢，其实是一个比较付出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3: 对，
2: 然后再加上可能在社会上多多少少还对这份工作
3: 不了解，
2: 这个职业不了解，甚至有一些误解偏见什么的哈。所以那现在我们在培养零零后的这些养老的从业者，未来的这些养老支柱，我觉得可能以后没准到我老的时候，就是他们是养老的
3: 主
2: 力军，对吧？
3: 对，
2: 包括现在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也好，未来的这个养老真的可以托付给他们吗？从您作为老师的视角来看。
3: 我觉得从我这么几届的学生接触哈，虽然不是很长的哈，这个教学，但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认知上的提升的。最初我接触这个专业的学生，当然会去倾听他们的声音，就会发现他们其实蛮抵触这个照护啊，这个工作内容的。
1: 嗯，
3: 到后面呢，我就慢慢发现我们现在的这个对口就业率是在提高的。
1: 嗯，
3: 而且呢，我也真的是从我指导的学生，因为他们到了这个他们学徒制嘛，有不同阶段的这个实习。
1: 嗯，
3: 那到了大三是就是时间最长的一个实习阶段，而且是面临就业的。
1: 嗯，
3: 那我就发现跟他们的接触里边去了解，发现他们其实在接受这个行业，而且是在用心的接受。
1: 嗯，
3: 就不单单只是说因为我为了找工作而这个选择，
1: 嗯，
3: 或者说为了我的喜好而选择，
1: 嗯，
3: 他们是真的在有关注到这个养老的这么一个趋势，
1: 嗯，
3: 就是老龄化的趋势，
1: 嗯，
3: 这个已经不是一个个人的这个选择问题了，
2: 是，
3: 可能如果再放大一点的话，它真的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大的事件，养老这么大的一个民生问题，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学生的这个认知高度也是在提高的，
1: 嗯，
3: 尤其是我们现在本科生哈，我就发现他们很主动的去思考这些问题，我现在在给他们上这个课，
2: 本科他。去养老机构就业的话，其实他也会从照护的工作开始做起。
3: 对的，对的，我们是规划着这个鼓励学生要提倡学生要从一线照护做起的。
1: 嗯，
3: 因为你只有掌握了这个一线照护的这些技能，
1: 嗯，
3: 你也自己亲身去这个操作过，
1: 嗯，
3: 那你再到管理的层面的时候，你才能更能知道底下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2: 这也是这个行业这个一个特点。
3: 对
2: 对，就是你即便你学的是偏管理类的，但你也必须要有一线的一定的工作经验，要不然你这个管理工作也不见得能做得很扎实。
3: 是的，是的，我们的这个本科生虽然他是偏管理的，但是他们的课程里头其实是有照护的这个技能的。
2: 对
3: 啊，也是有这些课程啊，评估的课程都是有的。
1: 嗯，
3: 虽然说现在很多人都在也存在着误解啊，而且对这个职业的认可度可能还是有待提升，但是实际上我们教给学生的还是希望他是以一种专业的这个视角去看待这个职业的。
2: 没错，
3: 它是个服务行业，但是它是一个这个有专业性的这样的一个服务行业的，不是，
2: 而且对专业性的要求会越来越高。
3: 对对，它还不是所有随便的人都能做的。
2: 是，
3: 你比如说你去给老人翻身，
1: 嗯，
3: 如何翻身呀？这怎么能够翻身不让他受伤害，还能预防一些这个并发症的出现，是吧？
2: 可能很多人没觉得里面有专业性，
3: 对，
2: 但
3: 其实是有的。
2: 对对对
3: 啊，嗯，所以他是需要这个我们这种科班专业出身的这样学生去从事这样的行业。
2: 再听听鲍同学吧，因为现在才是大二哈，
3: 对，
2: 才专业学了一年多。
0: 对，也就一年多一点，因为我大一更多的学的就是一线的照护，然后大二的话接触的就是机构管理啊，然后包括评估康复才刚开始多一些。
2: 所以有没有想过未来？因为毕竟你明年也要面对这个事儿了。
0: 其实就像我刚才说，我刚开始选择这个行业的时候，我就秉持着就是不排斥的这个

0: 想法。其实很多人可能就是还是觉得，因为毕竟是跟老人打交道嘛，其实就是伺候人嘛。我个人是不排斥，而且我其实还挺愿意就是为这个行业贡献出自己一份力量的。
1: 嗯，
0: 就是很多事就是你要用心去做，然后才能感受到他这份行业带给你的一些收获和启发。然后我觉得我们作为青年人的话，其实我们有更多我们自己的想法多一些。就比如像以前，就比如爷爷奶奶老姥爷，他们可能想的更多就是哎呀我吃饱了就好啊什么的，或者我穿的还就是挺干干净净的就行。其实现在我走进机构发现，其实很多老人他们已经不是这个层次的，他们希望他们得到更多的是有尊严有质量的，就是把晚年生活延续下去，不是说每天就是到点吃饭，然后吃饭睡觉，睡完觉就是偶尔下去活动活动。那他要这样的话，其实也可以在家呀，对吧？他们既然他们选择了机构，那我们机构肯定就是要秉持着就是给老人做好就是全方位保障的一个，尽量让他们的生活晚年生活丰富一些。而且其实我觉得这个有尊严有质量的，真的是一个需要大家都值得去就是提倡的一个责任和力量。
2: 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3: 听众朋友，师徒相守，行业接力，传承的不只是照护技能与专业经验，更是敬老向善的初心，甘于奉献的劳动精神与守护夕阳的责任担当。而这样的故事不只发生在师徒之间，稍后坚守与新生，我们邀请到的是从事养老服务行业的一对母女，听听他们接续奋斗与薪火相传的故事。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继续收听。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5: 在传承里见证行业发展，在坚守中扛起民生责任，以青春之力创新养老未来。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五四特别策划坚守与新生。
3: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这两位，他们既称得上师徒也是母女。在上海市杨浦区社会福利院做养老护理员工作的金小娟，回忆起自己从业初心的时候，她表示没有妈妈可能就不会走进这一行，更不会坚持下来。退休之前，金小娟的母亲张秋玲也是这个社会福利院的一位养老护理员。把女儿带入养老服务行业之后，母女俩成了同事。如今母亲张秋玲已经退休，女儿金小娟从一线护理员成长为代教老师、片区负责人。那接下来的特别策划坚守与新生，我们要通过网络连线的方式跟这对母女来聊一聊。
6: 大家好，我叫张秋玲，来杨浦区工作已经是十来年了。
7: 我是金小娟，来自上海市杨浦区社会福利院。
3: 欢迎两位来到节目当中哈。我们首先先了解一下，其实刚才两位都提到了这个在养老院工作已经十多年的一个时间了哈。张阿姨最开始是哪一年开始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呀？
6: 从2011年。
3: 2011年哈，然后当时就是来到我们现在工作的这个福利院。
6: 对，
3: 所以一干就是15年。那像小娟呢，是什么时候开始从事这个行业的？
7: 我是2013年，
3: 比母亲晚了两年。
7: 对，晚了两年。
3: 那当时是什么契机要投身到养老服务工作当中？是也会受到母亲的影响吗？
7: 是的，她是我的带路人。当时因为我还在老家嘛，然后妈妈在这边上班已经有2年的时间了，她就经常给我们分享一些工作中的事情。例如她说这里环境很好，然后领导也很关心员工，同事呢也都很有爱，互相帮助，大家齐心协力把老人照顾好，然后老人在这里生活的都很幸福。那我觉得这个环境呢就非常的有爱，很有意义的一个事情。所以我就想着啊，我也想加入这么有爱的一个团队，所以呢当时就来了。

0: 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我小时候因为我奶奶她是偏瘫卧床的，
1: 嗯，
0: 但是那时候我年纪很小，才上小学吧，虽然也是看到家里人在尽心尽力的照顾她，但是呢还是毕竟是缺乏这些专业的护理知识的，
1: 嗯，
0: 就是感觉那时候奶奶的生活质量其实真的是不好的，
1: 嗯，
0: 我就想如果我到这里来学到一些这样的专业的知识，对吧，然后可以让更多的老人都能够得到专业的照顾，
1: 嗯，
0: 如果以后我自己的父母老了，我就可以把他们照顾得更好，就是不让自己心里嘛留下遗憾。
1: 其实看两位的年龄和这个从业的时间哈，其实像张秋玲张阿姨刚刚进入到养老行业的时候，其实已经是40多岁的一个年纪了。这个在当年可能养老护理员的这个队伍当中，这个年龄还是比较普遍的，是吗？
0: 嗯，
1: 所以都是像您这个差不多这个岁数的人在从事。
2: 对的，我来时间就是看到领导热情，就是看着老人也蛮好的，同事说话也很好，对老人也有点爱心吧。我都心想着，我都看着这工作不错，我都干下去吧。
1: 嗯，啊，
2: 就一直都一直都这样都干下去了。
1: 嗯。一直就干下去了，因为两位都是半路出家，所以可能从这个品质上素质上是具备的，但是这些专业的内容哈，就可能需要一点点去积累去学习。尤其是像小娟刚参加这个养老护理工作的时候还不到30岁，其实那个时候如果说确实有点辛苦了，我就直接转行去再去做别的也来得及啊，有想过吗？
0: 刚来的时候其实照顾老人我真的觉得还好，因为也是也农村家庭出来的，从小也都在家里做一些事情嘛，帮父母做一些事情，所以吃苦耐劳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对我来说呢，最大的难度就是不够专业，就是来了之后你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1: 嗯，
0: 例如给老人翻身换尿片，你就不知道怎么去下手，你知道吗？就是看着这个老人就很脆弱，你不敢去动他，
1: 嗯，
0: 不敢下手。然后后面的话就主要是刚来的时候有代教老师，然后还有因为我妈妈也在这里，她毕竟还是比较有经验了，
1: 已经做了
0: 几年
1: 了，
0: 她也很有经验。
1: 嗯
0: 啊，对，然后她就开始就手把手的教嘛，就带我，
1: 嗯，
0: 然后教我怎么给老人翻身，例如两个手要放在胸前，对吧，怕压到老人的手了，
1: 嗯，
0: 然后还要懂得借力嘛，然后你给他翻身的时候不能靠蛮力，要动作还要轻，轻轻的借力，然后将老人翻身翻过去，这样又安全，你又不会太累。
1: 嗯，
0: 都是一点点在教我。
1: 嗯，
0: 还有的就是一个跟老人沟通的问题。刚来因为上海话我也听不懂的，所以老人比如说什么，我都是猜的，甚至有时候猜不对了，我还得让他们帮我来翻译一下。
1: 就是您指的是阿姨，虽然不太会说普通话，然后说的都是河南口音比较重的话，但是
0: 大家能听懂老人表达的什么意思、
1: 啊。所以这个时候阿姨还能给您翻译哈，不仅手把手的教您操作技巧，嗯，这种沟通技巧，语言翻译也帮了很多忙。
0: 是的，
1: 嗯。当时您刚刚做这份工作的时候，代教老师，这个除了阿姨之外还有几位是吗？
0: 对，还有另外的代教老师。
1: 哦，
0: 因为像我们安排的话，
1: 嗯，
0: 就觉得还是要找一个，例如我妈妈嘛，她因为她是我妈妈嘛，他们就觉得，哎呀，好像是妈妈带你，怕有些时候可能是没有给你。他会不会帮你把活给干了呢？
1: 就是可能
0: 对吧，他想着，哎，你妈妈肯定心疼你，不舍得让你干，
1: 是啊，
0: 那有些事情肯定他就帮你做掉了，
1: 嗯，
0: 所以他就是领导是另外安排了一个代教老师带我的，妈妈呢就是下班的时间呢，还有是平常休息的时间呢，过来帮助我一些。
1: 哦，那就相当于上班时候有个师傅，
0: 嗯，
1: 回家里呢既是妈妈又是师傅了。
0: 是的是的，嗯，
1: 然后所以对您来讲这种业务培训其实就变成一个全天候的了哈，上班时间有老师带，
0: 嗯，
1: 下班时间也有老师带。
0: 是的，
1: 对，
0: 然后下班他会跟我讲很多然后照顾老人的一些技巧，
1: 嗯，
0: 生活照料的技巧，还有一些沟通的技巧。
1: 嗯，哎，我有一个好奇的点，就像小娟这个刚上班的时候，阿姨平时去偷偷的去观察一下小娟是不是遇到困难了，是不是有些工作应付不过来，会有这样的时候吗？
0: 有的，会去偷偷的看一下，也是不放心嘛。
1: 啊，嗯，然后呢，有没有想过说，哎呀，我真的我能不能我替她再干一点，让她别这么辛苦？
2: 那就是照别人看着给他指导一下，就是这样了。我就是有时间了，是想伸手就帮他。
1: 这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2: 也是刚来太小了，就是有时间了，给老人翻身了，弄啥了，洗了，擦了。
1: 嗯。
2: 有时间还怕碰到老人。
1: 嗯。
2: 老人受伤咋着的？
1: 嗯。
2: 就是有时间不由得都想。伸手去动动去帮他去。
1: 去帮他哈。其实从您的角度阿姨哈，就是我想可能原来您在老家的时候，毕竟又是母亲同时也是儿媳啊或者是女儿哈，所以可能家里的老人您也帮着照顾过。就是原来在老家照顾老人的时候和您刚到这个养老机构照顾老人的时候，您感觉要求上会有什么不同吗？
2: 我在家不是，那是自己家的自己的老人呢，想着就是咋照顾都不拿，心情上放松。
1: 嗯，
2: 来到这里上班，这啥都得按住技术啥的，按住那就
0: 规范一点，
2: 规范一点，就是有点心里有点紧张
0: 责任。
1: 哦，因为照顾家里的老人全是靠这个情感的支持哈，然后但是我面对工作要照顾这个服务对象的时候，他有这个工作要求、工作标准，所以心理压力就会变大啊。
2: 对的
1: 啊，然后呢，在技术上呢，就是可能原来在家里，我们觉得这个照顾老人，就反正按照大家的习惯来，不知道到了这边给您提了很多标准上的要求，就是这些对您来讲是不是一个新的挑战？就是是不是能很快学得会？
2: 学是很用心的学了，
1: 嗯，
2: 那就是抱老人呢，就是老人擦身了，弄啥了，喂饭呢，这些都是重新又。耐心
1: 的
0: 学
1: 了
0: 一下
1: 哦，所以入职的时候有个
0: 进了机构之后，像都会先安排培训的
1: 哦，就是入职的时候是有个系统的培训是吧？
0: 对对，
1: 培训什么内容呢？阿姨先讲讲您那个时候刚入职的时候，主要培训了些什么内容？
2: 我来到培训，首先就是抱老人、坐轮椅，
1: 嗯，
2: 就是喂饭、怕老人也是弄啥的，擦身，
1: 嗯，
2: 就是。给老人就是技术上的辅导，
1: 嗯，
2: 换尿布了，喂饭了，就是担心他会生病，
1: 嗯，
2: 就是比较
0: 预防压疮了，
2: 比较有压疮了，都压力有点就是那
0: 压力比较大
2: 啊。
1: 就是这些培训里有哪些是您原来在家照顾老人的时候压根儿可能都想不到的，或者说和原来您照顾老人的方式在技术操作上是不太一样的？
2: 就是在家吧，就是自己的老人吧，就是翻个身了啥了，
1: 嗯，
2: 随着就是心里放松，随便就是心理上就是慢慢的就是照顾老人呗，
1: 嗯，
2: 这里的主要是技术，或者是专业，还得学习啊，
1: 嗯。哦，确实不太一样是吧，跟原来我们自己照顾的时候
2: 不一样，
1: 不一样啊。 刚才阿姨简单介绍她当年的一些培训的内容，小娟这个两年之后入职的时候，这到您入职培训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在培训内容或者是一些要求上？
0: 我们来的时候可能就多了一点那个沟通的技巧，因为实操嘛，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对吧，就是老人的一些生活照料差不多的，就是多了一点例如你的服务态度啊，还有你那个沟通技巧啊。
1: 嗯，所以其实你看虽然只有两年的时间，而且大概是十多年前，但其实他的这个要求其实还是在不断的进一步深化。
3: 在传承里见证行业发展，在坚守中扛起民生责任，以青春之力创新养老未来。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五四特别策划坚守与新生。近年来我国养老服务从业人员规模稳步扩大，尽管如此，当前养老服务人才队伍仍存在诸多短板，比如总量不足，与快速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相比，人才供给仍显紧缺，结构失衡，年龄偏大，学历偏低问题突出，专业能力参差不齐，社会认同度不高，职业吸引力不足，导致人才流失严重， 这些问题制约了养老服务质量的提升和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养老服务人才培养。2013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完善人才培养体系。2019年，民政部与人社部联合发布《养老护理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为护理员培训与评价提供了统一依据。2025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正式将养老服务师列入第七批新职业名录，将养老服务师纳入新职业，有利于改变养老服务是中低端服务、养老服务职业是低端职业的刻板印象，提高养老服务业对人才的吸引力。
1: 小娟是在养老机构已经工作了13年了哈，然后从最初的职业资格现在已经是到了二级技师，然后呢也从一线的护理员现在其实也是片区的负责人了哈，所以其实我觉得能够感受到我们整个不管是养老机构的一个小的范围的变化，还是整个养老行业的一些变化哈，所以在您看来这十多年哪些变化是比较重要的或者让您感受比较多的？
0: 刚来的时候就从护理员做起嘛，一步一步，你看也13年过去了，
1: 嗯
0: 嗯，让我感受最深的最大的变化就是现在养老服务行业呢就是越来越专业越来越规范了，
1: 嗯，
0: 以前我们你看来的时候就像我想的很简单，就是照顾老人的吃喝拉撒的这些简单的一个生活照护，
1: 就是有耐心
0: 现在呢
1: 就行了呗哈，
0: 对，要有对有耐心能吃苦耐劳就可以了，
1: 嗯
0: 嗯，但是现在呢就是越来越专业了嘛，就是我们简单说就越来越要求越高了，
1: 嗯，
0: 对我们的护理呢就越来越高了，嗯，首先我们现在就是从一个基础的照护，然后到现在的康复护理，然后老人的一些心理慰藉还有认知症的一个照护现在都有完整的标准和规范了，
1: 嗯，
0: 就是不是简单的就伺候好老人就行了，我们都是专业的人员了
1: 啊，就是不同的老人怎么照顾都会有一个相对比较标准化的流程和要求，
0: 对，
1: 其实不同的片区照顾的老人的类型也会不同，所以每个人我们的专业方向的要求就会越做越细，
0: 是的，越来越细。
1: 嗯，
0: 现在我们老人都给他分的有像能自理的老人，
1: 嗯，
0: 然后半失能老人、失能老人，还有认知症老人，
1: 哦，
0: 都分得很细。
1: 像咱们这个片区呢，嗯，主要负责的是哪一类型的老人？
0: 我这边的话主要是自理老人和半失能老人比较多，嗯，
1: 这个照护上难点会在哪儿啊？你想自理的老人其实相对不是让大家觉得会比较好照顾了吗？
0: 生活照料上是比较好照顾，但是难的就是一个心灵的一个慰藉，还有平常的一些沟通交流，
1: 哦，
0: 就是这样的老人他更多的是情感的需求，
1: 嗯，就是可能吃啊喝呀，啊，他自己能我们提供好，啊，
0: 他
1: 能解决，但是呢
0: 对
1: 他的孤独的排解是吧，然后和人交流这种社交的这种需要怎么满足，
0: 嗯，
1: 那所以我们平时的工作不仅有照料还得组织他们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喽。
0: 是的，我们有专业的社工嘛，然后每周就是不同的活动，
1: 嗯，
0: 每天要给他安排好。
1: 嗯，
0: 然后还有我们有老年课堂，
1: 嗯，
0: 就是我们讲是叫银发课堂，就是组织老人呢就参加一些活动，例如做手工啊、画画、读报、唱歌，就是老人下棋、打牌，还有我们现在又新增加了一个智能手机的一个课程嘛，因为现在老人也都开始用上智能手机了，
1: 哦，是，
0: 然后我们就手把手的教他们怎么使用，
1: 嗯，
0: 然后最近比较流行的那些都在教他们，哎呀老人都觉得很新奇
1: 啊，
0: 然后也觉得学到了新的知识，嗯，
1: 教他们刷短视频然后使用 AI 这种助手哈，
0: 对 AI 制作，
1: 嗯，
0: 他们最喜欢的就是 P 照片
1: 所以我们这个服务也在与时俱进哈。像张阿姨呢，就是您刚工作的时候其实已经感受到工作和标准比较多了，但是到您退休的时候呢，就是这十几年间您感觉到了哪些发生的变化呢？
2: 我跟你说变化又是比我们那时间更难，更技术照顾老人，更有耐心有专业的照顾老人的
1: 啊，比您刚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其实要更难一些了。
2: 对对
1: 啊，我不知道有没有感觉您周围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就是从事这个工作的。
2: 以前我来时间都是基本上给我那年龄没有说着太小，就是一每一年了就是有个学生来实习
1: 啊，哦，
2: 这有个教的年轻的，
1: 嗯，
2: 基本上照顾老人就是都基本上都是那都50岁那个劲儿。
1: 所以十多年前的时候像您女儿从事这个工作就已经算年龄很小的了是吧？
2: 对
1: 啊，一般都是跟您差不多的年纪。
2: 嗯，
1: 但是到您退休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这个在我们一线岗位上有很多年轻人了。
2: 对的，
1: 当然这些年轻人上岗哈，虽然有些可能都是院校培养出来的，接受过一些一线的学习和教育哈，有一些基础，但实际上真正上岗的时候，要应对这个具体的问题的时候，还是得靠像我们这些更有经验的阿姨来传帮带。
2: 对的，对的。
1: 您带过的学生里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除了您女儿，
2: 基本上是也都一样吧。带过就是很深的，也就是也可专业个学习弄啥的，
0: 就是很专业，很用心学，
2: 很用心学。
1: 就是有专业基础，在我们一线工作的时候也很用心的在学习哈。
2: 对的，
1: 对。从小娟来看，就是这个专业学习的这个基础和我们实际工作之间这个差距一般是存在哪些地方？这个怎么来让更多的有专业背景的这个年轻人更快的能够投入到我们一线工作当中？
0: 我们现在有很多那个专业的学生来了吧，然后刚来他们是理论知识肯定是储备是很足的，就是实际操作呢还是要现实中还是有些区别的，因为他们在学校里可能做实操的时候，就是我们都是训练的时候肯定都是用假人嘛，用那个假人来训练的，但是假人和真人的情况它是有很大区别的，就像我们看到的老人各种样的身体情况它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个老人的方式方法它也是有变化的，就是完全不能是千篇一律的。
1: 哦，就比如说同样可能是偏瘫的老人，不同的老人之间我们在照护上其实也会有不同的。
0: 对，所以要灵活的掌握，什么样的老人用什么样的手法都要分开的，不能说是完全一样的。
1: 所以这个是我们对于这些年轻人刚入职的人，就很多他们在感受上的一些区别哈。
0: 对，然后现在很多的就是困难其实也是沟通，因为现在认知症老人是越来越多了，跟他沟通的时候肯定是很难沟通的，比如说你说我们去洗澡吧，他不管你的，他不配合你的。所以那这些学生呢就觉得，哎呀，他不肯去我有什么办法呢，就好，就是还是缺乏一些这样的沟通技巧，
1: 经验问题了。
0: 对，就是一些经验问题，其实跟老人相处时间长了，你知道了他的脾气性格，还有兴趣爱好，你掌握了之后，你就可以利用这些兴趣爱好呀去跟他去沟通，这样的话就会更顺畅一些。
1: 那其实这可能也是很多家庭会遇到的问题，就是家里有一些认知方面的老人，比如说今天就要完成这件事儿，是吃饭也好还是洗澡也好，这是照护人员计划当中的一件事儿，但是可能在当时那个状态之下老人就是不愿意配合，那从您的经验来讲怎么解决呢？
0: 我们一般呢都是先例如我们就比较了解这个老人的脾气性格嘛，他的兴趣爱好例如说我要说劝他去洗澡他不肯洗，对吗？然后那我就例如这个老人他喜欢穿那个漂亮的衣服，我就说啊，咱们好洗澡啦，洗好澡之后咱们就可以穿这件漂亮的衣服了，对不对？洗得干干净净的，然后我们的女儿来看你了，看到是不是很高兴啊，我们穿的美美的，反正就是跟就像哄小孩一样的差不多，就是对，跟他沟通，你讲到他感兴趣的事情了，他就比较配合你。
1: 哦，用他感兴趣的事情，然后结合这件事儿去引导他去配合你哈。可能好多人会觉得那洗澡就跟他讲道理呗，你说不洗澡会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但是讲道理对于有认知障碍的老人其实用处不大。
0: 他不跟你讲道理，
1: 所以还是得转移他的这个注意力和兴趣点，让他通过有兴趣的事情，然后去更愿意的去主动的配合你哈。
0: 嗯，是的。
1: 那如果他就是不配合呢，最后也会放弃这件事儿吗？
0: 如果说他那个真的实在不配合，我们看他如果情绪不对是吧，那我们就可以过一会儿我们先带他去玩呀，然后就先带他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啊，让他心情愉快了，那你再跟他去沟通这件事情。
1: 哦，
0: 就是不能强制性的啊。
1: 但是这样的话可能整个这个从我们投入的成本，尤其时间成本精力成本还是比较高的，这个都是不太
0: 是的。不，照顾认知症的老人是我们投入的精力会更多一些。
1: 对，这个可能都提前也不太好预判哈。
0: 是的，很多就是不可预测的事情。
1: 确实。
0: 所以要投入更大的精力和耐心。
1: 对。所以这份工作既让人觉得很重要， 然后呢又很温暖，但是这个背后其实有很多这种不为人知的，或者是让大家觉得可能并不显得很伟大，但是又不断的积累那么多平凡的那种付出哈，就确实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因为张阿姨现在已经退休了一段时间哈，
0: 对，
1: 确实这十多年我觉得也一直不管是带着女儿也好，还是带着我们更多的年轻的人哈，更好的融入到我们的护理一线的工作当中。也想再问问张阿姨，就是在您看来我们这个照护的工作，因为现在我们听了这么多，感觉它肯定和大家想象的那种解决好吃啊睡啊这样的简单的照料是不太一样的，所以现在要从事这样的一份工作的话，您觉得需要掌握的品质有哪些？
2: 现在吧，我总结就是你得对老人会说话，会有耐心，老人就像小孩一样吧，就是有轻声的细语，多哄哄他，陪陪他，就是多给他，不能急躁，也不能烦，也不能发脾气，就是慢慢的陪他，就是说说话，就是哄哄，就这样得耐心，对他就得心细一点，是不管他吃饭呢、擦身呢、吃药了。你就得不能一点也不能马虎，对老人当成自己的亲人照顾吧，从心理上就是这样。再一就是你遇到事情不是，要是好比是老人有啥事了，你不能慌张，对老人得强着了，吃药弄啥，摔倒了你得有点基本处理，及时叫医生，就这样，你得细心一点。
1: 得有耐心，得有细心哈，然后专业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2: 对
4: 遇见事了不能慌。
1: 遇见事儿了不能慌哈，所以确实它不是一个挺简单的一件事儿了哈。当然这个工作也需要很多年轻人的这种投入和参与哈，然后才能让这个事业更好。
2: 对对，
1: 也听听女儿的吧。从前辈身上，不仅包括您的母亲了哈，更多的很多原来我们经常讲这个养老院护理都是大姐都是阿姨这一辈的人哈，我觉得可能从他们身上也会学习到很多优秀的品质。当然现在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他们有这个更好的专业的职业的背景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把品质和这种职业化的专业的要求更好的做结合，也说说您对于这种接力和传承的理解。
0: 当时刚来的时候呢，就是妈妈就跟我讲，做这个工作呢，一定首先你要有爱心，要有耐心，要有责任心。那我反正就始终就是也记着这一点嘛。然后我想，我既然做了这个工作，就肯定要牢记这个重点。那我就会用不忘初心，代代相传吧。然后我觉得，你看妈妈传给我的不是光一个手艺，对吧？更多的就是对待老人的真心，然后对待这个职业的敬畏。我从他手里既然接过了这份责任，然后也一路走到了今天呢，以后呢肯定还是要继续守着这份初心，然后把我们的养老事业做得更专业更有温度。
5: 听众朋友，一代坚守筑根基，一代创新复新城。我们看到养老行业的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一代代养老人以坚守诠释劳动之美，以青春扛起时代担当，在传承中深耕，在创新中成长，持续夯实养老人才梯队建设，完善养老服务体系，用温柔与专业守护最美夕阳红，以接续奋斗书写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那以上就是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坚守与新生的全部内容。
6: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关键，代表编辑张佳慧，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3: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6: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7: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9: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4: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假行家是单口相声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相声中的满不懂